0: 这次是南航，还有往返景点的门票、住宿费、餐食费都在这里，全程还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23号不能走的，不能报名单独一位听众朋友的，给我加微信打电话，我给您备注一下，争取咱们11之前再走一班，让大家能赶上一个中秋节假期，适合咱们中青年朋友的团队啊！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
1: 98.4艺广，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的挺多的，我们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好多人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胃肠道的问题呢，就得从根儿抓起。如果一旦形成了胃肠道的疾病啊，形成了疾病的话，一定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听这个说这药好使，那说那药好使，哎，盲目的去乱用药，用药的时候一定得遵医嘱。另外，日常生活当中啊，隔夜蔬菜咱不吃，生冷硬辣咱少吃，对不对？对于胃肠功能刺激比较大的，咱尽量不吃。另外，一定要保证肠道菌群的平衡。那就不得不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太多回头客了。原来299块钱是6盒，原来299块钱6盒，1盒20小包，一共是120包。但今天我有个10多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呢去先说一波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回头客太多了，因为有太多人想要订了，因为有太多人这一波现货没订上了，所以我给大家申请了一小部分啊，也就10多分钟的时间啊，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小包，160包，早上空腹喝一包，晚上睡前喝一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啊。外包装盒上明确要求大家放到冰箱储存，不管是冷冻还是冷藏，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所以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299块钱，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但是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也就10多分钟的时间，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0: 你好，我弟子。
1: 咱们善乐游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2: 哎，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299块钱6盒，就299块钱6盒，那个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喝好了，回头客都特别的多。所以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但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块钱6盒啊，千万别找后账。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第一组益生菌。
1: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第一组益生菌。
1: 一组益生菌，今天是八盒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益生菌是要求放到冰箱里来进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允许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真正意义的活菌型益生菌，299块钱八盒，今天到手是八盒，每盒20小包，一共是160包，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不用犹豫了。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十年前团购到现在，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这东西要不好的话，能回过头来再找吗？好多人啊，原来跟我经常出去玩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们，有我微信的都问我，哎，海兰呐，就最早的时候你团购那个绿盒那个益生菌，现在咋没有了呢？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啊，不团购不合作啊，这个都是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找，这回他亲情回归了，而且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福利价格，299块钱8盒，八盒每盒20小包，一共是160包，给您送到家啊！打进电话的听众，您就等着，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顾虑，不用担心，不用会挑，不用会选，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1: 益生菌今天是买6盒赠2盒，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仔细的回想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听着都似曾相识啊？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益生菌啊，非常非常不错，299块钱啊，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赶紧打电话。今天的数量非常非常少，现在打87996984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等到这一波善乐优益生菌再断货了，下次啥时候有货，啥时候能到货就不知道了啊。现在趁着还有货，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时间不多，我也就是30、20组的，一共有10来分钟的时间，我给大家去团购。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你想订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都订不上了，更何况现在打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八盒，比平时多了2盒，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十年前买过的老听众朋友，哎，大家可以赶紧回来回购了。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1: 一组益生菌，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吃了好多年咱们的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都是299块钱6盒买的吧？对啊，好多听众朋友就是那个绿盒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吧。那我要告诉他，第一，冲它的时候，你可以放到粥里、奶里、果汁里，但是必须得保证不能超过40度。你就是用水冲，也得是40度以下的水，不能超过40度，要不然好不容易给您保存下来的活菌，那一下都给热死了，就白瞎了，起不到作用了，对不对呀？40度以下的水去冲啊啊，果汁、牛奶、豆浆、粥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是40度以下。还有第二点，储存的时候一定得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包装盒上就明。

0: 却写着它的储藏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哎，
0: 益生菌今天是八盒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每次团购咱们的山乐优益生菌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火，为啥？那怎么有那么多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就是很多人都特别会选，非常会买东西啊。那这个质量价格，益生菌产品多多呀，品牌也多呀，但是质量价格良莠不齐，所以大家擦亮双眼，理智选择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过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今天到手是八盒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等到我说299块钱就是六盒的时候，就说明咱们活动就结束了。现在目前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比平时多了两盒，多了40小包呢，多合适啊。所以还不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活动结束了就是六盒，现在还是八盒啊、哦。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吗？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第二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 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

0: 是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呢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个益生菌
0: 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三线。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
7: 多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
8: 哎、
0: 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9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 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4: 嗯，太好了，订、
0: 哎、
4: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0: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1: 对，
0: 嗯，
11: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好嘞，感
11: 谢
0: 参与，
11: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最后的两组现货，现在订现在就能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并且是8盒给您送到家，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订吧，我不能多说了，没有了啊，现货快没有了，你自己给导播老师打电话，他记下来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就可以算作您预定成功了，给您送到家的就是8盒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4: 哈广购物，
13: 想购你就来。
12: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奇石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定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4: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14: 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14: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5: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
16: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17: 哎。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17: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17: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

0: 人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 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它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2: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好了。
0: 哎，
3: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哎，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 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

0: 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2: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

0: 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 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

0: 斤了啊、哦！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一
0: 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6: 你
7: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订海
11: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1: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5: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5: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5: 哎，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6: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6: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7: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7: 哦，
0: 哎，
7: 好，
0: 好嘞，
7: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哎，
8: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8: 哎，
0: 好嘞，
8: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9: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
9: 哎，
0: 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9: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现在天气转凉了，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在季节交替的这个季节都开始吃海参了。如果咱家里冰箱有海参搁那冻着呢，赶紧拿出来吃上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就别在那冻着了，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养时节，抓紧预定。海参现货还有几组，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简单说一下咱们这个华东的旅行的事儿啊，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报上名了，当然也有好多听众朋友没报上。19号、22号、23号基本上团全都满了，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没报上强烈要求我们开一个新团，这是9月20号，跟之前的行程是一模一样的，并且是11之前最后一个团了，11之前的最后一个华东的团了，要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啊，周庄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那小桥流水人家，那上海啊、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又去了大城市玩，哎，看到了魔都，又能够在感受这种水乡温柔的哎这种感觉下去好好领略领略南方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行程简直太好了，全程6天5晚，一个人才2799，电台品质独立成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9月20号是最后最后的一个团了啊，11之前再也就没有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啊，很多人问我11期间有没有啊，11期间的团费都得翻倍，所以我们没有啊。现在是2799，电台品质的特价团，大家想报名赶紧记着我的电话号，加我微信，要行程赶紧报名，要不然20号这个再满了就没机会了。150-4580-4664，电话号就是微信号，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新一天的课程咱们上课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上志等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那么今天晚间呢，像这个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志、依兰会有零星的阵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星期三，欢唱日，咱们继续来进行男女生的 PK 赛。好，那么获胜的一方啊，这个获胜的一组当中，比如说男同学获胜可以得到老年学堂纪念帆布兜，或者是女同学获胜啊，一组选一位，这个互相投票啊，这个参赛的互相投票，然后我会投票，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请听众来投票。好了，那就抓紧时间啊，0451-8799-6984 8799-6984，热情导播陈寅正在接听，于凡欢迎您。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是星期三，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一个星期当中啊，周二周三欢唱日，其他时间都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今天我们继续进行男女生的 PK 赛。首先呢，我们按照打进热线的顺序，那今天第一位呢是女同学，我们欢迎王华。您好。
1: 一凡老师好，导播好，哎，同学们好，我是歌声飞扬琴的。我唱的歌曲是母亲。
0: 好的，王华早早就打进电话了啊。好，来开始。
1: 开始啊，哎。

这山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儿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

0: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谢谢老师和同学。
1: 好的，掌声送给王华同学啊。参与过几次节目了？
0: 我参加有一年了，我去年五一时候参加的，
1: 一年多了哈。好，
0: 嗯、
1: 这个但是参与的次数不是特别多，是不是？
0: 我到日就参加。
1: 是吗？
0: 嗯呐，到日到十五天我就参加。
1: 哎呦，
0: 没落过。
1: 是吗？
0: 嗯。
1: 哟，那我这个印象，那你要是一年多到日的就参加，这起码得有30多次了。
0: 啊，我就是到号就参加。
1: 哎呦，那真
0: 是欢唱日以前的时候我得错过的，完了到号了，比方说欢唱日了，我得错过再唱，这回能唱了。
1: 啊，明白了。对，咱们现在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随便唱啊。
0: 对。
1: 我觉得唱得很认真，90%以上唱的都是挺准确的，而且演唱的状态挺投入的，挺好。好了，
0: 谢谢老师。
1: 嗯，那么您在线上稍后啊，我们要接听和您一起 PK 的男同学的电话。打进电话的是杨国臣，您好。
2: 于凡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
1: 哎、
2: 来自于泰来县。
1: 好，您好，您好，来自泰来县的听众啊，好的。
2: 对，
1: 您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中国娃有伴奏》。
2: 现在的声音大小。
1: 好的，那您放吧。
2: 好嘞。
1: 嗯。

0: 演出完毕。
1: 这个演出完毕特别好。这个杨国臣唱的很有味道，就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就把那股劲儿啊唱出来了。而且呢有伴奏，这个伴奏呢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嘈杂，但是还好啊，还是能听清您的演唱的，整体的演唱效果比较好。好的，我问一下王华同学，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杨国臣同学唱的好？
2: 我感觉我俩唱的都挺好。
1: 不行，我们这个一定要选出就自己好还是对方好，必须要说，不能说俩都好。
2: 行，那他唱的比我好。
1: 好的，一这个事儿啊是不能客气的啊，一客气咱们的纪念帆布兜可就没了。觉得自己好就是自己好，千万别不好意思。杨国臣同学，您认为你俩谁唱的好？
0: 我感觉王华比我唱的好。
1: 你觉得王华比你唱的好？好嘞，这你把你俩把难题推给我了哈。其实啊，其实我也觉得你俩演唱的是各有千秋，的确是都有特色啊。你看王华呢唱的很细腻有感情，然后呢杨国臣呢唱的很有那股劲儿，哎，有那股味道。我这儿呢其实也不咋好选，但是杨国臣有伴奏，整体的收听效果要更好一点啊，有伴奏，所以杨国臣呢就剩在伴奏这儿了，我把这一票投给杨国臣，所以这一组呢胜出的就是杨国臣同学啊。谢谢，谢谢你们二位的参与，再见。
2: 谢谢老师。
1: 哎，再见。好，第一组男同学获胜。好，听众朋友，今天是星期三，同学们，我们还是进行啊男女生 PK， 这个挺受大家的欢迎，咱们玩一段时间啊。同学们这个参与这个环节的兴致还很高，所以我们继续进行这个环节。好了，刚才第一组男同学获胜，下面我们开始第二组。按照打进热线的顺序，第二组电话也是女同学先打进来的。美艳啊，您好。
3: 一凡老师好。
1: 哎，
3: 啊，我新学了一首歌，终于把你遇见。
1: 哟。终于把你遇见，好，这歌我都没听过啊。好，
3: 我有伴奏。
1: 哎，
3: 哎呦，呀呀妈呀，摁错了，这扯不扯？蓝牙模式，妈呀，
1: 咋的？他要从头开始啊？
3: 不是，我都准备好了。
1: 那你不还是说摁错了吗？
3: 嗯，你看不见呢。
1: 嗯，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其他同学我可能就会催促，但是您看不见，所以我就不催了，可以理解。
3: 嗯，
1: 好。来听听，咱们好像都没听过这歌啊。

0: 好，谢谢。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哎呀，听上去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在里边啊，但是旋律很好听，很适合美艳的音色。嗯，
0: 谢谢。
1: 好的，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和您一起 PK 的男同学，叫戴长兴啊，也是咱们的老学员。您好。
2: 你好，于安老师好。
1: 哎，
2: 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俩凑到一组啊，真是啊，这是强强 PK 啊。好的，戴长兴唱什么歌？
2: 唱一以前唱过的一首歌吧，我要陪你到白头。
1: 哎，你俩这个歌曲的风格也比较接近哈。好嘞，
2: 对对，
1: 来开始。
2: 我给梅艳姐点赞。
1: 好的，好的，
2: 好。牵着你的手，今生。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戴长兴同学啊，还是有一点点戏曲的味道。您一定要注意您演唱歌曲的尾音儿，其他还好，就一到尾音儿的时候，这个是戏曲的腔就出来了。这个歌也挺好听啊，挺适合您的风格。好的，
0: 好，
1: 宋敏燕同学，
2: 哎，
1: 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戴长兴唱的好？
2: 我俩唱都挺好啊，就是稍稍我就是比他拖一个伴奏。
1: 你们可会就坡下驴了哈！我上一个说我说投给有伴奏的了，这宋美艳马上就怕得罪人，赶紧说他有伴奏。
2: 是
1: 好，戴长兴同学，您认为谁唱的好？
0: 我认为宋大姐比我唱的好。
1: 哎，说实话哈，这个从整个演唱来讲也是各具特色，但是我觉得美艳啊唱的比戴长兴更有感情一点，然后还有伴奏，所以这一组女同学获胜，谢谢谢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再见再见，特别好啊，我觉得两位同学都是很认真的在参加咱们的节目，就两位同学演唱的都很认真，逐字逐句在。

0: 歌曲的处理上，整个的表现上，两位同学都是不错的。就大家现在参与节目，准备的都更加充分，而且状态都很好啊。于凡希望啊，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参与和关注。不管大家呢每天会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放声歌唱都是很重要的。您说您我实在不会唱歌，那您也要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不是让自己的生活啊千万别只是吃喝拉撒啊、嗯、要有一点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它是您晚年生活的一种支撑，它给您带来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上的满足。这个爱好你不要小瞧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唱歌啊、绘画呀、还是书法呀、器乐呀，它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充沛的满足。所以我很高兴啊，听众朋友会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来进行参与。这个还有三分钟要进公益广告，我们下面这一组接不完，我们下面这个组选手已经等在线上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闯个空说一下咱们旅游的事儿。你看昨天啊，我说这个23号还没轮到我说呢，这个剩几个名额没了。现在已经没有了，9月23号的咱们的这个华东啊水乡啊也没有了。那么现在加开了一班，咱们19号的满了，22号满了，然后23号的也满了。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听众要报名，所以就加开了一班9月20号的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杭州、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加上双水乡，就是周庄和乌镇。你看多好啊，这有的听众啊这个去过，比如说有的听众他去过上海南京，但是他可能没去过苏州杭州，或者没去过乌镇，还有听众是没去过周庄和这个乌镇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华东双水乡啊，这几个城市都很经典，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加上这个周庄和乌镇，这个景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呢，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一次出行，咱们看了水乡，看了园林也走了西湖，看了夜景，是吧？又看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多好！这个价格呢还特别的美丽，2799。我们现在增加了9月20号的行程，哎，也不耽误大家过中秋节，是吧？有的想在家过中秋节的也不耽误，所以想报名的话，赶紧拨打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155-0463-2785，拨打这部电话咨询了解，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啊，可以加微信，可以详细咨询。我觉得这六天的时间呢，玩得正正好好，还不太累。然后这几个景点呢，也不跋山，也不涉水啊，很舒服。我们感受到的是美丽的江南水乡，还有国际大都市，还有历史文化名城，我觉得它是很全乎的这么一个行程，而且还不会很辛苦。嗯，好，记好电话155-0463-2785，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大家可以咨询。另外一个啊，这个今天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导播同志说，黄瓜籽粉有没有货？有的，还有问那个金骨膏的，都有的。这个金骨膏啊，这是个好东西，尤其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你要觉得关节不舒服，这个筋骨伤痛膏啊，它是外用的，薄薄的涂一层还不伤衣物，这个顺丰给你邮寄到家，99块钱两瓶。然后黄瓜籽粉呢也是现炒现磨的，这个而且呢这个好多听众都说哈，这个黄瓜籽粉里面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哎，都觉得服用以后这个胃肠调整的也好，营养还均衡。你看黑芝麻对头发都好吗？黑色食物入肾的。想订购听众啊都可以拨打8799-6984啊。8799-6984，订购这个筋骨伤痛膏，筋骨伤痛膏是顺丰邮寄，还有这个黄瓜籽粉都可以啊，都可以。8799-6984。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1000公斤可以。

0: 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若把唱歌当饭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
2: 好了，星期三欢唱日，男女生PK 赛。好了，我们下一组首先也是女同学打进的电话啊，何大妮同学您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嗯，
3: 你好，大妮我又来了。
2: 嗯，参加好几次 PK 了啊。好，看看今天怎么样。因为这个搭不住，这个 PK 的对手它很重要，现场的发挥也很重要，看谁发挥的好啊。好，今天何大妮演唱的是心语。
3: 好
2: 好，开始。
3: 嗯，

0: 好，谢谢于老师，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啊。中间那段空的有点长，我以为你不唱了呢。
0: 不是，他是怎么信号的事吗？我唱的了，一直唱着没停。
1: 哦，那有可能是信号的事儿，我们这儿没声
0: 那
1: 了
0: 信
1: 啊。
0: 号，
1: 嗯，对，
0: 对，
1: 可
0: 那
1: 能
0: 是信
1: 是信
0: 号
1: 号
0: 的
1: 的
0: 问
1: 关
0: 题。
1: 系。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歌啊，它是其实是比较慢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没有伴奏的前提下，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拖。但是音准还是基本上可以的。嗯，好的，何大妮同学，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和您一起 PK 的同学，叫钟金华的演唱啊。您好，钟金华。
2: 主持人好，
1: 哎。
2: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这个《梦驼铃
1: 钟金华同学，您参与过节目吗？
2: 》。我也参与过，
1: 哦，是，
2: 这是第二次。
1: 这是第二次，你看也是新同学啊，这刚刚是第二次参与节目，演唱的是《梦驼铃》，开始。
2: 好。

0: 唱完了，主持人。
1: 啊，唱完了，这不唱了一
0: 啊，
1: 段吧？
0: 对，就剩一段。
1: 哎呀，不能唱完呐！
0: 那就那段还得重复唱，就唱了一段吧，
1: 哦，好吧，掌声
0: 好
1: 鼓励一下啊。那您这个不够完整，你这不够完整。你这样一来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这都不用问了，因为你只唱了一段，那在 PK 来讲，那你肯定是 PK 不过女同学的。对，你没唱完。这不2分钟大概不到，所以那肯定不行。我们要 PK 的话，肯定是歌曲完整，这不用说
0: 完整
1: 了。对呀，好，这一组肯定是女同学获胜，因为男同学唱的并不完整。谢谢钟金华的参与，何塔妮，哎，您终于 PK 获胜了。
2: 谢谢于老师啊，谢谢。
1: 好。
2: 其实吧，他唱的挺好。
1: 何大妮，你说，以后这怎么也挂了呢？好，这个我们这一组第三组啊，第三组 PK 是女同学获胜，哎，祝贺何大妮同学。那么咱们第一组是男同学获胜，第二组女同学获胜，第三组女同学获胜。我们稍后来接第四组的电话。那么我还是继续说一下刚才呢，我们向您推荐的黄瓜籽粉。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同学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场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四五十、五六十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

0: 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三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呢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六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1斤2两，那么六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6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六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六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第四组同学的电话。首先呢，按打进电话顺序是男同学，季彩林同学您好。
1: 尊敬的岳凡老师，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来自红包一群，给戴长兴、何大妮、宋美艳三位同学做点赞。
0: 嗯，
1: 9月是菊花盛开的季节，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开始
1: 放伴奏。
0: 哎，这首歌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好多同学都唱过啊。
1: 李冠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

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片片的落叶片片愁绪，坐在窗前翻开日

0: 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谢谢。
1: 可以说是我听到的最好的一版男声演唱的版本，这个歌唱性非常好啊，旋律、音准，整个的咬字都非常的到位啊。好的，那么季彩玲同学跟您 PK 的是刘淑玲同学，我们接一下她的电话。您好，
2: 啊，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嗯
2: 嗯，我那个新学了一首歌，
1: 哎，好，
2: 山歌追云朵。
1: 山歌追云朵是吧？
2: 啊、哦，
1: 好嘞，好嘞，新歌来开始。
2: 嗯。

你听见了吗？放马的人，我的歌声翻过了山顶，我的爱比那山能还长，天上的云朵为我染了，我要翻过最高最高的山。

我的歌声翻过了山顶，我的耳的那酸的寒唱，天上的云朵为我让路，我要翻过最高最高的山。

白首，我的灯火亮到天亮，我的歌声翻过了山顶，我的爱比那山还长，天上的云朵为我染红，我要翻过最高。

0: 谢。
1: 嗯，我稍微有点没太听出来调儿，听出来这歌是刚学的啊。所以有的地方啊，就听着好像没太完全学会。学了多久？
0: 不长时间吧。
1: 对，不长时间。有的地方啊，从节奏上和音准上还不是特别的准，但这歌啊挺好听的。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歌您学唱的是谁的版本？
0: 哎呀，是那个网上的 AI 唱的。
1: AI 唱的呀？
0: 哦，不是人唱的 ，AI 唱的，所以他就没有换气口。
1: 哦，
0: 挺难唱的。
1: 那不行，现在是这么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歌啊，有两个版本，一个叫《山歌追上云朵》，一个叫《山歌追云朵》，俩名儿。你到底学的是追上啊，还是追呀、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这个好听，我就学了。
1: 啊，就压根儿就到底叫啥名儿都不知道。您这个第一句是歌词是啥？
0: 啊？
1: 第一句歌词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0: 东边的雪山亮得像白银。
1: 好了，我可以确定告诉您，这歌的名字叫《山歌追上云朵》。您刚才说的是《山歌追云朵》，这歌的名字叫《山歌追上云朵》。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这个您找机会呀、啊，来学一学真人的版本，别学 AI 的版本，真人的版本叫央金拉姆演唱了啊，这歌。
0: 不是，他就是这个什么拉姆，他的声音 AI 唱的。
1: 我说的是，你就听他的唱，你别听 AI 唱的，真人和 AI 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哦，对对对，
1: 哎
0: 对
1: ，AI 呢，它可能在音色上会比较像、
0: 哎，
1: 但有的时候情感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这
0: 样、啊。哎，老师，你上次说我那个声音有点空、嗯，这次怎么样？
1: 哎，这次行，这次不空。
0: 啊、哦，我这手机拿着，听您说近点。
1: 对，这次一点也不空，没问题啊。好
0: 啊、哦，那就行，那就行。
1: 好嘞，好嘞。
0: 照您说的啊，照您说的。
1: 那么通过这一组的演唱啊、嗯，不管是从演唱上还是伴奏上，歌曲的熟悉度上，肯定是男同学获胜啊、这一组是季彩玲获胜了啊，谢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2: 两位老师。
1: 哎，
2: 玉凡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好了，我们今天还是接了四组的电话。第一组呢，这个第一组杨国臣同学获胜，第二组宋美燕获胜，第三组何大妮获胜，第四组季彩琳获胜。哎，正好两组男同学胜出，两组女同学胜出啊。好，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叫《山歌追上云朵》。这歌我也没听过啊，没听过。我很多歌啊都是咱们同学在节目里唱我才听过的。好，今天啊节目里向大家订购的是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它都是现炒现磨的，口感比较细腻，没有的是有的粉呢打磨的不细啊，它有一种入口有点扎不拉撒的感觉，这个口感是比较好的，而且有淡淡的种子和黄瓜的清香味，又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都是有营养的好食材。如果老年听众补充营养，或者中青年人想减肥啊，不吃什么太多的主食啊，都可以用这个营养粉来代替。这个199元一组给您送货到家，哎，这个六大袋七斤多送货到家。另外这个筋骨伤痛膏啊，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哈，就说什么情况下能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跌打损伤或者是老寒腿关节疼痛感觉里面有风的都可以来用，它是薄涂，不像一些厚膏药抹完了这个挺厚了一层还脏衣物，它就像你抹这个红霉素软膏似的，黄豆粒大，薄薄涂一层就有温热感，它皮下渗透。哎，天气越来越凉，这个筋骨伤痛膏啊，我觉得家里可以必备啊，或者是常备。筋骨伤痛膏顺丰包邮到家。这个咱们黄瓜籽粉是给您送货。筋骨伤痛膏顺丰包邮到家。好了，订购电话87996984 87996984啊，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再给您几分钟的时间进行订购，87996984。好，我们来听一下刚才这个同学唱的这首歌啊。好了，谢谢大家收听并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明天9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
0: 心中告别点求人的作秀，做一个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入秋之后啊，这天气转凉，空气也是非常干燥的啊。许多人呢开始感觉到口鼻干燥，咽喉干痒，甚至呢连皮肤啊也变得非常的紧绷啊，脱屑瘙痒不适。那这是为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不仅仅是缺水，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场名为秋燥的外邪对我们身体啊发起的进攻。而它首要的攻击目标呢，就是我们的肺部。肺啊主皮毛，负责呢将津液输布到全身的皮肤。一旦我们的肺部失守了啊，皮肤这个藩篱呢就会湿润啊，干枯，失去了保护屏障的作用。
0: 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来跟大家共同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秋燥伤皮肤啊，教您内养外护，让我们的皮肤呢保持润泽和健康。
0: 给我的温柔，如果你也正好想往家心头不就一。
1: 那应对秋燥啊，我们既要啊守护肺胃这座内城，又要呢通过滋阴润肺来加固根基，丰盈水源啊，也是修缮皮毛这面外城墙，通过外润肌肤呢来直接抵御外敌锁住水分。比如说内外兼治，标本同方啊，能够呢守住我们身体的藩篱，让我们大家能够安度金秋。
0: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全部秀的排队。
1: 首先呢我们来说啊，内调是根本。皮肤的干渴啊是体内的津液不足它存在的一个外在信号，因此呢内调是解决秋燥皮肤问题的根本。
0: 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1: 那具体怎么内调呢？亲爱的朋友们哈，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家做一些适合内调的食品。比如说百合银耳羹，我们大家呢可以将银耳一朵进行泡发啊。当然了，如果啊大家现在购买的渠道是很丰富的，您可以购买鲜银耳是更好的，因为鲜银耳的胶质会更多。
0: 不许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
1: 干百合20克，枸杞10克。

0: 冰糖适量，咱们一起把它们啊放入锅里面，加足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呢，再转成小火慢炖1到2个小时，一直到这个银耳啊软糯粘稠。那这一道百合银耳羹，咱们每周啊吃上2到3次，能够呢滋阴润肺，使我们皮肤润泽。
1: 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那第二个给大家的食疗方法呢，是川贝冰糖炖雪梨。
1: 就暂时万事走，
0: 准备雪梨一个，从上端呢把它切开啊，然后呢挖去内核，放入研成细粉的川贝母3克，冰糖1到2粒，然后再把切下来的部分把它像个盖子一样给它盖回去，用牙签固定好，放入碗里面呢隔水蒸30分钟。30分钟之后呢，咱们吃梨喝汤，对于秋燥咳嗽啊，皮肤干燥啊，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季节啊，你总是会感觉，哎呦，这嗓子干干的，总想咳嗽几声的。另外呢，早起的时候呢，感觉到，哎呦，整个口腔啊，一点津液都没有。干巴巴的，你用手一摸这个舌头啊，舌头上的一点这个津液都没有。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喝一点川贝冰糖炖雪梨。另外呢，早餐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早餐呢咱们可以喝一点山药粥。大家呢可以取新鲜的山药一根儿，去皮，然后给它切成块儿。或者说是这个干的山药片30克也行，建议大家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点新鲜的啊，这个山药一根就行，和大米呢100克同煮为粥。这个时候呢，再可以加入几颗撕开的红枣一起来煮。这个红枣建议大家炖煮之前一定要给它去核，因为红枣核啊两端特别的尖，一旦误食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1: 热的外太空，
0: 那么山药粥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当山药粥和红枣一起来煮的时候，你会发现增强健脾养血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如果您常吃这一款粥啊，能够培土生金。啥意思呢？就是通过健脾来进行补肺，从而呢在源头上啊化生津液。
1: 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到陷阱，想要来定世界变。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再给大伙推荐哈一款代茶饮，就是桑菊茶。大家呢可以取桑叶5克，菊花5克，用沸水来冲泡代茶饮。这个桑叶呀，它能够清肺润燥，菊花呢清肝明目，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尤其是适合因为秋燥而感觉到眼睛干涩呀，皮肤紧绷的人群。
1: 心疼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
0: 怎么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哎，应对秋燥的很多小方法您都记住了吗？那么除此之外呢，秋燥啊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应对，除了刚刚给大家的很多的食疗方法之外，我们一定要吃点有营养的好食品，因为啊要想身体没病，强健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那么抵抗力从何而来呀？从我们食物当中的优质营养而来，尤其是这个季节要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就比如说鸡肉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它脂肪的含量又非常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小鸡儿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满满一大箱20罐啊，只需要199块钱，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

0: 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的，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元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金女士，你好。
2: 哎，
0: 金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锅炖煮，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哈，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咚咕咚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订组小鸡儿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4: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
4: 好
0: 嘞，哎，再会。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
5: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5: 哎，
0: 好嘞，再会。
5: 嗯，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6: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6: 哎，
0: 好，您放心吧。
6: 谢谢啊。
0: 好嘞，
6: 哎，
0: 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7: 对对，
0: 没问题，
7: 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7: 好。
0: 好嘞，哎，再会。飞到黄热的外太空，看神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8: 啥时候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

0: 您尝一尝 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和我一起梦游。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
0: 欢迎
2: 您。再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2: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还。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2: 好嘞，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你买这小鸡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的，我们接通六号线齐女士的电话。你好，齐女士。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3: 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美味，您回去尝一尝啊。
3: 好的。
0: 好嘞，
3: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
0: 飞到狂热的外滩。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啊，我想这一组。
0: 好嘞，
4: 啊，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
2: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新闻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邵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一道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哈。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嘿，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6: 对，谢谢。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7: 哦，你好。
0: 哎，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7: 哎，好好好好
0: 好，
7: 啊，
0: 好嘞，
7: 行，
0: 哎，
7: 我知道了。
0: 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迅猛秀的派对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字。好的，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2: 你好，
0: 王女士，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2: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2: 哎、好
0: 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啊，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啊？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1: 是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3: 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3: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3: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3: 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5: 哎，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6: 哎，好了，听到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嘞，
0: 好嘞，再会。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触动，一光年的忧愁，需要一拯救。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7: 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7: 什么时间能送？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环游这宇宙。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8: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好了。
0: 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9: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10: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0: 嗯，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我问咱那个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您特别着急，你说我想让客服啊尽快给我送货，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 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华东五市的行程。我们的19号团、22号团、23号团招募的是相当快了，基本上一天就满团。所以呢，受大家的这个要求，我们又加开了9月20号华东五市的团。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去到地方特别的多，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而且咱们是双水乡，周庄和乌镇。双飞往返6日游，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玩的费用，每个人只需要2799元。9月20号发团，日子也非常临近啊，但是我们招募特别快，不用愁，基本上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最多是2天左右就完事儿了一个团，所以报名的人太多了，朋友们。因为啥？咱们呀是纯玩团，朋友们啊。
1: 要爬满夕阳的河流。
0: 而且是精品的小团队，高端团队，就20个人一个团儿啊，20多个人。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啊，记好了，添加微信。为啥要添加微信呢？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现在呢，拿笔拿纸记好了，微信号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纯玩的团队啊，亲爱的朋友们。有的人担心，哎呦，有没有强制购物什么？咱们就没有购物，就是纯玩的一个团队，整个行程都是景点游玩的地方啊。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双飞往返6日游，9月20号团，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正好秋高气爽了，我们可以和爱人也好，和朋友也好，大家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多好啊！而且6天咱能去这么多地方呢，对不对？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这次咱们的行程亮点是双水乡，一次解锁2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我们都可以去得到，感受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而且呢，全程精华景点咱是一网打尽。亲爱的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双飞6日游，2799元一人，9月20号团。想要报名，大家呢一定要抓紧了去到的地方也特别的多，你像杭州、西湖、中山陵、夫子庙偶园、山塘街、周庄古镇东山、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这些咱们都能去得到。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华东五市的团队非常的火爆，亲爱的朋友们，可以说一位难求，只能说先到先得，朋友们，咱们先报名，先占领这个铺位，是不是？这个飞机的座位，还有呢，我们整个团内，是不是？如果您要是下手晚了，9月20号的团，我跟你说，一两天就满，非常的快。为啥？天气也凉爽了，出去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3: 飞毛腿雷鸣来到单灵玉家，跟灵玉说：“我要借匹马去找老驸马柴少搬兵求救。”单灵玉将马匹给他牵过来，也想跟去，哪知灵玉的母亲出来了：“灵玉啊，你不能走，你是学武功看兵书，但是你是女孩家，女孩家出去不方便呢，哪有女兵营啊，你疯疯糟糟的，你给我回来。娘啊，当初你为什么叫我练武啊？练武为什么不叫我用啊？住嘴，你爹没在家，我说了算，你不许走。”雷鸣一看娘俩吵起来，赶紧说：“哎呀，嫂嫂，你们不要争了，我有急事，我得先走。至于灵玉侄女是不是参军去，那是后话，你们慢慢商量吧。”就这么，雷鸣牵马搬个认凳，成夸坐骑，转身走了。灵玉生气，气得鼓鼓的。转过天了，他父亲回来了，灵玉就把雷鸣搬兵的事儿说了一遍：“爹呀，我也去找柴驸马，我要到军营去。”善宝左右为难，他从心里说愿意女儿到前敌，想当初自己在黄赌城受那个罪，如今身上还带伤，自己的母亲和哥哥死在于文成凶手，我的女儿真要是杀了于文贼替老人报仇多好啊，但是女孩子出门不易呀。哎，灵玉啊，不行不行，我不放心，你们老不放心，哼，要不啊，我偷着跑，不许你跑。孩子，你要走了，我们更着急了。这么办？金环不是叫你研究什么九宫八卦五行颠倒阵吗？你把阵呢研究明白，把绝命刀的破法也研究通，然后再走。哎，灵玉想也对，因为雷鸣刚刚去找老驸马，要说扯旗招兵啊，那也得运作一个阶段呢、啊，也不能马上就招兵啊。我听听信儿，就这样，他在家里继续练功。又过了十天，这一天，他舅舅舅妈抱个小女孩来了，小女孩叫珍珍，您记得吗？灵玉啊，在没跟风尘三侠学艺的时候，曾经给他舅舅家送水去给下奶，就是那个小孩今年呢6岁了。哎呦，他舅舅舅妈和珍珍一来，老善家人的高兴啊，赶紧迎到里边。来到里边，单灵玉的母亲罗金香就问：“兄弟啊，哎呦，今儿这么得闲呢，你们三口都来做客呀？”罗世忠打了鼾声：“姐姐，我不是做客，而是托妻寄女呀，我要走了啊，你上哪儿去？”再看罗世忠的妻子，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敢言语。真真吓得躲在娘的怀里，也不言语了。林玉说：“舅舅，你干嘛去？”“哎，你们在这不知道，现在驸马柴少扯旗招兵，渔樵耕读纷纷从容，为什么？就是因为边疆危在旦夕呀，我呀要当兵去了。”“哦，甭问，这雷鸣找到了老驸马柴少，现在招人呢。”雷鸣说：“既然于文国无视大唐，他行凶作恶，抓我边民，有志男儿岂能坐视不管？我呀，联络了24个人，这帮人呢，都跟我一块儿走。可是我走了，说好听的，凯旋归来，居家团聚；说不好听的，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如果在疆场有三长两短的， 姐姐姐夫啊，珍珍还有你弟妹就托付给你们了。
4: 哎呦，罗氏一听哭了，兄弟啊，可别说这不吉利话呀，要准知到那块危险你就别去了。
3: 姐姐
4: 哪能不去呢，别说是我，我练过武没练过的青壮年都跟我一块走啊。还王金锁、李万柱、大牛、二虎、三黑子、戴弟、张大雷、赵和、钱贵、牛铁塔、周文、周武、何大力、马旺和、金万里，全跟我一块走啊。怎么就咱怕死啊，别人怎么怕死呢？得去。山宝点点头，贤弟啊，应该去，你放心吧，把孩子弟妹放到这儿，有我吃的，
3: 就他吃的，受不了委屈。不过疆场上刀枪无眼，你可小心。要是有送信的，请给送几封信。
4: 嗯，我知道了。
3: 姐夫姐姐我走了，珍珍来亲爹一口。家里的你也别哭，没事儿。
4: 哎，你早点回来呀。
3: 就听门口喊，
4: 哎，罗大哥快走啊，都等你呢。哎，
3: 他急急忙忙的出去，凌玉追出来，往远处一看，嚯，二十几个大小伙子，大的四十多岁了，小的十六七岁，直奔岭南。凌玉转身回到了屋里，爹呀娘啊，这回你们可得叫我走。罗氏说不行，你舅舅刚走你又走啊，我不放心，说什么我也不让走。你要走啊，
4: 我就不活了。
3: 哎，行行行行行，凌玉啊，等等等等，慢慢劝劝你娘。其实善宝也舍不得女儿啊，善凌玉这回可坐不住，坐不稳，站不安，吃不下，睡不着啊。我这么一身本事，我不出征谁出战呢？我师父说了，我这身能耐要经过军中练的练的，万马军营直取敌人首级之勇。我困在家里呀，天哪，这可怎么办？我娘不让去，我爹也不让去，哎呀，急死了。又过了好几天，凌玉啊溜溜达达的离开小院，在月光下长吁短叹。突然唰，一道红光眼前站一个人，凌玉打个愣神，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哟，师父。谁呀？眼前站的正是他的恩师红拂女三环剑客。单凌玉又惊又喜，上前磕头，恩师在上，弟子有礼。凌玉啊，起来吧，谢恩师。老恩师啊，我真想你啊，这两天我想找你。你上哪儿找我呀？我合计还到我学徒。嗨，孩子，你走之后这多长时间了，我呀到长城内外走了一圈了，这回找你有急事儿。师父有什么事儿？凌玉啊，雁门关丢失了。
4: 啊，
3: 头几天飞毛腿雷鸣说雁门关困住大刀王元帅，怎么失手了？
4: 唉，
3: 敌兵打得太快了，有个余文德非常厉害，大刀王君可死在他的戟下，还有新州元帅张公瑾以身殉职，大孟主将白显道被敌人抓去，大骂余文贼被隔舌蜿蜒弃尸街头。现在大孟失手了，袁平也丢了，眼看要打到太原了，如果打到太原太

元是咽喉要路，那么大唐朝江山可就有危险了。孩子，你满身武功，不能待在家里，你应该到前敌去，领兵带队收服实地。老人家，我愿意去啊，可就是我爹娘不让啊。我娘说了，我要是偷着走，他就自杀。那这怎么办？主要你是女孩子，他不放心。为师给你想了个办法，你可以女扮男装，行走方便。我把东西都给你带了，随我来。说着，领灵玉走出了一里地，就看远处半山坡呢，拴了匹马，马上有盔甲包，还有一杆大枪，应用东西都在这儿。哟，恩师啊，你从哪儿拿来的？嗨，这些东西还不好弄吗？我是从柴少那要来的，就给你准备的。来，你把盔甲包打开，里边还有便衣，你都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哎，要不说女师傅女徒弟就是方便。这灵玉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收拾，登上战靴，拿起枪来，扑棱，掌中一抖，嘿，自己也觉得自己高大了。哎呀，师傅，盔甲可身，这枪的分量也合适，太好了。好好好，再配上你师伯给你的宝剑，还有我给你的暗器，你就可以出征了。你跟你爹娘说是我叫你去的。哎，谢恩师。谢什么？起来。不过孩子，有武艺在身，可不能够以强欺弱，乱杀无辜。是。还有，我只有一张图，这张地理图啊，是我亲自到长城内外看过之后画的，这有敌军的兵力布防，还有敌军战将的名字，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使什么兵器，他们能为如何，都记在上边。如果你将来领兵带队，这是不可缺少的。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好好收藏。哎，好。还有，灵玉啊，你是女孩家，今年20过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应该的，但是不要被个情字缠住。如果被情字缠住，你将一事无成，你也辜负了我和你两位师伯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呀。红妇女说到这儿，灵玉的小脸腾就红了，那心呐，像打个鼓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为什么？他心里有事儿啊。师父这么说，他脑子子儿就想到孟生了。我和孟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野狼沟还救过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去踪迹皆无。师父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啊？难道孟生做出别的？师父知道拿话点我，还是孟生把我给甩了？哎呀，师父啊，我知道了，我明白，我也什么都明白。我这句话你要切记，切记。是。他低头再抬头，再看红拂女，没影了，身法太快。灵玉之可望空，拜了又拜，随后摘盔卸甲包好了，放在了马鞍桥上，牵马回到家里，将马拴在后院，将院门关好，将父母找到前堂，将师父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善宝通了，他母亲不通。不行，我不同意，我还是不同意。娘啊，你看我把这男人衣服穿上，你看像不像小子？你不老希望我是小子吗？这回我就是小子。去去去。

阵儿想起来，我女儿该出嫁了。山里的女孩十四五就成亲，十五六抱孩的太多了，二十过了，哎呦，娘心太粗了，娘没合计你的终身大事。还有当初那个小梦生多好啊，家里穷，娘有病，哎，娘啊也想给你找个好的，给你耽误了，你这一走将来可怎么办呢？凌云乐了，娘啊，就凭我这身本事还找不着婆家吗？你不用着急，没人要更好，我就伺候你。哎呦，那可不行，那哪行，叫人笑话。山宝这行了行行了，现在说啥都晚了，要是早点找婆家叫他成亲啊，他能走吗？哎呦，你别怪我呀，爹娘你别吵了，我到前敌多折三年，少折一年我就回来啊，我自己找，你放心吧。哎，好。这一夜呀，罗氏千嘱咐万叮咛，天光快放亮了才眯了一会儿。次日清晨，单灵玉脱下女儿装，换上男人的衣服，来到了院外，冲着院里喊：爹呀，娘，我要走了。哟，这孩子不到屋里问安，在院里喊什么？快快快看过去。他舅妈善宝夫妻俩都出来了，来到门口往院外一看，哎呦，愣住了。拉马的这位哪是自己的闺女啊，分明是英姿勃勃的少年壮士。只见他身无半点女性，行无丝毫温情，举止端庄大方，行动果断从容，那是闺中秀女，分明是豪侠武生。哎，这回呀娘就放心了。哎呦，我都认不出来了，那别人呢更看不来你是女的了。善宝点点头，儿啊，此番到前敌杀退敌兵，给为父报仇，给你陆伯父报仇，给你的祖母报仇，给你的亲伯父报仇，听着没有？知道了。爹娘，孩儿不能在西夏尽孝，就此一拜。说着转过身来，抓将在手，张鞍刃镫，乘胯坐骑，马后秋打了一掌，这匹马四蹄腾开，沿着山路走了。老两口子带真真呐，目送多远呐，孩子常派人送信来，我知道啦，你们快回去，我得快走，别耽误功夫。老两口子看不见女儿的背影，还在那站着，眼泪刷刷掉。凌玉的舅母说话了，回去吧姐夫姐姐。真真也说，回家吧回家吧，一家人恋恋不舍的这次回去。不提老夫妻俩惦记女儿，回头再说单灵玉心急死谏，打马入飞跑了一气，太阳压山了。前面是三股道，姑娘带住思江，咦，哎，吁，他看了看方向，前边是三条道，一条往东，一条往西，一条往北。不用问，往东这上河北，往西呢是上陕西，我想奔黄河，那么只有往北走。对，往北去，策马扬鞭往北去。又走了一个时辰，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进了山了。过了山环再一看呢，哎呦，这块太荒凉了，远处是荒山野岭，到处是树木草丛，渺无人烟呢。太阳落山了，天黑下来了，这匹马也跑不动了，怎么该喂一喂，印一印了。凌玉甩镫下马，

的肚带解开，透透鞍子，叫马啃点青，歇一会儿呢，有小水坑喝点水，扣上马的肚带，认灯上马，继续赶路。走着走着，他觉得不对劲儿，怪了，这怎么没有村庄，没有炊烟呢？没人家。抬头一看，哎呀，远处还是山沟，回头瞧也看不见人家。哎呀，这是不是野马坡呀？我听我舅舅说过，野马坡这个地方特别险要，野兽成群，几十里地以内没有人烟。这可坏了，那我上哪打尖呢？拨马回去，你看已经走这么远了，要回去就不如我出去。野兽成群，嗨，我在野狼沟碰见那么多狼，也没把我吃了。当然了，多亏孟生射死贝，群狼一散，我得以脱险。换句话，孟生不来，凭我手中这口剑，几十条狼我都能把他们杀了，我也死不了。往这儿走能有什么？狼虫虎豹都怕人，走。我再走一个时辰就能出了野马坡，反正我也不累。就这样紧打坐骑继续往前去，天黑了，山风吹来，呜树，大树枝叶乱晃，荒草刷啦刷啦直响，远处山涧瀑布飞流，好像牛吼一般，蹭刺漏刷。怎么，野兔在窜，狐狸在跑，这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灵玉是练武的，虽然胆大，但是独自一人走在深山野岭，也觉得孤单，心里也发颤呐，也害怕呀。别怕，我是练武的，别在乎。他给自己壮胆儿，我走黑路要害怕，要在两军阵前打仗怎么办呢？不要紧。哎呀，那跟这不一样啊。他越害怕，眼睛瞪得越大，把眼睛瞪溜圆呐，左瞧右看。你要害怕你别看呐，不看哪儿。他都哆嗦，就看远处悬崖峭壁，这边古树参天，夜猫子叫，野狼嚎，那边扑棱棱棱刺喽，狐狸窜出来了。此时繁星点点，月上天边，照的周围啊还挺亮。再往前走，前面有石碑。他提马来到切近，借月光仔细看呐，上边有三个字，野马坡。哟，我到这儿了，野马坡怎么事儿？仔细瞧旁边小字，小字写此山有野兽，禁止通过。有野兽？什么野兽？那就不是松鼠山鸡，甭问，不是虎就是豹，虎豹啊，我不在乎，没什么。不是虎豹有什么呢？哎呀，不行，我得快走。他拨马刚想要走，猛然就听有人大一声，站住！嗨，你给我站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62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庆贺。
4: 嗯，你说。
5: 我想咨询咨询土地确权的问题。
4: 嗯，你讲。
5: 我家那个儿子结

0: 婚了吧，儿媳妇的户口从娘家迁到了婆家。
1: 嗯，
0: 他那个娘家吧，他那个就是那个确权本上还有他家，还有他的名字。
1: 嗯，
0: 这把就是2027年土地不要那个确权本不要整治吗？我家这头的确权本上现在也有我家儿媳妇的名字。我问两头可不可以都
1: 不可能
0: 添加他的名字？
1: 不可能的啊。
0: 啊、
1: 你家名没有意义、啊、最主要是还是看土地亩数，婆家村、
0: 啊、
1: 娘家村两边不能多占地，审查到的话一定要取消的、
0: 啊、
1: 嗯。
0: 我家这块我家这块没有他的土地、就是、
1: 没有他的土地你加他名干啥呢？这不
0: 是
1: 给他添麻烦吗、
0: 就
1: 是
0: 这个、
1: 没有他的地你加他的名干什么？对不对？
0: 对，就像现在吧，我守着确权本上呢有我家儿媳妇的名字。
1: 我再强调一遍，看实际上你们村没有他的地，你加他名干啥？人家在娘家村是有地的，娘家村有地有证有名，所以他的地在娘家村必须给他做保留。
0: 嗯嗯，
1: 因为娘家他是有土地的、
0: 嗯、
1: 咱们就不要画蛇添足。如果两边选的话、
0: 嗯、
1: 是以哪边有地为准，他娘家村有地、
0: 嗯、
1: 那咱当然要保留娘家村的了，就是系列手续都要保留娘家村的、
0: 啊
1: 嗯、因为他实际上在娘家村是有地的
0: 啊。那我再问一个事儿，就是说的现在就是姐，如果说他娘家那确权本身没有他的名字，我这边是不是要确权的话可以加上他的名字呀？
1: 你加他名有什么意义呀、啊、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呢？
0: 啊，这是没啥意义。
1: 你加100个名，你把梁山好和108名全加你上有啥用啊？听明白我说话、
0: 啊、
1: 底层逻辑没有？
0: 那我知道了，
1: 咱不得看母数吗？你母数一分没增加，你加100个人的名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咱们要确定的是他得统一，如果说你们家这边村上答应了说行，把你儿媳妇的那个母数给你增加上去，然后娘家这边那个地就不要了，要婆家的地在你家这边给增加上母数，你加他名是有意义的。
0: 啊啊，我听明白听懂了。
1: 你说你们净干那个没有用的事儿，把他的名从娘家村取消加在你们这上边，然后呢你们这儿还地还不增加，回头把人家娘家地给整没了，那干啥呢？那不是在坑他吗？
0: 所以不懂我就问问你。
1: 没有啥不懂的呀，你们都觉得对你们合适，从你们视角合适，把他名增加到你们这儿，你们想占便宜，这是你们的视角。
0: 那不是因为啥我不懂。
1: 核心是人家的看他地在哪儿，地在哪儿要统一，他的地他的台账他的确权证都要统一，这样审查也是合格的，他的土地是做保留的。你们村如果给他增加地就增加他的名，不增加地就不用增加他的名，就是跟着地走，能明白？
0: 啊，能明白。
1: 你光看那本上名好看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0: 对，那我知道了。
1: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话，你们要问村上说27年咱们村有没有地，咱们村如果能给我儿媳妇分地的话，我就让他在咱们村这边保留地了，就这么个意思。如果人家村上讲说啊根本都没有地，哪有给你们家多分地呀、啊、那你就得赶紧跟你儿媳妇说咱们村这边没有地，你得把你娘家村的地得留住，听懂了吗？
0: 啊啊，听懂、
1: 嗯、听懂就好，回去把这个话转达给他们啊。嗯，
0: 哎，好的，
1: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

0: 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武县，武县是想买房子的事儿。武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嗯，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们之前在香坊区给孩子买了校区房。就是我们那个合同什么都签好了，完了定金也交了。完了房主后来就是不想卖了。完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上，中介现在也不怎么管了。完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是起诉我还是怎么
0: 办呢？那定金有还给你们吗？
1: 定金那个房主这儿没还，完了中介这边就是交的那个一共是给2万，给就有1万是那个中介说清物业费时到时候给房主，有1万是给房主，但房主那个他也没还，中介这个他给还回来了。
0: 那房主现在有多少钱没还给咱们
1: 啊？房主是1万。
0: 房主不卖房子了，完了定金还不给咱们退
1: 啊？对，就违约金他也不给。
0: 那他怎么想的？他消失不见了。
1: 对，他消失了，就是人中介那边帮我们联系就沟通，他说一直联系不上房主，他说房主那边就是不回信息，就什么都不管了现在。
0: 那他家也没有人。
1: 他家就是我们之前买房子买房的时候就是那个谈完价格了，中介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是遗产房，那个房主名是他爸，完了卖房那个人是他儿子，完了他还有个妹妹，说他俩协商，他说这俩人就一协商就肯定就能成。
0: 那就是谈崩了呗。
1: 对，后来他俩就是谈崩了属于。
0: 嗯，
1: 完了他妹妹就是感觉这个房子卖的便宜，他不想卖了现在。
0: 那办不了手续。
1: 对，
0: 那你只能是起诉其中的那个男的，起诉他。
1: 起诉那个男的。
0: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能是起诉他。让他把定金，对，让他把定金返了，然后违约金赔了，因为你的合同上是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
1: 对，什么都有。
0: 对，
1: 就是
0: 这个信息是比较全的。
1: 但是是啊，邱老师，但是我那个合同上写的是赔付违约金全房款的20%，这个就是他会赔吗？
0: 这个吧，倒是有一定争议性，因为他本身呢是跟咱们签了这个合同，他可能比如说也会主张他们家有这个遗产纠纷，这个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咱们肯定会主张他能够有权作为一个遗产继承人去签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本身啊，要执行这个违约金的条款。所以说你还是可以主张这个违约金的。但是就是看法院怎么去，对，只能去打官司，因为没有其他部门可以受理这件事儿，因为它是属于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呢，现在没有什么像派出所啊，或者是什么街道办呢去管这个事儿。那你要说我们给他打电话，也得建立条例条件，就是他得接电话。如果你说希望我们去跟他沟通也可以，大家把电话给导播，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当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因为中介不是讲他不接吗？是不是？那你就把
1: 中介说他不接。
0: 那咱们打一下试一下。那你自己不也打了吗？
1: 我自己打，我打他也不接。
0: 那我估计
1: 啥都不回。
0: 那我估计咱们打他也不能接。您先稍等我一下啊，你先稍等一下，我先听一听马律师说那个违约金的事儿。导播老师，帮我问一下马律师。您先稍等，我听一听那个20%违约金这边咱们主张是不是可以的，因为他签了这个合同嘛，这个合同本身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咱们得看一下，就是他这边就是自己一个人，单方面作为一个其中的遗产继承人，是不是有权利去签订这份合同，然后对方可能会不会主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稍等，我要看一下马律师这边的情况，您稍等我一下啊。然后一会儿马律师说完，咱们但凡有一点时间的话呢，您再把对方的电话告诉导播，我们再拨一下，这样两边都努力一下，试一试啊。马律师可能比较忙，他要不接电话的话，一会儿我给他发微信啊。您先稍等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沟通当中。不接电话，导播老师，你就把咱们这位先生电话转到你那儿，然后要一下对方那个电话就行。好，那导播老师呢正在登记对方电话，登记对方电话之后呢，咱们就进行第二步操作，好不好？然后稍等有广告信息的时候呢，我再联系马律师，问问马律师呢今天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呢？我们可以回复一下这位先生这个问题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能够参与到咱们互动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接电话了。现在开始帮你打一下对方冷先生的电话，好吗？
1: 好的。
0: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稍等，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他不接电话，不接电话的话呢，我今天会跟马律师确定，咱们那个违约金的主张到底可不可以。但是不管马律师怎么回复的话呢，他肯定都会建议您在诉讼请求当中要把这条写进去。就是咱们的诉讼请求当中肯定要包含这一条的，不管有没有希望都会写的，因为要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嘛，这是咱们在诉讼当中要做的事情。好不好？然后至于概率的问题呢，我会请他分析一下，好不好？那我今天要是联系到他，我会回复您的啊。好嘞，再见啊。另外呢，还有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他专门是看偏瘫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的是偏瘫患者，也就我们经常说的中风之后的偏瘫是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这些呢都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方法来进行恢复的。到一大二院呢去挂一下知名专家郭冕医生的号。郭冕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另外呢，他在美国从事5年的科研，那么发了很多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期刊的高水平科研文章。所以回国之后呢，他可以去很多知名医院。那为什么会选择一大二院出诊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地方病啊，就是脑梗患者很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落下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那么现在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方法，让郭冕医生啊为您治疗，这样可以恢复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啊。所以说呢，像东三省、沈阳、长春，很多人都是慕名去挂郭冕医生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就像是日子的日一样，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就是加冕仪式那个免。全名两个字儿，郭冕，他是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每周出诊一上午，就是周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您提前网上挂号，当天早上挂都行。并且呢，郭冕医生呢，对于神经外科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都可以通过微创方法进行治疗。除此之外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多学科的，比如说，这个神经外科和内分泌科一起诊断的这个糖尿病。糖引发的手脚麻木啊，尤其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也可以通过微创方法来治。这都是啊，在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没有问题，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到时候大家就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讲交通肇事的事儿是吗？没有等候电话，我切出了啊！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家长朋友要讲孩子的事儿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说完那个活动的事儿，回来我们就听一下这个家长朋友讲孩子的事儿。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二线，二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徐浩老师。
1: 王先生，我请咱们律师帮您分析了一下，就是还是建议您主张违约金。我先说一下律师的结论好不好，就是这20%呢可能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呢法院不支持，可能会调低。法院通常会依据实际损失情况，或者是将违约金调至总房款的5%到10%左右，这个是目前市面上普遍存在的这个判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重点呢应该是收集实际损失，比如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看房子啊、买房子啊、当我们时间呢、孩子上学呀，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损失的事儿向法院提供证据，以争取更高的违约金的比例。当然我们主张的时候肯定是主张20%的。对方的第一个抗辩的点呢，这个我问律师了，第一个抗辩的点呢就是女儿不同意，因为老人有两个遗产继承人，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嘛。比如说他的抗辩的要求就是我妹妹不同意，我不能单独签合同，合同是无效的，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虽然说你不能独立处分，但是这个合同本身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法院通常不会认为合同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的抗辩理由呢可能就是这是遗产纠纷，属于不可抗力，情势发生了变更，应该免责，那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遗产纠纷是属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内部矛盾，而不是咱们商业合同商业风险当中的

0: 不可抗力啊，所以这个他也不容易成功。那么他还有一个抗辩的理由呢，是容易让法院采纳的，就是他可能会说，那原告明知遗产有纠纷还去签合同，他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足以完全免除他的违约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可能会下调，因为就是原告在签约的时候明知道这个房子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老人的一个房子，还没有办继承手续，还去跟着签合同，那么法院可能会认为原告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再加之这20%违约金的比例又是约定的很高，所以有可能会下调到5%到10%，这是目前整体的情况，但是不可能一点违约金都不给你，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一点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给你，
1: 就他那个房子，他说那个他家人，那个房主之前他走了，他说他这个房子已经在公证处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他妹妹了，就是我们在签完合同之后，
0: 你公证给他，公证给他妹妹的话，是你在签合同之前知道的还是之后知道的？
1: 签合同之后他公证的，
0: 所以你这都是你的证据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核心还是这样的，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买的房子是一个老人的房子，我应该知道他家有几个遗产继承人呢，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他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责任呢？
0: 中介这边就看有没有对你们进行告知他有两个遗产继承人，但是中介对呀，但是中介他不是真正的买方啊，人中介是要促成这个合同的呀，你抓中介的这个毛病吧，不是核心矛盾，因为中介并没有重大隐瞒，他并不是说他比如说有两个遗产继承人，然后中介和这个男的一起骗你，中介并没有做这样的事儿，中介也想促成这个买卖，但是只是他们家内部出现了矛盾嘛。
1: 肖老师，但现在中介一直劝我说你就和解，违约金你就别要了，他说咱们继续买别的房，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出于什么想法。
0: 和解倒是可以，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得赔我适当的损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你这个房子，我办这个手续，你当我事儿，是不是？你可以比如说，如果说你不想卖这个房子，你赔我，哪怕啊说不好听的，你赔我5000块钱，我心里边都是平衡的，我都不会跟你在这纠结这些事儿。那你不能说第一个你连定金都不退给我，你定金10000块钱是必须要退给我的，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拿出一个很好的态度，是不是？你说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们那个耽误你们孩子上学了，我这边实在不行，我把这定金先给你们，你有这个态度，然后你接电话，那人家买方是不会去起诉你的，而人家买方坚持去起诉你的，咱就说按照一个就是刚才律师给的观点，按照一个最低的5%总房款的5%算，那你还多少钱呢？你这房子少说也得是几十万呢，
1: 对
0: 对不对？
1: 38万，
0: 咱就按照38万的5%来计算，那也是好几万块钱呢，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20%是很难成立，那咱们就调低到刚才咱们那个专家讲的，咱们法律专家讲的5%，5%是多少？你算一算，7000多，
1: 5%，差不多，
0: 是不是？稍等。哎，不是吧？10%是38000嘛？
1: 对，
0: 那对，那就将近2万块钱。
1: 19000，
0: 对，
1: 就是
0: 10%是38000嘛？对不对？
1: 要10000他都不给，现在他就
0: 是
1: 一直在，
0: 就按5%计算，那不也将近2万块钱嘛？
1: 对，
0: 那对吧？再加上咱还能退10000块钱定金呢，他不得跟反贷10000定金再包点2万块钱吗？
1: 是
0: 不是？所以这事儿我觉得就是看他怎么想了。那
1: 现在他这边就是联系不上。
0: 那您就努力吧。是不是？行，好，那行，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嘞，好。
0: 3先生28岁，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2: 哎，哥，你好，
0: 你好，
2: 我之前打个电话。对，我这次我是咱们黑龙江的，完现在在那个沈阳这边打算要买房嘛，看好了也，就在沈北这边买房子，是现房，昨天也谈好价了。感觉挺合适的嘛，跟前配套啊，他动中精装修，我都看好了。
0: 新房是
2: 什么房？看好了，总新房，开发商买的。新房买完之后就是总价是60几来的，65，完了他就写备案价要写那个66，就是让我多贷。那一半我找的是中介，

0: 找中介那意思，返佣的时候给我返回来10000块钱。我完了，当时我要写认购书都已经在我手，他已经写好了。然后这边我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因为我第一次买房，我哥那边不是也买过房吗？我哥说不行，这么买房的话，那你不就是多还贷款了吗？然后你等你那个契税，包括你契税也好，不已经都是要多花钱的吗？
1: 嗯，就是你整体因为你的房款总额增加了。
0: 对，房款总额增加了，然后多出那个费用呢，是那个中介返给我钱，就相当于是返佣。
1: 但中介只返给你那10000呢？就是你哥那意思他是对的，因为相应的一些税费啊，和你整个房价带来的变化，就你贷款的一些事儿，他是不返的。但你贷款还好，
0: 对，
1: 就贷款呢，您可以少贷，能明白吗？就贷款，我觉得贷款是没有影响的。为啥说贷款没有影响呢？比如说，我原定我贷35，我还可以贷35，你能理解了吗？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是你贷款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你该贷多少贷多少，你不是说现在我贷35，然后因为房价出现了浮动，然后我就变成贷36了，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因为他退给你这个钱，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首付里。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就是你贷款额度，你贷款额度，对，你贷款额度只要不发生变化，你每月还款是不变的，听懂了？只是说可能税费上会有略微浮动，但税费的略微浮动呢，总价10000块钱呢，税费的浮动上下差别不会特别大。多一万不是多了10000的税，因为它是有点的。它是有点的，你办新房契税的时候它是要交点的，交点的话呢，它会按照你新房你交多少个点来计算的。你就说10000块钱，我就这么说，10000块钱你多5%，这多少钱呢？多500块钱，听明白了吗？就10000块钱，我就往高了跟你说，就是你整体税费咱就不往低了说，我就按个5%给你算，你要么高了高就再高再高，10000块钱你多500块钱呢，你听明白了吗？你税费其实10000块钱变动比较小的，你通过中介了，你省钱了，人家中介得挣钱呢。
0: 这我明白。
1: 你中介渠道了，我就说咱们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人家中介你自己上楼售楼处你是拿不到65这个价的。中介是有渠道的，他们有分销渠道，中介帮你拿到了65这个低价，那人家一定要赚点钱的。
0: 他说的很明白。
1: 那当然是这样了，那你不能咱就说难听的话，你不能过河拆桥，人家帮你省多少钱呢？省也少说给你省个10000-20000的呀。你自己上售楼处买房子，可能这房子67-68，中介现在给你整到65。
0: 那总价要多钱？
2: 66.7万。
0: 对呀、
1: 那不就是已经便宜帮你便宜了10000多吗？对不对？所以我在跟您说，就是你的贷款额度不要变化。你65，比如说我计划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让他帮你做，让他帮你联系银行。听懂了吗？贷款不发生变化就可以，你想贷多少就是多少，这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
0: 他说他补上那意思让咱们。
2: 那个贷款的后边记的合并是66万嘛，头前写的后边我这是不是定算，贷是45万嘛，他给写的是46万。
1: 你跟你讲，我贷款我就贷45，跟他这么说，增加这10000块钱，我要增加到首付里，这不就没有影响了吗？
0: 昨天他也这么说了。
1: 对呀、
2: 我们这不就没敢了。
1: 就是把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能听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你贷款不发生变化，我真反复跟你讲的，你们怎么转过来墨呢？
0: 我懂，
1: 你懂就行了呀。贷款增加首付增加无所谓，那10000块钱他给你出了，
0: 但是他要6个月以后才能返给我，我就担我爸或我妈就是担心这一点，说6个月以后他能返给我这个10000多，还要6个月以后、
1: 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
2: 中介要给，
0: 不是中介给我那个返佣10000多，
1: 是
0: 要等到那个售楼处才能打给他那个返佣的时间，说大概得10000多。然后最后达成的意思呢，不行的话就是大概1个星期或者是10天，公司那边帮我先出。
1: 可以啊，
0: 中介公司看看能不能给我把这10000多能不能给我。
1: 可以啊，那你就让他给你打条。
0: 他答应我了，给我打条。
1: 那你就。

0: 都让他先打给你，
1: 先打给我，完了这个钱首付的钱我先多，我预算是20万，然后我先，
0: 你就跟他讲，你就你那如果
1: 你
0: 实在担心，你就跟这么跟他说，你啥时候打给我，啥时候签合同，你给我，你打给我再签，你这不就没有不用担心了吗？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嗯，
0: 对吧，你就说那你就打给我呗，你同步，你这边你打给我，这边我就签合同，
2: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对呀，那不就可以吗，那有啥不行，那你还担心啥呀，你贷款，你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他把这个钱提前打给你，你也没有什么风险了呀，你只是说最后税多交一点，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10000块钱多交税，交不了几百块钱的，如果你这个房子税很低的话，你交1点几个点的话，那多交多个100来块钱，你跟他纠结这事干啥呀，
2: 对，他昨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因为吧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所有的房子的手续，你是买二手房卖二手房还是买新房，这些手续办房产证之类的，我自己亲自我都替亲友都操作过，我都跟着他们一步步都办过，包括你说的这些事儿，开发商和中介之间的这些合作我们也都接触过，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做过房产类似的宣传，也接触过中介，就这里边的东西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是不是都是我先说然后你再跟我说，他也这么说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在这我提醒你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就不会影响你还贷，千万不要把这10000块钱放到那个贷款额度里，可以把它放到首付里，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注意事项，他给你的佣金同步打到你，你再去签合同，是不是这个佣金你也拿到了，唯独就是你哥说的税多一点，但多一点呢，因为总房款多10000块钱，税多不了多少块钱，多就几百块钱，
2: 那听说给我的我再多多少啊，
1: 那我不交这个钱。

0: 钱，他咋还？他咋咋还？还我这个用啊？我不可，对吧？他也不是傻子，我这个我就没听明白呢。
1: 不是不交钱怎么反用？人家可能他跟开发商之间有一些保价的一些协议，就这个房子不能低于，不能低于66万出手。
0: 他就说他这个是备案价，
1: 他不能低于66万出手，对，他只能是66万出手，他不能低于这个，人家是低于备案价销售给你的，所以是以返佣的方式把这个钱返给你。这有啥？这有啥不懂的呀？这都大人了，都成年人了，这有啥不懂的呀？
0: 不是我懂，我父母不懂
2: 啊，我这不没买过房，
0: 就是老人不懂，
2: 没买过房子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嘛。
1: 对，他没有办法，你65他体现不了，他合同写不了65，他不能，他写不了，他有一些底价，有一些备案价格，包括还有一些他们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些承诺的销售价格，他不能破了这个价，是不是？
2: 那就是跟开发商他有点猫腻里头，这中介里。
1: 哎呀，不是猫腻，就是啥猫腻不猫腻的呀？就是一种方式。你们还本来还是说还便宜呢，你自己买也一样，你自己向开发商那买，你现在就不通过中介了，我不通过你了，我就让开发商签合同，你也拿不到65这个价，你也买不来，他也不能卖给你。听懂了，你现在就是把中介甩掉了。
0: 放心了，因为你不会坑我。
1: 我就是我不用中介了，我不用中介了，你是直接上开发商买，我就是实打实的买。最终你的讲价，我跟你讲，你就是多花10000块钱，66就是你的底价。你现在因为你已经试出来的底价了。
2: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都跟这个那啥中介都谈崩了，还能找他吗？不找他，找别人行吗？
0: 不是，不，
1: 你还要找他的呀。你还是回头去找他，回头去
2: 找
1: 他。
2: 那不得端着吗？那不得价还能价？
1: 现在房子不好卖，谁端着啥呀？有啥可端着的呀？
2: 他今天早上那个，
1: 我跟你说，房子
2: 给我打电话，
1: 不是说像以前那种了，就是你这房子抢到的，你家不买，排队的有人试着买，不是的，你不买也没人买，这咱们都是刚需，是不是？
2: 对。
1: 哎呀，这房子有的是。这样你再说了，这房子我跟你讲也叫缘分。谈崩了，那证明这房子也不属于咱，再看呗。那沈阳是那房子不多了去了呀，钱在咱手里的，我买哪个不是买呀？这个房子如果说就
2: 要结婚了，
1: 对呀，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跟咱就是没有缘分，没有缘分不要硬去买。那买房子大事也是一样的。
2: 对。
1: 今天早上
2: 出门
1: 要去买车，突然之间有点啥事，这车提不成，那就别去提了。
2: 好，
1: 是不是？
2: 我这句话我这心就敞了。
1: 所以就是没事儿，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清楚了，你就跟他讲，我们现在打听明白了，我愿意配合你，但是就是这10000块钱，你什么时候打给我，我什么时候就可以签合同。你要是同意呢，你们公司就先申请批一下，你打给我之后，然后我再去签。
2: 好，
1: 就完事儿了呗。然后第二个，
0: 他不会
1: 干啊？啥？
2: 那咋不能干？
0: 那咱们没把钱打到那个那啥上，售楼处上，他会干吗？售楼处是销售那边
1: 同步啊，你可以说同，你可以同步啊，同步做呀，对不对？你就是准备好了，你现在就，我现在这边交，你那边就打给我就行。
2: 对呀，我现在我就是给首付交完了，咱们上银行不得办这些东西吗？
0: 啊，这几天之内
2: 办完了，
1: 你就当天就打给我，你就跟他说你当天就打给我，你能不能同意？你当天打给我，我就去弄。
2: 完了，你们就跟售楼处去谈去，跟你们跟我没关系，是不是？
1: 剩下你们就跟他沟通吧。反正就是你对于这10000块钱要求有一个期限就行，别整到6个月以后，就行了，好不好？就是差就差这10000块钱的事儿，别的都不差。好，那行，说到这儿，好，再见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买不成就不买，无所谓。他操作不了，答应不了你，那你就不买。这种买房的事都是人生大事，多问一问啊，多打听打听，多比较比较，很正常。这个买不成，咱就买别的，是不是？实在担心，你就正常，你就不找中介，你就不便宜。真喜欢这个房子了，害怕有风险，你就正常上售楼处去讲价去，那售楼处帮你去操作，看看他有什么方法，你们自己再去问都行啊。但是呢，中介跟售楼处人家之间确实是有合作的，他们合作那么多套房子，一般轻易不打破合作的。一般不去打破合作的规则吧，应该是这么说啊。至于你说老百姓讲话说有些猫腻啊什么的，那就是咱们的个人理解了。但最终您肯定是要在价格上去找的。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给您回个信儿。无线上宋阿姨，宋阿姨你好。
3: 哎哎 哎，陈科你好。
1: 帮您联系完了，但是医生先讲说您这个事儿呢，别太担心。如果看的话呢，上医大二院你看一下王小坤。
3: 王小坤、啊。
1: 对，拂晓的晓，乾坤的坤，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
3: 上次也是你提的他，我找他了。我那次有点脑动脉硬化，挺看挺好。我想找一个专家，因为我这个病吧。
1: 就是王小坤，因为医院已经审核过了。您而且并且医生跟您说了，问题不大，别太上火，多喂。
3: 嗯，行。
1: 行不
3: 行？
1: 就是不要在这个事儿很执着。你越在意，你又越难受。
3: 对，
1: 对呀，所以你看，您可能问过了，医院那边都对咱们的病患呢看过，他会有一些基本判断的。
3: 嗯。
1: 我们联系完之后，然后人医院说的，说让这个患者别太着急上火，问题不大。嗯，说如果要看的话呢。去看一下王小坤老师，你看医院都发来信了。
3: 大夫挺好的。
1: 是，那你去吧。你要说，你就是特别不想看呢也行。你说我不想上王老师看也行，因为找他看过。但你要想去再看一看呢，我觉得你找王老师复诊一下，行不行？解解心仪，也就是解解心仪了。
3: 医大四看的，我现在想上医大二。
1: 那你就上医大二找王小坤呢？嗯，
3: 行。
1: 好不好？但王老师的意思说您别着急。好不好？好，再见。
3: 好，
1: 下一位也是合同的问题是吧？67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您好，庆贺。
1: 那
4: 个我咨询一下，就是说的那个有那个就类似于收购房子的，他说有那个黑龙江省什么什么房产的一个居间合同，签完这个合同然后去做一个公证，然后这个房子卖给谁呢？完了他就拿这个公证就直接上房产。
1: 公证委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就是委托公证。
4: 这个、是有风险的是不是？
1: 当然了。
4: 那当时不更名是不是还是不行？
1: 就是有一定风险，你得看他说把钱是不是能当时打给你。
4: 他钱马上就。
1: 然后让你办一张银行卡是不是？
4: 那我都没问。
1: 你跟他问问他吧，是不是还会办一张银行的
4: 卡？要办银
1: 行
4: 卡，咱就不的了。要不办银行卡，他
1: 也不是说不的，他这个事儿就是得办银行卡，因为他们要这么操作，就是这条手续要给人家，你的房产证要给人家，然后你的公证要给到人家，你的空的银行卡要给到他，他得拿到你这条手续，他能往下进行操作。
4: 他说公证啥都不用，直接我俩去公证。
1: 所以啊，我不说了吗？你的东西要给到人家。
4: 哦。
1: 你所有的东西，就这套东西要给到他的。
4: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
1: 对，你这条东西，那你不给他，他怎么办呢？就是等于说你委托给他去。
4: 他公证把什么什么都写上，他说的复印件有什么的。
1: 不管写
4: 是假呀，
1: 写的意思是完全给到他。你听我说话，阿姨。写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去对于说咱们，黑龙江省居间标准制式合同有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政府替你监管的。你只是签的是这个合同，能明白吗？对不对？说男孩和女孩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婚姻登记，政府给你出证，给你出婚姻的登记证，这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
4: 对。
1: 管不管你俩过日子过得好不好？谁管你那事儿啊？我举这个例子能听懂是不是？这个标准制式，对呀、
4: 啊，
1: 标准制式合同，政府可以给你出，你们就得这么签合同。但你出那，但是你俩出现问题了，不是我合同的事儿啊。
4: 啊，对，
1: 对不对？我给你出的是合同样板，你得照我这个去签。
4: 啊，对。
1: 你跟着你不要说，对呀、啊，就不能说关于说，你还能说我拿的婚姻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颁发的婚姻证。那跟过了啥关系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一样他道理，他现在就给你夸大了。他说咱们签的合同是黑龙江省什么什么住建部门，怎么地的合同，那又咋的呀？是不是？那又能怎么样？也不妨碍你最终要骗我，你还是骗我呀，
4: 对
1: 不对？所以我让我跟你说，你不要。然后他说公证这个事儿，他公证的内容是告诉你，你全权委托给他了。他公证的内容恰巧是这个，是你把所有的权利赋予给他，让他去弄。公证这个事儿。
4: 具体内容我都没问。
1: 公证就是我说的这个，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有了公证，已经有了这个省标准的居间合同就没有风险，那不是的。 那不是的，该有风险是有风险的。
4: 对，你这节目是真挺好。
1: 对，就是该有风险是有风险，只是说我这个

0: 更好看了，然后再往外出手，他们都是这么弄的。
1: 哦，
0: 但这里边呢，我们节目我们做的就是风险提醒。至于说，你要是说我就是完全我不想承担这种风险，那就是降价。
1: 降价签合同，咱也不能卖他呀。
0: 不卖他呀，就跟还是跟中介说，你给我找真实买家就行，我就便宜点吧。
1: 对。
0: 然后你跟他讲说，你卖出去呢，我给你这房子，比如说，我给你5000块钱好处费。
1: 嗯。
0: 你给我再好好推一推，反正我便宜往外卖。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告诉大家的。因为我去在应该是二几年，我去卖我家的一套老房子，当时也可以选择，因为我认识中介啊，可能他们都比较熟了，我当然是可以选择找人收我房子吧，弄好他也不能骗我，也不敢骗我呀，装了我外卖，但我没那么选。我就是选我房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买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样子，我也不想去粉饰它，也不想去美化它。你看到啥你相中了你就买，对不对？反正就是老式装修，用的也都是好材料，你要喜欢呢你就买，你不喜欢就不买，我也不打算重新再弄它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低价，就把它卖出去了，就降房价呗。
1: 哎妈，现在这帮收房子变相性的让你签呢。
0: 对，他们呢，因为他们想多挣钱嘛，也能理解。他们想多。
1: 我在你这儿没听见过还签合同的，哎，他一说签合同，
0: 全都签呢，我们这全都签呢。
1: 他签完居间那个，
0: 哎呀，都是一样的，其实
1: 啊，
0: 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个套路。
1: 对，
0: 都一样的。
1: 谢谢了，千哥。
0: 是，你就问他吧，就是我是不是这个手续都得给到你，我还得配合你办银行卡之类的。你要听他这个都差不多，那就是一样的。你先别说你问我们了，你先问问他。你说那我这个需不需要再给你办个银行卡呀什么的怎么地的，你问问他，看他那边什么流程吧，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再给我打，
1: 谢谢，
0: 行不行？
1: 谢谢啊，
0: 好，
1: 再
0: 见。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

0: 先生，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1: 你好，秦鹤，
0: 杨阿姨，您说，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您讲，
1: 由你给大家那个总解决实际问题啊，所以赢得大家对你的信任，所以你的电话特别热啊。那个杨阿姨想咨询点事儿，也想请你协调解决。是这样，我在这个一家洗浴中心呢，买了一张卡，消费卡，这卡呢是个套餐，就是10000挣3000。然后呢，在那消费了一半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服务项目啊，就是有90分钟啊，就降低到70分钟，少了20分钟一次。然后呢，这个正好呢，我就跟他们那个提出退卡，他们也没有说那个挺热情的吧，然后就把这个卡的剩余本金就退了。我消费了5000多点，然后剩4000多给我退了。退了之后呢，我有个想法，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高院出台的一个关于预付卡的这么一个规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找他们经理吧，我说你看我在你这已经消费一半了，你呢是赠予的是3000，那我消费一半了，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一半的赠予应该给我呀？他说这个不行，我们那个你只有在这全部消费了，你才能享受3000的赠与。我说那你们在那个消费的时候，我听说得先把我的这个赠与这块先那个每次我那个消费啊，然后最后才花我的本儿。我说按这个程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把剩余的都给我呀？啊，他说的那不行，那个我们没有这么办过。另外我这个经理啊挺好的，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得找我们老板。我说你老板，我说那也不在这儿啊。但我听说他们老板好像回来了，回哈尔滨从外地，然后我始终让他联系老板，他也没给我联系上。那联系上正好呢，我就先麻烦那个秦鹤帮我联系一下，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因为我吧，这个之前我这个咨询一下律师，我说我的想法合不合适，应不应该要这个一半儿？后来律师就给我讲了，他说咱们从去年5月1号，高院出台一个这个。我念一下它全称啊，你稍等我。它有个全称。全称是。
0: 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卡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然后律师根据这个，他说你如果要是给他起诉的话呢，那个你就能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占理，你应该全部赠与给你啊，因为是他先过错，如果你要是过错方，你就享受本金的剩余退给你，如果是他先那个错的，那不就应该先那个按照整个赠与剩余，你剩余多少就应该给你多少。我说那我他
0: 一般是这样的，一般主流的做法是比例折算
1: 啊，
0: 主流的做法是比例折算。
1: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这个他说这个如果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解释司法解释之前是这么算的，说司法解释已经出台了，他说他说那么说的，说商家责任退款，这个如果倒闭呀、跑路啊、擅自涨价呀，虽然他没涨价，就等于涨价了，变相涨价，你服务项目减少时间了，那么服务价格没有变，不等于变相涨价了吗？就说你就属于这个内容，
0: 不一定，
1: 就
0: 是法院也不一定这么判。我跟你讲啊，实际判例不一定这么判、
1: 哦，
0: 因为商家也可能会根据他经营的实际情况去改变他的服务内容，这个他也有可能向法院去举证，他是必要的，因为商家他也会根据这个市场来去决定我项目的调整，那不可能说白菜一直都是一个价格，它不涨价，就是他这个服务项目也会根据他的成本核算。比如说人员呢、场地租金呢、这个东西来去告知大家，我们告知我要有一个变更，对吗？是这个。因为咱们买的这个套餐呢是一个储值预付卡的一个储值卡，这里边并没有说我是要做多少次，这个就跟美容院那个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美容院做美容，然后我选的是10000块钱，我随便举个项目，比如说咱们选一个光子嫩肤，那么光子嫩肤单次比如说是1500元，那我储值10000块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变成5折，就变成750元，那我是10000块钱，我是多少次光子嫩肤， 然后他把这个，对，他把这个东西。

0: 东西，比如说，这个设备是一个进口的设备，后来他把这个设备给我替换成国产设备了，是不是就是变更了服务内容？那我们在这个浴池储值10000元赠3000元，那么并不是说我全都是要去做这个按摩呀，或者是只去搓澡啊，不是的，因为我们常规来去讲啊，我们去洗澡的话，是这10000块钱挣3000，这13000块我是干嘛都可以的。我这对，我是既可以，我是既可以按摩，又可以搓澡，也可以点餐，也可以买水，我什么都可以去走我这张卡，是不是？我都走我这张卡。所以
1: 呢，但我就奔这个项目去的。
0: 那你奔那个项目是你那个项目去的，它不是合约当中立定内容，它不是说，这里边就是做这个项目，只做这个项目做多少次，然后它时间减少了。我是跟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人家商家他会向法院举证，我是正常商业行为调整，对吧？我并不是，那我就可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法院人家他也要听双方怎么去提供证据。那我们去想，这个人他做生意做买卖，他不可能，你自己去想，他不可能说他一点调整都没有，他肯定会根据市场经营情况去不断的去调整他的套餐内容，有的时候做活动就增加了，有的时候他可能成本合不上了，他就减少了，他会有这种的，就跟这个饭店的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你说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汉堡越来越小呢？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汉堡越来越小？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那个牙膏不如以前20-30年前那么扛用呢？
1: 都
0: 有细微变化的。有些品牌的牙膏会把就是挤的牙膏那个嘴儿变得比以前要更宽一点点，稍微宽一点点，那咱们每次挤牙膏就会挤得多一点。所以它都是一种调整。我不是说这个调整一定是合理的，我只是说被告他很有可能在法院去这么讲，我是无责的，我是无过错的，这是我的正常商业行为调整。因为这位顾客在储值10000元赠3000元的时候，他并没有专门是做这个项目来的，我也没有承诺说他只能做这个项目做多少次，他是干什么都可以的，这只是我们提供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做了一个调整。当然就是我说是双方，所以一般法院会怎么办呢？一般法院还是会算一个折扣率的问题，还是会算一个折扣率的问题，他会按照折扣率去折返。因为咱们实付金额是10000元，享受总消费额度是13000元，这个折扣率大概相当于一个7.6折。
1: 7.多。
0: 对，相当于一个7.6折。那么应给你退的钱数呢，就是我们编辑算啊，如果说法院去判的话，大概率就给你判返6154元。这是比较大概率的去反这个情，就是我只说法院去判这个事儿啊。当然您说那个主张呢也不是说没有依据的，您主张就是把3000块钱全都给你算了，然后再给你扣一个2000，要返你8000块，那个一般法院好像也不会那么判。当然你的主张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说这里边是不是能够判定出来完全是商家责任。因为人是商家，肯定要去，如果要闹到人民法院这个层面上，商家肯定要去抗，也要抗辩的。他肯定说正常商业行为调整，这10000块钱是干嘛都能用的，这是其中一个项目调整，不足以成为我是过错方的理由。那么那你说法院一般是不是就会给你们一个调节，就会给你一个建议？
1: 对，侵权，
0: 对，
1: 侵权调解。
0: 那建议其实就是按照一个比例，就是我说的那个比例，他也不可能说让你完全吃亏，也不可能。也不可能说只退你这个本金，所以他就会有这么一个，就是一般是折扣比例调整，这个是就是除了咱们说那个司法解释了，那也是比较常见的判例啊，比较常见的判例。当然我不阻拦你去主张，就是您问的，对，您问的那个律师他的这个主张是对的，因为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他调整服务时长是商家矛盾，然后你说这个理由也成立，然后呢我可以举证。我怎么举证呢？对你来讲，我举证的就是我可以举证我在这家浴池的消费，我举证我已经产生了5000元消费，我这里边有4000块钱都是在做这个项目，那我问你是不是对你就是有利的。但如果说我们查以往的消费记录当中已产生的5000块钱的消费，发现就是这一个消费项目你做就做了2次， 剩下压根儿都不太是用这个，你都是用来
1: 比用，
0: 对，所以我才说对你而言，那么你要想证明说完全是商家过错，我就冲这个项目来的，那我就可以举证我的消费记录，我的消费记录是不是都是做这个项目，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因为这个项目我才冲的值，你这个项目调整了才导致我退卡，好，商家责任。这个东西我讲什么，更多就是看证据嘛。法律看的什么，看的是证据，法官看什么，他也看证据，看你双方举证。所以如果说让我给你出主意，站在你的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单纯的去说时长这个问题，我们要举证我的消费次数、消费内容，对吧，以及我的退卡理由，然后去主张这件事儿。
1: 那个清河老师，我倒不是想走法院，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打通您电话呢，如果这个
0: 就是如果我的调整，我更倾向于按照折扣去商量这个事儿，更倾向于商量
1: 折扣
0: 的话，就是折扣他再退给你，对，6154元。
1: 他退的我是按照我消费了5200吧，他退我的4000，
0: 就是他是这么计算的。我跟你讲一下，因为这个消费上的事儿呢，我得让编辑去计算，得让编辑去计算。是不是说我花10000块钱享受13000的服务，是不是相当于打几折？
1: 对，
0: 7.69折。7.69折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7.69折？那我现在实际产生的消费额度是5000块钱，乘以7.6折，7.69折，是不是我自己应付3846元？我自己应付3846元，扣除掉我应付部分，是不是退款部分？应退金额就是6154元。6154元。
1: 我不是5000整，我是5000多。就是说，那个，您这个按这个来进行折扣，就是说，比较合理，是吧？从你这来看，
0: 我算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赠送部分计算了一个折扣，就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折扣是7.69折。你这个冲卡就享受7.69折的行为，我已产生消费部分也按照7.69折来进行计算。已产生多少？已产生5100，我就乘以5100乘以7.69。已产生5500，我就5500乘以7.69。这个就是以对应的实际付款额度，应退金额就是我实际冲款额减去我实际付款额，等于实际退款额。
1: 对，这样的。
0: 所以我是以5000整让编辑为您计算的，因为这个得拿计算器去算，但是他去摁，我哪有空给你摁呢，对不对？他去给你摁，他给你计算完，应退是6154，但
1: 我好像是5200多，
0: 咱们就以5200来进行计算，就以5200来进行计算，就是5200元来进行计算，然后咱们的这个折扣，刚才咱们说了吗？是7.69折，那就乘以0.769，就这么计算嘛。然后咱们的实际消费是3998块。8毛，然后我们再去减实际冲卡10000，应退金额是6001.2块。6001块。
1: 对，他给我退了就是一个本金的4000，就是5200多吧，4700多块钱好像是。
0: 行，反正你要是说接受这种算法，那咱们可以给他打电话的。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 规的单月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我们请进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你好。
2: 哎。
0: 哎，电话接通了。哎，我现在给那个尉迟打电话啊，您稍等。
2: 嗯，好，好，
0: 稍等一下。
2: 他有一个副经理的电话，手机。
0: 那导播老师先切出吧，先把电话切出。那联系那个副经理不是更好吗？因为现在不是你给的是前台电话吗？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导播老师，那你把电话转出去，他有一个经理电话，你把那个经理电话记一下，我们先打那个经理电话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预付卡消费咱们的确是有最新的解释的啊，是有最新解释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要听一下 W 老师这边的安排，安排好之后我这边帮助他联系一下，稍等啊，正在沟通，他应该是提供那个经理的电话，提供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马上拨打，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 W 老师还在确认当中，稍等一下，现在帮你打啊。
2: 哎，好的好的。
0: 稍等啊。
2: 听老师，我那个就是实际消费那个额度，让他去查他那记录就行，我那个记不太准了，多少钱。
0: 好的。

0: 喂，你好，张经理吗？哎，张经理您好，可以？
1: 你好。
0: 哎，张经理您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您有一个消费者呀，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是一个退卡的纠纷，在咱们家这儿呢存了一个10000块钱的卡。
1: 你好，我现在不在那工作，你联系前台吗？
0: 那行，谢谢您啊。
1: 谢谢。
0: 他不在那上班了，那还是给前台打电话吧。W 老师，咱们打前台吧。
2: 行。
0: 稍等啊。稍等。
2: 还有他们一个经理，还有一个部经理，姓严，严淼。
0: 就是您不确定他是否正在处理您这个问题，咱就别打了，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打了
2: 没有？那是去年的事儿。
0: 对，
2: 我是去年的事儿，去年跟他协商的。

0: 他家正在营业，原来说要停修，装修。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2: 这个电话打不通。
0: 那能不能跟那经理让他给提供一下他们经理刘经理的电话呢？
2: 他不可能，人家不干了，人说得很清楚了，人说我不在那干了，给前台打电话。人家就不在那干了，在那管这事儿吗？还有其他方式，有个什么？你刚才说还有个什么部长的一个电话是吗？
0: 部长呢？他那个，我找找部长那个电话，我看看啊，稍等一会儿，我看能不能找着呢。
2: 有没有能找到的？
0: 好，看看啊，
2: 嗯，
0: 15545。
2: 导播老师记录155这个号码，这是他们另外一个。这个电话如果再打不通，那我们这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因为按照您的要求，帮您进行了测算。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稍等啊，再帮您打这个严部长的电话啊。
0: 好的。
2: 稍等。
3: 你好，
2: 哎，你好，严部长，咱们那个商务会所还在营业中吗？
3: 对，
2: 是这样的，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有一个消费者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说跟咱们这个会所之间呢，他有一个充卡退卡的一个纠纷，他当年充卡是充10000赠3000，然后退卡的时候呢，只退了剩余的本金，没有享受当时充卡的折扣服务。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是不满意的，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啊，要求进行调解解决。您看，您能给他反馈，还是说您的上级能给他一个答案呢？
3: 那我得跟我上级说，主要是现在我们刚换了一个总经理，他现在还不太了解这会馆整个的运营的情况，
2: 是
3: 然
2: 这
3: 后
2: 样
3: 我
2: 的，
3: 先
2: 因
3: 跟
2: 为
3: 他
2: 我
3: 反
2: 刚
3: 馈。
2: 才呢已经跟咱们消费者呢查询了一下相应的司法解释。因为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呢有关于审理预付卡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当中，他不会说只让咱们消费者去退回本金的，因为他当时充卡的时候，他应该享受相应
3: 他
2: 的
3: 是已
2: 折
3: 经
2: 扣。
3: 退完了是吗？
2: 我稍等跟他确认一下。您好，
0: 你好，
2: 您这
0: 你好，
2: 个退卡有没有退，还是说始
0: 退完
2: 终
0: 了，那个本金退完了，
2: 是什么时候退的？
0: 去年，
2: 去年什么时候退的？
0: 11月份左右吧，
2: 他是在
0: 十
2: 二
0: 月
2: 五年
0: 份，
2: 十月份时
0: 十
2: 候
0: 月左右，对，已经
2: 收
0: 退
2: 到了
0: 完
2: 这个
0: 本
2: 本
0: 金一
2: 金，
0: 个，他们服务挺好的，已经那个把本金就是。剩余的4000多块钱退完了，然后那个当时他们是刘经理，完了我跟他提出这问题，我也跟他谈了，然后刘经理说那意思我们没有这么办，而且我没有这个权利，得需要我们老板定。我说那你跟我联系你们老板，然后给他这么多月的时间，后来他也不给联系，也没有，他就说找不着，然后就一直推到现在。就现在之后呢，我想呢这个事情呢，因为。确实，我觉得没享受到当年的这个折扣，但是他们服务挺好啊，他们服务挺好，我对他们服务没有异议，只是就是，想享受
2: 就
0: 这
2: 是
0: 个
2: 说，
0: 折
2: 咱们
0: 扣
2: 这个
0: 服
2: 消费
0: 务
2: 者呢，对于咱们这个商务会馆本身的服务，还有咱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满意的，但是就是对于退卡的金额是不满意的。
3: 那我只能是做一个反馈，
2: 是，
3: 我这边做不了决定。
2: 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探讨，就是您跟你老汇报的时候呢，要跟他讲一下，一个是他联系的新闻媒体，另外一个他这个退卡的确是违反咱们司法解释的。就是如果
3: 可
2: 充
3: 以，
2: 卡，
3: 没问
2: 对，
3: 题。
2: 充卡的时候是10000赠3000，那么它的折扣就相当于一个7.69折。那我们不可能说给消费者退卡的时候，按照原来一分折扣都不打就给他退，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就是咱们退卡的时候也得按照他相应的已产生的消费金额要给他打折，要算出来他的实际的费用。就比如说人家花了一个，已经花了5000多了，这5000多还是要给他打7.69折。要算一下他实际消费，不过他实际消费应该是在4000元左右。这样的话他退就能退6000。应该是这样。严部长，那您把，那您
0: 庆
2: 说，
0: 老师，我打扰一下，我打扰一下，能不能就是请那部长那个就是说一下，他们现在经理当场就联系一下好吗？他们现在换的经理，因为他做不了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部的经理，
2: 这
0: 经
2: 个
0: 理
2: 消
0: 的
2: 费者的
0: 经
2: 意思
0: 理，
2: 是希望 您提供一下你们现在新的领导的电话，我们直接要联系。
3: 我没有他电话呀，他刚上任两天。
2: 哦，那你就他就得当面汇报。那我把，
3: 然后我今天还休息。
2: 我知道您的意思。那我把咱们这消费者的电话给到您，您方便记一下，然后您联系完之后直接给消费者联系呢，这样我们就不再从中间再给你们再进行二次的联络了。如果二次联络的话呢，它还涉及到一个播出的问题。
3: 行，
0: 金老师这样呗，他那个直接跟你们台里说呗，如果他跟我说不方便，跟你台里说也行。
2: 他一定是跟你说更方便呀。
0: 哦，那也
2: 这个逻辑肯定是跟你说更方便啊，对不对？
0: 行行。
2: 所以说肯定是把你的电话给他更方便呢。你也知道打我的电话有时候两天打不进来，你说他给我打电话方便还是给你打电话方便？
0: 行行，
2: 对不对？肯定是联系你更方便。那您这样，严部长，那您记好咱们消费者本人电话，然后跟您领导汇报一下，
3: 行，
2: 好不好？后续如果说你们圆满解决，那我们就不再介入了啊。那导播老师，你把严部长电话转到你那儿，把这个消费者电话告诉他就可以了啊。嗯，那按照您的要求已经帮您都弄完了，好不好？嗯，
0: 谢谢，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可以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就行了。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金辉老师。嗯，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在一个牙科，在一个楼下的地段一去看牙，但是上周六，然后那个 他，我联系这个医生要复诊，他说那个医保局检查，他这会儿配合调查呢，他说等我有时间再回复你。然后结果现在我发现他们诊所已经暂停营业七八天了，然后我给医生发消息发微信，这两天他都没有回，打电话他关机，我给他这个诊所美团还有他那个门口留的电话打电话也都没有人接听。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我现在联系不上这个诊所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主治医生。然后、这个、
2: 那你在

0: 那是还剩多少钱吗？是吗？
1: 我这个牙看了一半，现在正在进行根管治疗。根管治疗现在还要差做牙冠，但是现在就已经停滞了，因为他那个诊所暂停营业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后续应该怎么办，因为联系不上这个医生。然后但是我前两天查到了，医生在另外一个口腔诊所也有注册他那个执业医师。然后我不知道，如果、这个、
0: 我还是问问题，就是你是因为预存了钱没有用完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预存钱没有用完。
0: 预存多少钱啊？
1: 还有一个牙冠的钱，800块钱。
0: 哦哦哦，还有一个800。
1: 对。
0: 稍等啊。那你跟我打电话也没有啥用啊，那联系不到我，我也联系不到啊。我
1: 现在
0: 咋帮你啊？因为我们要联系到他本人才行的呀。
1: 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因为联系不上人，
0: 就只能是卫生局去联系，
1: 是吗？
0: 就只能是卫生局去联系啊，行政管理部门去联系。他如果也联系不到，他找不到处理人的话，那咱们只剩下诉讼了。就是你问我方法是这个，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卫生行政部门一定是在对方，有营业的情况之下才能找到他。
1: 但是我知道他有另外一家口腔诊所备案了。
0: 另外一家口腔诊所备案，那有啥意义呢？他是两个经营主体啊。那个都不在一个城市啊，咱们这是行政部门，不可能上那块儿去找他去啊。
1: 不是，他是一个，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诊所是在道外区，他另外一个备案的是在南岗区，是在。
0: 他也是两个市场监管所啊。
1: 那我可以联系南岗区，让南岗区去联系他们，去找他们。因为我在这个诊所，我没有看完的牙，有后续的费用。
0: 一般他可能不予受理吧。你还是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尝试去反映这个问题。你通过12345，你不指定市场监管所。
1: 12345给市长微信打电话是吗？
0: 对，你不指定市场监管所，你就说，他这个呢，在全市有两家店，然后这家店呢不干了，我要求到那个店去继续治疗。
1: 正常可以吗？
0: 那我就这个诉求啊，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隶属的两个市场监管所了，这么个意思。
1: 就是还是因为我联系不上这个医生，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除非
0: 诉讼是可以的，我刚才跟您讲了，诉讼是可以，但诉讼比较麻烦嘛，因为800块钱打官司嘛，那比较麻烦嘛。
1: 但我不想诉讼啊。
0: 所以我才说，那不就得通过12345吗？
1: 哦，明白了，就是给市长热线打电话，让市长
0: 热线去协调这两个市场监管所，对不对？因为他跨区了嘛。
1: 跨区了啊，我不能直接去找南岗的那个地方。
0: 你没有在南岗真正产生消费啊。
1: 那我想问一下，那正常情况下，
0: 正常南岗受理的是在南岗产生实际消费的。
1: 那他这个道外的这个诊所，他现在面临停业检查，那我怎么知道他停业多久，什么时候能开业呢？
0: 这个不，他可能就不开了吧？
1: 意思有可能他就彻底吊销营业执照了，是吗？他这个情况，
0: 我那都是猜测。一般我们就是说，他这个关门就等同于他就不能再开了。
1: 听有的小道消息说，他家应该是被医保局检那个查封了，说是，罚钱了，但具体什么时候营业我不清楚。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通过12345是最好的，在那家店治，转到南岗去治。这诉讼，我觉得这个诉求也挺简单的。他在全市有两家店，南岗一家店，道外一家店。我在道外还有800元治疗费没有使用，我要求在南岗店使用。这诉求多明显啊！
1: 那就是给那个市长打电话，他就能联系上我这个主治医生了，是吗？
0: 不一定，他联系的应该是实际的经营者，他不是说在两边出诊就行的。你还是没理解核心概念，他必须是一个老板，一个经营者，一个品牌，这个才有可能。
1: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就是我道外这个老板和南岗的不是一个老板，不行是吗？
0: 不行。这种是不行的，你不能说我这个医生有时候跟老板不是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还能说绑定一个买车，这 4S 店这个那个销售不干了，还不买了，对不对？人这个销售今天在宝马店卖车，你后期宝马出现问题不得找宝马吗？ 人家后期这个4S店的这个销售人员人

0: 奥迪了，你还能上奥迪去找他吗？你还能说我就认你这张脸，就你卖给我的车，那这不现实啊。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逻辑，你总是说啊，这个主治医师怎么主治，但核心是实际经营，能理解？
1: 嗯，
0: 我再这么讲，是不是能理解？
1: 追着医生跑？
0: 那当然是这样了呀，那肯定是这样，那你都想都不用想，那按摩师不流动啊？啥不都得流动啊？那还能因为就刚才刚处理完那个搓澡退费那个问题，或者是你还能因为这个搓澡师傅上别的地方干活去了，完了我追着他跑？我这么给你举例子，我在 A 浴池存的10000块钱，我找贾师傅搓澡，后来贾师傅上 B 浴池干活去了，我拿 A 浴池的卡上 B 消费去，那 B 管咱不呀？他这个道理都是共通的，你能理解我在说这个意思不？
1: 嗯，
0: 这道理是共通的。
1: 我把钱给谁了，我就应该找谁，而不是找我的主治医师。
0: 你说这个对了，你除非你主治医师和老板是一个人，就他开的店，你一直给我造成这个错觉，就是给我的造成的感觉，就这个给你看牙的这个医生他自己的店，你一直给我带下来这个感觉了。如果他就是给你看牙这个大夫，你实际钱交给了这个店，那是店的事儿。你这个医生呢，他还这买卖，他这个店都黄了，他不找新工作呀？你自己去想啊，他肯定要找新工作的呀。
1: 那我现在就应该给道外的市场监督，就是给12345打电话。
0: 所以这两家店根本不是一个店，也不是老板，也不是一个品牌呀，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自己去想，那你那新店谁能管你啊？你都不用了，你就把我跟你说的第一个思路撤销，第一个思路就没有用了。还是得按照咱们最最开始所说的，他也没有连锁，也没有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在哈尔滨只有这么一个门店，这个老板开的。然后这个店呢，被医保局查到有违规，这个店现在暂时不开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和这个医生没有关系，有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钱瞎了。
0: 嗯。
1: 对吗？
0: 嗯。
1: 我只能认倒霉了，如果他要是一直不营业，我只能认倒霉。
0: 嗯，就是诉讼。嗯，先去找当地那个一个是找卫生部门，再找一个市场监管部门，就这两个部门去投诉吧。你打12345只能投诉道外这家店了，那个南岗那个店跟他没有关系。医生是流动的，医生很有可能他在这个店出诊，他就不干了，就是那个店出诊去了。嗯，听明白了。
1: 一个是卫生部门，一个是市场监管部门。
0: 对，这两个部门都可以通过12345联系啊。
1: 就这两个部门给12345联系，然后是怎么做呢？我看看，我记一下。
0: 话术是我在道外某某牙科诊所进行牙齿治疗。
1: 嗯。
0: 现在这个店无法经营，我还有800块钱的预付款未使用。要求退款，就不要求继续看你的牙了，要求把这个钱退回来，拿这个800块钱继续上南岗诊所找那个医生去看。因为他了解你牙的情况。
1: 行，那我知道了。行，
0: 这么个情况。
1: 谢谢柯老师，我会。那现在就可以给市长一下打电话。
0: 对，现在就打12345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谢了，
0: 再见。好嘞。咱们确定一下，就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那个钱涨了啊。四线，
2: 哎，
0: 四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编辑给的第一个数是错的，因为我印象当中他已经调整了
2: 啊。
0: 那个163是前两年的数字，今年26年早就涨了，26年涨完之后，咱们省标是193元了，193元的话，然后他不是80吗？80的话再多给个10块，他就是。203，不是那个173，是203，因为咱们省，因为省标是涨了30块钱，所以他的开到手的钱呢是203。如果他有一个余额的话呢，每月计发，1.44元；如果是200的余额的话呢，加上这1.44元，到手钱是204.44元。204，也就是200多一点点，
2: 204。那他那要是80周岁还涨25吗？
0: 25是单独申请，不在工资当中，是单独申请的高龄津贴，申请通过才发放。那个不叫不是涨工资里体现的， 就是我们说养老金里体现的是八十。

0: 以上多激发十元，省标是193，多激发十元是203。
1: 啊，
0: 203再加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嗯，
1: 啊，
0: 个人账户余额的话就是最终到手204，能明白？
1: 啊，明白了，谢谢。
0: 嗯，就是说这200块钱，200块钱除以激发月数193个月，他的几块钱都到不了，就1块多，1.4块。嗯，
1: 啊，
0: 他那个，所以那个余额是很关键的。那个余额如果比200要多的话，那这个钱数也是往上要浮动的。会算了是不是？
1: 会算了，谢谢。
0: 行，好，再见了
1: 啊。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无限。王女士，王阿姨，买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好，
2: 哎，青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买个楼房，然后钱都给他，他那个不给钥匙，
0: 钱都给了，不给钥匙，
2: 那
0: 你那个手续办完了吗？房产证是咱们名吗？
2: 啊，
0: 听我说话，你的电信号不好，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你的电话，
2: 我开开窗吧，
0: 我问您的是，您那个房产证办完了吗？
2: 办完了，
0: 房产证是咱们名了，
2: 哎，对。
0: 钱也给完了，那这房子是咱们的了
2: 啊？对啊，
0: 啊，
2: 他现在住了，他想给你，就是拖一个两个月，我说这不行啊。
0: 对啊，拖不了啊。
2: 但是通过中介就说让我们协商，我说我花了那个你的中介
0: 服务费不含这个的，那是他个人违约。
2: 哦，
0: 那是他个人违约，中介不负责给你去清房子，把他撵出去，现在是房主耍赖。
2: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都
0: 求助派出所吧，求助派出所民警。
2: 哦，
0: 你就到门口报警。
2: 哦，
0: 就站在你家门口报警。
2: 哦，
0: 你就要求社区警出警。你说我这老人呢，买房子出现矛盾了。因为你现在是这一片的居民了。
2: 啊，对，就咱不能户
0: 了。你买了房子，我有房产证，对吧？你带着房产证。带你身份证，你就在门口报警，让社区警来协调。
2: 行，
0: 让他抓紧搬家。
2: 嗯。

0: 那行，
1: 就是
0: 他也想聪明，
1: 只能是这样，要不然你说你打官司，这事打官司肯定犯不上啊。你打官司100%占理的，法院会让他会强制让他搬走的。但是你想，你打官司，你再立案什么，那多长时间？你不如就求着警察通知，好不好？
0: 行，
1: 那就这样。
0: 他委屈，那谢谢你。
1: 肯定是他的毛病，那都不用想，就说耍无赖嘛。房
0: 我也说是，
1: 房子都卖掉了，而且那合约上会写清楚交房时间的。
0: 他不搬。
1: 对呀，我就说嘛，那你不搬，那不就他违约吗？你违约，你正常情况下，咱主张他得按照市场价格补偿你钱的。对，而且这种人你要小心呢，你要查一下清费的情况啊。
0: 那个都咱清了，那个不太不差。
1: 包这家里边给什么家电啥的吗？
0: 没有，啥都没有。
1: 进去的时候这个房子要收拾一下。
0: 哎，对。
1: 你把那个什么水呀、电呢，能换的就简单换一换。
0: 哎哎，
1: 要他这种人别给你整啥，这是整啥事儿啥的，要强行搬走报复咱，是不是？哪个水门给你没拧紧，你住进去再跑水啥的。所以我只能提醒你，就是咱们自己多长个心眼儿。房子如果警察来了，真的跟他沟通，他搬走了，咱们进去的话呢，起码我认为水电要基本要检查一圈的。
0: 好的。
1: 好不好？然后，您说。
0: 我想再问个，顺便问，你说那个就是那个买房那叫什么，跟所得税哪方掏啊？我是通过中介买的，然后我让我掏了，让别人说不是我掏，我也不明白。
1: 这个一般是协商，但正常情况下是卖方，个税是卖方产生的，咱们产生的叫契税，
0: 是不是？
1: 就是买卖双方的税，房屋买卖双方的税是不一样的，都包含哪些内容？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去讲，买方的税是什么呀？第一个就是契税。第二个呢，一般会，存在什么登记费啥的，然后呢，卖方这边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大税，还有就是大税就是我们叫增值税，另外就是个税，个税就跟他的卖方的房产数是有关系的，和房子是否满5年是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1%的一个产生啊，那这个税正常情况下是卖方，是他去承担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出现您说这种情况，中介会征求您的同意，说你看看产生个税了，你这边能不能担一下，然后你说你同意，那他就让你去担。
0: 我不同意咋的，我同意了，我不懂，等到后期。
1: 当然是你当时应该不同意啊，个税是他的事儿，跟咱有啥关系？
0: 不懂啊，你说这事儿，这已经暂时我懂了，那通过你，然后我就知道了，哎，就那么地儿吧。
1: 是，都交完了，那咱就不用去纠结了，但他必须得搬走，哪能赖到咱的房子里边啊？是不是？让人都讨厌啊。行，
0: 谢谢你啊，
1: 行，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下一位，我看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去看那个妇科啊，可以挂一下王丽双老师，她看女性的万一白斑看得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病患呢是看万一白斑，到1大4挂一下妇科王丽双主任。他周一到周五啊都在1大4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1大4出诊，妇科王丽双主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那么尤其是万一白斑这个病呢，很多人愿意到那种不正规的地方去看，你就觉得到大医院去人多，听众朋友你就得到大医院去，因为王丽双老师他专长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你整那个不正规的地方耽误病情不说，还容易诱发癌变，是不是？你回头还是得到1大4去，挂一下1大4妇科王丽双老师啊，他的名字呢，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1大4妇科王丽双老师，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做的很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万一白斑相关的，尤其这个病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能看啊，到哈站对面到1大4院，你挂一下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他看这个病，主看这个病看得好啊。好，稍后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见到王主任，你就跟他提是我听众就行，你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听我名就行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跟他提庆贺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 来吧，我们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呢。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65岁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3: 哎，天河老师你好，
1: 你好，你说。
3: 哎，麻烦一下子，哎，我就亲属有一个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他那个老妈吧，有去世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月了，完了他有哥俩之后都有个丧葬费吧，有个8万块钱，完了那个这个老太太吧，一直是在这个老二家，就是在那走的，他伺候。完这老大吧身体不是太好，反正也去看啥的怎么地的，现在有这个8万块钱呢，就是在这个老二的手里头。迟迟也没给老大，完老大就觉得咋地得给呀，给平分呢，或者少给点也行啊，因为他没在他家呀。完了他现在老二呢就说的迟迟的也不给，那最后意思说好像就不打算给了，意思说在他家挺辛苦的啥的，也就那样了好像是。但是他觉得那你从这个关系就
2: 老大平时老大平时拿钱吗？
3: 他家都没拿钱，因为啥？这个老太太吧，每个月都是7-8千。
2: 那又怎么样了？那就证明老大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啊。我要是老大的话，我觉得我是没有不好意思去要这个钱的。跟老太太有多少钱没有关系，你作为孩子，你要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有没有尽孝，跟你身体没有关系。钱钱不出，粒粒不出，老太太走了去要钱了。
3: 他这个钱吧，两头都没出，也老太太的钱，每个人
2: 我再强调一遍，跟那个没有关系，
3: 没关系哈。
2: 我父母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呀，父母有钱，他两头一头
2: 我不是你没明白这个逻辑。父母有钱，有多少钱，那跟我尽孝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纠正这个概念的，有钱就可以不尽孝了吗？
3: 他 反正适当的也去，

0: 他评价，就是现在吧，知道这个事儿吧，
1: 知道这个事儿就压根就不应该，
0: 是一样，
1: 就不应该掺和。什么叫他俩是一样？就不应该掺和他们这个事儿，怎么就一样了？怎么就一样了？
0: 不是角度是一样，我就没法评判他这个事儿。我的意思说，他
1: 不需要你们，不需要你去评判啊，也不需要我们去掺和。
0: 啊、
1: 你老二不拿就是不拿，你有能力你就告呗，你起诉我就得了。我是在跟你讲，从我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老大压根儿就不应该去提，你有什么资格去提这个？我就问的问题多简单，出钱出力你选一个，你出啥了？你是出钱了还是出力了？
0: 他俩哥俩都没出钱，但是这个在他家住的，
1: 你怎么就分析不明白这个问题呢？我问的是老大，我问你老大出钱了还是出力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他俩都没出钱，你怎么那么偏向呢？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我问你回答我问题，我请问你作为表姨，我回答我的问题，老大出钱了还是出力了？你回答我，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要说你的问题，我问你什么给我答案，出钱了还是出力了？
0: 没全出力，适当。
1: 请你就回答没出钱也没出力就完事儿了。
0: 那这属于就是真的。
1: 我要问一下，如果你家孩子这么对你呢？
0: 哦，那倒是，就说是
1: 你别到自己家孩子就开始就只想明白了。我就问，如果你家孩子这么对你呢，你怎么评判？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不说这个，在人生最后阶段，偶尔来看看一下子，我想请问，这个叫出钱还是叫出力？
0: 啊，那也不算是那什么，
1: 就
0: 是
1: 没，他不就是没出钱也没出力吗？这有什么可犟的呢？对不对？
0: 那是多少钱都跟他都没关系，
1: 不是多少钱都跟他没关系，多少钱这个钱是这个钱是可以主张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脸面去跟老二要这个钱了。
0: 啊啊啊！
1: 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上的事儿，你怎么好意思呢？怎么好意思去要这个钱呢？不好意思张嘴啊。
0: 哦哦，你要从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可以？就是好像是
1: 法律上是可以主张的，但是我那主张就，所以我是老二的话，我就告诉你打官司去吧，大哥，你告我去吧，法院判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得了。从情感上，
0: 哎、他最后他真有点这意思，
1: 一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
0: 对对对，
1: 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家，他肯定是这么处理的。你不要跟我探讨这个问题，
0: 哦、
1: 我就不给你，能咋地？没出钱，没出。
0: 走法律的话，老大是还能获得什么吗？
1: 为什么要去走法律呢？
0: 哎、
1: 你们从长辈的角度上就应该。
0: 你姐家劝老大家了，说你别告了。完了，那个媳妇儿那时候就更的。从那哥们儿角度，好像不是。
1: 怎么好意思呢？
0: 就那个媳妇儿好像就。
1: 怎么好意思的呢？所以我才说怎么好意思的呢？怎么好意思的、
0: 哦？那就是。老骨劲儿，大媳妇家那老骨劲儿，后来那个大姨姐他们劝他说，
1: 那就是骨劲儿呗。所以就对呀、啊，这些亲戚都说了，算了吧，是不是都拉倒吧，都跟他劝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他自己非得打官司，那去打吧。那打官司的事儿，那就是法院去判呗，咱不干涉那法院打官司的事儿，是不是？再一个老人、
0: 哦、真是得了啥呗，那也不是。
1: 再一个老人剩下的房产和钱，他们不是分完了吗？
0: 哎呀，提前就是两处房子都怕有罗烂事儿，一人一处房子。
1: 啊、
0: 嗯。钱呢？每个人都得了将近，不说100万，差不多。
1: 所以我才说呀，
0: 所
1: 以咱们才说，那老大是怎么好意思呢？你怎么好意思呢？
0: 两头都
1: 不要跟我谈两头的事，咱们就说老大，咱还单纯从老大，你得了一套房，得了近百万的家产，钱是钱，房是房，你母亲活着的时候给你一套房子，又给你将近100万的钱。对不对？咱先别谈老二的事，就
0: 是这样事儿的。老太太就是拿平均嘛，不就怕他两个有意见吗？
1: 你怎么好意思的，要去打官司告你亲弟弟？
0: 哦哦哦，
1: 咋好意思的？
0: 是呢，
1: 这能、
0: 啊、
1: 是不是、啊？
0: 现在就对，觉得说的，哎呀，都劝说的，哎呀，自己家事儿那头付出那么多，这拉倒吧。你这样是啰嗦的，你得打官司，
1: 打官司
0: 没多少钱，
1: 就打官司看谁丢人。告去，
0: 嗯，
1: 我是不是老师？你告我吧，大哥，丢人是
0: 对对对，
1: 上法院说去呗，法院判我也可以给你，
0: 啊
1: 是,
0: 啊、
1: 是不是、
0: 嗯？那就丢透人了，
1: 对吧？那谁丢人呢？就像我说的，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去评判这个事，我上来就问这个问题，
0: 啊、
1: 你出钱了，你出力了呀？
0: 是，
1: 没出钱
0: 的，反是在老二家。
1: 是啊，没出钱，没出力，然后对呀、啊，然后你也不是说没情绪到家产。 得100万，然后又得套房子，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0: 你回头因为你回头
1: 他现在这清华老师，他这有个啥呢？那个老太太吧，爱记账，记完账之后，哪个谁个付了多少钱了，什么给谁多少钱了，他在里算一下，说，哎呀，那我这样式的话一算，我将近他那头钱，
0: 所以
1: 我这头差20万呢。
0: 所以这种人，我跟你说，所以这种人是我打心眼里瞧不起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的人，我就告诉你，
1: 都占便宜了，这应该得给他一半儿。
0: 子女就是有讨债的，有报恩的，他家一个讨债的，一个报恩的，这就是讨债鬼，都不用多说。
1: 一个老二的意见吧，
0: 哎，也不要提老二的事了，老二就是来报恩的，这多得点钱也无所谓。人家到最后是陪伴母亲，到最后的最后，一直都是老二在管。是不是
1: 完了里头吧，那矛盾可多了，就说是小财怎么的，老二那个老二挑老大的毛病，就说你看着你净占便宜了，你身体不好，妈那时候净那个什么了。
0: 我刚才跟
1: 你
0: 已经说了，
1: 我这都吃苦，
0: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讨债的和报恩的，是不是？您也是父母，是不是？孩子到底是来讨债的还是来报恩的，心里都是有数的。你们在你们看这个事儿心里没数吗？
1: 完了我们也知识，说这怎么这哥俩能造成这样事儿的呢，就以后就是就掰了，就完了。
0: 不管
1: 没想到。
0: 不管他家的事，哎，他打官司吧，打官司转圈丢人也是他家自己的事
1: 儿。啊，对对对。
0: 嗯。
1: 看这样啊，人劝完之后不能打了，要不然的话蹭一下撩那哪的，哎妈，我就磕碜死了。
0: 所以我才说这东西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不是个法律上的事儿。没有办法按照法律去给你分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家庭问题，已经都得那么多的东西了，老人攒下来的，一家给了100万，一家给一套房子，还想要什么？还因为这几万块钱的事再去打官司？你这么多年啥也没付出，去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就是偏向他，什么就得病了
1: 啊？对，
0: 完了大了也没也没去尽孝，完了到最后还想啥都要平分，连丧葬费都要平分，你说怎么好意思的？怎么好意思的？你说这怎么好意思张的嘴呢？这不想这些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他的眼光只落在了母亲7000-8000块钱的退休金，啊，你是占便宜的，只落在这儿了。所以说，对他的眼睛只看到了钱。他只看到了钱。
1: 意思说的，那咋的？你得给我分，不一半的话，你给我分的是那意思，那意思。
0: 还啥咋意思呀？是不是？咋意思？啥意思？别意思？哪有拿意思的事儿啊？
1: 完了，人家那个老二媳妇儿，人家就说了，不行，告一下。他告老二，最后也急眼了，
0: 告就告
1: 也没有哥们情义了啊！你告吧，告了判多少我？我认拿。
0: 对，那就让去告呗，
1: 哎，
0: 告什么丢人的是自己，好不好？聊到这儿了。嗯，
1: 哎，那行，
0: 好，再见了，
1: 谢谢
0: 老师。哎，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

非常健康的65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0: 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老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5: 吃住游玩聊一聊，
8: 社会新闻瞧一瞧，
15: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4: 东北一家人。
8: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2: 我是二哥小新。
15: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8: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5: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12级。明天呢是9月3号啊，明天是周四，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13级。周五呢是9月4号，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4度，东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2: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8: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关注哪条新闻啊，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1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到我们今天的一家人的新闻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呢，跟大家关注一下，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8月28号呢，哈尔滨市召开了住房公积金管委会2026年的第二次会议，制定调整系列的政策措施，那更好地满足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进一步呢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功能作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开始呢就实行了。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屋业费和 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会同步实施。那会议呢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呢代际互助的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相关政策的预计将于九月初和十月末出台实施了啊，这事儿跟大家关注。
8: 嗯，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哈尔滨有14个景区大学新生专属优惠上线了啊，比如说，哎，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玩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这是为了迎接新一届学子，哈尔滨整合全市多家 A 级景区推出了专属新生的游玩优惠啊，这个攻略我们大家要了解到啊，优惠的时间就是这个梦幻冰雪馆是8月30号到9月13号，优惠人员呢，及凭证。冰雪大世界优惠只针对于本科生及大专生，不包含研究生。优惠的内容啊，梦幻冰雪馆学生特惠双人票268块钱一张，需要持本人有效学生证以及身份证的原件，两个人必须同为学生，两人需要同时入园，不能分开使用。然后说极地馆啊，哈尔滨极地公园8月30号到9月13号也是本科研究生这个新生入学凭录取通知书以及本人身份证，哎，也可以有优惠。另外龙江的鸡冠山景区8月30号到9月13号啊，本科研究生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及本人身份证门票半价优惠。清河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啊，也是门票半价优惠，本科和研究生都可以啊，都是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另外严家杠稻田艺术农场也是8月30号到9月13号，这个观光塔小火车都是半价优惠。通河的华子山森林公园本科和研究生都可以门票半价优惠。枫叶小镇温泉也是本科研究生都可以的，学生票正常门市价是198，学生票是99了。另外丘陵格瓦斯博物馆是这个本科和研究生新生入学凭录取通知书还有本人身份证，免费打卡户外文化园以及采摘项目，每个人还赠一瓶原浆的格瓦斯。另外江上城堡观光索道也是本科和研究生都可以，要凭这个售票窗口购票享受成人往返门票5折优惠啊，原价是100，这就是这个优惠价格是50元啊，但仅限当天。另外龙塔国旅景区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可以的，原价是155。

0: 五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的话呢，优惠价是98，可以享受龙塔观光加5D 体验，加上190米云中漫步惊险环，这内环加中环都是可以的。另外，哈尔滨融创乐园，这个呢是适用于全日制本科、专科、单招在校学生，需要这个凭有效证件或者证件照片，包括学生证、学信网截图，加上身份证原件。这学校饭卡是无效的啊。还有呢，就是2026年参加高考的，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原件啊，或者是照片去购票。融创乐园窗口特惠票这个五折票。就平时228，这个特惠就是114啊。另外呢，热血奇迹，还有哈尔滨融创文旅城酒店群，包括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等等，都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家切记哈，保护好了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这通知书还真的是啊，这个可以省很多的钱呐。
1: 哎，非常的重要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成都呢高新公安呢最近呢破获了利用 AI 实施婚恋交友的诈骗案，28名嫌疑人落网。那经过查实呢，该团伙呀以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公司为幌子，同时呢在云南昆明啊以云南皖金喜糖名义作案，形成了引流、包装、销售、售后分工明确的犯罪链条。他们呢通过直播以中老年再婚为噱头，吸引了4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利用的 AI 啊批量生成虚假中老年的男性形象视频，以及呢年收入100万-1000万的高净值的履历。那主播呢甚至使用变声器来去冒充优质男嘉宾连线骗取信任。那受害人呢私信呢咨询之后呢，线上的红娘啊就发送了虚构的男嘉宾的资料，谎称对方呢十分满意，以缴纳匹配服务费为由呢收费。那受害人呢交费之后呢，团伙呢则利用的虚假的账号呢短暂联系，随后呢便以性格不合等理由呢失联。那今年6月，一名女子啊交了2000块钱的服务费之后呢，联系不上男嘉宾报警。那民警呢核查发现，涉案电子合同上的公司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呢是均为虚构的，实地走访呢揭穿了骗局。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呢，警方实施了集中抓捕，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呢是28名，涉案金额呢是100余万元，50余名呢群众受害，均为呢45岁以上的女性。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该团伙呀嫌疑人呢多为90后和00后，熟悉 AI 技术，却用于呢违法犯罪。那警方也是提醒，凡遇到所谓神仙条件的对象主动示好却要求先交费的婚介，务必核实公司的资质和对方的真实身份，切勿轻信转账，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啊。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你再往那边点儿，媳妇儿。
4: 哎呀，什么往这边往那边的呀？你看你拍的是啥玩意儿？那是
3: 不？
4: 那你可真是遵循
3: 的
4: 大惊小人啊！
3: 啥呀？人说的，你在这个把人像放到左下角，你这叫什么？叫幽灵角度？
4: 啥玩意儿？
3: 精灵角度就是
4: 你别给我整那个什么幽灵精灵的，你这啥玩意儿？我搁哪儿呢？来来来来，你
3: 左下角呢吗？
4: 你那眼睛好使的，能放大镜能看着那是我，眼睛不好使的还行，那是个角标呢。
3: 那你不说这把你拍小拍瘦一点吗？
4: 那你拍瘦一点拍小一点行，你给我拍没了那能行吗？哎呀，咱俩花这么多的机票钱、
3: 啊、
4: 又花门票钱上这儿来玩
3: 了，
4: 那你说你不得给我拍点美美的照片啊？
3: 你说上这儿来玩吧，我给你拍照，我心情还不好，成天整一肚气。你说昨天嘛，咱们这上那个景点，你说吧，人家那河啥都挺美的，我一眼没看着，竟让我拍照了，然后拍完就一顿损的我。那你说你河边能拍出啥？你说 你整一朵花，你放脸上，你真都呛毛敲粉的，你说哎呀我天哪！今天又开始数落我，你说这拍个照，那你说我这也是出来玩的呀？你这多难呢，媳妇儿，你这么整啊？
4: 哎呀，你出来玩，你不主要是陪我吗？你给我拍的美美的照片，你出去你就你发发朋友圈，那不也好看吗？
3: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拍、啊。
4: 你就不能学习学习吗？
3: 学习了，我这昨天晚上看一晚上。那你说，
4: 来来来，
3: 你到底在中间还是
4: 我拍？来来，我拍一下咱俩的自拍。来，嗯，别动啊，这个手放这儿，
3: 太大了。
4: 这个放这儿，你往后点儿，把手举起来。
3: 把手举起来干啥？我投降。
4: 比心，举一只手，比心。哎呀，比这个小心。
3: 哪是小心呢？
4: 两根手指啊，人家都能比双

0: 行，你这你，哎呦，我这
1: 不，这平时我
0: 这手指头短一块儿，
1: 我总烤烧烤，我这捏辣椒面
0: 来往前伸，往前伸，挡我脸了。
2: 哎呀，我可不跟你拍了，我就回家得了。
0: 你别给我拍了，
2: 我不跟你拍了，
0: 我也不跟你玩了，
2: 我也不跟你过了。
3: 三哥，三哥
1: 呀，
3: 不是我给你打好几电话咋不接呢？玩咋样啊？
1: 有事儿呗，你就老打啥电话？
3: 我还寻思你弟妹问你们玩咋样呢？我们下周也去玩去。
1: 玩啥呀？这受一肚气。
3: 咋的了？那个景点
1: 咋的
3: 了？
1: 你说你说出来都心情挺好的，就是愿拍照，这么拍也不行，自拍也不行，这拍也不行，那拍也不行，还让我比心。
3: 谁
1: 就咱这小手指头，你说胖的，你那比心还让我两个手指往里搓。哎呀，
3: 哎呀妈呀！都啥年代了还你给嫂子拍呢，你那技术自拍都拍不明白呢，你花个钱雇个人不得
1: 了。我不给拍你给拍还我不拍。
3: 哎呀妈，现在那老多年轻陪拍的了，还便宜，拍的还好，你说你俩一起拍呗那玩意儿啊。
1: 啥叫陪拍啊？
3: 现在就大学生暑假做兼职，他们都出来陪拍，我那网上老火了，零零后大学生。
1: 是吗？
3: 给你拍一个小时才十来几十块钱，好像老便宜了，一天才几百块钱。
1: 你妈那太行了，那我就上网上找呗。
3: 我给你那啥，我给你发个那个咸菜平台，那咸菜平台上都有。
1: 行，我找一个，你这还了得了。小伙子，
4: 哎，你好，哥，
1: 就是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你那个你是陪拍的
4: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是专门做陪拍的啊，而且呢，我还能可以帮你那个当那个免费的小向导。这片呢，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这边长大的啊。
1: 啊，
4: 这个是嫂子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媳妇儿，城南城
4: 啊。啊，你好，姐，我是那个陪拍，叫我小张就行啊。
0: 哎，陪拍？
4: 对
0: 啊，
4: 这应该是姐夫给你找的一个陪拍。
1: 我不是不行吗？我这给你叫一个，这大帅哥给你陪
0: 拍。哎妈呀，陪拍的不就要求有手艺就行吗？怎么颜值还这么高呢？啊、
4: 姐，你看一下我这个之前拍摄的这个记录，你看一下，都是在这个景区拍出来的。你看一下效果，你看
0: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4: 有这种暗黑风的。还有呢，这种国风系列的、国潮系列的啊！
0: 我天
4: 哪，
0: 这是什么角度拍出来的？这怎么这么好看呢？
4: 啊，这就是用普通这个相机拍出来的就可以啊。来，这样姐，你站到这儿，你要拍这种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我就这种。
4: 好，你
0: 哎，你这个怎么收费啊？
4: 咱们这个一个小时，看你拍多少张，大概就是35到69左右。
0: 啊，妈呀，那这个景区大概得玩多长时间呢？
4: 啊，这个景区你要去这个景点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从哪个门进，很多人在这里一玩就一上午，其实根本没有用，很多地方精华的景点就从这边这个门进去就可以，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当一个免费的导游。
0: 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就先开始
1: 拍
0: 吧
1: 看看吧。
4: 姐你别动啊，你别动，你站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听我的，手放在脖子这里。
0: 好的
4: 啊，然后头往右上方45度角度仰一下，看向阳光。哎，然后那只手呢挡一下你的眼睛，来，别动，3 2 1。来，姐你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我的天哪，这是我吗？
4: 这就是你啊，
0: 这真的是我吗？
4: 是你姐。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人家咋拍多好。
0: 不是，
4: 来来来，
0: 不是，你看看老公，你学一学，你学一学呀。
4: 来姐夫，
0: 你看人家拍这个，你瞅你给我开拍那1米5的小长腿。
1: 哎，人家长得帅。
4: 来来来，姐夫，来，你俩拍个合影，拍个合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两口子一起拍。
0: 哎呀，他都不会拍，你好好指导指导他拍吧。来，
4: 没事，来姐夫，先来进来入画，入画入画，来来，
0: 快点的。
4: 哎呀，咱出来玩就要一个，
0: 能不能好好拍？
4: 是不是？
1: 拍吧，拍吧，拍吧。
4: 来，别动啊！来，姐夫，那个手搂一下姐姐的腰。
1: 妈，这老大粗腰，那有
4: 啊！微笑，3 2 1，咔！
1: 嘿嘿，
4: 来，姐夫看一下效果。
0: 你别笑得那么假。
1: 哎呀妈，这小伙拍真不错呀！
0: 我的天哪！
1: 啊，
0: 这可以跟咱这结婚照媲美了。
1: 哎呀妈呀！再给我来一个，我来上那个。
0: 你看你学学人家，人家咋能拍出这么好的效果呢？
1: 乌龟石上面再给我来一张。
0: 你这一样的一样的景色，你瞅你拍这玩意儿拍的，你再给我加3个小时呗。
1: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确实现在有一个职业就是陪拍啊，很多大学生呢。这个以此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职业，赚了得有7000多元呢。具体跟大家来聊一下啊，这是刚刚过去的暑假，不少旅游城市都迎来了大客流，除了游客，人群当中还活跃着一群手持相机的叫陪拍师啊。这个旅游出片然后催生的新兴服务行业， 因为呢更灵活和更高性价比，正在成为年轻人旅行的标配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你有没有这个想找别人陪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留言啊。那对此呢，资深的陪拍师也建议了，游客约拍之前一定要查看陪拍师相机上的真实客片儿，包括视频花絮，别被过度精修的图片呢你就迷惑了，一定要提前确认这个拍摄设备，包括精修数量、费用，这些呢还是比较重要的，要跟他这个。相对的交流好，然后把它落到这个合同上啊。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很多的一些这个营养食品。有听众朋友问到酸枣仁今天能不能定啊，还有问到 B 族维生素的，还有问到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不一一念了。就是你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兰向大家推荐过的产品，想要预定，自己打87996984，少量的就一组两组是可以定的啊，87996984。今天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维 C 到货了，维 C 那全家都不能少啊，我们家庭小药箱当中是必备的，维 C 是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的，但好多人都不知道维 C 是什么。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呀 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 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

0: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爸，
2: 哎呀，行了，别爸的了。我就发现你这孩子，
5: 你给我弄的好吃，给我整的凉快的，我热死了。
2: 你爸上学的时候还好点，我寻思上学的时候我把罪都遭完了呢，没想到上班才是你爹我噩梦的开始。
5: 爸爸，你这样。

0: 呗，今晚我给你做饭，我请你吃好吃的
1: 啊，
0: 咱俩出去撸串去行不行？
1: 黄鼠狼
0: 我拿钱，
1: 我跟你说啊，不是要灯就是要钱，你啥事？
0: 不是，爸爸
1: 啊。
0: 嗯，给我买个车代步呗。
1: 我
0: 这上班天天，哎呀，天天这坐公交车太遭罪了，我不想去上班去了。
1: 我这两天就跟我那老伙伴说，我说我就右眼跳啥呢？
0: 右眼跳财吗？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哎呀，爸爸，你要发财了！
1: 买啥车呀？你说你刚上班，你说你没上班之前，你上学一个月我搭你2000，上班之后可么好？我现在一分不能搭，我出去玩一玩，没想到一月搭5000。还又要买车，
0: 那
1: 刚换完手机，那车就坐通勤车呗，几块钱。
0: 哎、不行，那可热了，没有空调，完了等的时间还长。
1: 哎、
0: 给我买个车呗，爸爸，你给我买个车呗、
1: 哎。我上次听你王叔说啊，现在火车票也便宜，你就去买火车票，爸给你买火车票，你去啊，听话。嗯、啊，咋的了？
0: 拉倒吧，坐啥火车呀？
1: 你王叔搁下边叫我呢。
0: 拉倒吧，不给你吃串去了。
1: 啊，行行，我下去打象棋，下象棋啊。王室友啊。你上次说那事准不准头啊？我这偷摸跑出来的，我姑娘又找我要车了。
2: 那老太太说不行，今天不能跳了。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老太太跟那老太太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那啥、啊，你上次不跟我说了吗？从咱家那个到大同通勤车，就是有坐可以坐火车，火车可便宜1块钱，你坐过？真的假的啊？
2: 那玩意儿我就那啥吧，去车站买不就得了吗？我给他5块钱，他找我4块嘛，那不就1块吗？
1: 网上呢，你看你跟不上时代，我可能跟上。我一般我都能下载那个路由 WiFi 无线什么，
2: 你还下载那个 KFC 呢？那网上你就去什么铁路1什么6那个网啊，
1: 是幺什么六119
2: 平旺到大同，网上也能买。我那个微信里没钱了，我都到车站买的。我那次去5块，
1: 哎、
2: 然后回来
1: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上网上去买去。
2: 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明天你不可能跟那个王小芬，
2: 你快坐我车吧，你上跟那俩待着去吧，我俩跳去了啊。
1: 姑娘，
0: 喂。
1: 爸给你买完通勤火车票了啊！
0: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买车了呢。
1: 哎呀，以后你就放心吧，往返的都是爸给你掏啊，爸给你买，你就先坐火车，那火车多舒服啊，滋溜一下子，我看了21分钟就到了啊。
0: 行吧，行吧，
1: 啊，
0: 那你赶紧攒钱，抓紧攒钱，
1: 收拾收拾上火车站吧，
0: 啊。
1: 喂，这咋信号又不好了？
3: 乘坐的88244列车，我们即将开始发车啊！来，大爷大妈往里边走来，
0: 慢点，慢点儿！哎呀，你这老胳膊老腿的，
2: 哎呦，
1: 这多少年没看着这种火车了？
0: 哎，踩我脚了！我这新买的鞋，限量版的。
2: 咋的，姑娘？你那鞋怎么通电了？
1: 这姑娘搁这一直扇，
0: 我这是限量版的鞋。
1: 不开心呐、
0: 啊！太热了，完了这车上一股味儿，能不能把窗户开一下啊？
2: 哎、姑娘，那纸壳子给你也扇扇风来。
0: 哎呦我天哪，这风扇也吹不到我这儿，这没有空调，这车这也太遭罪了。
1: 你看看这多方便我们老头老太太呢，1块钱，你还买啥去，孩子？
0: 我鞋都踩脏了。
1: 1块钱能让你坐火车，你说你还要这风那风的，你还
0: 再也不坐这个车了。
1: 啊，到了，姑娘。
0: 喂。
1: 啊，
0: 爸爸。
1: 啊，咋哭了呢？
0: 我再也不坐那个火车了。
1: 往返吗？
0: 没有空调，可热了，我都快热出热痱子来了。我新买的板鞋，人可多了，给我脚都踩了。
1: 21分钟。
0: 车上一看一股味儿，我再也不要坐了。
1: 哎呀，姑娈，21分钟，你要啥自行车啊？1块钱你买不了。
0: 我不要自行车，你给我买小汽车，咔咔，爸爸。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这个啊，纯属本剧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但这一块 京火车票是真事儿啊。8月31号有网友晒出了1元钱的火车票，感叹票价便宜的离谱了，短短20分钟的车程花费远低于网约车，引发网友的热议。去查询山西平望至大

0: 同8800，不对，8824次，神池至宁武8834次列车，票价都是1块钱起，车程仅21到24分钟。目前这8824次硬座紧缺，无座票充足，8834次各席位票源充足。当然不像我们说的那种，这个车里又有味儿，又挤挤叉叉，不是的啊，它只不过是啊，这个没有空调。针对于这个超低票价，12306的工作人员做出了解释了，说这两类列车啊，属于绿皮工艺慢火车，不配备空调，支持开窗通风，仅设有电扇，核心目的是服务沿线居民的日常出行的，属于惠民公益车次。其实我们还是要给铁路部门点一个大大的赞的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1碗晚1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 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五六丸，早上吃个两丸，中午吃个两丸，晚上吃了个两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根据呢法制日报的9月1号的报道呢，说有一个孙女啊趁着爷爷熟睡之后呢盗走了20000元还有金镯，那法院呢判其有期徒刑是6个月，罚金2000元。那当时这个孙女啊她就说了，说我拿的是爷爷奶奶的钱财，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这是我们的私事，不该呢追究我的责任。那检察官呢在提审陈某的时候啊，他仍然呢是心存侥幸，为自身的盗窃行为的狡辩。然而呢被告人陈某啊是被害人陈某某的孙女，那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在25年6月份的某天的中午，那趁着爷爷奶奶熟睡的时候呢盗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块钱现金以及呢一枚金镯子，并且将盗窃所得的现金及变卖黄金手镯的27512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那为了核实呢谅解的情况，查清案件的细节，承办检察官上门和陈某的爷爷奶奶谈话沟通。出乎意料的是呢，两位老人呢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那老人呢向检察官倾诉，由于过分的溺爱，使陈某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呢就多次偷拿家中的钱财，越偷呢这个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希望呢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呢去教育孙女，让她认清啊自身的错误。那最终呢法院综合全案情，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嗯，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广东东莞的邹先生一行人自驾四川甘孜理塘的途中，驾驶理想车辆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行驶，车辆在下坡路段向左偏移，越过实线，与对向车辆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两车受损。经交警判定，此次事故因车辆智能驾驶占道行驶导致，涉事驾驶员承担事故全责。我们来了解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啊。涉事车辆呢购入1年多，原价38万，事故后车主质疑理想辅助驾驶功能存在安全隐患，最初提出退车退款的诉求，后续协商当中调整为索赔50000元，用于赔付车辆事故折损费、保费上涨差额和拖车费、差旅费等相关损失。据邹先生表示，事故发生的时候啊，自己全程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直至碰撞发生才及时制动。事发后，理想方初期仅愿意提供积分补偿，后续上报总部之后呢，同意承担本次事故产生的拖车、差旅等约1.8万元的费用。 但拒绝车主50,000元的索赔诉求。理想工作人员解释，当前市面所有的辅助驾驶功能均存在使用局限，官方使用说明已经明确，开启该功能之后，驾驶员仍需全程专注路况，随时接管车辆。本次事故前，驾驶员可及时介入规避风险，驾驶员作为第一责任人，车辆方无依据承担额外赔偿。来看看律师的解读啊，律师怎么说呢？说现行法规下，这个 L 二级辅助驾驶场景当中呢，驾驶员为核心驾驶主体，需承担事故全责，车主退车

0: 哦，金地广场的苏果超市的散装称重区附近的疑似呢海苔肉松的柜子里呢是爬满了黑色的虫子，大大小小足够有十几只，说恶心坏了，这是网友吐槽说的。那9月1号呢，记者呢咨询了该超市客服，表示目前的这个情况已经是向上反馈了，之前没有过这种情况，到时候呢怎么处理呢，以及处理结果都会在店里公布的，虫子肯定是要消杀的。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至于呢为何有虫子，是什么虫子，那该客服人员表示现在呢都没有办法进行回答啊，这个仅称最后处理结果呢会公布，至少会在店里公布。另据媒体报道说，有网友表示全是蟑螂太恶心了，还有网友猜测呢这个蟑螂卵血是在里面卵化了。那9月1号呢涉事苏果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收到了反馈并着手调查，当天已经将相关的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处理结果呢会及时公布。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1: 嗯，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拍到的一些营养食品，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2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2组了啊。
0: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
2: 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

0: 几块钱，一玩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玩晚一玩，一天吃个两玩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玩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玩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分享的就是我们近期跟大家推出的这个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哎呦我的天哪，我们19号、22号、23号全部都满团了，但是受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啊，我再给大家申请开了个新团，就是9月20号出发，9月20号出发，这个时间不耽误回来过中秋节啊，这个时间非常非常好，就是有好多听众朋友之前都没报上啊啊，20号、21、22、23、24、25、25号就回来了啊，25号中秋节当天回来啊，当天晚上回来，还有2天的这个小长假，是这么个安排。20号是我们11之前最后一个团了，11之后再不走这种这个华东双水乡的这个整个这个行程太好了，2799块钱，6天5晚，咱们要去到的啊，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还有周庄，你看看啊，两大王牌江南水乡，那种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风骨的，哎，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而且上海是魔都，大家都知道啊，南京呢人文精灵啊，什么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咱们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去啊。姑苏风雅，咱们小学课本里边那苏州园林，咱们也去看看那个古典园林的风貌。还有呢，就是啊，梦里水乡啊，乌镇，我们要去东栅。另外，人间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咱去看了苏州园林，也得去看看杭州西湖，对不对？在西湖旁边去啊，漫步游玩。周庄和乌镇，咱们也要去。还有呢，就是这个魔都上海的外滩万国建筑啊，这个繁华的南京路啊，老城的城隍庙。对不对？你看这个在魔都上海，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到非常不错的行程，一共是6天5晚，来回双飞啊，是我们独立成团的，全程都由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哈尔滨出发，独立成团，电台品质的，6天5晚，走这么多的景点，才2799一个人，才2799一个人。有人给海兰打电话，就那15045804664，好多听众朋友也听清鹤老师说了，我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跟大家去说了，15045804664这个电话号码是我私人的电话号码啊，我呢会针对于我多次带团的这个经验，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详细的去解答整个这个行程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你用这个电话号加着我微信，我把这次行程9月20号啊6天5晚的这个行程发给您，详细看一看每天都去哪儿玩，什么景点，在哪儿吃，在哪儿住，逛什么，哎，大家就看得一目了然了。看完行程之后你抓紧报，我们每个团都是18、9个的小团，所以很快就爆满。为什么这么快就满？好几个团都满了，现在9月20号是最后一个团了，你要再报不上的话，这个行程就报不了了啊！记着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有人问到了，海兰娜有没有强制购物啊？我给大家怎么解答的，不但没有强制购物，咱们都没有购物，连购物店都不进，有啥强制购物啊？连购物店都不进，没有购物，就别说强制购物了，连购物都没有，就更别提强制购物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2799没有购物啊，你说你还有啥顾虑跟担心呢？赶紧打我的电话报名，直接加我微信，把这个行程要过去。之前那几个团没报上的啊，这是最后加这一个团了啊，最后加这一个团了。如果这个团你要是再不加的话啊，那就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啊。这个华东加双水乡的行程你就报不上了。如果说这个团再不加的话，再不报的话，真的就没机会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 4664，用这个电话号加着我的微信，微信名就是五个字，叫主持人海兰，微信名就这。

0: 五个字，叫主持人海兰。就是这一次上海、南京、江苏、无锡，还有周庄、乌镇这个双水乡这个行程啊，还有最后一个团，只有最后这一个团了，这个团再报不上就没机会了啊。6天5晚2799，6天5晚2799，记好我的报名电话，赶紧加我微信，把这个电话号啊，用这个电话号记下来，直接在里边搜索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了，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9月20号出发，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没有购物，连购物店都不进，就更别提强制购物了啊！没有购物，咱们不购物，购物店都不进，所以抓紧给我打电话，加我微信，抓紧报名，要完行程抓紧报名，很快就满。大家别以为我说的，哎呀，是不是太夸张了？能那么快就满吗？您试试就知道了。之前的几个团都1天2天就满了啊，所以赶紧报名，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啊，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西北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节目内容安排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啊，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节目的后半段啊，2点半之后呢，依然为大家在衣食住行的住的方面提供帮助，为大家安排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二手房评估还有出售求购方面的需求呢，可以在2点半之后参与节目，然后在2点到2点半之间，我们依然啊为大家来解答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围绕着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陆姐和大家一起说案讲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则案例：抚养数十年没有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啊？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件经过，我们来和您分享。小邹啊，在2003年的5月11号出生，未婚未育，父亲呢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啊，程某便离家出走了。那小邹啊，这个9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就寄养在了养母于某的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啊，被寄养期间呢，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的费用呢是都由养母于某来支出。2025年的4月16号，小邹意外的溺水死亡了，养母于某啊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呢是没有到场。因小邹生前与养母于某呢是共同啊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那因为他是溺水身亡的嘛，比较突然，他就没有立遗嘱，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啊，他和养母共有的这套房子，那就属于是要被继承的遗产了，对吧？啊，那涉及到这个房子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这个份额，作为其遗产呢，一直就没有做处理啊，就酿造了出了一场什么呢？这么一个纠纷的案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产的遗产部分呢，是全都赠予给杨某，这个养母于某。这大家听明白了啊，因为这个小邹啊，他是由养母养大的，然后父亲就说了，说孩子的那一份啊，属于我的这一份遗产我不要了啊，我都要赠给这个养母，放弃继承权，把这份财产呢是赠给了养母于某啊。然后呢，这个湖南省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呢没有留有遗嘱，其遗产呢是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为这个房屋啊是被继承人小邹与他的养母于某共同拥有的，两个人呢也没有书面的协议明确约定房屋的份额，加上呢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哈存在着实际的抚养关系，那尽管啊说他们没有办正式的领养 养手续，对吧？啊，结合这个案子的实际，法院呢就确定了这个房子由被继承人小邹与渠于某啊，以养母于母呢是等额共有，就是一人占 50% 的份额呗，这房产哈、啊。然后呢，邹某、程某是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实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啊，为啥会到法院去审理？因为这个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小邹的生母，他的生母啊就是走了，咱们也知道几岁时候就走了啊，然后没有抚养他，但是呢他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享有继承权呢，对不对？享有遗产的一个分配权。那于某呢，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于被继承人小邹抚养较多的人，也可以啊适当的分给遗产。好的，我们跟大家呢来继续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任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这个陆老师，我有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您说，
2: 就是我是卖房，就是卖一个房子。卖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走那个直接交易，走的是那个第三方那个公证，就是这个公证过程当中呢，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那您这个是公证，是因为要避税呀，还是因为房子被中介呀什么的收了，要公证不交易？
2: 他当时呢是走的是中介，由中介呢又走的是这个现在这个买方，这个买房子，买房子呢他可能是就像您刚才说
0: 的
2: 那个的可能是要收，对对对，
0: 这房子是他先要收了，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正常的买主，他是先把这房子收了，然后呢再去到时候再办这，他再卖出去的时候然后再去办手续，你得先给他做个委托公证，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委托公证是这样，你要提前跟他写个协议，就是把委托公证这个事儿得说清楚。哦，然后呢，你比方说他是不是承诺说，去配合办了公证书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到你？
2: 嗯。
0: 啊，这些你都要写个协议啊，你不能口头说呀。
2: 啊，他这个有一个第三，有一个中介在里面，他写。
0: 对呀，就是中介，就是你中介得有他这个协议给你。
2: 啊、
0: 我就说，就协议里面他的那个协议呢，肯定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啊，他的这个准备好的。但是有一些条款，你要觉得不合理或觉得对你不利的话，你可以去添加补充协议，不是说他那玩意儿一个字咱不能改呀，对吧？
2: 嗯。
0: 啊，你得仔细看他那个协议，就是说这个钱款他什么时候给你。你把产权证什么时候给他啊？房子什么交给什么时候交给他？你得把这些要规定清楚，规定明白了。
2: 啊，就是说他一个还款日期，完了再一个
0: 不是还款日期，女士是付款日期、
2: 啊，
0: 他给你钱的日期
2: 啊。啊，对对，付款日期。
0: 啊
2: 啊啊！
0: 再有一个，你什么时候产生房子、
2: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啥？你们要有一个截止日期，这个房子你交给他了。就打个比方说你们要办手续啊，打个比方说7月20号这个房子咱们正式进行了一个交接，然后呢水电煤气包烧物业咱们进行了一个清欠，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要知道你做完了委托公证书，尽管说你把房产证给他了，他把钱给你了，但是这房子在他没有卖出去之前他仍然是在你名下的。
2: 啊，这我知道。
0: 所以说你要跟他规定好，截止到你们俩交房这个日期，后续这个房子产生任何的问题跟你无关了，由他们来负责，由谁来负责你得写上，因为咱们以前听众朋友遇到这情况的。
2: 嗯，
0: 房子漏水了啊，人家找谁？找你，你是房主，明白了吗？
2: 嗯
0: 啊，这房子你觉得你卖的，其实你成手续上你没卖呀，对吧？
2: 哎，
0: 还有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过的那个，就是可能当时中介收完了的房子挺长时间，因为二手房市场现在咱们知道销售比较缓慢，他当时这房子收好久了没卖，结果人家供热公司找他，你家没交包烧费呢，人家找谁？找的是房主。房主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紧联系中介呀，这房子你他收的时候我就应该你们签上这个协议，从这个房子交收的那天开始的话，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和产生的问题不是由你来承担了，对吧？
2: 嗯，
0: 你像我说遇到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们没有任何协议的话，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书而已，你是房主，人家不找你找谁呀、啊？对吧？
2: 明白，明白。
0: 哎，这些一定要跟他写明白，不是说明白，是写明白，落到纸上，签上字，按上手印的东西，明白了吧？
2: 哎，
0: 还有就是他跟没跟你提，你配合他做这个委托公证，他会让你办一张银行卡，但是银行卡恐怕得给他，说这事儿了吗？
2: 对。说了
0: 就是这个事儿，你要跟他说明白，这张银行卡号是多少 啊，是哪个行的，你们都写上，说这张银行卡啊，就是我配合你办了可以，但是只是配合你办这张银行卡，到时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房款啊，我们都知道说委托时候房款用，如果你拿着我这张银行卡再办其他的什么事情，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你来承担，另外这张卡你用完了以后你赶紧告诉我，我去申请作废，或者你给我拿回来，把这些你要规定好啊。
2: 啊，那就是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是公证之前，
0: 这些公证处不会管你的，你把这些都写好了，都说明白了，落到纸上写好了，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
2: 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是吗？
0: 不是，你把公证要是都办完了，这些都没写，你觉得人家还会跟你签这些协议吗？反正你也配合我办完公证了，我还给你写这些干啥呀？对吧？
2: 嗯，
0: 你都已经跟人办完了公证。
2: 嗯，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
0: 啊，
2: 那个，
0: 我听你的话头，你应该是办完了。你办完了才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有点晚？
2: 但是他有一个那个中介那块给我们签的一个协议。
0: 那协议上有我说的这些吗？你可能连看都没看。
2: 我也没，先说心里话。
0: 而且你想到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中介是居间房，他给你有协议，那收房子的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中介的人吧，中介找的人，中介他随便找一个员工，他找个人就当买主了，就跟你办这手续了。所以说你这啥叫第三方中介？你觉得他能给你保准啊？
2: 嗯，
0: 你要收房子那个人，要不然就是房虫自己，要不然就是中介收，那中介收他随便找个员工就能当买主跟你办这手续呀？那人家不就是一伙的吗？
2: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说就是你，我就认为你打电话有点晚，你都办完公证了，想起来找我问，你为啥不之前问？那既然你现在问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赶紧找中介，你说我要求签个补充协议。
2: 他说了，他说可以签
0: 啊，可以、
2: 啊。
0: 那你就把我刚才说这些，我相信能记住了。
2: 啊，
0: 记住了以后，你把这些你就是直接，或者是咱们节目都是可以回听的，你可以回听一下，没记住，你写上了，你告诉他，你说我要求签补充协议，把刚才我说那些都写上。
2: 好
0: 好，好不好？哎，
2: 好
0: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讲更有保障，因为你想，他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手，能出去的话，如果真是像我说这阶段产生一些，咱们当然知道了，没有问题最好。那如果产生一些问题什么样？因为你是房主，他在没有更名过户之前，你一直是房主，那你说出现问题，人家不找，人家肯定要找房主，人能找中介去吗？
2: 嗯，明白，明白，
0: 嗯，
2: 明白了。
0: 好，
2: 嗯，行，好，清楚，我再咨询你。
0: 好的，
2: 啊、
0: 哎，再见啊，哎。
2: 谢谢。
0: 好，提醒我们的听众啊，一个是呢，咱们有问题一定要在你出手之前，因为我刚才听到任女士，她就是我说什么东西她很迟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应该是把这个办了啊。就是大家记住了，其实吧，这个都是防患于未然，我们都不希望出任何问题。但是呢，那陆姐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些注意事项，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办了这种委托公证的时候所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把房子交了啊，我委托公证也办完了，他把钱也给我了，我觉得就没我事了，反正他再找着房主，再找着买房人卖房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去了，他们就交易就完事了。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啊，这个周期比较短还好说，如果周期，因为正常来讲这个委托书你可能是两年之内都有效的啊，那如果周期比较长的话，你遇到了像刚才陆姐说到的，那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整，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书而已，而这个产权一直是你的，产权人是你，那你像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像我说到了啊，你是这漏水了，或者是这个拖欠这个供热费了什么的，那你想是相关部门不找房主找谁啊，对吧？你是房主啊，明白，大家要明白陆姐说到这个意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来，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啊张琪说法的说案讲法当中，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小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接着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呢是应当均等的，也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小邹啊，他的父母都享有继承权，那继承权是一样的份额，对不对？但是这个程某，咱们说到了，就是小邹的生母，他在这个小邹啊出生之后的几个月就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外出了，而且呢是一直杳无音讯，没有尽到对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这个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对程某就不予分配了啊。就是法院在这方面，体现的就是非常的公正啊。你尽管说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是他的母亲，但是你对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你就走了，然后你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的抚养，那法院就判定他没有继承权，不予分配继承权了啊。那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 50% 份额的遗产的分配比例，那因为这个邹某已经说了，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就明确表示了，他要将这一份的这个份额的话全都赠给这个小邹的养母啊，全都赠给他的养母，所以说法院呢对于他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予以了采纳，所以说被继承人小邹啊，他房子的 50% 的份额的遗产全都归属了杨某，这个养母于某，也就是这个小邹去世之后，他的养母于某呢是拥有了这套房子 100% 的产权份额啊。这个案子说到这儿结束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其中包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又包含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家一听啊就说了，哎呀，这养母的话他俩20多年也没办理这个正规的抚养手续，那这遗产的话他养母是不是没份儿啊？其实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法官说到了，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呢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这个案件当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就是由养母来抚养成人的，养母呢虽然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双方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定上的啊拟制的血缘关系，就是血亲关系，法律上他们没办养这个正常的收养手续，但是承担了本应由生母所履行的所有的抚养责任。据此呢，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是不予分配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这个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啊，在这儿呢，法官也最后总结到了，真正的亲情呢，不仅是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法律呢，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啊，与司法温度来守护人间真情。好了，给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养母继承啊，这个叫做养子的这个遗产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儿呢，陆姐又想到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哈，就是20来岁就从家，就是因为跟父母吵架从家走了啊，走了以后呢，很多年对父母啊，得有30多年对父母不管不问啊，也不联系。然后呢，这个父母两个人都老了，是由谁呀？是由这个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啊，给他们俩照顾，帮着养老送终的。结果手续都办完了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处理了，哎，儿子出现了，说到了，我是独生子，我是唯一继承人，我回来要继承我父亲和母亲这房产的啊。然后大家想到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然后呢人兄弟姐妹也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无论法理情理都不应该。然后呢这个事儿也到了法院呢就是直接判了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而且目前就第一顺位只有你，但是你对父母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的责任啊，你还想回来分遗产，那法院判决这个遗产没有他的份儿啊，取消了他的继承权，直接到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这儿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你像养母也是，尽管没有办理啊，没有办理这个20多年没有办理正规的这个 叫做什么呢？抚养手续、认养手续啊，这个怎么样的？但是呢，仍然是分到了他的这个遗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法律也好，道德也好，这个都是很公平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节目当中啊，再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游行程。因为咱们的这个华东五市啊，华东五市再加上双水乡的一个绝美六日游啊，特别的受欢迎啊。咱们现在呢是19、20、22还有23号的团都已经结团满团了。所以说呢，为了能够啊，让更多朋友好多没报上的能去得上，所以说咱们呢加开了9月20号的一个团期啊，这个也是咱们十一之前的错峰出行的最后一个团期了。这个季节呀、啊，在这个上海、杭州这边呢，天儿也好了，不冷不热，特别的舒服了啊，不像以前热。然后呢，还能避开十一这个高峰期，咱们9月20号给大家加开了一团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想报，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呢，仍然是984电台品质独立成团，全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啊。咱们哈尔滨直飞上海的一个往返，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啊，这个华东著名的五市，再加上哪儿啊？两大著名的王牌水乡，江南水乡的这个大家最想看的两个地方，周庄、乌镇，给大家呢是两个啊，两个水乡一网打尽，让大家能够感受真正的啊江南温柔风骨、烟雨人间啊。然后呢，全城的精华景点也一网打尽。你像南京，咱们会去中山陵啊、夫子庙啊，感受秦淮风光。然后无锡，咱们去打卡这个占花湾的夜景。那姑苏城外寒山寺，包括了苏州的园林，是不是古典园林啊？千年山塘街，以及啊，咱们说到了人间杭州啊，那我们说到了真的是人间天堂西湖。啊，咱们去漫步，然后呢，像这个上海更不用说了，那南京东路外滩啊，又包括了非常这个老城的城隍庙，让大家能够去领略吧。就是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哈，无论是无锡啊、杭州啊、这个苏州美丽的夜景，还是上海啊无与伦比繁华的这个夜景，咱们都会给大家一网打尽。并且呢，你像乌镇的东栅呀、周庄啊，真的是梦里水乡，是不是？而且呢，咱们住宿也特别的好啊，全程双标间的住宿独立卫浴啊，干净舒服，让大家夜夜好眠。因为什么呢？咱也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让大家一个沉浸式的漫游江南啊！你想，很多的这些华东五市的夜景都特别美，让大家能够体验好、休息好，并且跟大家说，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个购物店可进。所以说呢，咱们是叫做什么呢？没有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啊，纯玩的一个舒心旅程，而且还包含了5个早餐、6个正餐，全程给到大家啊！哈尔滨直飞上海的往返，而且航班非常好，就是早晨出发晚上回来的，这个不占天儿，基本上咱航班没占天儿，让大家能够充分的玩足这6天5晚啊。好了，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啊，跟大家呢说到了6天5晚的一次行程，包揽了双水乡、园林、西湖，再加上夜景，再加上南京东路外滩等等，都下来我们984听众专属的特价2799，您自己查一下。如果您自己啊到这个上海单飞这个机票，然后再加上机酱燃油，你看看得多少钱？我们是吃住行游6天全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2799特价。为啥给大家又9月20号单开了一个团，加开了这么一个团？因为好多听众朋友没报上，都在找啊。前面这4个团已经全满了。同样9月20号的话，依然也是个小团啊，18、19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团，所以说名额也依然很紧张。今天刚推出，这两天可能还得满团。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报，抓紧时间去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让婉婷给大家来介绍详细的行程啊，给大家来发详细的行程介绍，给大家呢来接受您的各种问题的咨询。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可以呢抓紧时间去加微信或者打电话155-0463-2785啊。9月20号我们新加的这么一个华东五市加上双水乡的特价2799的一个电台品质团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去问啊，要不然别明天又结团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加开了一个团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步入我们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的一个环节。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啊，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在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有哪些这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呢来拨热线啊！本周我们也是最后一天，有这么一个环节给到大家20几分钟的时间，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评估、出售、求购，大家现在可以拨热线了，8799-6984。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再来跟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新加开的9月20号的啊，华东五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再加上双水乡、周庄还有乌镇的这个非常好的绝美六日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啊。这个是给大家特意呢加开的团，好多朋友没报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好，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张棍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一起来接通听众的热线啊。三线赵女士你好，断线了啊。四线刘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请讲。
2: 啊，我那个有道外有一个那个长春街的房子。
0: 嗯，
1: 长春还是长兴？
2: 长春街道外，长春街
1: 狼牙门。长春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啊，长春街那个北齐道街和长春街交叉口。
1: 北七多大米数的？
2: 93平，二楼。
1: 实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几楼？
2: 二楼，离江边近，身后边是钱塘街，完了就是江边的。
1: 嗯，南北还是东西？
2: 东西。
1: 东西，哪年房子？
2: 97年的。
1: 97年的，装修咋样？
2: 装修挺好，当时装修都是按高档装修。
1: 俩屋还是仨屋？
2: 两个屋，可以改成仨屋，别人家都有改仨屋。
1: 52万。
2: 52万。
0: 嗯。
1: 嗯。
2: 啊。
0: 好的，再会啊。
2: 那好了，谢谢啊。
0: 嗯，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卡西一品新境，61米。东南朝向。
1: 几楼？
3: 9楼。
1: 九楼，一室一厅。
3: 哎。
1: 装修咋样？
3: 一般装修。
1: 54万。
3: 啊，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继续接电话，这是六线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嗯。
4: 啊。江北华润，华润中海江城啊。
1: 华润中海江城多大的？
4: 120。
1: 120，几楼？
4: 15楼。
1: 顶楼多少？
4: 顶楼28。
1: 啥朝向？
4: 南北。
1: 产权证有没有？
4: 有。
1: 大税过没过？
4: 过了。
1: 装修咋样？
4: 钉子。
1: 95万。
4: 95万了啊。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啊。赵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我是那区的中海紫玉官子，那个门是两个门是紧挨着，每一个是73米，一个73米，一个72米9，那个中间呢打开个，打开个以后呢，它的建筑面积一个是73米，一个是72米9，打开个以后呢，又是分成3层，1层和2层。

0: 再加上地下，这么个门市，两个门市的使用面积呢420米。
1: 你这房子吧是一楼举架高，隔成两层的，
0: 哎，
1: 对吧？
2: 对，
1: 产权面积只有73，地下室是赠送的。
0: 啊，对，那个
1: 你这在哪条街上？
0: 那个把那中间两个门市吧，把中间的隔壁打开一个，就是隔壁打开一个，变成一个。现在的使用面积有420米，就三层，是总共使用面积。
2: 是这个我们知道了，刚才您都说了一遍了。张顾问问您说，您这个门是在哪条街上？
0: 啊，在那群里。
2: 我们知道在群里，
1: 在群里，
2: 中海紫玉观里，在群里我们知道。问您在哪条街上？
1: 你的门市不是临街吗？临着哪条街的？你知不知道？
2: 临哪条街呀？要不怎么给您评？
0: 林姐是18-19，
2: 不是您临哪条街呀，阿姨？你是群里第几大道啊？还是哪个街呀？是什么什么路啊？
0: 群里那个几大道，我还说不清楚，在一个桥底下。
2: 那咋给您评啊？
0: 啊，
2: 门市房子街路很主要，得在什么街路上？我们得知道呀。
0: 啊，那我把这个我再问问
2: 啊，您问明白再来电话啊。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啊，还有哪些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呢继续抓紧时间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顾问继续来交流探讨。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继续抓紧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3: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啊，8799-6984，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韩先生您好。
1: 哎，
0: 请讲。
1: 我那个在莲草街，就母亲广场那儿，莲草街莲草小区，有个29使用面积29米，一楼一楼92年的楼，
2: 92年的是莲草的 A 区对吧？
1: 对。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私产房一室半的。
1: 啊。
2: 装修咋样？
1: 那没装修，破烂不堪的，就是谁要买
2: 12万
1: 进。哦，好，谢谢。
0: 好的，再会啊。程女士你好。
3: 你好，陆姐，谢谢你。
0: 请讲。
3: 我那个我儿子有一套新买一套那个就是院里的门市，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他有点用不上还想卖，买完就卖能卖吗？
2: 能卖。
3: 啊，买完就可以卖呀。
2: 买完就可以卖，而且你这房子如果刚买完再卖的话，税交的还少呢。
3: 啊，那谢谢，我咨询一下，我现在买完了用不上，急死了，再卖不好卖咋整啊？那赶紧就卖了吧，使不上了。他说买、
2: 可以卖。

0: 啊，可以卖，谢谢啊。
1: 嗯，好的，再会啊。王先生您好。
2: 啊，我有一套房子。
1: 嗯。
2: 河曲街56号。
3: 河曲街河曲街是不儿童公园那铁岭校的房子？
2: 不是，工大桥。
3: 啊，那个河曲不是河渠。
2: 这河曲。
3: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37.56米。
3: 使用25米多。
2: 使用26米，25米9.9几。
3: 几楼？
2: 3楼。
3: 啥朝向？
2: 叫西南向，302。
3: 西南向哪年房子？
2: 87年的。
3: 装修咋样？
2: 装修我头几年装修的，装修挺好，精装属于。
3: 16万。
2: 装8年了。啊。
1: 16万。
2: 我是3楼啊，3楼我小朝向在院里啊。
3: 也就这价啊。
1: 嗯，好，供您参考啊。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哎，我是那个群力，紫玉官邸的那个门市。
3: 嗯。
4: 这个门市吧，我是两个门市挨着的，我给打通了。
3: 嗯
4: 嗯，然后现在打通了之后呢，它那个整个的使用米是上中下。
3: 你那什么嘛？我知道你这米数，你说3层使用面积加一起是420米，你临着哪条街？
4: 哎，那个在群力大道和那个三环交叉口。
3: 群力大道和三环路的交叉口，那你这个门开在三环上呢？阳明滩大桥上还是开在？
4: 哎，对对对，冲着阳明滩桥，那个
3: 冲着阳明滩的桥。你这商铺现在还闲着吧？
4: 我现在租着呢。
3: 嗯，能租多少钱？
4: 我现在租这个人是17万。
3: 17万临街的。
4: 对，之前
3: 他经营啥呢？
4: 啊？他是那个律师事务所。
3: 律师事务所17万不低，你要卖的话也就300。
4: 啊，那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比300还多呢。
3: 嗯，这个不能考虑买的时候了，因为你这个房子吧米数小。
4: 啊，
3: 你明白吗？因为你落地面积只有73米，一般的买房的人都觉得这米数太小了。嗯。
4: 我这个是两个，分别是73米，两个。
3: 对，我知道你这两套的价格现在就我说的价。
4: 嗯。啊。行，那我这个交易税现在是多少？
3: 你这房子像你说的，你买的时候300多，对吧？
4: 对。
3: 300多的话，你现在卖这个差额的税都没有了，你。1%的个税都没有，你只交3%的契税，没有多少钱。以300算的话，那就是10万块钱够了。
4: 啊，
3: 现在评估不到你买的价格。
1: 对，
4: 行，那我
1: 好，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江女士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就是珠江路小区106B栋。
3: 珠江路小珠江小区吧，它是珠江路和哪条街的交口？是不？
5: 太医，在那就是民珠，就是那叫什么珠大酒店旁边，就是。
3: 是不松山路交口啊？
5: 它这个是太医街小区那块，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珠大酒店那个旁边，就是。
3: 是复都吗？
5: 对，复都对。
3: 那就是菜一街的交口，多大米数？
5: 是建筑面积100，就是建筑面积40.75。
3: 40.75。
5: 对。
3: 那使用面积28米。
5: 就那样。
3: 你是一屋还是两屋？
5: 它是一屋，就是量还挺大的，两个就是最近一屋一厨吧。
3: 几楼？
5: 6楼。
3: 啥朝向？
5: 南向。
3: 哪年房子？
5: 2012年的房子。
3: 你咋净瞎说呢？
5: 他这房照写着2012年。
3: 那不是，那是下证日期，不是建成年份。那块。

0: 有一个房子，六楼，49米14，南北朝向。
1: 古泰明苑49米14几楼？
0: 六楼，南北朝向。
1: 六楼南北，这个房子私产，04年的，俩屋的。
0: 对。
1: 装修咋样？
0: 现在就是是在当时装修的是挺好，现在都住这么多年了。
1: 18万。
0: 18万。
1: 嗯。
0: 哎呀，哎，那好了，谢谢啊。
2: 好的，我们再会啊。
0: 再会。
2: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四线游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听说一下湘北滨台城的房子，我家是盛极地栋。那个什么一楼带小花园的，使用面积是64.56，我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
1: 哪年房子？
3: 2011年进户。
1: 装修咋样？
3: 那啥中等装修。
1: 40万。
3: 好，谢谢啊。哎，好了。
2: 好的，我们再会啊。五线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我想评估个房子。
2: 嗯。
4: 在那个南岗区文兴街25号。
1: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是41.96，就将近42米。
1: 几楼？
4: 4楼。
1: 啥朝向？
4: 东西，从一夜那个十大夜市一个窗户，一个窗户从院里。
1: 你这房子不是校区吧？
4: 是十大附小的。
1: 附小校区哪年房子？
4: 75年的。
1: 装修咋样？
4: 就是中装吧，收拾倒挺干净。
1: 80万。
4: 80万呢？能卖到80万吗？
1: 差不多，就是年限老点，楼层跟位置都可以。
4: 他4楼是顶头，4楼顶楼。
1: 你是4楼顶啊？
4: 对对。
1: 那你要顶的话，最多65。
4: 是吗？那帮登记卖一下吧，便宜点也行。
1: 好的，
2: 帮您登记上啊。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2: 请讲。
5: 那个，我有一套房子是南直路和珠江路的口，珠江郡景小区。
1: 珠江郡景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159，使用面114，二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30。
1: 06年的房子吧。
5: 对。
1: 装修咋样啊？
5: 装修那时候就中装吧。
1: 最多80。
5: 最多80。这是2号线地铁口呢。
1: 我知道那个位置，就是我说这个价你卖你就知道了。
5: 好，谢谢张哥。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还大概有个3-4分钟的时间继续接听众朋友热线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6: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评估出售求购，我们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抓紧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就是啊，咱们的这个9月20号给大家又新加开了一个团啊，加开了一个华东五市，再加上这个乌镇、周庄、双水乡的一个984电台品质哈尔滨直飞上海往返的一个特价啊，2799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行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啊，一网打尽。所以说呢，带着大家畅游江南的一个特价。为什么说是加开的团？因为好这个四个团全爆满了，好多听众朋友没报上，所以给大家十一之前错峰出行，十一之前的最后一个团了啊，十一之前最后一个团了啊，咱们9月20号出发，然后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要行程，抓紧时间报，十几个人小团也是。这两天又该满团了啊！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来，继续接电话，隋先生您好，请讲。隋先生，
1: 我是大宋新城的房子，
0: 嗯，
1: 我那个建筑。

0: 面积56米，居住面积43米，三楼。
1: 啥朝向？
0: 东西。
1: 装修咋样？
0: 没装修。
1: 35。
0: 多少？
1: 35万。
0: 啊，好好。
2: 好的，再会啊。关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两套房。道里区地段街186号，5单元501，使用面积是32.12，东西向，简单装修。
1: 哪年房子？
3: 1996年建成的。
1: 装修咋样？
3: 简单的，一般的装修。
1: 25万。
3: 25万。谢谢顾问。还有一套是道里区中医街108号，2套打通了，301、302打通了，使用面积能是63米多，它是1980年建成的，东西南向，
1: 简装。
3: 53万。就是简装。现在装修都高档的了。以前装修
2: 53万，供您参考啊。
3: 谢谢主持人。
2: 再会。张先生您好。
4: 喂，
2: 请讲，张先生。
4: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套房子，在南岗区会展中心浦江路的黄河小区，6-7层复式，面积在180-160米左右，顶层。
1: 7楼顶的6-7，南北的。
4: 南北的。
1: 房子是2000年的。
4: 对。
1: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超不过60吧？不好卖啊。
4: 不好卖，是不是超不过60？是不是？
1: 超不过。
4: 使用面积160米，都超不过60啊。
1: 你使用面积160啊？
4: 啊，对，上下2层啊。
1: 那你建筑多大呀？
4: 哎，建筑我还真不知道，那时候只是整套买的。
1: 这个价格，现在我给你这价也是有价无市，卖不出去。
4: 有价无市。
1: 对。
4: 好，
2: 再会啊。张女士您好，最后一个电话，张女士请讲。张女士，导播老师切过去看看张女士啥情况，她应该是拿着电话呢，在不说话呀，节目都要结束了，能不能听见？能听见我就切回来，听不见我只能是节目结束了啊，到点了。张女士能听见吗？好了啊，那只能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要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2号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把每一餐每一饭都吃好。最近呀，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特别火热，每个人都深有感触。其中主角徐福说了，好好吃饭比啥都强，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健康带来好处的话，那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所以您可以跟随着幸福味道节目的节奏，一起来品品美食，了解了解营养的搭配，给我们身体带来有意义的正能量。那关键是要吃对了，那你得适合自己的体质跟情况。年龄大了之后，我们一定要关注血管的健康。那如果您出现了四肢麻木，然后偶尔啊会有趔趄一下的那个感觉，就是走道走不稳，好像要卡胶，或者是说呢脑供血不足，头疼啊，头晕啊，耳鸣啊，视力模糊，或者呢心脏的血管可能有点淤堵，那可能就水压不足了，血管淤堵了，你走快了道了，爬楼梯了，搬重物了，哎，或者是半夜睡觉的过程当中胸闷，然后感觉心脏发紧，有那种压迫感，这个其实就是心脏供血不好的明显的一个表现。而长期的心脏的缺血就会导致心律失常啊，心力衰竭呀，甚至时间久了心肌的肥厚啊，那严重的就是心肌梗死啊，哎呀，或者发生一些严重的意外，有的时候急救都来不及，对不对？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忽略的小问题，都有可能是身体血管淤堵的一些情况，而我们自己不自知。比如说，哎呦，老是觉得累。其实你说正常的家务劳动不会觉得累的，对吧？像有些计时工什么的，一干干一天，人家也能承受。但是心脏供血不好，或者是全身血管淤堵的，你轻的溜的扫个地都会觉得很累，走道走个三五百米你就受不了了。而且有一个情况是

0: 口好得特别慢，不小心刮了个小口，好久好久啊都不愈合，轻微磕了碰了就有点淤青，皮肤都干燥脱皮，有点痒痒。如果出现了血管淤堵怎么办？吃是很重要的，因为年龄大了之后血液循环变慢了，然后我们去体检，其实40岁以上我们就应该按期体检哈。40岁以上的人群都会多发很多很多血管淤堵的情况，各种指标，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啊，等等等等，都是这个指标往上飙高的，对不对？好多好多四五十岁的人就已经开始吃一些什么他汀类的药了，更何况是六七十岁或者是八九十岁年龄更长的老爸爸老妈妈，饮食就更加重要，要多吃通血管的食料，比如说像糙米啊、燕麦呀、富含花青素多的，还有多吃深海鱼，因为这里边有什么呀，DHEPA 对不对？那叫脑黄金啊，扫清血垃圾嘛，对吧？然后呢要多吃像类似于名称而且我们老百姓日常的饮食，还包括医生给起的一些名字，就说这个东西啊叫血管清道夫，比如说纳豆激酶呀、就吃点纳豆呗，对吧？还包括洋葱啊，还包括大蒜呢、这都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你看我们审视自己的饮食，您今天吃啥了？最近吃没吃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餐食的搭配呢？有三文鱼吗？有糙米吗？有纳豆吗？有洋葱吗？有大蒜吗？咱说这个大蒜和洋葱可不是配菜啊，而是你老老实实真正的吃到一定的量，太少不行，而且得持续坚持。也许你说你想一想，我好像前天吃了道洋葱炒鸡蛋，或者说我大前天我做了一个咖喱牛肉，里边放了点洋葱，这都根本就不够，一定要按顿吃，每天达到一定的量，也就是说我们从食物的本源当中要摄入足够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营养，那你得吃挺大量啊，比如说吃纳豆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纳豆该怎么做？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能不能做？该怎么吃？每天达到多少量才是足够的？我们稍后给大家详细聊一聊一些营养的搭配。纳豆确实是好东西，纳豆其实在咱们国家追溯历史，好几千年之前就有了。纳豆发酵，就是黄豆发酵之后的纳豆，产生了一种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而且它可以搭配西兰花拌着吃，也可以搭配黑豆和黄豆以及纳豆，就是又有黄豆又有纳豆又有黑豆又有这个白扁豆一起吃，还消肿利湿健脾和胃呢，多种吃法马上跟大家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好好吃饭比啥都强。如果您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建议大家就这么吃纳豆。纳豆起源于什么朝代呢？你想一想，了解不？这个是通过黄豆，然后呢通过这个枯草杆菌发酵制成的一个豆制品，比较黏。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哎呦，臭啊，哈哈，臭啊，所以我们要会搭配，才能够把这个臭味中和掉。但是它太有营养了，其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呢。曾经知名的那个试验大家都了解，在科学家自己做的人工血栓，然后他模拟那个环境嘛，模拟血管淤堵的环境，人工血栓啊。一般来讲，如果要吃溶血栓的药，可能至少得2到3天才会有一点点的干预的价值，比不吃要强一点。但是纳豆激酶不到2小时就把这血栓通开了很多很多。那如果是真正的人的身体血管里的血栓呢，有了这个

纳豆激酶，不到两小时就给你通开了很多，是不是就远离了一些梗住堵住严重的情况啊？那可是保命的呀，可见纳豆激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吃纳豆，愿意做咱就试着做一做。比如说我们用纳豆，这个要做纳豆的话，准备黄豆500克，然后你呢可以到那个要这个超市啊，去买这个纳豆来一盒，黄豆洗干净，放入发酵桶当中泡一个晚上，泡好的黄豆捞出来放入碗里边，再用高压锅来蒸个压个10分钟，然后我们黄豆蒸熟放凉，再把另外我们到那个超市买的一小盒的纳豆打开，我们把这个纳豆和蒸好的黄豆充分融合，充分搅拌，再放入我们说发酵桶当中，其实就是那种酵素桶就可以，非常普遍，网上都有卖的啊。然后再用筷子呢，要搅拌，早上搅拌一遍，晚上搅拌一遍，一天左右，哎，你就会发现哈，我们蒸好的这个新鲜的黄豆也会慢慢变得发酵拉丝儿了，这个时候就做好了。或者咱就图省事儿，因为毕竟要想通血管啊、降血脂啊、溶血栓呐、那我们要天天吃，一定要天天吃。你偶尔吃那么一个两顿的是不行的，一定要天天吃。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就到超市直接买一盒一盒的纳豆就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招吧，你自己做纳豆也是要到超市去买新鲜的纳豆，就是已经做好了纳豆来吃。那么至于怎么吃呢？更好入口、更容易坚持的操作方案就是以下几种。第一个，纳豆可以拌西兰花。西兰花也有很多营养价值，膳食纤维丰富。西兰花焯水切成朵，洗干净之后焯水一朵一朵的。然后咱们把西兰花摆盘，我们把纳豆一盒打开，和一点芥末，和点酱油，来点醋，或者是呢为了更好的掩盖它的臭味，加点蜂蜜，加点蚝油也行。你因为它本身就是拉丝的嘛，你就可以搅和搅和拉成丝，然后把搅和好的这个拉丝粘液黏黏糊糊的这个纳豆铺在西兰花上面，哎，这个时候和西兰花一起吃，又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也比较容易入口。方法很多的，我们还可以用纳豆搭配牛油果，整点葱油和一和，搁点土豆泥或者是山药泥，或者一起吃。山药本身也有粘液蛋白，山药蒸熟了你给它和一和，捣成泥也黏黏糊糊的，对吧？然后它对于胃黏膜的修复是很好的。山药泥搭配纳豆拉丝的成分也一起搅和，我们也可以像刚刚那样的配料，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醋，放点蜂蜜，一搅和也还挺好吃，没有那么难吃了。包括我们可以烤完面包，把和好的这个纳豆酱，自己做纳豆酱铺上去也行。操作方式很多，关键是我们得顿顿吃，天天坚持才好。坚持不住，比如说你坚持了2个礼拜了，但是你到了第2个礼拜、第2个礼拜之后吧，第3个礼拜之后吧，你就坚持不住了，那你之前的这个2个礼拜的铺垫也就打水漂了，也就白吃了。因为你想要想血脂下降，血管通透性变得正常运转起来，把淤堵都通开，血脂降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不是一天堵的，所以你要把它通开也需要日积月累。建议大家把多种方案配合来操作，比如说日常饮食，还有自带他汀类的营养素的两种菜。什么叫自带他汀药物啊？其实他汀是一种药啊，但是他汀如果我们把他汀到身体当中，融入到我们的正常代谢当中，它可以换来一个好的结果的话，那带有他汀的营养成分的菜就相当安全了，对不对？高血脂的人群一定要多用。高血脂本身其实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油太多了，对不对？和高血糖、高血脂是一样的，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有血脂高的情况，咱们就用他汀类的营养。降低坏胆固醇，比如说洋葱，洋葱当中有很多的锌、硒、磷、硫，很多有用的营养成分，降低血脂，抵抗动脉硬化，所以洋葱被医生叫做天然他汀。然后呢，咱们可以醋泡洋葱，就洋葱洗干净，去掉皮儿，去掉外边那个皮儿啊，然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醋直接给它泡了。
就行。然后有的人会觉得生的洋葱比较冲，然后味道啊各方面刺

0: 自己什么的哈，你就可以用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再倒点米醋陈醋就行，每天早上都这么吃，或者每天晚上都这么吃，搭配放了很多。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咱们就详细聊一聊通血管的、降血脂的、扫清血垃圾的更多的食疗搭配。关键有一点啊，是这些都需要日积月累以及我们的智慧慢慢去这个坚持。但是如果咱生活当中啊有配好了的方案，比如说纳豆激酶，哎，我们就直接吃。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款特别好的纳豆，这个纳豆激酶是原瓶原装进口的，特别的高端，因为它的营养素特别的稳定，特别的全面。如果您现在出现了四肢发凉麻木，然后胸闷气短，有点发冷汗，然后全身的乏力，伤口愈合慢，走道有点裂裂切切的，手脚冰凉，有点麻木，像那种蚂蚁在爬，哎，嘴唇发紫，耳朵唇呢有这个勾啊，就是勾勾坎坎的那个皱纹褶皱，那个叫做冠心勾。大部分冠心病比较严重的都有那个耳垂的褶皱啊，有点这个腿脚的沉重感，这些都是血管淤堵的情况。类似这样的朋友们，建议大家用一用我们的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在官网上399，官网可查399一瓶，而且它的清淤堵的这个指标就 FU 相当高了。每一粒儿啊就有5000 FU， 大部分的品牌可能这一瓶子一个月的用量都可能都不到5000 FU 呢，我们这个每一粒儿就达到了5000 FU， 一天吃这两粒儿就达到了10000 FU。而且这里边还有地龙粉，地龙走窜活血的能力是相当强的，还包括洋葱和大蒜都被叫做血管清道夫，还包括红曲米的营养成分，这不就是对血管通透性好的营养素的强强联合吗？399官网可查一瓶，而您今天在咱节目当中是咱984听众的独特优惠价格，399三瓶一个组合，399三瓶一个组合，您没有听错，咱们的合作形式就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在官网可查的旗舰店399一瓶，您今天打电话399三瓶，三个月刚好是我们的调理的小周期，我们会有深刻的体会跟感知。一瓶60粒，每天2粒，哎，87996984，三瓶三个月的调理周期只要399。熟悉节目的老朋友或者一直在吃用的挺好的，咱们就现在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啊，你好，要纳豆激酶片是不是？
1: 那给我来一组。
0: 好，吃过吗？
2: 对
0: 不对？是吃过的。
1: 吃过的。
0: 啊，给您盯上了啊！欢迎刘女士，你好，要纳豆激酶是不是？
3: 哎，我订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哦，原来订过。
0: 也是订过。好的，我给您
3: 订
0: 上了啊，安排送货到家。一开始吧，电话猛烈的打进节目当中，都是快吃完了的，都是老朋友，深刻有体会。87996984，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5000 FU， 业界天花板了。待会儿可以到市面上对比找一找，并不是说它的名字说纳豆激酶片就一定是达标的，好多名字也叫纳豆激酶片，包装也很漂亮的，但是你仔细看它的这个含量完全都不够，特别少。而咱们这个白纸黑字啊，盒上印着呢啊，每一粒单粒就包含纳豆激酶5000 FU， 而且每一粒纳豆粉的含量125克，包括地龙粉每一粒都有1毫克，这都标注的特别清楚。所以咱每一天两粒，每一天两粒，你就在这两粒当中摄入对于血管通透性好处特别多的洋葱、大蒜的营养素，还包括地龙，还包括红曲米的营养素，以及纳豆的营养素，全都在这里边对血管通透性好的组合到一起了，组合拳呢，对吧？我们都说1+1，1+1，1+1，加在一块堆儿，就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应对血管淤堵的好的营养剂。而且它不是药物，它没有副作用，也就是说把我们日常饮食很难摄取足够营养的这些通透性好的营养素搭配到一起了，纯进口啊。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翻译过来的名字是明治品牌纳豆激酶。87996984，87996984，国外进口，原瓶原 原装进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威囊的锁活工艺。啥意思？就是它的稳定性好。因为你知道胃酸是比较强大的，有些营养素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没等人体吸收，没等参与代谢，就已经被破坏。但我们这个有威囊锁活工艺，

0: 不用担心用纳豆激酶为了血管健康而有任何的负担了，没有负担可以用啊，通用通用87996984，只要咱是成年人，但凡有一些血管淤堵的情况，有点闭阻不通啊，有点迷糊呀、啊，有点淤堵啊，血下肢循环不好啊，那个斑斑块块点点的堵在下肢上，堵在我们脖子上，颈动什么的，哎，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它的这个补养营养的范围是比较广泛，心脏不得劲儿，脑血管的问题，纳豆激酶是全身到下的血管通透性都管，营养补充399。三瓶这个用三个月呢，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激酶呀？
1: 哎，订一组。
0: 好，给你订上了，送货到家，满意留下，我们的售后全程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王先生要几组纳豆啊？
2: 我先生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纳豆激酶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天一凉一冷，血液循环就不好，我们一定要对血管的透透性做一些努力和准备，对自己好一点，远离危险因素的发生吧，对不对？因为这个血管的问题，它不像这个牙疼腿疼，你说你疼特疼疼一疼啊，哎，我今天吃药明天吃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这个血管的通透性可不能等，这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这个微有生命危险的，对不对？所以纳豆激酶这种营养素我们最好每一天都补充，每一天补充，每一天补充，让我们平平稳稳的度过任何一个季节，是不是？87996984。如果您平时也在所难免会吃点五花肉啊，吃点汆锅底子啊，吃点涮羊肉、烤肉、火锅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下饭店啊，吃的肥甘厚腻啊等等，哎，那我们就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备上，或者是另外一部分人群，咱们已经明确体检，哎呦，这指标啊太不合格了呀，差太多了呀，对不对？那我们这种情况就要好好的把纳豆片给它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87996984，一瓶399，现在来订购，官网可查啊，因为是明治品牌，世界全球都知名，全球都知名啊。那么我们在旗舰店这一款纳豆片，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99，三瓶就要1200多。而您现在来订购三瓶399，三个月，一瓶60粒，每天来两粒就行。这两粒呢，您可以早饭之后吃，也可以晚饭之后吃，也可以中午饭饭后吃，都是可以的。您也可以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没有任何问题。原瓶原装进口，未能锁活工艺，每一粒纳豆激酶5000FU，为了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指标往下降一降，坚持吃。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每一粒高达5000FU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5: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 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0: 一种
1: 啊，行，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大家认准了红盒子的正品包装，官网可查旗舰店399一盒，我们现在399三盒，399三盒，这就是咱节目的独特性。为啥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优选好物，对不对？吃的呀，用的方方面面，保养的呀，补营养的呀什么的，比如说什么鱼罐头啊，对吧？因为这个鱼罐头也挺高端的，它是那个这个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皇鱼嘛，好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因为一个是市面上同类产品都特别贵，而我们节目当中不是200多块钱12盒嘛，特别的让人喜欢，就别的东西，别的地方的东西没有咱这个好，然后跟咱差不多呢，又比咱这贵，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团购优选好物，大家放心来订购。你就像这块明治品牌的纳豆激酶片，我闺蜜就给她爸爸妈妈买啊，就是应该是979吧，三瓶979，那还是双十一、双十二打折什么的呢。那你看看，她979买了三瓶，我们这399三瓶，给大家省老钱了。节目的一个平台的特殊性。合作商家就是注重了宣传推广的这个平台，对不对？大伙抓紧订购，谁买谁合适，一天整两粒啊，特别简单。那咱一瓶60粒，我每天两粒，每天两粒，每天摄入血管里边纳豆激酶活性成分10000 FU， 这是怎样的惊人的数据呀？对血管通透性多么多么的好。所以你要是常年吃药的，吃他汀类的药的，各种指标特别高的，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了啊，上楼上凳多了喘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累的啊，经常吸烟喝酒应酬，血管不通透的，对不对？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下肢的闭阻不通，有点像蚂蚁爬呀，手脚凉啊，麻木感、酸胀感啊，特别累呀、啊，对吧？哎，这种沉重感啊，肿胀感啊，甚至说已经出现了那种皮肤的发紫啊、发凉啊，因为局部的缺血回流慢，它也是这样的，皮肤状态都差。我们赶快补补我们纳豆片，这个真是融入到日常饮食，特别安全的营养丰沛的搭配方案。这里边还添加了地龙粉和那个红曲米的营养成分。红曲米这个东西对血脂有用，因为像我们听众不是推荐过吗，用山楂片和红曲米泡水来喝，对于我们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来讲也是一个挺好的食疗。而血脂康一味中成药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做的，对不对？那你看它多么的这个有针对性。87996984，399一组，三个月呢啊，87996984。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0: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87996984。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啊，发汗呐、啊，胸闷呐、啊，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呼吸困难，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2: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有请一下白女士，要几组纳豆啊？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3: 要一组。
1: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0: 一组。
1: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童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4: 对，我要订一组那个大豆片。
1: 有请张先生你好。
5: 我
1: 给你订上一组纳豆，87996984，订好纳豆片等电话，会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米那种东西可以做饭吗？新朋友吧，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这个红曲米同样是药食同源的，它也被叫做天然他汀。哎，因为我们每周吃它两三次，哎，这个红曲米啊，能够降血脂，辅助的防血栓，而且它还养胃呢，当然可以做饭。为啥说它不像大米那么普及呢？因为它的颜色也太红太红了。我们炖红烧肉，我们炖那个红烧排骨，我们可以用它上色儿，然后可以煮粥的时候放一点儿，或者呢，像我们听众的经验，血脂高的话，用山楂片儿抓一把，然后再用红曲米抓一小捏，热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喝也是降血脂的一个好搭配。您如果血管当中垃圾太多了，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出现了斑斑块块啊，时间长了梗了堵了，确实是一种负担。所以您现在如果有麻木，这个由于供血不好，睡觉也不好，出现了各种淤堵，那么你也可以用用红曲米，它被叫做餐桌上的天然他汀。而且这个红曲啊，在我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红曲能够健脾消食，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健脾消食，也就是说对血管的通透性好，因为它能够把那个血液给化开淤堵，对不对？还能够健脾消食，对咱们脾胃还好。所以您可以这样搭配。您知道在那个中国药典当中也记载了红曲米的营养价值，它确实对我们身体挺好的啊。有一个食疗搭配，健脾养胃，开胃消食，降脂化瘀，二者搭配的特别好。您如果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还出现了血管淤堵，有各种指标高的情况，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总胆固醇高什么的哈，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搭配橘子皮10克，红曲米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喝就行了。然后也可以熬大米粥，你知道吧，把100克的大米和20克左右的红曲米淘洗干净，一起熬粥喝。然后如果您气血不足，又同时不怕血糖高，放点红糖搅拌，很好喝的。当我们做红烧肉的时候，也可以红曲米煮的水，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米就不要了，因为这个营养价值煮出来嘛，既能够上色儿，又能够中和红烧肉的这个油脂成分，岂不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您还可以和面的时候加点红曲米粉，因为这个红曲米粉网上啊超市也有的卖啊，然后红曲米粉这也是上色很好看，同时蒸馒头发面的过程当中放点红曲米粉，这个馒头就变成粉红色了，同时对于血管的通透性也是有间接的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可以把这种通血管的天然他汀类的食材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当然了，你无论是发面做馒头啊，你还是熬粥啊，你还是用山楂呀，或者说红曲米几粒泡水喝呀，都得日积月累，但是也是好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呀你得积累，而且量有点少。因为你想，像我们纳豆片儿是属于提纯过后的浓缩之后的精华，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一粒5000 FU 的纳豆激酶，一天吃2粒能够达到10000 FU 纳豆激酶，如果你要是通过纳豆黏黏糊糊的纳豆去吃，你一天得吃好几斤，你都未必达到10000 FU 的这个水准。所以饮食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为了速度快一些，为了让我们这个自己身体的感知越来越能够有早点收获，并且持续稳定，哎，所以食疗不够啊，咱们就额外补充纳豆激酶片，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哎，我们品味幸福的味道，首先以健康为前提，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把纳豆片吃上，只要咱指标高，年龄长，或者是40-50岁体检完了之后，各种指标都高，完全不合格，对不对？那一定要把纳豆片补上。哎，您现在补上，真的就远离了一些梗住、堵住、危险的情况，咱们就平平稳稳、顺顺当当的度过每一天。哎，远离危险因素， 省着哎呀一到那个天冷的时候我们同学馆去，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出汗多的时候稀释了血液，然后咱就水分就流失的多，出汗多水分流失的多，津液就亏虚，稀释了血液，然后又有点淤堵了，就各种一年四季都过得比较糟糕或比较担心，哎呀别怕有危险之类的，太多出现淤堵的情况有危险的因素都是那种急症，而其实这个急症早就有预兆咱自己不知道，但如果咱平时能够补一补类似纳豆激酶这样的营养，那你看我们这里边又有地龙，地龙这个东西依然一会儿再跟你说一些地龙的知识以及食疗菜，地龙也是好东西，活血化瘀走窜，行动的能力特别强大，你知道有些针对痔疮的中成药或者中医给开的针对痔疮的脱肛的类似这样的这个中药的组方都会用到地龙，还包括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的中医中药的组方也会用到地龙，为什么呀？因为你想地龙就蚯蚓嘛，它在地里走窜的能力多强大呀，活血能力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咱们血管淤堵各种不适的情况也需要地龙的参与，而我们这款纳豆激酶片参与的刚刚好，组合的刚刚好，里边有纳豆营养成分，纳豆激酶，然后有地龙的营养成分，然后有红曲米的营养成分，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因为洋葱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也有胡皮素啥的，也是对血管通透性好的，所以大蒜跟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这强强联合好几样营养融合到一起对血管很好，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哎呀，可能啊是我刚刚提到了咱这东西都挺好的，刚刚是提到了那个鱼罐头，是不是？哎，很多很多听众就打来电话，有老朋友要订鱼罐头的，然后也有那个新朋友来问是啥品牌的，我们这个品牌吧是魏诺华品牌，也许你没有听过也很正常，因为它是这个国外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吗？这个是魏诺华品牌加拿大海域环境进口原料来做的海黄鱼尾原料，海黄鱼啊我觉得啊有点像黄花鱼的那个品种，但是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它就比较大，肉质非常的紧实，但是我们这一款是属于给你炖煮的高温高压焖炖的这个独家工艺，特别烂乎了酒啊，然后已经给你分切成一块一块的鱼肉，大快朵颐，能够一次吃到饱，一次吃到爽，因为有的时候咱自己做鱼确实是吃的不爽吃的不饱啊，因为这个一尾鱼做完了全家两三口人三四口人每一个人都吃不够啊，然后甜嘴麻哈的不够吃，鱼汤泡点饭得了，是不是？而这款鱼罐头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就是有点像酱香的那种偏鲜咸，但是不齁啊，这个咸味特别的适中，然后还有一种口味是酸酸甜甜的番茄口味的，就这两种口味都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的。哎，每一组合12罐，每一罐大克重400克啊，大克重400克，有需要这款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可以报名。这个鱼罐头刚刚导播老师问了啊，有现货，有现货，也就是说现在订很快送货，现在订很快送货，87996984，248一个组合12罐，按市场指导定价400克克重的，还不带配菜的进口原料的鱼罐头，一罐都得39、48、35这样的价格，而我们24812罐给大家省老钱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香精香料色素增稠剂防腐剂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黄鱼，再加上平时做饭用的什么油啊糖啊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就是这种东西，非常干净，非常卫生，非常没有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个也是上海进博会参展品牌啊，哎，认准我们说包装皮儿顶上有那个三叶枫叶叠加的那个图片，哎，这个图标啊，酱浸鱼魏诺华品牌国外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248一组，有需要的可以订购，这个是现货，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养心菜，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咱们的心血管吧真的就是生命供给线，为啥说它 它叫生命供给线，为心脏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一旦血管不通，出现了淤堵，那你这个气血营养物质怎么输送，对吧？所以一定记得要把我们的血管健康排在第一位。要想血管通透，哎，我们一定要多吃能够有通血管价值的一些营养的来源，比如说洋葱、大蒜、韭菜、青葱也都是有硫化物的，也是通血管的。87996984，董女士掉线了。董女士想订购我们的将近鱼，是不是？这个有现货，但现货不多，给董女士订好了啊。156尾号开头是2252的董女士，依然给你订好了我们的将近鱼罐头了啊。有需要将近鱼罐头的听众抓紧报名，因为咱们这一款将近鱼罐头啊，也这个分两个口味嘛，太受欢迎了，因为特好吃，特别好吃，吃鱼肉能吃爽了，吃饱了，吃过瘾了。因为你想，平时咱上饭店吃，比如说过生日啊、聚会呀、节假日啊，咱点一桌子菜，一般来讲就点一条鱼嘛，就很少有说点两种鱼的。哎，锅包肉啊、大肘子啊，是不是都点这些东西，排骨之类的啊，汆锅底子什么的，再点点素菜，是不是？再点点主食就行了。但是如果一桌子有8个人、10个人、6个人，那一条鱼根本就不够吃。自己在家做鱼也是这样的，两三口、三四口人做一条鱼都不够吃的，对不对？都觉得有点这个不解馋。我们这款鱼罐头是足够解馋的。你想啊，248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大克重，你一罐不够吃，你打开2罐呗，对不对？哎，而且这个是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又是低脂肪，而且鱼肉是对血管也是好的呀。 DHA EPA 脑黄金是不是在海鱼当中啊，对吧？太多营养成分了。所以建议大家日常把我们的这个鱼罐头也备着，就常吃点也是挺好的。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
0: 哎，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纳豆片吗？
1: 不是，我要那个什么
0: 鱼罐头。
1: 要那个鱼罐头。对，
0: 好的，
1: 我买过。
0: 买过也是吃好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的，刘女士。
1: 我不要那个啥，我要那咸味的，不要那个。
0: 吃鲜咸味的。好的，给您订上。嗯，您等电话啊。我们刘女士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要不然咱唠唠，对吧？您看刘女士也是爱吃鲜咸口的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家小孩就愿意吃那个番茄口味的。87996984，248一组鱼罐头，抓紧报名，这个是现货，但是现货不多，现货就20组，就20组啊。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说葱属的植物有硫化物，这个硫化物这种东西能够抗击血小板。有助于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预防血栓。而洋葱被叫做食物里的心脏支架，哇，有这么高的一个美誉，因为它在护心养心方面相当突出。洋葱富含类黄酮，类黄酮就是抗氧化功效特别强，洋葱这个东西抗氧化类黄酮的物质，对不对？所以平时我们多用点洋葱，然后呢多用点那个青葱，多用点带有硫化物营养成分的这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是非常好的。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一个组合399，三瓶用3个月。您到外边买一瓶399，一瓶399，三瓶就要1000多，那是1200，1100多块钱，是不是官网可查的价格？大家可以去京某东啊，某宝头啊，你去看看，一模一样啊，红色的盒子。然后呢是原瓶原装进口，京某东啊、某宝桃旗舰店，399一瓶，或者385一瓶，350一瓶，一瓶啊，三瓶就要1100、1200左右。而我们节目独特的一个渠道，399三瓶3个月，特别省钱划算。87996984，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咱们身边很多人，其实这个年龄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四五十岁却有人体检之后不合格，高血脂、高血压、胆固醇高，太多这样的人群了。而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听众朋友们，大多我们都变成了终生吃药的这个体质啊，吃降压的呀、控制的啦、他汀类的等等等等，确实是一种负担。所以日常也是一定要懂得养护。那如果您现在问题不是那么重，对吧，没说我必须急救了，我已经现在堵得不行了，晕了倒了，没有，我们就是知道自己指标高，你想通过饮食调整可以呀，咱们多吃纳豆片。我们这一款啊，每一粒啊5000 FU 的这个活性顶配的指标。什么是 FU 呢？ FU 就是轻淤堵的一个指标，只要活性好，它的营养成分够，它稳定到胃酸当中仍然能发挥帮助，就是好的一个水准了。而我们这个又剔除了嘌呤，又剔除了维生素 K， 因为是生物工程方面的一个高端技术，所以非常适合三高人群、五高人群、这个尿酸偏高人群这种长辈吃，完全放心，没有负担，一定坚持吃，一定坚持吃啊！每一粒5000 FU， 一天两粒10000 FU 啊，纯进口，翻译过来就是明治品牌，这个懂的听众自然都懂。京某东、某宝桃都有，旗舰店一模一样，399一瓶。您现在订购399三瓶，8799-6984，8799-6984。如果也是血管里面有存积的微微小小的一些这个硬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堵住的东西，对吧？油脂过多了，粘稠度过高了，有点硬了，这个东西哈，血管不通透了，我们这个就会有症状了，比如说容易抽筋儿啊，总是犯困呐、健忘啊、迷糊啊、心慌啊、半夜憋醒了呀，走到累累切切的啦。因为血管淤堵，它关乎到我们从脑子到脚，全身都是有一些负担的。再加上如果你是应酬多、吸烟喝酒多、久坐不动，对不对？本身您家族都是这样的一个遗传的体质，您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赶快把我们的纳豆片儿给它补上吃上，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一个补益的价值，补营养对血管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这个咱这鱼罐头啊，就20组。刚刚我们导播老师又接了2个鱼罐头，就剩最后10个了啊！现货就剩10个了。鱼罐头太受欢迎，国外进口的一个这个原料。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制造哈，它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域环境特别纯净。然后你像在冷水的那个海域环境啊，这个冷的环境它就生长速度慢，但是肉质又很紧实，那样的独特环境才能形成。这个深海鱼里边独有的营养成分 DHA EPA 脑黄金，所以咱平时多吃点鱼罐头对于血管通透性也好。你看就平时肥甘厚腻的大肘子、五花肉啥的，咱血脂高、血压高确实不敢吃太多，但是如果不吃肉咱也没劲儿啊，你不吃肉也没有精神头啊，不吃肉也营养不良啊，不吃肉也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血红蛋白啊。你就吃鱼肉，吃鱼肉没负担，有好处。我们这款鱼罐头248一组，12罐，分为2种口味，您可以选择一组降筋的，就是酱香的啊，另外一组就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清爽的，都好吃，都好吃。8799-6984，鱼罐头魏农华品牌，248一组，12罐，2种口味可以选择，要么咱选一组鲜味的啊，咸咸的，酱劲的、酱香的，要么咱就选一组清爽开胃的番茄口味的，根据自己的喜好。8799-6984，现货不多了啊，现货不多了，现货的意思就现在定，明后天就送货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满意咱就留下。8799-6984，纳豆片抓紧报名，纳豆片也剩的不多了。8799-6984，我们的纳豆激酶片399三瓶，如果你到旗舰店去买399一瓶，385一瓶。350一瓶算低的了，三瓶就要1100-1200左右，而我们这个三瓶399，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么破天荒的低价。8799-6984，
3: 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
4: 一组，
3: 好的。
4: 你好，老师，要一组。
3: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3: 您是订2组纳豆片是不是？
5: 对，我订两组。
3: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好的，
5: 订
3: 一组。好的，赵阿姨定下来了，放心吧啊，一粒儿包括5000FU。那你每一天吃两粒儿，那是10000FU，10000FU。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要一组啊。
3: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7: 给我来一组。
3: 你想，他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一粒儿5000FU，你每天两粒儿10000FU，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再就是红曲米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蛋白质，特别安全，不含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6: 我要两组。
3: 要两组，张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啊，一组。
3: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9: 你好。
3: 哎，
9: 给我订一组。
3: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8: 你好。
3: 哎，
8: 订了
3: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0: 哎，
3: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送货到家，满意留下，我们可以亲眼去见证它的正品的一个素质是什么样的。红色的盒子，原瓶原装进口，纳豆激酶片，原瓶原装进口，在这个旗舰店一瓶399、385、350是特别低的价格了，都三瓶就要1200左右呗。而您现在订购三瓶399，您没有听错，正品保证，大家放心打电话订。还剩10组纳豆片，最后10组，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吧。87996984，最后10组纳豆片，真是需求量特别大，而且到了这个该吃纳豆这个片养护我们血管的季节了。因为你想啊，天一冷啊，血液循环就不好，有点运走不通。再一个，咱就愿意吃些热乎的呀，这个肉类的东西呀，汤汤水水的呀，炖得烂烂糊糊的牛肉汤啊，对吧？烀羊肉啊，烀羊排啊，铁锅炖啊什么的，确实有点咸，有点甜，这个席嫩胶黏猴咸，就这种东西吧，对于血管通透性是有负担的。但是咱们的饮食习惯又不能改，你又不能说天冷的环境咱仍然天天吃拌黄瓜，是不是？拌柿子黄瓜，对吧？这就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补点纳豆片，这个真有好处，因为里边有纳豆激酶，有地龙健康营养成分，有那个红曲米的健康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多管齐下，而且是国际知名品牌，名制品牌，名制品牌。而且咱买合适啊，399三瓶3个月的用量呢，87996984。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纳豆炒饭，哎，也是比较好的搭配。你呢可以准备适量的葱花、剩米饭，然后呢我们可以准备一点像蚝油啊、酱油啊这样的调味料，胡椒粉什么的。方式很简单，就跟我们平时炒那个蛋炒饭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就是喷点油把鸡蛋炒散了，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大米饭放锅里，喷点油，大米饭锅里炒一炒，放点葱花，我们再把蛋放进去，最后把一盒小纳豆放进去扒拉扒拉，哎，撒点胡椒粉啊，滴点小酱油啊，调调味儿就行了。也是因为纳豆有拉丝的成分嘛，炒完饭也是有点黏黏糊糊的，但是
0: 这样一炒就中和了它的臭味儿，当然了，也不如吃咱纳豆片省心。87996984399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
5: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给您订上了啊。潘先生你好，
7: 哎，
0: 潘先生，
7: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送货到家满意留下。给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啊，纳豆片还剩五六个名额，刚才吕叔叔吕先生订购过的订两组，没有接进直播间，咱纳豆片最后三五个五六个名额了，你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也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因为这个现货本来就不多，87

0: 9996984，有需要鱼罐头的听众抓紧报名。另外解答几个问题，有听众来问啊，说依然呢，我就等着那个 B 族维生素到货，好久没听到了。其实你是这个维生素的订购，你没有听到。是不是咱们有，我们维生素 B 族马上就会组织团购，前两天也团购过，你可能错过了。 B 族维生素现货刚到一批，上次团购完了又补货了啊。哎，维生素 B 族是有货的，您现在可以订，您今天可着听着节目了，今天可以订179一组 B 族维生素片，这个没有改变价格啊。咱现在这个季节太干巴了，鼻腔也干，皮肤也干，哎，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皮肤的黏膜给修复修复，补补营养啊。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营养老全面了，每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B2 250毫克、B6 250毫克、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毫克，然后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全不全面，太有营养了， B 族族群都在这里边，不含蔗糖，嚼着吃，179一组10瓶，每一瓶7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吃70天，十瓶吃700天，这 B 族啊，全家人都能补，皮肤痒痒的可以补，干燥起皮的可以补，头皮起疙瘩的可以补，眼睛干巴，嘴唇干巴，哎，起泡什么的，哎，嘴里边烂了的可以补，青少年小朋友长痘为皮肤痒可以补，对不对？而且中老年听众有各种疹子起疙瘩什么的可以补啊，对不对？这个 B 族还是比较值得大家来选购的，179一组10瓶，够全家人都补，87996984。另外叔叔阿姨们吃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你从瓜果的一套蔬菜，比如说什么吃了南瓜啦，吃了花椰菜啦，这些东西有 B 族的，但是你吃二甲双胍就阻隔了，阻隔掉了，吃着白吃，哈哈，对吧？所以皮肤敏感是血糖高的人普遍存在的，有挂了个什么小口子不乐愈合之类的，对不对？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如果您是吃二甲双胍，咱们自不自然的就把这个 B 族给补上啊。17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单不能一瓶17.9块呗，多合适啊，17.9块一个人吃能吃70天，但是价格低，不要犹豫，怀疑它的品质，品质真是老好了。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啊，这个有现货，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本身现货就不多，24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鱼罐头太受欢迎了。咱们这个呀现货不多了。鱼罐头还剩7-8个名额的现货。要想用我们的这个鱼罐头来又解馋又有营养的，因为这个是深海的鱼，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的这个鱼的品种，它是来自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海黄鱼为原料的啊。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季节多吃点鱼肉真的对于血管很好的，因为有 DHEPA 嘛，脑黄金嘛，多补一补深海鱼的鱼肉还是挺有必要的。87996984，马上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依然给你总结一下，纳豆片最后三组，399三个月，现在正是吃的时候，越冷越应该补，血管通透性有保证嘛，对不对？而且里边是复合型的营养啊，最后三个名额，399三组。哎，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酱精鱼罐头，这个现货不多，现货不多，还剩个3-5个名额，248一组送货到家。另外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只是刚到的现货，179一组送货上门，也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补充营养，给皮肤补补能量呗，是不是？也对于我们整个的周身代谢也是有好处的，想减脂减重啥的也得有 B 族的参与。不多聊了，最后都不几个名额了，临了啥都快没有了，你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订购吧。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吃好每一顿饭，过好每一天。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

0: 只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6: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5: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6: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沟通和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哎，不要听他怎么说，看他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环节。另外呢，我们就是说见面呢一定要带好证件。上一段时间有一个女性姐姐说卫东，你说我怎么遇到一个男的，他咋这么会说呢，感觉我好像掉入了杀猪盘，可会撩了。那咱主要是看这个幕过后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实质性的跟你借钱呢，推荐你投资啊，或者是画来画去啥的跟你展示他的那个硬核的实力呀，对不对？哎，后期再说，一开始呢没有这个涉及钱财物啥的也不用说诚惶诚恐啊。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和男朋友处两年了，我们俩是同事关系，处了一年之后呢我下岗了，我自己呢有车有房，而且呢我又找到工作了，我们各住各的，不涉及一点经济利益关系。我觉得在感情上他对我冷淡了，节日没有礼物，平时没有微信，也没有嘘寒问暖的话。在520那天没有任何表示，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说分手我不同意，又处了一年，我找他他就出来，我不找他他也没有一句微信问我一下，从来没有因为钱或者是礼物和他吵过，每次吵架呢都是因为他态度太冷淡了。他就说一直想分手，可是我呢不同意。我感冒四天了，今天问他为什么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呢，我真的是崩溃了。他说呢他不会关心也不会照顾，他想分手，可是我不同意，他又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哎，那个歌唱得多好，握不住的沙他就让了吧，那能招人稀罕呢，你这男朋友啊，人都对你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了，你觉得这个感情你再苦苦经营还能够有啥温暖呢？就靠着曾经的回忆取暖有意思吗？相反你现在潇洒的就是转身不再这个搭理他，哎，也许哪天他哪个神经突然连电了再继续找你。这就是每个人的情感上和思想上的一个弱点，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另外吧，男性和女性还不一样，就是女性呢可能有的说一开始啊好像是总是怕伤害呀，固步自封啊，然后呢也不愿意去爱呀，但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哎，你会发现呢女孩的爱呢很真很切。男生不是，他呢从见你第一面开始

0: 他就是草原纵横驰骋的小马驹儿，真的，他就恨不得在你面前呢表演各种各样的武林绝学。一旦他对你呢就是绕着走，那这感情真的是可以放手，没有啥太多的挽留的意义，是不是？他的表达应该是炽热燃烧的，而不是冷若冰霜的。就是你这样纠结下去吧，两个人都是伤害。他可能觉得跟你说是你离我远点的，怕伤你自尊心，而你呢就是拼命的想让他对你像从前一样好，他回不去了，你非得强扭着掰着他去像以前一样，你这又何必呢？所以呢大家呢应该知道啊，生活要潇洒，感情也需要潇洒，大家呢都是应该凭内心的去喜欢和爱，尤其是还没有组建家庭。你要组建家庭谈责任感的时候，你们俩更是一片荒芜的大沙漠了啊！来吧，热线号码啊，现在可以打，有空线，四线五线有空余，0451-8799-6984，此时此刻赶紧打电话哦，一会儿打不进来了，0451-8799-6984。我们现在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啊，请讲。
1: 你好，我跟我侄女征婚。
0: 啊，介绍一下侄女的个人情况。
1: 虚岁35。
0: 嗯。
1: 个一米七二，大学毕业，国企做班同学，有房有车，父母有双宝。
0: 啊，我看就是上一个阶段，你帮侄女去对接啥的，那些就是长相各方面不合适啊。
1: 对，
0: 嗯，那你侄女喜欢长相啥事儿，啥样类型的？
1: 长得帅的
0: 啊，个高一点
1: 的，
0: 长得帅一些的哈。
1: 个高的，
0: 嗯，
1: 有正式工作的
0: 啊。你侄女能开7000多呀？
1: 七八千吧，8000-9000吧，七八千。
0: 那他要求男士得多少收入啊？
1: 他那个一般那5000多以上就行呗。
0: 啊，要求男士5000多左右就行，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我们这位张女士的侄女，大家关注一下哈，35岁未婚，国企工作，身高172，体型标准匀称，尾号1951，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尾号，来那个了解了解。你侄女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1: 我侄女啊，
0: 嗯，
1: 她就行，就上班下班，有时候旅游去，放假就旅游去
0: 啊。反正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的那个懂得享受生活的姑娘哈。
1: 对，
0: 嗯，
1: 对对。
0: 那没有对接的，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再见，张女士啊，再见。
1: 啊，再见，谢谢魏总。
0: 嗯，不客气。来，四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钟先生啊。
2: 哎，魏总你好。
0: 哎，这也不是钟先生啊，是钟先生吗？
2: 是啊。
0: 啊，你要对接谁？
2: 9601。
0: 给谁对接的？
2: 那就是外孙子
0: 多大年龄啊？
2: 31。
0: 31岁女孩干啥工作的？
2: 农科院。
0: 啊、哦，农科院那个我知道，您家您老伴儿打过电话是不是？嗯，9601王先生的侄子。小伙子呢32岁未婚，身高1.77米，体重150，国企工作。你家那个孩子、嗯、小孙女身高多少？
2: 1.6米。
0: 啊，体重范围呢？
2: 100斤。
0: 嗯，小姑娘在农科院上班，然后呢也纯事业单位类型的。那你跟那9601看看。年龄相仿，小伙子1.77米，个也不矮，体型还标准。
2: 嗯、
0: 那我把号码给你啊、哦。
2: 哎，好嘞、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
2: 谢谢。
0: 嗯。那么刚才啊，这个钟先生哈、啊，对接的是9601，9601呢是王先生的侄儿。这小伙32岁，未婚，身高177，体重150斤，然后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啊，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在大型国企上班，工作很稳定。这个有合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9601啊。你看现在这个单身男孩女孩条件都挺不错的，是不是？无可奈何呀，年轻人呢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都家长帮着张罗张罗。如果说你也是单身本人的话呢，哎，自己说一说吸引力会更强。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石女士你好，请讲。
3: 那个，
0: 嗯，您说，
3: 我
1: 我想那个。

0: 让你给我链接一个2298。
1: 2298呀。
0: 啊，有没有2298？
1: 2298，你给谁对接呀？
0: 我想给我那个妹妹。
1: 你妹妹多大年龄啊？
0: 我妹妹是67。
1: 那不对呀，2298，我这收到的是一个张先生的侄儿啊，39啊。
0: 啊，那就不对了哈。
1: 那你这个号码记得不准确，嗯。
0: 对。
1: 对，你可能是含糊其辞的，你那个没听清，是不是2082啊？昨天一个。嗯，
0: 那可能是这个吧，那可能是吧。2082那个男士多大岁数？
1: 还是2802啊？我看看啊。
0: 啊，
1: 好像是，
0: 谢谢啊，
1: 好像是2802吧？我看看2802，反正这两天不知道为啥对接2802的可不少。
0: 啊、
1: 你妹妹多大年龄？
0: 67。
1: 我们这两天对接2802的吧，可多呢。我不知道为啥这个老爷子就是如此受到大家的追捧。
0: 啊，
1: 这位先生呢76岁了，是170的身高，130斤，工资呢4500左右、
0: 啊、
1: 那你67、
0: 啊、
1: 76这差9岁好像也不一定是这位吧，能吗？
0: 不知道，我没记清是多少号。
1: 哦，
0: 就忘了。
1: 那这是你啥家的妹妹呀？关系挺近民的。
0: 啊，这是我那个我那个姨家的妹妹。
1: 你姨家的妹妹。那你给他这个宣传宣传，发布发布呢？要是他有相中他的也行。
0: 行啊、你看有合适的，你帮我们找也行啊。
1: 你妹妹多大岁数？67岁，身高体重咋样？
0: 身高是1米60，是125斤。
1: 等会儿啊，160，125斤。
0: 啊。
1: 嗯。
0: 工厂退休。
1: 劳保收入多少？
0: 干净利索。
1: 3000块钱。
0: 3000。
1: 嗯，
0: 3000。
1: 有几个孩子？
0: 就一个姑娘，她离婚的，离婚都30多年了，自己一直单身。
1: 嗯，住哪儿啊？
0: 南岗。
1: 她是丧偶的吗？
0: 她是那个离婚的。
1: 啊，离异的。
0: 啊，
1: 自己有住房。
0: 有。
1: 嗯，身高是1米63呢。
0: 60。
1: 125斤。
0: 对。
1: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0: 啊，
1: 想找多大岁数的？
0: 找多大岁数的？大个5-6岁都行，4-5岁都行。
1: 啊，那就想找一个74-5以下的哈，5-6岁。
0: 啊，对，
1: 74-5以下的。对方收入要求啥范围呀？
0: 那4000-5000的呗。
1: 嗯，
0: 工资高点的呗。
1: 行。这是石女士的妹妹啊、
0: 嗯、
1: 你说说你妹妹的个人优点、
0: 啊、
1: 干净利索是吧？哎，
0: 对，干净利索。
1: 嗯，
0: 哎呀，可干净利索了、
1: 嗯、
0: 做饭做的可好了。
1: 身高160，体重125，要是跟她同龄的、
0: 啊、
1: 比她小一点的可以不？
0: 可以呀、
1: 啊、嗯，
0: 小点也行啊。
1: 来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尾号5021 5021。啊，再见了石女士、
0: 啊、好，谢谢。
1: 哎再见啊。这是石女士的个人情况，她妹子哈，67岁了，身高呢1米60，体重125斤，月收入3000，在南岗区有住房，离异的，一个女儿结婚了。嗯，来，咱又请4县的石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魏东老师，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关注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
1: 啊，您是来自沈阳的，是不是？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71。
1: 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在铁西区。
1: 啊，身高166，体重135，家住铁西区，退休工资2000左右。
2: 啊，
1: 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女儿。
1: 哦，现在自己独居，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那个，有点宅，因为搁家这。哎，这就买菜呀，完了自己做饭呐、
1: 啊，啊、
2: 嗯，一天2顿饭、3顿饭的，坐着吃。
1: 嗯，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呀，离婚那都10多年了。
1: 嗯，反正就是一个人生活。那您期待着就是对方是啥样类型的条件呢？身高啊，收入啊，啊，生活习惯呢、啊
2: 嗯？
1: 想找一个啥样的呀？
2: 我最近听的那啥，我看的都的挺适合我的，就是
1: 那你有没有记住号码的？你要记住号码，把那四个尾号告诉我，我把那个给你搜一下子。
2: 记号码那个我就发布吧，完了
1: 没有记住号码的？那我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男士这儿比你大个三四岁以下的都行。假如说你71吧，75以里的，工资收入呢3000-4000以上啊，身高1.7米以上的，然后呢人呢身体健康的，有房的都可以，是不是？
2: 是。
1: 嗯，你能不能接受喝点小酒的，抽个小烟卷的，能接受不的呀？
2: 就是不能抽烟，我对烟特别反感。
1: 啊，那也就是喝点小酒，最好别抽烟的。哎，完了之后呢，身体健康的啊，关注一下石女士，尾号呢12701270。嗯，那你还有啥呀？你还有啥条件呢？要求啊？嗯，
2: 76-7的也行。我看这两天就
1: 76-7的也行。那如果说有76-7以下的也行啊。那行，你记着点号啊。要是说听着哪个号了，拿个笔记一下点，3530啊，2893呐，就记点号。记完号之后呢，能够沟通和对接上。嗯，那行，石女士，跟你公布完毕。哎，那个有合适的让他们联系您哦。再见。哎，再见
2: 了，
1: 别客气啊，再见。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陶女士，你好。
3: 魏东您好。
1: 嗯，
3: 我给我儿子征婚
1: 啊，可好久没来了，我这对您有印象啊。您家儿子是从事那个就是
3: 监控
1: 监控方面的，38岁未婚男孩，身高1.88米，体重154，然后是做个体做监控的，是不是？
3: 对。
1: 嗯，挺好的小伙儿，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3: 有。
1: 嗯，
3: 魏东你见过他？你想想我一说你知道谁了吧？
1: 我知道，戴个眼镜，个挺高的，长得白净的，挺利索的小伙儿，是不是？
3: 是。魏东，你说我咋可着急？你说我儿子也不差啥呀。
1: 真不差啥。哎，朋友们，我见过陶大姐她家儿子们，当时吧你儿子还交往一个女孩，完我还提示一下她，我说这个女孩你了解清楚的，你欠老多机会了，你倒是整家烫手山药啊。完了之后她说啊，我知道了哥哥。嗯，那个小伙子，小伙儿，哎，朋友们，就是我们陶女士家这个儿子啊，这小伙真挺好，长得大高个，不胖不瘦的，完了可挺帅气的。而且呢，这个男孩呢，就是女孩是，你只要说稳稳当当的、利利索索的，哪怕你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长得那个贼漂亮、贼美丽，男孩看到你心灵美，也愿意跟你呢交往、交往、交流、交流，真是这样的。还真不是说我就找大美女，就找大美女。还小姑娘稳稳当当利利索索的，哎，就可以啊。完了之后呢，那个个高一点是加分项，年龄相仿的，上下年龄左右差个一岁半岁的都没啥。嗯，尾号是11361136，挣的也不少，一个月呢也6000-7000呢，自己干个体。他这个唯一的点就是38岁了，你刚才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个什么灵活就业，还养老保险啥的，到时候溜着点交一交。嗯，要人老了的时候养老保险别人都有，咱要没有的话，你一直自主创业，你攒再多钱得有点养老保障啊，是不是？
3: 对，这个必须得交。
1: 嗯，你家儿子现在跟你们一块居住呢？
3: 他们在一块的，那他结婚就不能在一起了。
1: 他自己有婚房啊？
3: 有。
1: 房子在哪儿买的呀？
3: 在这搁王杠呢，离哈西近，有点远点儿
1: 啊。
3: 但是吧，我是咋想的呢？
1: 嗯，
3: 要是说成了，咱不想卖了吧，方便。另一个，我现在就看，重要是你能不能有远儿和来走进婚姻，房子在哪也不重要。我认为又有车又有地铁，重要是能不能走向婚姻。为了我说对不对？
1: 对，就是两个人吧，在哪儿住，这个都不是说决定性的因素。他主要是俩人吧，这个有感情哈，一切其他的都可以沟通和协调的。嗯，
3: 对。
1: 那你说对于女孩这儿，你家这想找啥条件？还有没有我没要求到的？你这想明晰明晰的再说说。
3: 我们家没有太，就父母有双保，剩别的不要求。只要我儿子人家就挺喜欢合得来，我一概不参与。
1: 行。朋友们，我们这个陶大姐家儿子长得真挺精神的，挺好看的小伙，而且性格呢可和善了，就是 这个男孩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内心，就是他肯定是疼媳妇类型的，而且呢非常有礼貌啊、哦、哎，那行，陶女士再见。
3: 再见，谢谢魏东、
1: 嗯、
3: 说的太好了，
1: 别客气，
3: 我就是这样，我
1: 真是这样，嗯，那好嘞，再见，
3: 也不烟也不酒的我。
1: 嗯。

保险能力强，但是呢，你要是说那个大富大贵也难，是不是？哎，你个体这它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你回头算计过来的话，也不比你上班的挣的少。昨天呢，我有一个阿姨哈问我说：“卫东啊，这个蜂蜜啥时候能有啊？”哎呀，这个蜂蜜啊，去年的时候就买了，完了之后呢，今年呢也等着啥时候再团点蜂蜜。好久都没听你节目了。朋友们呐，我跟你说，咱家这个蜂蜜品质嘎嘎的。然后我昨天也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蜂蜜我们朋友订的那么多，能不能给我们做个小活动啊？完厂家说那咋整啊？说那这么的吧，魏老师，那个明天你在节目里边要是订蜂蜜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本来没有多大利润哈，凡是你的粉丝订蜂蜜，给大家便宜9块钱。我说的行，一组呢是158块钱。完了之后呢，今天呢订蜂蜜的朋友给大家呢便宜9块钱。反正就是说这玩意儿吧没有多少利润，便宜9块是9块。他说本来我们想给那个老粉丝，都是新粉丝，今年的也可以一组便宜9块钱是9块啊、哦。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淘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啊，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啊、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啊，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拧了荤油拧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
阿姨吃摔下去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一斤48.5元，一罐一斤48.5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

0: 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0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吧，我这段时间不是羊奶粉嘛，然后因为羊奶粉这个我知道订的多呀，这个200-300箱订，然后呢厂家就给便宜了30块钱，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蜂蜜的这个老板也是说，那我们也做点小福利吧，就是便宜9块钱，所以说今天呢158再减去9啊，给大家9块钱优惠，哎，这个赶紧预定吧。刚才郝阿姨还给我发信息说，卫东我订上了，哎，这个咱们实实在在跑，你喝一喝，你试一试挺好的，不喝的放冰箱里边给它冷藏哦，冷藏那个喝的味道口感更好啊，椴树雪蜜保证品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五线的宋先生要对接谁呢？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魏总。
0: 嗯，
1: 我想对接那个5021。
0: 啊，石女士的妹妹，67，反正比你大几岁哈。
1: 嗯
0: 嗯，看看吧，看看缘分这合不合适吧哈。
1: 好的好的。
0: 嗯，来吧，5021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张先生，1234，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有个侄儿啊。
0: 嗯。
2: 未婚。36岁
0: 啊，小伙子未婚，36岁，干啥类型工作的？
2: 在大型国企上班，搞管理的。
0: 啊，那挺好。以前给他发布过吗？没有，好像是不是？
2: 没有。
0: 第一次来节目，来朋友们，咱听听张先生侄儿哈，第一次在咱节目里边给侄儿这个发布信息。36岁未婚，国企稳定工作，身高多少？
2: 身高1.75米。
0: 行，标准身高还挺高的。体重范围呢？
2: 体重。160斤左右吧。
0: 嗯，可以。
2: 不超过160。
0: 嗯，哈尔滨有没有住房啥的？
2: 有。
0: 嗯，
2: 有那个3户呢。有自己的住房。
0: 嗯，
2: 有自己的小代步车。
0: 嗯，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吗？还独居啊？
2: 自己住呢。
0: 啊，看来独立能力还挺强的。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这小伙子
2: 喜欢打球。最喜欢骑自行车
0: 嘛。嗯，

0: 他父母这都有退休双保啥的？
1: 都有双保。
0: 嗯，他也是独生子女吗？
1: 他独生子女。对，
0: 嗯，90年的小伙子，那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37岁以下吧，身高是1米6以上，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嗯，他的工资我还说一下吧。
0: 嗯，
1: 他工资6000加吧。
0: 6000多哈。行，五险一金都有，五险二金都有。嗯，
1: 对对对，
0: 那这条件挺好。他那个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1: 过去那个老动力区。
0: 哦，哎，我刚才接一个，就是钟女士家的孩子，钟先生家孩子，31岁，未婚，在那个农科院上班，身高呢也是1米6，体重100斤左右。这个我把号给你，你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适合你侄儿呗。
1: 行，那谢谢魏老师。
0: 啊，没事儿，
1: 嗯，
0: 因为他是对接别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家这个孩子年龄段跟他也行，35、6岁啥的啊。你问问他，就是他之前对接过吧，有的嫌他家小孩1米6，嫌那小姑娘好像不是特别高似的。你侄儿对于身高不1米6以上就行吗？是不是？
1: 对 对。
0: 他是本科学历还是大专呢？你侄子？
1: 他是大专。
0: 啊，
1: 嗯，
0: 大专学历，行。那个谈吐啊，形象气质啊，不都挺这个看着挺端正的小伙们，是不是？
1: 是白净的，
0: 嗯，干净利索的。来吧，咱把那个3581给他对接过去。3581，你记一下号码啊。刚才这位张先生侄儿啊，是那个大型国企的五险二金呐，完了工资6000以上，身高175，体重160，单身未婚男孩，36岁。哎。这个咱女孩们关注关注，尾号呢2660，这是第一次来的一个小伙，大家抓住机会，早对接早成功早谈恋爱，早对接早成功早谈恋爱啊！他能找的女孩呢，就是36岁以下的，年龄左右的，年纪相仿的都行。现在吧，不像以前了，34、5岁单身的，哎呀，一大片一大片的，而且呢，就是90后啊，找90后啊，大家也觉得没有啥，人甚至有的90后找一个89年的、88年的，都觉得无可厚非，是不是？主要是俩人呢情投意合，尾号呢2660，张先生的侄儿啊，小伙子父母也都有双保，自己有房子仨屋的呢。2660啊，大家抓紧时间对接。下面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嗯，王先生在不在呀？三路线王先生63岁，这个啊，身高174，体重158，这个他以前来过，不知道为啥掉线了哈。啊，我们好姨给我发信息了，我看看啊。啊，卫东啊，这个蜂蜜味儿可好了。我每天早上呢，用这个蜂蜜冲这个，是冲鸡蛋水吗？比其他的蜂蜜味儿正，而且颜色也正。是的，它这个呢，就是亚布力虎凤岭林场的。你看我们阿姨，我一猜好姨就不是第一次买这蜂蜜了啊。朋友们，咱今天那个虎凤岭椴树雪蜜哈，它是每年呢7、8月份左右的时候开始采。完了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封好罐了，给您邮寄到家。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嗯，价格也不比咱这个便宜多少，还给你邮寄到家，对不对？咱这个呢，就是各方面资质手续可齐全了。它这个蜂蜜是咋的呢？不加一滴水，不放一粒糖，你一冲，它是就是属于固态。你要屋子热吧，就变成黏糊糊的了；你要冬天吧，就是感觉是固态的。冬天我们大家收到的时候都是一个块儿。没说吗？刚有的时候刚收到的时候，跟荤油似的都拧了那种感觉，就椴树雪蜜就是这种形态，我这个蜂蜜我咋喝？我每次喝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常温的凉白开，因为我就是寻思蜂蜜里边不活性酶类物质多吗？我就怕用滚烫开水吧，给它整的在那啥了，就是那个再给那活性物质再烫坏了。我就是凉白开，我搅和搅和，完了我贪凉，这个我改变不了。就是放一块冰块放里边，哎，一喝凉哇的，那不比喝那个可乐啥的、雪碧啥的强啊？碳酸饮料强啊？我就这么的给自己解渴了。嗯，来，咱刘先生等半天了。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嗯。
2: 那什么，我正结婚。
0: 啊，我记得刘先生，你昨天不？昨天你没发布吗？昨天你对接了没征啊？
2: 对接号没对，
0: 哎，每次在你身上总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呢，是你什么呢？就是大条啊，就是太爷们了，啥事啥的，这个不抓细节呀，还是咋地啊？那号老整差，你。

0: 是不是开钩机还开推土机那个？
1: 不是不是，我哪我双城的。
0: 啊，双城的你啊，我知道了，你昨天对接来的，75岁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63米。
0: 嗯，体重？
1: 体重120，128。
0: 收入情况？
1: 啊？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2000多块钱。
0: 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嗯。
0: 嗯，
1: 两个，
0: 俩儿子啊，
1: 一姑娘一儿子。
0: 在双城，是在街里住还是在农村住？
1: 农村，农村
0: 啊、嗯，农村居住生活，尾号1530，75岁了，想找多大岁数的？
1: 找76、7的，
0: 76、7左右以下的都行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你今天想对接谁呀？
1: 哦，我想对对接那个6735。
0: 6735，你昨天不就对接他来的吗？号就没记明白。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跟我说实话，大爷，你是不是不咋会写字儿？
1: 啊，会。
0: 啊，会写字儿啊？哈、啊，那行，那怎么号老整不明白呢？那都把这回给你，你记清楚的啊。来，
1: 好，谢谢谢谢
0: 李总、哎。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陈女士，你好。喂，陈女士啊。
2: 你好，
0: 哎，这在家做理疗呢，什么理疗服务啊？啊，
2: 是在家做理疗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买机器做理疗了。那个陈女士多大年龄了？
2: 对，没事，保证一下子身体啊。
0: 行，多大年龄了？
2: 67。
0: 67岁啊，这差几岁呢？可得说准称。67岁丧偶的，身高多少？
2: 身高1.6米。
0: 1.6米，体重呢？
2: 体重120斤。嗯，
0: 然后呢，这是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儿子。
0: 啊，一个儿子，自己独居，您现在是？
2: 对，自己独居。
0: 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江房区。
0: 啊，那个身体素质挺好的。
2: 还行，挺好。
0: 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2: 就是没事锻炼身体，上午出去溜达一圈，下午在2-3点钟。做做健身器材，活动活动筋骨
0: 啊、哦，
2: 在家做做理疗。
0: 嗯，那反正这生活就是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哈。您家住房条件咋样？
2: 爱好美食，爱好锻炼
0: 啊。几楼啊、
2: 嗯？
0: 住的是几楼啊？
2: 12层。
0: 你家你做美食，你比较擅长的美食有哪些呀？
2: 哎呀，我什么饭都会做
0: 啊、
2: 嗯！我原来给人食堂做过饭。
0: 嗯，那你
2: 就是想吃的我都能做。
0: 你自己爱比较爱做的家常菜，你比较得意哪几个菜呢？愿意做的，觉得隔长时间不做想了啊。
2: 那我现在就愿意吃点炖菜了，没事炖点东北大炖，窝窝土豆了，
0: 面的糊的，软个嘟的哈，汤汤水水的下饭哈。
2: 啊、对，
0: 对，
2: 嗯。但要孩子回来，我就能做个10多个菜，还行。
0: 嗯
2: 嗯
0: 嗯，那你想找啥样条件的男士呢？
2: 我就是想找一个他真心想成家的。
0: 那你觉得真心想成家和不真心想成家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哎呀妈呀，那区别可大了。那有的人他就是想跟你俩玩玩。
0: 嗯啊，你指的意思是说以这个谈恋爱为名义，完其实他在不断的一次次耍流氓，完事拉倒，是不是？
2: 对对对，有的人刚约你第一次、
0: 嗯、
2: 完就约你上小树林。
0: 啊啊，那可真是，
2: 就是说，你说的，那咱俩第一次见面，
0: 嗯，
2: 找个公共地方坐会儿，找个人多的地方待会儿，
0: 嗯，
2: 他不对，咱俩往那去呗，那嘎达上那树后头，就这个的，那啥玩意儿？
0: 那可不行，你说我上小树林之后，你再给我杀溜，你吓人劲儿的。
2: 啥我可倒不敢，那磨磨蹭蹭就犯不上呗，那让他磨蹭啥呀？
0: 那你说这样人就给自己整的多低级呀，是不是啊？
2: 那有这样人呢？
0: 有，你说我相信有那样式的人、
2: 有那样人，
0: 就是说他是你这啥呢？
2: 第一次见面，
0: 我告诉你啊，他是心明镜的是，可能是啥呢？他心明镜的是，他不想在你身上搭啥，但是啥呢？我没啥事就约一个见一个，摸一次过把瘾拉倒，摸摸搜搜的过把瘾拉倒，
2: 就那事儿
0: 就开心了。啊、嗯，反正他那个公交卡也不一定花钱，就是往公交公园里边哈。
2: 对，公交卡根本就不花钱呢。
0: 嗯，那我们陈女士是什么呢？意思是啥呢？人家找一个男士哈，道德价值观那个风清气正的，是不是啊？哎，有点这个什么呢？
2: 一定要找一个三观正的、
0: 虽然是半路夫妻，但是说真正的当爱人的哈。 俩人在一块儿，计划一下未来
2: 的。喜欢你的，我想找个这样的。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嗯，找个70岁以里的吧。
0: 嗯，别岁数太大。
2: 稍微大点小点，其实我感觉倒无所谓。就是、
0: 对方收入这儿呢？收入这儿有啥要求啊？
2: 嗯，他得能养活起自己啊。
0: 嗯，那就是说
2: 4000以上
0: 哈。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
0: 你要求男士身高得啥范围？
2: 嗯，身高高点矮点都无所谓，我们说嘛，他就真心想成家就行。
0: 高点矮点都无所谓啊。
2: 至于搞对象耍流氓就行。
0: 嗯，那行，我说一下陈女士尾号1324啊，有合适的关注关注1324。再见了，陈女士。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啊。绝不做命运。朋友们，就是每个人都渴望别人对自己好。你说我说这句话有毛病吗？没有，对不对？你说谁不希望你身边的人对你好？人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希望跟我谈恋爱的人，或者说呢，这个我爱的人，他对我不好的。人是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都需要被温暖、呵护和爱。所以说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那有些人他是情场高手，他能够通过温言软语或者说他的形象气质吸引到对方，即便呢他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付出，但是对方呢仍然很爱他。哎，这是一个人的这个情场的能力。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啊，坑坑吃吃的，这个像一个贴心的管家啊，循循善诱的师长一样，那种关心呵护的感觉，让对方呢甜甜蜜蜜的离开他，就感觉生活没有滋味。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把这种那个感情的化为了物质的比对啊，你想跟我在一起，你能够为我提供啥样的物质优越生活啊？啊，用男士说，我遇到一个捞女儿啊，那咋说呢？就是吧，你自己这得有一个你的价值观，你喜欢一个人，你希望他能够对你有啥样的状态，你也可以表达出来，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男士遇到女士提种各样各样的客观物质条件，一说完就没电了，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了。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大姐说的，那你要是娶我的话，你是不是意思意思啊？给我买点啥呀？完你也跟他提出条件呢，那你说你到我家之后，天天的三顿六饭的，你能做几顿啊？屋子大扫除能干多少？完了之后呢，那个我呢给你买完东西了，你给我买的是啥？你可以问呢，就你笑呵的开玩笑就唠呗。那他说的，我可啥还不给你买，你还让我给你买东西？那你说那？我不足所求的就是儿女，这我不足所求，你说对不对？就对儿女啥的，我一个就是你说恋人之间我肯定有所求，你我能带给你的是啥？我可以，你说就我能做到，你能带给我的是啥？就俩人互相得那什么，得互相交流，完了你颤颤巍巍的胆怯，啥都不敢说了，自己回家生气啊，小嘴弄弄着啊，完了之后就破口大骂，何必呢？就互相得有一个交锋，完了之后呢，别干仗啊、哦，朋友们。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到我这个年龄段哈，说实话你们很多找老伴的比我岁数大的多，你像我40多岁我都活明白了，就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 无人说呢。哎，尤其是别人跟你说是他怎么怎么说你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了，哎呀，你就莞尔一笑，因为他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说啥又能咋地呀，对不对？哎，就是面子是这个生活当中最不应该要的啊。我倒不是说让大家呢那个不要尊严，面子和尊严是两回事儿。就是你所谓的面子，人人都对你歌功颂德的，没那个必要。你是谁呀？啊，任何人都是生活当中的过客，只有爹妈、父母、兄弟姐妹儿，咱说了，各方面分量还比较重一些。那兄弟姐妹儿还得是处得好的，处得不好的那也白扯，一见面扭头别棒的。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热线号码现在有空线吗？哎，再打吧，三路线空下来了，现在拨打87996984，87996984。刚才说的陈女士没记住尾号，67岁，退休工资3000，想找一个70岁12或者以下的，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4000以上，重感情、重情义的，俩人一点点好好处的啊，别见面之后呢，掐着人手脖就给人薅树林子里边了，那人不干啊、哦。尾号呢1324，1324，1324。五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晚上好。
0: 啊，请讲。
3: 嗯，本人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3: 65。
0: 嗯，身高167，大高个，体重128左右。
3: 对。
0: 有子女吗？
3: 有啊，一个姑娘。
0: 啊，离异的，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呀，二十多年了。
0: 嗯，离婚挺长时间了。那现在也是自己独居，也有退休金哈。
3: 有啊。
0: 退休金开2700左右呗。
3: 对。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居住在南岗。
0: 啊，是高层还是多层住宅呀？
3: 多层。
0: 几楼啊？
3: 几楼啊？七楼。
0: 那呀哈，那你这上下楼啥的，累不累啊？
3: 不累，锻炼身体。
0: 那还行，那挺好的。
3: 还行。
0: 反正时间长，我跟您说，走惯了也就惯了啊。你要是说没走惯楼梯啥的，这坐电梯都习惯了，哎呀，上三节楼梯都上喘、
3: 啊。
0: 那你想找一个啥条件的男士为伴？
3: 我要找一个就是能过日子的呗，真心能过日子的。
0: 嗯。
3: 那个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多大岁数范围呢？
3: 在65到68之间。
0: 68岁以下的啊、嗯。
3: 对。
0: 然后呢，65左右到68的。嗯。
3: 嗯，
0: 收入呢？
3: 收入在4000多。
0: 4000左右的收入就行，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对呀、
0: 啊。男士朋友们关注一下王女士，你觉得自己的个人优点是啥呀？
3: 会过日子，干净利索。
0: 啊、
3: 嗯，
0: 干净利索，
3: 善解人意。
0: 嗯，
3: 对，会过日子。
0: 嗯，行，那男士关注关注、
3: 啊、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是09。不是3923，3923。
3: 我再对接一个，是他们给我个号，是不是7827？
0: 7827呀。
3: 啊，你看这人，我抄的，我说对不对？
0: 郑先生63岁，你是65啊？
3: 咱63呢。
0: 哎呀，
3: 太小了。
0: 那你是、
3: 啊、
0: 你要嫌小那就拉倒，但是男士好像还真不介意女士比他大。嗯，那你要嫌他小，我就不把号码给你了。
3: 那你给我吧，那我就问，像你这一说我就想，
0: 人家我们还有60的，想找72的呢，都有。
3: 是
0: 嗯，男士现在不，你要是说状态挺好的、不是说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态龙钟的，
3: 没有，
0: 可以，
3: 气质相当好了。
0: 啊、嗯，那弟弟型的还真是的，
3: 没有白头发，非常少。
0: 嗯，你看大高个往这一站还挺打人的。
3: 对
0: 呀、
3: 啊。
0: 嗯，那行、
3: 啊，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7827。给对接过去吧、
3: 哎、
0: 嗯，
3: 好了，谢谢魏总。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陈先生啊。你好陈先生。
4: 你好魏总老师。
0: 嗯，
4: 我想对接1324陈女士。
0: 您多高个？
4: 我1米66。
0: 收入这咋样？
4: 收入2000块钱。
0: 陈女士1324啊，这儿呢，身高160，嗯，反正就收入这吧，与他期待的有点好差点意思。他想要4000左右以上的，嗯，
4: 啊，那不就那就不对接了。
0: 嗯，他想要4000左右以上的，那不对接这个有别的吗？还，
4: 你看有那啥那个，昨天晚上我听有一个外县的，在这租房子的，
0: 那个
4: 300块钱租。
0: 不是外县人，也是哈啊，就是农村户口。完之后呢，在这租房子的那个郑女士，嗯，74，比你大3岁，行吗？身高1米6，体重130，低保。
4: 可以。
0: 嗯。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反正您是2000左右，他吧，那你看看这个吧，合不合适啊、哦？我把这个郑女士号码。
4: 只要他不想我低就行。
0: 那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想呼你第一呀、啊，啊、
4: 哎，
0: 来
4: 好了
0: 对接过去、
4: 哎，
0: 嗯。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李女士吧？你好，李女士。
5: 哎，你好。
0: 嗯，
5: 啊，
0: 你说。
5: 我是要给我儿子对接一个前3天发布的一个9261。
0: 行。
5: 女孩，
0: 只要你能记准号就行啊。9261有。刘女士家的姑娘32岁，身高168。您家儿子多大？
5: 我家儿子29岁。
0: 哎，这不比你儿子大2岁，大3岁吗？没事啊。
5: 对呀、
0: 啊。嗯。
5: 他这个我感觉跟条件跟孩子的条件差不多，他是个私立学校的教师，是吧？
0: 嗯，您家孩子是干啥的？
5: 我家孩子是那个市政路灯管理处的。
0: 啊、哦，你也在我节目里边给这小伙发布过，是不是、啊？
5: 登过一次，对，发布过一次。
0: 29岁，未婚。那他们那个路灯管理处是啥呀？属于是国企吗？还是啥呀？还是？
5: 他是属于他正在归市政。
0: 啊、哦，身高多少？你儿子？
5: 我儿子1.88米。
0: 啊，大高个多好，体重呢？
5: 对，体重180来斤儿。
0: 嗯，也行，因为啥？他个高。嗯。
5: 对。
0: 收入如何呀？
5: 收入5000以内。
0: 啊、嗯，收入5000左右。
5: 2500,
0: 那他这个是合同制吗？有五险啥的吗？
5: 对，有，是合同制。
0: 嗯嗯，那也行、
5: 嗯。
0: 那文化程度咋样？
5: 大专文化程度。
0: 嗯，现在那个29岁，哦、反正也快30了。那个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入住房？考没考虑买房子啥的？
5: 有。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5: 对。
0: 啊、嗯，那能把那个女孩给你，你唠一唠。2岁3岁的也没啥，是不是啊？
5: 是我打电话问了吧。
0: 你家
5: 孩
0: 子本身吧，个子就高，女孩个儿也不矮。完了之后，你家小伙子要是说也思想上挺稳重的，俩人就能合适。要你家孩子要是说那种特别的那个啊，是呗？你家孩子是显得很那个像高中生似的那种感觉，那他俩可能就不合适。你家孩子偏老成一点的思想，那就合适啊。
5: 对，
0: 那行，你记一下子号码吧，9261给他对接过去，嗯。刚才那个李大姐她家这个孩子小伙哈，29，身高188啊，那个30岁左右以下的都行，路灯管理处说是吗？五险一金都有，身高1.8米啊，身高188，体重180左右，不胖啊，因为188呢，哎，月收入5000左右，尾号呢9560，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尾号9560，像女孩的31呀、啊，或者说是32啊、28、29啊，哎，单身未婚的，你唠一唠呗，尾号9560。嗯，刚才还有一个是没给说呀，哪一个呀？陈女士啊，陈女士这尾号1324，说了吧？啊，王女士，王女士65岁，身高167，体重128斤，工资2700左右，尾号呢3923。这个没记准吗？3923，65岁的王女士，嗯，下一个5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北东老师，
0: 哎，请讲，
6: 本人张文，
0: 嗯，
6: 身高1.62米，体重123斤左右，
0: 多大年龄了？
6: 啊，59岁，
0: 59岁了，未婚呐？
6: 啊，对，
0: 啊、嗯，那你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一块儿呢？
6: 啊，独居，
0: 啊、
6: 嗯，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6: 啊，到里去。
0: 嗯，反正就一个人生活哈。
6: 嗯，对。
0: 嗯，退休工资是？
6: 我没退休，我是打工的。
0: 啊，我知道你老家吉林那个吧？
6: 啊，对对对。
0: 啊，听出来了。那现在还是在那个烧烤店给串串啥的吗？
6: 啊，现在不做那个，做别，现在做别的了。现在在前面撤台。
0: 啊，撤台呀？还是按小时算钱那种啊？
6: 啊，对。
0: 跟就是合租的那个房子那种吗？
6: 不是合租，就是说，就是自己单独住的寝室
0: 啊，
6: 寝室啊。
0: 想找啥条件呢？
6: 嗯，想找就是说人品好、感情专一、正经过日子的人。
0: 你有颜值控吗？就是必须得长得让是你心仪的那种类型的样子。
6: 啊，长能说得过去，一般人能说得过去，主要是人好就行。
0: 多高个范围呀、啊？要求啊？
6: 啊，1.73米以上吧。
0: 173以上啊？
6: 嗯，对。
0: 嗯，收入这块呢？
6: 收入4000块钱往上就行。
0: 离异丧偶的有孩子的都没事儿是不是？
6: 啊，最好是丧偶的。
0: 丧偶的有孩子的没事儿是不是？
6: 啊，孩子成家的行。
0: 嗯，反正你这个年龄段就咋说得比你大点儿吧？啊，还是说比你小也中？
6: 啊，年龄相差差不多就行。
0: 嗯，那也最大能到65不？男士证。
6: 65岁以下吧。
0: 嗯。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0611，0611啊，有合适的想关注的，记住她尾号0611，0611。你有想对接的吗？
6: 嗯，没有。
0: 嗯，那我看有很多这个先生啥的，60出头的，但是你不听节目吗？合适的就唠唠呗。
6: 哦，没听，我挺长时间没听节目了。
0: 你看像你这儿哈，
6: 嗯嗯、
0: 你这要是上班儿，完你租房子一个月，你不得300-200的租房子一个月？
6: 300块钱左右。
0: 嗯，300-200的，完你吃喝啥的，你再省再省，一个月也得700-800呢。
6: 嗯，
0: 吃喝用度，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嘛，哪怕他有房子，完了之后呢，他有这个稳定的劳保收入，你俩在一块儿， 你一个人也是做饭，俩人也是做饭，做完饭俩吃一顿，完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这上班的钱不就干攒吗？完吃喝用度都是他的。完他那个对咱好点，你这本来挣的少，他还能就给比你奉的让你买水果买这个买那个，他不能。你这里外里你是自己。

0: 也得攒点过河钱儿。完之后，感情万一说有一天他心变了，感情破裂了，那这一段时间你这不也攒钱了吗？哎呀，我就说你啊，该帮你筹谋筹谋。但是咱跟谁在一块儿都不说，过两天就婚变啥的啊，都希望啥呢？
1: 咱过长久不好后半生
0: 呢。对呀，
1: 嗯，
0: 你要不然你这一个人，你说说，这是真是。那行，我说一下尾号0611啊。嗯，不要想着就是男士你遇到这个老头啥的一下子能为你倾尽所有，不可能。这些那个岁数大的这些老大哥心眼的多着呢。那好了，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哎，
1: 谢谢
0: 魏征
1: 老师。好
0: 嘞，哎，再见。嗯，这感情啊也是一点一滴的，真的朋友们，你想一口吃个胖子那不现实，大家都是慢慢来啊，瓜子不满是人心，就是说真心换真心，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是不是啊？嗯，这位王女士尾号0611，你说也没有双保，你今年59了，你还能干点这个小时工，你69的时候你再看看，完全都不同，朋友们，就无论是男性女性，当你过了60的时候状态都不一样，真的。嗯，三路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何先生对接呀，来8235何先生掉线，四线听友赵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嗯，请讲。
2: 就给我自己等一下。
0: 嗯，42岁赵先生，离异的，家是不是住在江北那个？
2: 对，松北区。
0: 啊，松北区，松北区的。身高177，体重160，然后呢离异的，有个小女孩在女方这，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抚养费一次性都给完了，结清了。是吧？啊，你看我还有点印象，属于什么呢？央国企的那种工作类型，是吧？
2: 对对对。
0: 嗯，收入6000以上，然后呢，尾号是7686。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就喜欢打打羽毛球、篮球。
0: 天天自己能做一顿饭不呢？下班回来。
2: 基本都单位的，但是单位三餐都有。
0: 嗯，一个人回家也是哈，可能周六礼拜天啥的哈，也做点饭啥的，哎，还行，收拾收拾，要是天天做呀，上班累一天了。你们能休双休日吗？
2: 对，双休。
0: 啊，嗯，那你多长时间跟孩子欢聚一下呢？
2: 嗯，就是过年了，上南方去一趟。
0: 啊，他不在本市啊。嗯，
2: 对对对。
0: 哦，那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呢？
2: 哎，这些不好说，反正是看缘分吧，就是，40、45、46。
0: 那你那个参加节目有没有跟你对接过的啥的？也有吧。
2: 也有，不太行。
0: 嗯，主要是两个人交流上还是不太顺畅，是吗？
2: 嗯。
0: 嗯，你对于女士的颜值啊，或者什么呀，你在意的是啥呢？比较关注的点是什么？你找对象，嗯。
2: 身高这块，
0: 身高得多高以上？
2: 165以上。
0: 啊，喜欢高个苗条一点的姑娘，是不是？
2: 这苗苗也不行，喜欢个高的。
0: 啊，喜欢个高一点的女孩。对方的工作呀、类型啊、工资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2: 那个都没有。
0: 嗯，那我们看看赵先生哈，尾号呢7686，1米65以上的女孩。年龄相仿的或比他小的或者大个2-3岁都无关紧要啊。他的尾号呢7686。行，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没有的事。
0: 嗯，那好嘞，再见了赵先生。
2: 谢谢你。
0: 嗯，赵先生42，身高177，体重160，啊，还行，不胖也不瘦，这类似于央企类型的工作，6000以上，家住松北区的，尾号7686。7686。

昨天呢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 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谢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谢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

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 90% 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得给您承诺大于 90%。 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谢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呢、啊、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谢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139，400-390-1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切横八叉的，买个1斤2斤的，哎呀，花个1-200块钱啊。那我们今天呢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吧，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呢，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你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列克谢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然后呢，老炉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1斤1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199块钱5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块钱5斤，400-390-1139。然后我们今天哈订阿列克谢红肠的朋友们。今天呢这个也给大家呢减9块钱啊，凡是今天订的订阿列克谢红肠的，您今天190就能够拿到这5斤，这不是吗？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9月份活动就这2-3天啊，哪天我说不减这9块钱了，那可能就没有了，减9块是9块啊，190就能够得到这一箱子阿列克谢红肠，我们都是199啊，今天额外减9块啊，9元券送给大家啊。

0: 丢掉了。来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1: 嗯，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对接60611
0: 啊。您多大年龄呢？
1: 我62。
0: 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啊？
1: 对，
0: 身高，
1: 我在赵里区
0: 啊。身高体重？
1: 身高1.74米。
0: 嗯，
1: 体重是128斤。
0: 做啥类型工作的？
1: 我退休了
0: 啊，
1: 62。
0: 退休工资多少啊？
1: 3500。
0: 原来是退休之前干啥工作的？
1: 原来退休之前我是在那个南极那个属于给人送货。
0: 哦，
1: 我是那个买断的。
0: 哦哦哦，
1: 完了就在那社会交的，交完之后完了单位给退休了。
0: 嗯，那你现在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我就一个。
0: 嗯，自己独居在道里区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女儿在广州。
0: 嗯，行。居住环境咋样？家里边这个几楼啊？
1: 我就一屋一厨
0: 啊。几楼？
1: 那个单位给的房子。
0: 楼层几
1: 楼？
0: 二楼。
1: 二楼。嗯，
0: 那你看看你俩合不合适？年龄反正你俩差的不多啊。来，给你
1: 对接。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给对接过去吧，0611。嗯，
1: 谢谢。
0: 下一位朋友，这是胡先生要对接呀。你好，胡先生。
2: 我也想对接0611。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是。
0: 现在是干啥工作呢？
2: 做护工吗？
0: 护工啊。
2: 啊，对。
0: 兰溪那个。
2: 对对对。太对了，魏东老师。
0: 你太远了。
2: 嗯，远了。
0: 那可不呗，那我给你来。他不能去。多老远呢，兰溪哈尔滨。完了他关键他比你大呀。那你要不介意年龄啥的也行。62.4等于几？8，大7-8岁呢。来0611给这些胡先生对接一下啊，我们导播告诉你。
2: 59吗？
0: 啊，59，对，59。59。我说错了，不是62啊。来四路线听友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给儿子征婚
0: 啊。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家孩子这个征婚信息吗？
3: 没有。
0: 哦，那第一次来。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3: 嗯，89年的，应该是37了吧。
0: 嗯，干什么工作类型的？
3: 他是，哎，他是干技那个什么，干那科研研发。
0: 在北京啊？
3: 对，在北京
0: 啊。身高181，体重140，什么文化程度呢？
3: 博士。
0: 博士学历。他还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小伙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他在北京那怎么的呢？就是已经户口都过去了，完了之后在那生活了，有房子啥的了？
3: 有。
0: 哦，那您家儿子这个各方面可是说高精尖人才类型的，年收入是50万左右呢？
3: 对
0: 啊，
3: 50万以上。
0: 那想找一个女孩儿，就是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3: 90年以后吧。
0: 行，90年的都36了。36岁
3: 以
0: 下
3: 的。
0: 嗯，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行，是不是？
3: 对。
0: 您家儿子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3: 他登了记以后吧，发现俩人沟通不了，就是说合不来。
0: 当时不是自己谈的自由恋爱，是朋友给介绍的。
3: 朋友介绍的。
0: 哦，了解时间短，可能一开始都是展示出各自的这个优越的品性，但是呢包容不了彼此的个性，是不是？
3: 对。
0: 你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3: 长相可以。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刘女士家的儿子哈，小伙子挺优秀的，年收入50万左右以上的，37岁了，身高181，体重140，身材还标准，搞科研工作的，博士学位，看看有没有北京的女孩，37岁以下的关注关注呗，尾号3953。您是第一次偶尔听到我节目的吗？以前没听过吗？
3: 啊，以前也听过，
0: 啊、
3: 但是呢，没听过节目，
0: 啊，没发布过。好。那有合适的让他们跟您对接，3953能找到您，放心吧，再见。
3: 好了，再见，谢谢。
0: 别客气啊。这是第一次发布单身短婚未育的男孩。那女孩这就是也是在北京工资收入稳定的啊，交流交流呗。小伙子37岁，短婚未育。其实短婚未育呀和这个离那个分手谈恋爱失败了没啥区别，真的朋友们。是不是啊？ 然后呢也没有小孩儿，他不像说有孩子另当别论了。人家短婚未育，你跟嫁过去，你哪怕是未婚的嫁过去，人也一样要孩子，孩子也是你俩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像说人之前有孩子又疼这个不疼那个了，争风吃醋了，不存在。嗯，尾号呢3953 3953啊、哦，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说立体是宏观角度的去看待这个婚姻和恋爱。有的朋友说，哎呀，他跟别人领过证了，嗯，呵呵，那领过证了能咋的呀？也不涉及到财产的纠葛。是不是？那你有的谈过恋爱，俩儿子恋爱之前都在一起，咕噜来咕噜去，咕噜来咕噜去的，那人领证的可能都没见过几次面呢，是不是？你说哪个轻哪个重？五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魏东，
0: 啊，
4: 我想对接一个，
0: 给谁对接呀？
4: 给我自己
0: 啊。张先生69岁了哈，
4: 对，
0: 1324。说自己会做的一手好菜，那个女士吧，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说食堂的菜都能做，啊，
4: 太好了。
0: 我看见了，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你也是爱吃吧？69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4: 120，
0: 体重
4: 高是1米68。
0: 嗯，劳保收入如何？
4: 5000左右。
0: 行，反正他的线是4000以上的。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1324。
4: 行，
0: 来吧，1324给对接过去吧，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是谁？你好，
5: 伟东你好，
0: 哎，您说，
5: 我给女儿征婚
0: 啊，介绍介绍你姑娘情况。
5: 她是单身，一直没结过婚，75年生人，退休了，工资3000多一点，他想就想对接一个谁呢？5763。
0: 你不发布啊？直接对接是吗？
5: 发布一下也可以。他想找一个就是岁数大个2-3岁的，条件好一点，大点儿也可以。
0: 那我说一下你姑娘情况，让人听一下啊。孙女士的女儿5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20，退休工资呢3000左右。目前呢是自己独居生活还是跟你们一块儿呢？
5: 他自己有房有车，他有第二职业。
0: 第二职业，那他这个第二职业还有额外收入，除了工资以外是吗？
5: 对，他大学本科毕业。
0: 工资退休工资退休工资的第二职业
5: 是
0: 第二职业的。
5: 他原来是教课的老师，有资质的老师。完了他就是挺不愿意，太累了，想我就所以说上了国企退的休。他有文化。
0: 那现在他这个兼职是啥呀？也是当老师啊？
5: 对，外语老师。
0: 那你家女儿这想找男士，说就是物质条件好一点的，年龄段呢5岁以内的都行，是不是？
5: 对，主要是人。
0: 人就是55、56岁以下的呗。
5: 对。
0: 身高啥的呢？
5: 1米62。
0: 1米62以，我说对男士的身高有啥要求吗？
5: 1米75吧，最好是1米75。
0: 你姑娘长得很年轻呗。
5: 漂亮，她挑啊挑。
0: 那就是你像55、56的，有的是离异的，或者是丧偶的，孩子可能有的都结婚了啥的，可以吗？
5: 可以啊。
0: 行，
5: 因为他没结过婚，没有孩子，有个孩子更好啊。
0: 那我关注一下孙女士家姑娘这儿啊，尾号呢7280 7280，你想对接谁？你告诉我。
5: 5763。
0: 这个好几天了都，你咋才来呢？
5: 我那什么那个就忘记了，刚想起来，记得那个一条什么，刚想起来，刚找着。
0: 对的，可多可多可多的了，我都不知道现在人是不是谈上恋爱了。那我把号码给你啊。他是有个女儿，女儿远嫁了，63岁。身高身材还行，听着说话唠嗑也挺自信的。那你交流交流吧，5763啊。来，
5: 好，
0: 给对接过去。不客气，
5: 谢谢，麻烦你了啊。好的。
0: 那刚才我们这位孙女士家姑娘哈，就是未婚啊，162、120斤，退休工资有，完想找一个男士，50岁以上的，身高这1米75左右才好呢。他的尾号呢是 7280 7280 7280。申女士你好，对接谁？
6: 啊，你好魏登老师。
0: 嗯，
6: 我对接一个3953。
0: 3953，刘女士的儿子37岁，是不是？啊，
6: 对。
0: 刚才我说那个北京那个，您家姑娘是未婚的吧？
6: 对。
0: 未婚的，你家姑娘干啥类型工作的？
6: 啊，我家姑娘是公立校的老师，在北京工作。
0: 那他们这个正规在编的吗？
6: 在编的。
0: 那户口都得过去了，是不是？
6: 都已经过来了啊，都上北京上完。
0: 反正这小伙是短婚未育哈，个头身材还挺好。
6: 啊、
0: 你家姑娘多高个？
6: 1.68米。
0: 哎、呀，那也大高个。嗯，身材呢？体重咋样？
6: 体重130斤左右吧。
0: 嗯，也行。那个，你给俩孩子研究、我说这短婚未育，其实你是像咱们看无所谓，短婚未育能咋的？人也不是说有孩子
6: 啊，这个
0: 对对，
6: 这个他在大城市中跟那还确实不一样观念。
0: 对，那好，来，您记下号码，3953给对接过去。
6: 哎、
0: 来，我再接何女士电话。你好，何女士。
7: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对接谁？
7: 我想对接一个，但是好久了，我不知道。
0: 我看看，
7: 9890，他是什么条件？我忘了，
0: 有
7: 就当时随手记
0: 的。张先生，55岁，您是48吗？
7: 哦哦，对。
0: 丧偶的，身高173，体重150。哎，工资收入他说的写的是8000左右，工资收入看着还行。哈尔滨工作生活。确实挺久了，我看这是，反正也不
7: 是
0: 说多久，7月初的时候啊、来的。
7: 当时随手记的，然后婚后
0: 那你聊一聊吧，这个好久都没那啥了，没有人对接。
7: 那行，
0: 那你交流交流，反正你48，他55，男的55，不会说多老的，放心吧，看看状态吧，啊、来吧。
7: 好，
0: 9890给对接一下，绝不做名誉。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 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呢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

0: 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都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都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然后我不是说嘛，就这两天咱们订羊奶粉哈，就这几天时间哈，给大家呢就是减30块钱啊，也就是说649直降30，今天呢619你就能够拿到咱这一套子羊奶粉。家里边没有多少货的，或者说想补补仓的，哎，你就赶紧预定吧啊，400-390-0139，619块钱就能拿到咱们这款羊奶粉，今天还直降30啊，1500多，咱们给大家实惠649，直降30，619，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下次优惠不可能了，因为天越冷的时候羊奶粉越多，与我们这次是啥呢？粉丝群里边接龙，哎，额外的就订了好几百箱子，所以说呢，咱们想预定的话，给大家呢又直降30，砍下来点是点，是不是？我现在是啥呢？10块8块的能优惠我都要啊，真的朋友们，哎。这个直降30啊，400-390-0139，619就能得一套组了啊。来，咱们这个是李女士要对接啊。你好，李女士，您对接谁？
1: 你好，
0: 嗯，
1: 我要对接一个孩子，他的尾号是3953
0: 啊，北京那小伙子。那我行，那个你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1: 我家姑娘32，
0: 也是未婚女孩，是不是？
1: 对，
0: 嗯，反正那小伙37，年龄段这还行吧？
1: 他5岁。
0: 聊一聊吧。看。

0: 你看，来，
1: 试试呗，
0: 把号码给
1: 看
0: 他
1: 看
0: 吧，
1: 呗。
0: 3953。嗯，北那个刘女
1: 好，
0: 士
1: 谢
0: 儿
1: 谢
0: 子。
1: 啊。
0: 嗯，三路线的听友，我接一下啊。你好，三路线的是张女士啊。
1: 你好，你好。哎，魏东你好。我想对接一下7726，姓郑。
0: 64岁的郑先生，您是58岁啊？
1: 对。
0: 身高体重咋样？您的？
1: 1米65，体重120。
0: 你这身高也挺好，工资收入呢？
1: 4000加。
0: 郑先生64，身高180，体重156七斤儿。那你俩唠一唠，看看合不合适。完，你们都线下
1: 好
0: 核
1: 的，
0: 实
1: 谢
0: 核实
1: 谢。
0: 彼此情况啊，咱也不知道说的
1: 好
0: 各
1: 的，
0: 方
1: 谢
0: 面是
1: 谢。
0: 否属实。你们线下核实互相来，郑先生给对接过去吧。嗯。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还有这个大家给我留言的，那我都看到了。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然后呢到这个19点钟，90分钟的时间。我还有说啥呢？今天订阿列克谢红肠啊，还有订蜂蜜的，都给大家减9块。完了之后呢，订咱们这个羊奶粉的，给大家呢降30啊。所以说今天这个订上还挺实惠的哈，就今天啊，明天这2天时间啊，这两个厂家呢就拿出来点优惠力度，反正平时吧也没有特别高的利润，你像咱们这吃的便宜个10块8块的，这也就是说，一点心意了啊。来，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交流啊，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好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 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它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出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

0: 片儿，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啊，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10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2-3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定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吗？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6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5个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句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 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两盒，这不就恰巧是两个月零二十天，几乎要三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六盒，用两个月到四个月，现在299六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用两个半月到160天，五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多甘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 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六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两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0: 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八盒，每一盒里边十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十天，八盒就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能有五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是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哎，给我订两组。
0: 好的，
3: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3: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
3: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3: 今天有活动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六盒，原来是六盒，现在是八盒，多赠两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回试试，给我来两股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去，完了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0: 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六盒，多赠两盒。原来六个月，现在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用量。
7: 啊，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 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

0: 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专利，它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总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说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2: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2: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
0: 啊，
2: 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
0: 嗯，
2: 然后这两年，这两天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2: 2996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订过的，怪不得呢。
2: 啊对，给我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3: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
0: 好，
3: 而且这多赠了四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医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是丈夫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4: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4: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4: 嗯，这个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4: 不是，
0: 那怎能呢？
4: 不是。
0: 啊，
4: 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哈，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0: 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3: 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他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吗，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六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六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两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还要一组。
3: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4: 要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4: 对，
3: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 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睡莲球乳杆菌等等。

0: 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子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8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2盒，一共8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8盒的量，放心吧啊。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打个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2组益生菌。
0: 订2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这次赶上有活动，行，多订一组。
0: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更何况是70-80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隔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6盒，现在8盒，多额外给2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2-3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

0: 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嗯，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着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然后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等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真是贵呀，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二十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是给一组？原先六盒，现在给八盒、哎、哈。
0: 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2: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六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两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4: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5: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5: 一
0: 组。哎，给您订上87996984。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6: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6: 嗯、
0: 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7: 那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您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您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盯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网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2口3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 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

0: 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啊，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2: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2: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2: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2: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2: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3: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3: 5、6。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 还剩最后三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三组87996984 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包大人听完了雨墨的申诉，当堂照准，再开封立案，要审问严查散一案。他马上吩咐张龙、赵虎带着飞签火票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去提柳红、冯氏和冯君衡。另外告诉李贵、娄青带着飞签火票赶奔祥符县，去提严查散和县令英志国，叫他带着所有的案卷赶奔开封。包大人吩咐完了，退归书房休息。小雨墨呢，带到前院班房听信儿。话分两头，单说张龙、赵虎骑着快马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打听柳红的家，当然有很多人知道了，主动带路，把他们领到门口。哥两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把门的一看，二位有事吗？
2: 有事儿，
1: 我们是开封府的，

0: 看见没？这是包大人发下来的飞天火票。我们要见你家员外柳红。家人们一听，娘哎，开封府来人了，甭问，一定是跟严查散一案有关呢。撒脚如飞给柳红送信儿。柳红一听，脸也变了色了，心说怎么惊动了开封府了？这官司闹大差了，急忙整理衣冠，到外边迎接。赵虎看了看他，你叫柳红吗？啊，不错，正是小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开封府。但不知什么事儿，到那儿你就清楚了。锁上，花郎给拨锁套上了。外边这么一吵吵，把他老伴儿冯氏给惊动了。这冯氏赶紧来到前面就问：“老爷，怎么了？”哎呀，柳红心说，你早不来晚不来，这阵儿你出来干什么呢？冲他使眼色，那个意思叫他躲开。冯氏心领神会，刚一转身叫赵虎给拦住了。等等，你是什么人呢？
1: 啊，我是本宅的夫人冯氏。
0: 哎，还有你一个，带着花楞锁上了。赵虎命人去找冯君衡，时间不大，把这狼不仗也找来了。冯君衡心里有鬼呀，这案子就是他引起来的，秀红就是他掐死的，因此他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天天晚上做噩梦。他巴不得盼着严查散被定成死罪，嘁哩喀喳把脑袋砍下来，就没他的事儿了。但这案子拖到如今始终没有头绪，因此这小子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他一听开封府的人叫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想跑跑不了了，结果也把他锁上了。张荣赵虎带着一干的人犯转身往外走，刚到了二门这儿，听见有人说话：二位上差大人留步，请留步。哥俩回头一看，来个中年的女人，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头梳的光溜溜的，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赵虎就问：你是谁呀？什么事儿？
1: 二位是开封府来的吗？
0: 正是。
1: 我是本宅的乳娘田氏，就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关于严查散一案我知道不少，我打算到开封府去陈诉陈诉。
0: 哦，
1: 张龙赵虎一商议，包大人可没吩咐，但是他主动愿意去也未尝不可。
0: 那好吧，要这样的话，套辆车，你上车吧。
1: 把车套好了，柳红、冯氏、乳娘、田氏坐着车，把这冯君衡锁在车后边，车跑多快他得跟着跑多快。呵，这小子可受了罪了。他们回开封咱且不提，单说李贵楼青一直赶奔祥符县。到了祥符县县衙门上的人一看，开封府的二位老爷，这都认识。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到这儿来了？
0: 嗯，你们知县大人在吗？
1: 啊，在。
0: 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包相爷已经升堂问案，有个小孩叫雨墨，拦轿申冤，替他主人严查散喊冤叫屈。包大人夜已问过一堂了，基本的情况也掌握了一些，这才传话命你家县太爷带着全部案卷还有罪犯严查散赶奔开封府复审。哼，另外再告诉你们县太爷，叫他小心着点。他一共贪了多少银子？那柳红给了他多少好处？人家那小雨墨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严查散不承认，就飞行拷打 屈打成招，包大人为此非常生气啊。快点送信儿去吧。
2: 哎，
0: 当差的到里边送信儿。英治国一听可吓坏了，哎呀，心说这哪来的事儿啊，我多咱打过严查伞，又何曾受过贿礼呀，这不叫妄告不实吗？这包大人要一瞪眼，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英治国急忙命人从死牢里头把严查伞给提出来了，也没升堂就带到他这屋。英治国亲自就问严查伞在，你有没有个书童叫雨墨？
2: 有啊。
0: 你这雨墨这孩子把我给告了，他怎么说的我没听见，但是他说我受了别人的贿赂，对你屈打成招，是我逼得你画的供。严查伞呐，天地可要良心呐，我这样对待你没有？严查伞一听，这怎么回事？心说雨墨呀，你怎么胡来呢？你这不满嘴放炮吗？严查伞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这口供是我自己说的，大老爷没打我，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我身上起码得有伤啊，不信到开封府可以验验伤，您根本就没打我。
2: 好好啊，
0: 罢了，不管你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你毕竟是个有心之人，也是个诚实的君子，就这一点我就得感谢你。现在不能耽搁，我马上把你带到开封，你就凭良心去说吧。英治国得砸对砸对，不砸对到那块严查伞嘴再一歪歪，他受得了吗？就这样把严查伞带到开封。英治国坐着小轿，离着开封还有半里地，从轿上就下来了，怀里抱着个包袱，战战兢兢来到开封府。就他这官到了开封，狗屁不是，那把门的比他品级都高。不管怎么讲，人家是祥符县正堂，所以大家赏个面，冲他一抱拳：“英大老爷，里边请吧。”
2: 啊，多谢多谢。
0: 全都到班房。这时候，张龙、赵虎已经回来了，可大家正在忙乱之时，开封府门外来了匹快马，马鞍桥跳起一人来。谁？正是南侠展雄飞。展昭也回来了。张龙、赵虎众人一看，急忙过来：“展老爷，展老爷，展老爷，您怎么回来了？假期满了吗？”“
3: 啊，我提前五天回来的。”“
0: 那么着急干嘛呀？到日子再回来也不晚呢。”“
3: 各位先别问我了，咱们开封怎么这么热闹？有什么案子吗？”“
0: 哎，别提了，严查伞一案。”“
2: 严查伞？”
0: 展南侠就一愣，因为他救过严查伞的家人严福，对这个事情他虽然不全清楚，也料之一二。南侠就问：“到底为什么人命官司？”“包大人正要升堂审理，一会儿您听听就清楚了。”南侠也没深问，赶紧更换官服，在开封大堂伺候着。那么展雄飞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仓促？因为最近他听这个消息，悬空岛的五鼠弟兄跟他不和，已经放出方来了，这五鼠要斗斗玉猫，非要找展南侠到开封评理，甚至要比比武艺，到底看看是耗子厉害是猫厉害，非要把展南侠给扳倒不可。南侠担心自己不在开封，倘若五鼠弟兄来了惊动了包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他提前动身赶回开封府。所幸白老五他们还没来折腾，南侠这才放心。咱们闲言少叙，张龙、赵虎、李贵、楼青到了书房，见着包大人，说一干人犯全已到齐， 包大人点点头，这才二次升堂。上堂之后，头一个把英治国带上来了。英治国呀，把帽子摘下来了，老头子浑身直打颤呢，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卑职叩见相爷。
4: 英治国
2: 在，
4: 你这降伏县可受理了严查散医案吗？
2: 是，国有此案，
4: 如实讲来。英治国在那儿跪着，把柳红怎样告状，怎样申冤，怎么审问的严查散，始末缘由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呢，把口供记录的材料全部案卷呈递给包大人。包大人的仔细看了看，看完之后发现还有把扇子。杨志国，这扇子是谁的？就是罪犯严查散的，在作案的时候失落在现场的。相爷，还有无作验尸的验尸单，请相爷过目。
0: 包大人一看验尸单，表格上写的非常清楚，被害人有两处伤，一处伤是后脑勺，就是被害人摔倒的时候正好碰到鹅卵石上，但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被人叩喉而死，说句白话就是掐死的。另外验尸格上填的非常清楚，说罪犯失落的这把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到地上，而是有人有意飞到尸体的下面，因此有可疑之处。包大人心就一动，把这扇子打开仔细看了看，这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但是上边提着一首诗，把包大人给感动了。上面写的是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严春敏，就是严查散。包大人是最爱有才的人呢，一看这小字写的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而且词句豪迈，心想这严查散好大的学问呢，难道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不成？他吃错了药了还是为什么呢？包大人看完了，把这扇子轻轻的合上，放到桌案上，又问英治国，我且问你，柳红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因何将严查散屈打成招，还不从实讲来？两旁人一瞪眼，说怎么回事？英治国赶紧往上靠头，相爷冤枉啊，冤枉啊，卑职天胆也不敢公开受贿呀，这一定是有人妄告不实，不信可以问柳红，我连一两银子也没敢贪，另外我也没敢打严查散呢，把他带到堂上一问，他自己就招认了，那口供记录的非常详细，相爷不信可以打听旁人。
4: 带雨墨，
0: 时间不大，把雨墨给带上来了。
2: 和雨墨一看下边来这么多人，连那柳红全都到了，
0: 心里才有底儿了，心说包大人要重审此案，我们公子就能死中得活了。他装着一副委屈的样子，哭着来到大堂上，
2: 相爷呀，相爷给我做主。
4: 雨墨，不必啼哭，你认识他是谁吗？
0: 雨墨揉揉眼睛一看，甭问，
3: 这老头肯定是祥符县的县令英治国了，从穿衣打扮上也看出来了，那小雨墨多鬼道认识他，就是祥符县七品正堂英治国英的老爷。
0: 嗯，雨墨，我再问你，你说英治国当堂受贿可有此事吗？
3: 有啊，那能错得了吗？我亲眼得见，柳红塞个大包塞他怀里，他还假装不要，两个人推来推去的，最后他把包打开，里边露出来，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英治国这老头乐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冲着柳红还点点头，把那包就放到八仙桌底下了。这还能假得了吗？
0: 过去跟英治国对词。
3: 哎，我县太爷，你承认了吧？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全国各地古今中外皆此一理呀、啊。你怎么那么特殊啊？你怕钱不好花呀？啊，干脆你就把这事儿承认了吧，不承认也不行。
0: 英治国直不了脑袋，我雨墨呀，孩儿啊，你才多大呀？说话可别屈良心，
3: 上有天下有地呀、啊！我在审问严查散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还记得挺清楚，那天刚见放亮啊，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外边根本就没有厅堂的，你怎么能看得见？他怎么就没有呢？你说没有厅堂的，可就有我一个，大概我人小个小，你没看清楚，我可看得清楚。
0: 那雨墨，我问你，你说我受贿多少银子？
3: 少说得一千两，少了能打动你的心吗？你说究竟你受贿多少？
0: 哎呦，
3: 英治国一想啊，怎么也抖了不清了，干脆听包大人的吧。
0: 相爷，我冤枉，我跟这孩子说不清道不明，不信相爷去问旁人。
1: 旁贵，
0: 让英治国跪到旁边，雨墨也跪到旁边。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罪犯严查散。
3: 严公子上堂了，叩头以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抬起头来。
0: 严查散往上一掌面，包大人先给他相相面。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相面跟街上那个相面是两回事，那是封建迷信糊弄人。包大人相面是察言观色，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从罪犯的表情眼神甚至一举一动都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啊。包大人一看严查散长得五官端正，一脸的书气，是个正人的样子，他怎么能杀人呢？包大人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噔，严查散，你因何阴间不允掐死秀红，还不从实的讲来？
3: 雨墨在旁边一听可急了，相爷您等等，您这么问本身就不对，他我们公子根本就没掐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陪着公子在屋待着，难道说他会分身法不成吗？公子啊，这可到了你说话的时候了，你要有话不说，你可就冤沉海底了。公子啊，说实话吧。
0: 包大人一瞪眼，雨墨多嘴，没问你的时候不准你多言，带到旁边。这对雨墨也真不错，要换个旁人呢，起码来说得揍20个嘴巴子。没问你，你说话，这叫咆哮公堂，那还了得吗？把雨墨拽到旁边去了。可严查散这个人呢，念书可能念的多点儿，念淤了，想的这个道啊，有点不太正确。他心说，举发这案子的举报人
3: 是我舅舅柳红，他把我送到祥符县的，而且头一堂的时候我已经承认我是凶手，我岂能到这儿再翻供呢？我出尔反尔算个什么东西？那不就等于我跟我舅舅打官司吗？如果事情闹得复杂了，我表妹柳金长跟我传书递简的事情还得抖了出来，那包大人肯定得让柳金蝉上堂对证，未出贵阁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好说不好听啊，今后还怎么做人呢？严查散一想，干脆久供不离原词，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还怎么承认，我一死就一了百了，别再牵扯旁人了。严公子想到这儿磕了个头，相爷，我带着雨墨到双星桥柳家巷前去偷亲，我舅父对我甚好，那天晚上也可能我是贪了杯了，我在房中待着觉着十分烦闷，因此信步往后院溜达，误走后花园的牡丹亭，可巧遇上了丫鬟秀红，那秀红对我礼貌不周，我才一怒之间把她给掐死。包大人一听啊，世界上这种事儿也罕见啊，礼貌不周就给掐死，那除了疯子或者是有仇，平白无故的就能把人给掐死吗？严查散，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点都不在错的。我再问你，到了祥符县之后，知县是怎么审问你的？可曾飞行拷打于你？
5: 没有，根本就没打我。
3: 到那儿我良心发现，我就把实情全说了，相爷不信可以验伤。
0: 验伤，让严查散把衣服都脱了，从头上找到脚跟，一点伤也没有。包大人就知道雨墨胡说八道了，这样可以把知县英治国洗清。雨墨，你过来，你说你家公子被拷打了，打得耳界十分重，为什么没有伤疤呢？你亲自看看。
2: 哎，我看看啊，他这，哎呀，这就说明我们公子肉皮儿和呀，你看才一两天的功夫，这伤口就愈合，连点疤了都没留。
0: 把包子人气的桌子一拍，噔，分明你信口胡言，无中生有，暂且待在一旁听候处理。知县，请起来吧。
3: 哎呀，英治国长出了一口气，这才站起来，把头上的汗擦了擦，招呼把那纱帽递给他，重新让他戴上。英治国心说，在包大人眼皮底下这官不好做呀，稍微歪歪一点儿就背不住钻了狗头铡呀，心说这雨墨这小孩太缺德，我跟他玩不了，看包大人怎么处置他吧。单说包大人问了严查散两遍，严查散全是那套词儿，记录的记录下来，让严查散画供，暂且带下去。来呀，带柳红。这个老家伙呀，这心也有鬼，他当初也在官庙混过饭吃，对什么事情他也不糊涂，他明知道这凶手不是严查散。为什么这么办呢？其目的就是严查散要死了，他女儿的婚事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把女儿再另嫁给旁人，免得嫁给这个穷鬼。 他是纯属嫌贫爱富。他认为到了祥符县呢，这官司就算完了，

没想到惊动了开封，他怕严查散翻供啊，那嘴一歪翻了供可就麻烦了。所幸严查散没翻供，在祥符县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承认。老柳红心中暗喜，心说小冤家，该找你死啊，该着我女儿享福啊。包大人要问我，我就一口叼住，非要领你性命不可。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62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庆贺。
1: 嗯，你说。
2: 我想咨询咨询土地确权的问题。
1: 嗯，你讲。
2: 我家那个儿子结婚了吧，儿媳妇的户口从娘家迁到了婆家。
1: 嗯。
2: 他那个娘家吧，他那个就是那个确权本上还有他家，还有他的名字。
1: 嗯，
2: 这把就是2027年土地不要那个确权本不要重置吗？我家这头的确权本上现在也有我家儿媳妇的名字。我问两头可不可以都
1: 不可能
2: 添加他的名字？
1: 不可能的啊！
2: 啊，
1: 你家名没有意义，最主要是还是看土地亩数。婆家村、
2: 啊、
1: 娘家村两边不能多占地，审查到的话一定要取消的。
2: 啊、
1: 嗯。
2: 我家这块我家这块没有他的土地、就是、
1: 没有他的土地你加他名干啥呢？这不
2: 是
1: 给他添麻烦吗？
2: 就
1: 是
2: 这个、
1: 没有他的地你加他的名干什么？对不对？
2: 对，就像现在吧，我瞅着确权本上呢有我家儿媳妇的名。
1: 我再强调一遍，看实际上你们村没有他的地你加他名干啥？人家在娘家村是有地的，娘家村有地有证有名，所以他的地在娘家村必须给他做保留，因为娘家他是有土地的，咱们就不要画蛇添足。如果两边选的话，是以哪边有地为准？他娘家村有地，那咱当然要保留娘家村的了，就是系列手续都要保留娘家村的，因为他实际上在娘家村是有地的。
2: 啊，那我再问一个事儿，就是说的现在就是别。如果说他娘家的确权本上没有他的名字，我这边是不是要确权的话可以加上他的名字呀？
1: 你加他名有什么意义呀、啊、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呢？
2: 啊，这是没啥意义。
1: 你加100个名、
2: 就是、
1: 你把梁山好汉108个名全加你这有啥用啊？听明白我说话底层逻辑没有？
2: 那我知道了。
1: 咱不得看母数吗？你母数一分没增加，你加100个人的名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咱们要确定的是他得统一，如果说你们家这边村上答应了说行，把你儿媳妇的那个母数给你增加上去，然后娘家这边那个地就不要了，要婆家的地在你家这边给增加上母数，你加他名是有意义的。
2: 啊啊，我听明白听懂了。
1: 你说你们净干那个没有用的事儿，把他的名从娘家村取消加在你们这上边，然后呢你们这儿还地还不增加，回头把人家娘家地给整没了，那干啥呢？那是，那不是在坑他吗？
2: 所以不懂我就问问你。
1: 那有啥不懂的呀？你们都觉得对你们合适，从你们视角合适，把他名增加到你们这儿，你们想占便宜，这是你们的视角。
2: 那不是，因为啥我不懂。
1: 核心是人家的，看他地在哪儿，地在哪儿要统一，他的地、他的台账、他的确权证都要统一，这样。审查也是合格的，他的土地是做保留的。你们村如果给他增加地就增加他的名，不增加地就不用增加他的名，就是跟着地走，能明白？
2: 啊，能明白。
1: 你光看那本上名好看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2: 对，那我知道了。
1: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话，你们要问村上说27年咱们村有没有地，咱们村如果能给我儿媳妇分地的话，我就让他在咱们村这边保留地了，就这么个意思。如果人家村上讲说啊根本都没有地，哪有给你们家多分地啊，那你就得赶紧跟你儿媳妇说咱们村这边没有地，你得把你娘家村的地得留住，听懂了吗？
2: 听懂、
1: 听懂就好，回去把这个话转达给他们啊。
2: 好的，
1: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武县，武县是讲买房子的事儿。武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嗯，你好秦河老师。
1: 您说。
3: 就是我们之前在香坊区给孩子买了校区房。就是我们那个合同什么都签好了，完了定金也交了。完了，房主后来就是不想卖了。完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上，中介现在也不怎么管了。完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是起诉还是怎么办？
1: 定金有还给你们吗？
3: 定金那个房主这儿没还，完了中介这边就是交的那个，一共是给2万给，就有1万是那个中介说清物业费时到时候给房主，有1万是给房主，但房主那个他也没还，中介这个他给还回来了。
1: 那房主现在有多少钱没还给咱们？
3: 房主是1万。
1: 房主不卖房子了，完了定金还不给咱们退？
3: 对，就违约金他也不给。
1: 那他怎么想的？他消失不见了？
3: 对，他消失了，就是人中介那边帮我们联系就沟通，他说一直联系不上房主，他说房主那边就是不回信息，就什么都不管了现在。
1: 那他家也没有人？
3: 他家就是我们之前买房子买房的时候就是那个谈完价格了，中介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是遗产房。那个房主名是他爸，完了卖房这个人是他儿子，完了他还有个妹妹，说他俩协商，他说这俩人就一协商就肯定就能成，
1: 那就是谈崩了呗。
3: 对，后来他俩就是谈崩了属于。完了他妹妹就是感觉这个房子卖的便宜，他不想卖了现在。
1: 那办不了手续。
3: 对，
1: 那你只能是起诉其中的那个男的，起诉他。
3: 起诉那个男的。
1: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能是起诉他。让他把定金，对，让他把定金返了，然后违约金赔了，因为你的合同上是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
3: 对，什么都有。
1: 对，
3: 就是
1: 这个信息是比较全的。
3: 邱老师，但是我那个合同上写的是赔付违约金全房款的20%，这个就是他会赔吗？
1: 这个吧，倒是有一定争议性，因为他本身呢是跟咱们签了这个合同，他可能比如说也会主张他们家有这个遗产纠纷，这个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咱们肯定会主张他能够有权作为一个遗产继承人去签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本身啊要执行这个违约金的条款。所以说你还是可以主张这个违约金的。但是就是看法院怎么去、
3: 这个、
1: 对，只能是打官司，因为没有其他部门可以受理这件事儿，因为它是属于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呢，现在没有什么像派出所啊，或者是什么街道办呢去管这个事儿。那你要说我们给他打电话，也得建立条例条件，就是他得接电话。如果你说希望我们去跟他沟通也可以，但是把电话给导播，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当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因为中介不是讲他不接吗？是不是？那你就把
3: 中介说他不接，
1: 那咱们打一下试一下。那你自己不会打了吗？
3: 啊，我自己打，我打他也不接。
1: 那我估计
3: 啥都不回。
1: 那我估计咱们打他也不能接。您先稍等我一下啊，您先稍等一下，我先听一听马律师说那个违约金的事儿。导播老师，帮我问一下马律师，您先稍等，我听一听那个20%违约金这边咱们主张是不是可以的？因为他，签了这个合同嘛，这个合同本身他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1: 但是咱们得看一下，就是他这边就是自己一个人，单方面作为一个其中的遗产继承人，是不是有权利去签订这份合同？然后对方可能会不会主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稍等，我要看一下马律师这边的情况，您稍等我一下啊。然后一会儿马律师说完，咱们但凡有一点时间的话呢，您再把对方的电话告诉导播，我们再拨一下，这样两边都努力一下，试一试啊。马律师可能比较忙，他要不接电话的话，一会儿我给他发微信啊。您先稍等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沟通当中，不接电话，导播老师你就把咱们这位先生电话转到你的，然后要一下对方那个电话就行。好，那导播老师呢正在登记对方电话，登记对方电话之后呢，咱们就进行第二步操作，好不好？然后稍等有广告信息的时候呢，我再联系马律师，问问马律师呢今天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呢，我们可以回复一下这位先生这个问题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直播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能够参与到咱们互动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接电话了，现在开始帮你打一下对方冷先生的电话好吗？
3: 好的。
1: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稍等。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他不接电话，不接电话的话呢，我今天会跟马律师确定，咱们那个违约金的主张到底可不可以。但是不管马律师怎么回复的话呢，他肯定都会建议您在诉讼请求当中要把这条写进去。就是咱们的诉讼请求当中肯定要包含这一条的，不管有没有希望都会写的，因为要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嘛，这是咱们在诉讼当中要做的事情。好不好？然后至于概率的问题呢，我会请他分析一下，好不好？那我今天要是联系到他，我会回复您的啊。好嘞，再见啊。另外呢，还有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他专门是看偏瘫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的是偏瘫患者，也就我们经常说的中风之后的偏瘫是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这些呢都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方法来进行恢复的。到医大二院呢去挂一下知名专家郭勉医生的号。郭勉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另外呢，他在美国从事5年的科研，那么发了很多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期刊的高水平科研文章。所以回国之后呢，他可以去很多知名医院。那为什么会选择医大二院出诊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地方病啊，就是脑梗患者很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落下身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那么现在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方法，让郭勉医生啊为您治疗，这样可以恢复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啊。所以说呢，像东三省、沈阳、长春，很多人都是慕名去挂郭勉医生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勉啊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就像是日子的日一样，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就是加冕仪式那个免。全名两个字，郭勉。他是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每周出诊一上午，就是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您提前网上挂号，当天早上挂都行。并且呢，郭勉医生呢，对于神经外科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都可以通过微创方法进行治疗。除此之外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多学科的，比如说，这个神经外科和内分泌科一起诊断的这个糖尿病糖引发的手脚麻木啊，尤其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也可以通过微创方法来治。这都是啊，在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没有问题，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到时候大家就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讲交通肇事的事儿是吗？没有等候电话，我切出了啊！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家长朋友要讲孩子的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说完那个活动的事儿，回来我们就听一下这个家长朋友讲孩子的事儿。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二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徐浩老师。
1: 王先生，我请咱们律师帮您分析了一下，就是还是建议您主张违约金。我先说一下律师的结论好不好，就是这20%呢可能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呢法院不支持，可能会调低。法院通常会依据实际损失情况，或者是将违约金调至总房款的5%到10%左右，这个是目前市面上普遍存在的这个判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重点呢应该是收集实际损失，比如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看房子啊、买房子啊、当我们时间呢、孩子上学呀，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损失的事儿向法院提供证据，以争取更高的违约金的比例。当然我们主张的时候肯定是主张20%的。对方的第一个抗辩的点呢，这个我问律师了，第一个抗辩的点呢就是女儿不同意，因为老人有两个遗产继承人，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嘛。比如说他的抗辩的要求就是我妹妹不同意，我不能单独签合同，合同是无效的，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虽然说你不能独立处分，但是这个合同本身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法院通常不会认为合同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的抗辩理由呢可能就是这是遗产纠纷，属于不可抗力，情势发生了变更，应该免责，那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遗产纠纷是属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内部矛盾，而不是咱们商业合同商业风险当中的不可抗力啊，所以这个他也不容易成功。那么他还有一个抗辩的理由呢是容易让法院采纳的，就是他可能会说那原告明知遗产有纠纷还去签合同，他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足以完全免除他的违约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可能会下调因为就是原告在签约的时候明知道这个房子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老人的一个房子，还没有办继承手续还去跟着签合同，那么法院可能会认为原告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再加之这20%违约金的比例又是约定的很高，所以有可能会下调到5%到10%这是目前整体的情况，但是不可能一点违约金都不给你，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不可能一点都不给你。
2: 他那个房子，他说那个他家人那个房主之前他走了，他说他这个房子已经在公证处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他妹妹了，就是我们在签完合同之后，
1: 你公证给他公证给他妹妹的话，是你在签合同之前知道的还是之后知道的？
2: 签合同之后他公证的。
1: 所以你这都是你的证据啊。
2: 对，
1: 但是这个核心还是这样的，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买的房子是一个老人的房子，我应该知道他家有几个遗产继承人呢。
2: 对，
1: 对不对？
2: 那他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责任呢？
1: 中介这边就看有没有对你们进行告知他有两个遗产继承人，但是中介对呀、但是中介他不是真正的买方啊，人中介是要促成这个合同的呀，你抓中介的这个毛病吧，不是核心矛盾，因为中介并没有重大隐瞒，他并不是说他比如说有两个遗产继承人，然后中介和这个男的一起骗你，

0: 哥，你连定金都不退给我，你定金10000块钱是必须要退给我的。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拿出一个很好的态度，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们那个耽误你们孩子上学了，我这边实在不行，我把这定金先给你们。你有这个态度，然后你接电话，那人家买方是不会去起诉你的。那人家买方坚持去起诉你的，咱就说按照一个就是刚才律师给的观点，按照一个最低的5%总房款的5%算，那你还多少钱呢？你这房子少说也得值几十万呢。
1: 对，
0: 对不对？
1: 38万。
0: 咱就按照38万的5%来计算，那也是好几万块钱呢。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20%是很难成立。那咱们就调低到刚才咱们那个专家讲的，咱们法律专家讲的5%，5%是多少？你算一算，7000多。
1: 5%，差不多。
0: 是不是？稍等。哎，不是吧？10%是38000嘛？
1: 对。
0: 那对，那就将近2万块钱。
1: 1万9。
0: 对，
1: 就是
0: 10%是38000嘛、嗯，对不对？
1: 要10000他都不给，现在他就是一直在。
0: 就按5%计算，那不也将近2万块钱嘛？
1: 对。
0: 那对吧？再加上咱还能退10000块钱定金呢，他不得跟返贷10000定金再包掉2万块钱吗？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事儿，我觉得就是看他怎么想了。那
1: 现在他这边就是联系不上。
0: 那您就努力吧。是不是？
1: 谢谢。
0: 行，好，那行，咱聊到这儿啊、哦。好，再见。
1: 好嘞，好。
0: 3先生28岁，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哥，你好，
0: 你好，
2: 我之前打个电话。对，我这次我是咱们黑龙江的，完现在在那个沈阳这边打算要买房嘛，看好了也，就在沈北这边买房子，是现房，昨天也谈好价了。感觉挺合适的嘛，跟前配套啊，他动中精装修，我都看好了。
0: 新房是什么
2: 看好了，总新房开发商买的。新房买完之后就是总价是60几来的，65，完了他就写备案价要写那个66，就是让我多贷那一半。我找的是中介，找中介那意思返佣的时候给我返回来10000块钱。我完了，当时我要写认购书都已经在我手，他已经写好了。然后这边我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因为我第一次买房，我哥那边不是也买过房吗？我哥说不行，这么买房的话，那你不就是多还贷款了吗？然后你等你那个契税，包括你契税也好，不已经都是要多花钱的吗？
0: 就是你整体因为你的房款总额增加了。
2: 对，房款总额增加了，然后多出那个费用呢，是那个中介返给我钱，就相当于是返佣。
0: 但中介只返给你那10000呢，就是你哥那意思他是对的，因为相应的一些税费啊、和你整个房价带来的变化，就你贷款的一些事儿他是不返的。但你贷款还好，就贷款呢您可以少贷，能明白吗？就贷款我觉得贷款是没有影响的。为啥说贷款没有影响呢？比如说我原定我贷35，我还可以贷35，你能理解了吗？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是你贷款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你该贷多少贷多少，你不是说现在我贷35，然后因为房价出现了浮动，然后我就变成贷36了，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因为他退给你这个钱，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首付里。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就是你贷款额度，你贷款额度，对，你贷款额度只要不发生变化，你每月还款是不变的。听懂了，只是说可能税费上会有略微浮动，但税费的略微浮动呢，总价10000块钱呢，税费的浮动上下差别不会特别大。多一万不是多了10000的税，因为它是有点的，它是有点的。你办新房契税的时候，它是要交点的，交点的话呢，它会按照你新房你交多少个点来计算的。你就说10000块钱，我就这么说，10000块钱你多5%，多少钱呢？多500块钱。听明白了吗？就10000块钱，我就往高了跟你说，就是你整体税费，咱就不往低了说，我就按个5%给你算。你要么高了高，就再高再高，10000块钱你多500块钱呢。你听明白了吗？你税费其实10000块钱变动比较小的，你通过中介了，你省钱了，人家中介得挣钱呢。
1: 这我明白，
0: 你中介渠道了，你我就说咱们是良好干一好的事儿。

0: 人家中介，你自己上楼售楼处，你是拿不到65这个价的。中介是有渠道的，他们有分销渠道，中介帮你拿到了65这个低价，那人家一定要赚点钱的。
1: 他说了，他说得很明白。
0: 那当然是这样了，那你不能说，你不能，咱就说难听的话，你不能过河拆桥，人家帮你省多少钱呢？省也少说给你省个10000-20000的呀。你自己上售楼处买房子，可能这房子67-68，中介现在给你涨到65。
1: 那总价要多少钱？
2: 66.7万。
1: 66.7万。
0: 对呀，那不就是已经便宜帮你便宜了10000多吗？对不对？所以我在跟您说，就是你的贷款额度不要变化。你65，比如说我计划我
3: 再用我贷款去贷那
0: 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让他帮你做，让他帮你联系银行。听懂了吗？
2: 写的是贷款是贷那些60000多，
0: 贷款不发生变化就可以，你想贷多少就是多少，这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
3: 他说他补上，那意思是什么？
2: 那个贷款的后边对的，何必是66万嘛？头前写的后边，我这不是定算，贷是45万嘛？他给写的是46万。
0: 我你跟你讲，我贷款我就贷45，跟他这么说。增加这10000块钱，我要增加到首付里，这不就没有影响了吗？
3: 昨天他也这么说了。
0: 对呀，
2: 我们这不就没敢了？
0: 就是把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能听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你贷款不发生变化，我这反复跟你讲的，你们怎么转不来墨呢？
3: 我懂，
0: 你懂就行了呀。贷款增加首付增加无所谓，那10000块钱他给你出了，
3: 但是他要6个月以后才能返给我。我就担我爸或我妈就是担心这一点，说6个月以后他能不能返给我这个10000多，还要6个月以后、就是。
0: 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
2: 中介要给，
3: 不是中介给我那个返应10000多，然后要等到那个售楼处才能打给他那个返佣的时间，说大概得10000多，然后最后达成的意思呢，不行的话就是大概1个星期或者是10天，公司那边帮我先出。
0: 可以啊，
3: 中介公司看看能不能给我把这10000多能不能给我。
0: 可以啊，那你就让他给你打条。
3: 他答应我了，给我打条。
0: 嗯，那你就让他先打给你。
3: 先打给我，完了这个钱首付的钱我先多，我预算是20万，然后我先。
0: 你就跟他讲，
3: 那个、
0: 那如果你实在担心，你就跟他们跟他说，你啥时候打给我，啥时候签合同，你打给我再签，你这不就没有不用担心了吗？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 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
0: 对吧，你就说那你就打给我呗，你同步，你这边你打给我，这边我就签合同。
3: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对呀、啊、那不就可以吗？那有啥不行？那你还担心啥呀？你贷款，你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他把这个钱提前打给你，你也没有什么风险了呀。你只是说最后税多交一点，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10000块钱多交税交不了几百块钱呢。如果你这个房子税很低的话，你交一点几个点的话，那多交多个100来块钱，你跟他纠结这事干啥呀？
3: 对，他昨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因为吧，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所有的房子的手续，你是买二手房、卖二手房还是买新房，这些手续、办房产证之类的，我自己亲自我都替亲友都操作过，我都跟着他们一步步都办过，包括你说的这些事儿，开发商和中介之间的这些合作，我们也都接触过，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做过房产类似的宣传，也接触过中介，就这里边的东西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是不是都是我先说，然后你再跟我说，他也这么说的，对不对？
3: 对，
0: 所以在这我提醒你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就不会影响你还贷，千万不要把这10000块钱放到那个贷款额度里，可以把它放到首付里，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注意事项，他给你的佣金同步打到你，你再去签合同，是不是？这个佣金你也拿到了，唯独就是你哥说的税多一点，但多一点呢，因为总房款多10000块钱，税多不了多少块钱，多就几百块钱。
3: 那秦哥给我的，我再多少啊？那我不交这个钱，他咋还我这个佣啊？我不可，对吧？他也不是傻子，我这个我就没听明白呢。
0: 不是不交钱怎么返佣？人家可能他跟开发商之间有一些保价的一些协议，就这个房子不能低于。不能低于66万出手，
3: 他
0: 就
3: 说他这个是备案价，
0: 他不能低于66万出手，对，他只能是66万出手，他不能低于这个，人家是低于备案价销售给你的，所以是以返佣的方式把这个钱返给你，这有啥不懂的呀？这都大人了，都成年人了，这有啥不懂的呀？
3: 不是我懂。我父母不懂
2: 啊，我这不没买过，
3: 就是老人不懂，
2: 没买过房子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吗？
0: 对呀，他没有办法，你65他体现不了，他合同写不了65，他不能，他写不了，他有一些底价，有一些备案价格，包括还有一些他们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些承诺的销售价格，他不能破了这个价，是不是？
2: 那就是跟开发商他有点猫腻，你知道这中介里。
0: 哎呀，不是猫腻，就是啥猫腻不猫腻的呀，就是一种方式。你们还本来还就是说还便宜呢，你自己买也一样，你自己向开发商那儿买，你现在就不通过中介了，我不通过你了，我就让开发商签合同，你也拿不到65这个价，你也买不来，他也不能卖给你。
2: 嗯，
0: 听懂了。你现在就是把中介甩掉了，
3: 放心了，因为你不会坑我。
0: 我就是我不用中介了，我不用中介了，你是直接上开发商买，我就是实打实的买，最终你的讲价，我跟你讲，你就是多花10000块钱，66就是你的底价。你现在因为你已经试出来的底价了。
2: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都跟这个那啥中介都谈崩了，还能找他吗？不找他，找别人行吗？
3: 不是，不，
0: 你还要找他的呀。你还是回头去找他，回头去找他，
2: 那不得端的吗？那不得价还能价？
0: 现在房子不好卖，谁端着啥呀？有啥可端着的呀？
2: 他今天早上那个，
0: 我跟你说，房子
2: 给我打电话，
0: 不是说像以前那种的，就是你这房子抢到的，你家不买排队的有人试着买，不是的，你不买也没人买，这咱们都是刚需，是不是？
2: 对，
0: 哎呀，这房子有的是。这样你再说了，这房子我跟你讲也叫缘分，谈崩了，那证明这房子也不属于咱，再看呗。那沈阳是那房子不多了去了呀，钱在咱手里的，我买哪个不是买呀？
2: 对，
0: 这个房子如果说就
2: 要结婚嘛，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跟咱就是没有缘分，没有缘分不要硬去买。那买房子大事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今天早上出，
2: 突然我就想，
0: 今天早上出门要去买车，突然之间有点啥事，车这车提不成，那就别去提了。
2: 嗯嗯，好好。
0: 是不是？
2: 说这句话我这心就敞。
0: 所以就是没事儿，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清楚了，你就跟他讲，我们现在打听明白了，我愿意配合你，但是就是这一万块钱，你什么时候打给我，我什么时候就可以签合同。你要是同意呢，你们公司就先申请批一下，你打给我之后，然后我再去签，
2: 好，
0: 就完事了呗。然后第二个啊，啥
2: 那咋不能干？
3: 那咱们没把钱打到那个那啥上售楼处上，他会干吗？售楼处是销售那边
0: 同步啊，你可以说同，你可以同步啊，同步做呀、啊、对不对？你就是准备好了，你现在就，我现在这边交，你那边就打给我就行。嗯，
2: 对呀，我现在我就是给首付交完了，咱们上银行不得办这些东西吗？
3: 啊，这几天之内
2: 办完了，
0: 你就当天就打给我，你就跟他说你当天就打给我，你能不能同意？你当天打给我，我就去弄。
2: 谢谢。完了，你们就跟售楼处去谈去，跟你们跟我没关系，是不是？
0: 剩下你们就对，剩下你们就跟他沟通吧。反正就是你对于这一万块钱要求有一个期限就行，别整到六个月以后，就行了，
2: 好
0: 不好？就是差就差这一万块钱的事儿，别的都不差。好，那行，说到这儿，嗯，好，再见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买不成就不买，无所谓。他操作不了，答应不了你，那你就不买。这种买房的事都是人生大事，多问一问啊，多打听打听，多比较比较，很正常。这个买不成，咱就买别的，是不是？实在担心，你就正常，你就不找中介，你就不便宜。真喜欢这个房子了，害怕有风险，你就正常上售楼处去讲价去，那售楼处帮你去操作。看看他有什么方法，你们自己再去问都行啊。但是呢，中介跟售楼处人家之间确实是有合作的，他们合作那么多套房子，一般轻易不打破合作的，一般不轻易打破合作的规则吧，应该是这么说啊。至于你说老百姓讲话说有些猫腻啊什么的，那就是咱们的个人理解了。但最终您肯定是要在价格上去找的。下一位无线，无线听众朋友给您回个信儿。无线上宋阿姨，宋阿姨你好。
4: 哎，秦哥你好。
0: 帮您联系完了，但是医生先讲说您这个事儿呢，别太担心。如果看的话呢，上一大二院，你看一下王小坤。
4: 王小坤、啊。
0: 对，拂晓的小，乾坤的坤，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
4: 上次也是你提的他，我找他了。我那次有点脑动脉硬化，挺看挺好。我想找一个专家，因为我这个病吧。
0: 就是王小坤，因为医院已经审核过了。而且并且医生跟您说了，问题不大，别太上火，多喂。
4: 嗯，行。
0: 行不
4: 行？
0: 就是不要在这个事儿很执着。你越在意，你又越难受。
4: 对，
0: 对呀，所以你看，您可能问过了，医院那边都对咱们的病患呢看过，他会有一些基本判断的。我们联系完之后，然后人家医院说的，说让这个患者别太着急上火，问题不大。说如果要看的话呢。去看一下王小坤老师，你看医院都发来信了。
4: 大夫挺好的。
0: 是，那是你去吧。你要说，你就是特别不想看呢也行。你说我不想上王老师看也行，因为找他看过。但你要想去再看一看呢，我觉得你找王老师复诊一下，行不行？解解心仪，也就是解解心仪了。
4: 一大四看的，我现在想上一大二。
0: 那你就上一大二找王小坤呢。
4: 行。
0: 好不好？但王老师的意思说您别着急。好不好？好，再见。
4: 好，
0: 下一位也是合同的问题是吧？67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您好，庆贺。
0: 您说。
5: 因为我咨询一下，就是说的那个有那个就类似于收购房子的，他说有那个黑龙江省什么什么房产那个居间合同，签完这个合同然后去做一个公证。然后这个房子卖给谁呢？完了他就拿这个公证就直接上房产。
0: 公证委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就是委托公证。
5: 这个、是有风险的，是不是？
0: 当然了。
5: 那当时不更名是不是还是不行？
0: 就是有一定风险，你得看他说把钱是不是能当时打给你。
5: 他钱马上就。
0: 然后让你办一张银行卡，是不是？
5: 那我都没问。
0: 你跟他问问他吧，是不是还会办一张银行的
5: 空卡？要办银行卡，咱就补的了。要不办银行卡，他
0: 也不是说补的，他这个事儿就是得办银行卡，因为他们要这么操作，就是这条手续要给人家，你的房产证要给人家， 然后你的公证要给到人家，你的空的银行卡要给到他，他得拿到你这套手续才能往下进行操作。

0: 他说公证啥都不用，直接我俩去公证。
1: 所以啊，我不说了吗？你的东西要给到人家。
0: 啊，
1: 你说的东西，就这套东西要给到他的。
0: 啊，那好，那好，那我知道了。
1: 对，你这套东西，那你不给他，他怎么办呢？就是等于说你委托给他去。
0: 他公证把什么什么都写上，他说的复印件有什么的。
1: 不管写
0: 是假呀，
1: 写的意思
0: 是
1: 完全给到他。你听我说话，阿姨，写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去对于说咱们，黑龙江省居间标准制式合同有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政府替你监管的，你只是签的是这个合同，能明白吗？
0: 啊啊，
1: 对不对？说男孩和女孩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婚姻登记。政府给你出证，给你出婚姻的登记证，这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对，
1: 管不管你俩过日子过得好不好？谁管你那事儿啊？我举这个例子能听懂是不是？这个标准制式，对呀、
0: 啊，
1: 标准制式合同，政府可以给你出，你们就得这么签合同。但你出那，但是你俩出现问题了，不是我合同的事儿啊。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我给你出的是合同样板，你得照我这个去签。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跟着你不要说，对呀、啊，就不能说关于说，你还能说我拿的婚姻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颁发的婚姻证，那跟过了啥关系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一样他道理，他现在就给你夸大了，他说咱们签的合同是黑龙江省什么什么住建部门，怎么地的合同，那又咋的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又能怎么样？也不妨碍你最终要骗我，你还是骗我呀，对不
0: 对？
1: 所以我让我跟你说，你不要。然后他说公证，公证这个事儿，他公证的内容是告诉你，你全权委托给他了。他公证的内容恰巧是这个，是你把所有的权利赋予给他，让他去弄。公证这个事儿。
0: 具体内容我都没问。
1: 公证就是我说的这个，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有了公证，已经有了这个省标准的居间合同就没有风险，那不是的。那不是的，该有风险是有风险的。
0: 对，你这节目是真挺好。
1: 对，就是该有风险是有风险，只是说我这个风险我自己愿不愿意去承担而已。
0: 那咱能承担吗？哪有公证？
1: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主要的流程，所以你得审查一下对方他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型的房产中介公司，因为现在大型的房产中介公司他也干这个事儿了。以前我们都觉得是小一点的中介或者是那种个人呢去干这个，但是现在大公司也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你不整就很难往外卖，所以他们都是把房子收完之后要装修的，装修才能往外卖的。他们装好之后呢，这房子就更好看了，然后再往外出手，他们都是这么弄的。在这里边的我们节目我们做的就是风险提醒，至于说你要是说我就是完全我不想承担这种风险，那就是降价。
0: 降价签合同咱也不能卖他呀。
1: 不卖他呀，就跟还是跟中介说你给我找真实买家就行，我就便宜点吧。
0: 对，
1: 然后你跟他讲说你卖出去呢，我给你这房子比如说我给你5000块钱好处费，你给我再好好推一推，反正我便宜往外卖，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告诉大家的。因为我去在应该是二几年，我去卖我家的一套老房子，当时也可以选择，因为我认识中介啊，跟他们都比较熟了，我当然是可以选择找人收我房子吧，弄好，他也不能骗我，也不敢骗我呀，装了往外卖，但我没那么选。我就是选我房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买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样子，我也不想去粉饰它，也不想去美化它。你看到啥你相中的你就买，对不对？反正就是老式装修，用的也都是好材料，你要喜欢呢你就买，你不喜欢就不买，我也不打算重新再弄它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低价，就把它卖出去了，就降房价呗。
0: 哎妈，现在这帮收房子变相性的让你签呢。
1: 对，他们呢，因为他们想多挣钱嘛，也能理解。他们想多。
0: 我在你这儿没听见过还签合同的，哎，他一说签合同，
1: 全都签呢，我们这全都签呢。
0: 他签完居间那个，
1: 哎呀，都是一样的，其实
0: 啊，
1: 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个套路。
0: 对，
1: 都一样的。
0: 谢谢了，剑客。
1: 是，你就问他吧，就是我是不是这个手续都得给到你，我还得配合你办。

0: 银行卡之类的，你要听到这个都差不多，那就是一样的。你先别说你问我们了，你先问问他，你说那我这个需不需要再给你办个银行卡呀什么的，怎么地的，你问问他，嗯，看他那边什么流程吧，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再给我打，
1: 谢谢，
0: 行不行？
1: 谢谢啊，
0: 嗯，好，再
1: 见，
0: 嗯，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是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3: 你好，请客。
2: 杨阿姨您说。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 您讲。
3: 由你给大家那个总解决实际问题啊，所以赢得大家对你的信任，所以你的电话特别热啊。那个杨阿姨想咨询点事儿，也想请你协调解决。是这样，我在这个一家洗浴中心呢买了一张卡，消费卡，这卡呢是个套餐。就是10000挣3000，然后呢在那消费了一半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服务项目啊，就是有90分钟啊就降低到70分钟，少了20分钟一次。然后呢这个正好呢我就跟他们那个提出退卡，他们也没有说那个挺热情的吧，然后就把这个卡的剩余本金就退了，我消费了5000多点，然后剩4000多给我退了。退了之后呢，我有个想法，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高院出台的一个关于预付卡的这么一个规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找他们经理吧，我说你看我在你这已经消费一半了，你呢是赠予的是3000，那我消费一半了，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一半的赠予应该给我呀？他说这个不行，我们那个你只有在这全部消费了，你才能享受3000的赠与。我说那你们在那个消费的时候，我听说得先把我的这个赠与这块先那个每次我那个消费啊，然后最后才花我的本儿。我说按这个程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把剩余的都给我呀？啊，他说的那不行，那个我们没有这么办过。另外，我这个经理啊挺好的，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得找我们老板。我说你老板，我说那也不在这儿啊。 但我听说他们老板好像回来了，回哈尔滨从外地，然后我始终让他联系老板，他也没给我联系上。那联系上正好呢，我就先麻烦那个清鹤帮我联系一下，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因为我吧，这个之前我这个咨询一下律师，我说我的想法合不合适，应不应该要这个一半儿？后来律师就给我讲了，他说咱们从去年5月1号，高院出台一个这个，我念一下他全称啊，你稍等一会儿。
2: 嗯，
3: 它有个全称，
2: 嗯，
3: 全称是，
2: 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卡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2: 嗯，
3: 然后律师根据这个，他说你如果要是给他起诉的话呢，那个你就能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占理，你应该全部赠与人给你啊，因为是他先。过错，如果你要是过错方，你就享受本金的剩余退给你。如果是他先那个错的，那么就应该先那个按照整个赠余剩余，你剩余多少就应该给你多少。我说那我他
2: 一般是这样的，一般主流的做法是比例折算。
3: 啊，
2: 主流的做法是比例折算。
3: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这个他说这个如果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解释司法解释之前是这么算的，说司法解释已经出台了，他说他说那么说的，说商家责任退款，这个如果倒闭呀、啊、跑路啊、擅自涨价呀、啊，虽然他没涨价，就等于涨价了，变相涨价，你服务项目减少时间了，那么服务价格没有变，不等于变相涨价了吗？他说你就属于这个内容，
2: 不一定，
3: 就
2: 是法院也不一定这么判，我跟你讲啊，实际判例不一定这么判。因为商家也可能会根据他经营的实际情况去改变他的服务内容，这个他也有可能向法院去举证，他是必要的，因为商家他也会根据这个市场来去决定我项目的调整，那不可能说白菜一直都是一个价格他不涨价，就是他这个服务项目也会根据他的成本核算，比如说人员呢、场地租金呢、这个东西来去告知大家，我们告知我要有一个变更，对吗？是这个，因为咱们买的这个套餐呢是一个储值预付卡的一个储值卡，这里边并没有说我是要做多少次，这个就跟美容院那个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美容院做美容，然后我选的是10000块钱，我随便举个项目，比如说咱们选一个光子嫩肤，那么光子嫩肤单次比如说是1500元，那我储值10000块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变成5折，就变成750元。那我是10000块钱，我是多少次光子嫩肤？然后他把这个，对，他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设备是一个进口的设备，后来他把这个设备给我替换成国产设备了，是不是就是变更了服务内容？那我们在这个浴池储值10000元，赠3000元，那么，并不是说我全都是要去做这个。按摩呀，或者是只去搓澡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常规来去讲啊，我们去洗澡的话，是这10000块钱挣3000，这13000块钱我是干嘛都可以的。我这对，我是既可以，我是既可以按摩，又可以搓澡，也可以点餐，也可以买水，我什么都可以去走我这张卡，是不是？我都走我这张卡。所以
3: 呢，但我就奔这个项目去的。
2: 那你奔那个项目是你那个项目去的，它不是合约当中立定内容，它不是说，这里边就是做这个项目，只做这个项目做多少次，然后它时间减少了。我是跟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人家商家他会向法院举证，我是正常商业行为调整，对吧？我并不是，那我就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法院人家他也要听双方怎么去。去提供证据，那我们去想，这个人他做生意做买卖，他不可能，你自己去想，他不可能说他一点调整都没有，他肯定会根据市场经营情况不断的去调整他的套餐内容，有的时候做活动就增加了，有的时候他可能成本合不上了，他就减少了，他会有这种的，就跟这个饭店的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你说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汉堡越来越小呢？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汉堡越来越小？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那个牙膏不如以前20-30年前那么扛用呢？都有细微变化的。 有些品牌的牙膏会把就是挤

0: 的牙膏那个嘴儿变得比以前要更宽一点点，
1: 嗯，
0: 稍微宽一点点，那咱每次挤牙膏就会挤得多一点。
1: 嗯嗯。
0: 所以它都是一种调整，我不是说这个调整一定是合理的，我只是说被告他很有可能在法院去这么讲，我是无责的，我是无过错的，这是我的正常相应行为调整。因为这位顾客在处置10000元赠3000元的时候，他并没有专门是做这个项目来的，我也没有承诺说他只能做这个项目做多少次，他是干什么都可以的，这只是我们提供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做了一个调整。当然就是我说是双方，所以一般法院会怎么办呢？一般法院还是会算一个折扣率的问题，还是会算一个折扣率的问题，他会按照折扣率去折返。因为咱们实付金额是10000元，享受总消费额度是13000元，这个折扣率大概相当于一个7.6折，
1: 7.2%。
0: 对，相当于一个7.6折。那
1: 么
0: 应给你退的，应给你退的钱数呢，就是我们编辑算啊，如果说法院去判的话，大概率就给你判返6154元。这是比较大概率的去返这个钱，就是我只说法院去判这个事儿啊。当然您说那个主张呢也不是说没有依据的，您主张就是把3000块钱全都给你算了，然后再给你扣一个2000，要返你8000块，那个一般法院好像也不会那么判。当然你的主张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说这里边是不是能够判定出来完全是商家责任。
1: 嗯嗯，
0: 因为人是商家，肯定要去，如果要闹到人民法院这个层面上，商家肯定要去抗，也要抗辩的。他肯定说正常商业行为调整，这10000块钱是干嘛都能用的，这是其中一个项目调整，不足以成为我是过错方的理由。那么那你说法院一般是不是就会给你们一个调节，就会给你们一个建议？
1: 对，侵权，
0: 对，
1: 侵权调解。
0: 那建议其实就是按照一个比例，就是我说的那个比例，他也不可能说让你完全吃亏，也不可能，也不可能说只退你这个本金，所以他就会有这么一个，就是一般是折扣比例调整。这个是，就是除了咱们说那个司法解释了，那也是比较常见的判例。啊，比较常见的判例，当然我不阻拦你去主张，就是您问的，对，您问的那个律师他的这个主张是对的，因为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他调整服务时长是商家矛盾，然后你说这个理由也成立，然后呢，我可以举证，我怎么举证呢？对您来讲，我举证的就是我可以举证我在这家浴池的消费，我举证，我已经产生了5000元消费，我这里边有4000块钱都是在做这个项目。那我问你，是不是对你就是有利的？但如果说我们查以往的消费记录当中，已产生的5000块钱的消费，发现就是这一个消费项目，你就做了2次，剩下压根儿都不太是用这个，你都是用来比
1: 用，
0: 对，所以我才说，对你而言，那么你要想证明说完全是商家过错，我就冲这个项目来的，那我就可以举证我的消费记录。我的消费记录是不是都是做这个项目，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因为这个项目我才充的值，你这个项目调整了才导致我退卡，好，商家责任。这个东西我讲什么，更多就是看证据嘛。法律看的什么，看的是证据，法官看什么，他也看证据，看你双方举证。所以如果说让我给你出主意，站在你的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单纯的去说时长这个问题，我们要举证我的消费次数、消费内容，对吧，以及我的退卡理由，然后去主张这件事儿。
1: 那个清河老师，我倒不是想走法院，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打通您电话呢，如果这个
0: 就是如果我的调整，我更倾向于按照折扣去商量这个事儿。更倾向于商量
1: 折扣
0: 的话，就是折扣他再退给你，对，6154元。
1: 他退的我是按照我消费了5000、5200吧，他退我的4000。
0: 就是他是这么计算的，我跟你讲一下，因为这个消费上的事儿呢，我得让编辑去计算，得让编辑去计算，是不是说我花10000块钱享受13000的服务？是不是相当于打几折？
1: 对，
0: 7.69折。7.69折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7.69折？那我现在实际产生的消费额度是5000块钱，乘以7.6折，7.69折，是不是我自己应付3846元？我自己应付3846元，扣除掉我应付部分，是不是退款部分？ 应退金额就是6100。

0: 6154元。
1: 嗯嗯
0: 嗯，6154元。
1: 哦，对，涨，我不是5000涨，我是5000多，就是说那个，您这个按这个来进行折扣，就是说比较合理是吧？从你这来看，
0: 我算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赠送部分计算了一个折扣，就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折扣是7.69折。
1: 嗯，
0: 你这个充卡就享受7.69折的行为。
1: 嗯，
0: 我已产生消费部分也按照7.69折来进行计算。
1: 嗯嗯嗯嗯嗯。
0: 已产生多少？已产生5100，我就乘以5100乘以7.69。
1: 啊，
0: 已产生5500，我就5500乘以7.69。这个就是以对应的实际付款额度。
1: 嗯嗯。
0: 应退金额就是我实际充款额减去我实际付款额等于实际退款额。
1: 哎，对对对对对，这样的。
0: 所以我是以5000整让编辑为您计算的。因为这个得到，得拿计算器去算，但是他去摁，我哪有空给你就给你摁呢，对不对？他去给你摁，他给你计算完应退是6154。
1: 但我好像是5200多。
0: 嗯，咱们就以5200来进行计算。就以5200来进行计算，就是5200元来进行计算。然后咱们的这个折扣，刚才咱们说了吗？是7.69折，那就乘以0.769。
1: 嗯，
0: 就这么计算嘛。然后咱们的实际消费是3999块，3998块8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减实际充卡10000，应退金额是6001块2。
1: 嗯
0: 嗯。6000，
1: 对，他给我退了就是一个本金的4000，就是5200多吧，4700多块钱。好像是。嗯，
0: 行，反正你要是说接受这种算法，那咱们可以给他打电话的。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984

0: 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我们请进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你好。
2: 哎。
1: 哎，电话接通了。哎，我现在给那个尉迟打电话啊，您稍等。
2: 嗯，好，好，好，
1: 稍等一下。
2: 他有一个副经理的电话，手机。
1: 那导播老师先切出吧，先把电话切出。那联系那个副经理不是更好吗？因为现在不是你给的是前台电话吗？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导播老师，那你把电话转出去，他有一个经理电话，你把那个经理电话记一下，我们先打那个经理电话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预付卡消费，咱们的确是有最新的解释的啊，是有最新解释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要听一下导播老师这边的安排，安排好之后，我这边帮助他联系一下。稍等啊，正在沟通，他应该是提供那个经理的电话，提供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马上拨打。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还在确认当中，稍等一下。现在帮你打啊。
2: 哎，好的好的。
1: 稍等啊。
2: 听老师，我那个就是实际消费那个额度，让他去查他那记录就行。我那个记不太准了，多少钱？
1: 好的。

0: 喂，你好，张经理吗？哎，张经理您好，可以？哎，张经理您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您有一个消费者呀，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是一个退卡的纠纷，在咱们家这儿呢存了一个10000块钱的卡。
1: 你好，我现在不在那儿工作，你联系前台吗？
0: 啊，那行，谢谢您啊。他不在那儿上班了，那还是给前台打电话吧。大不了是咱们打前台吧。
2: 行行。
0: 哦。稍等啊，稍等。
2: 还有他们一个经理，还有一个部经理姓严，严淼。
0: 就是您不确定他是否正在处理您这个问题，咱就别打了，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打了然后，
2: 没有，那是去年的事儿。
0: 对。
2: 我是去年的事儿，去年跟他协商的。

0: 他家正在营业，但是原来说要停修，装修。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2: 这个电话打不通。
0: 哦，那能不能跟那个那经理让他那个给提供一下他们经理刘经理的电话
2: 他
0: 呢？
2: 不可能，人家不干了，人说得很清楚了，人说我不在那干了，给前台打电话。人家就不在那干了，在那管这事儿吗？还有其他方式，有个什么？你刚才说还有个什么部长的一个电话是吗？
0: 部长呢？他那个，我找找部长那个电话，我看看啊，稍等一会儿，我看能不能找着呢。
2: 有没有能找到的？
0: 好，看看啊，
2: 嗯。
0: 15545
2: W 老师记录
0: 幺
2: 幺
0: 五
2: 五五这个号码，这是他们另外一个。这个电话如果再打不通，那我们这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因为按照您的要求帮您进行了测算。稍等啊，稍等，W 老师正在沟通。稍等啊，再帮你打这个严部长的电话啊。
0: 好的。
2: 稍等。
3: 你好，
2: 哎，你好，严部长，咱们那个商务会所还在营业中吗？
3: 对，
2: 是这样的，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有一个消费者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说跟咱们这个会所之间呢，他有一个充卡退卡的一个纠纷，他当年充卡是充10000赠3000，然后退卡的时候呢，只退了剩余的本金，没有享受当时充卡的折扣服务。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是不满意的，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啊，要求进行调解解决。您看，您能给他反馈，还是说您的上级能给他一个答案呢？
3: 那我得

0: 跟我上级说，主要是现在我们刚换了一个总经理，他现在还不太了解这个会馆整个的运营的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呢已经跟咱们消费者呢查询了一下相应的司法解释，因为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呢有关于审理预付卡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当中，他不会说只让咱们消费者去退回本金的，因为他当时充卡的时候，他应该享受相应的折扣。
0: 他是已经退完了是吗？
1: 我稍等跟他确认一下。你好，
2: 你好，
1: 您这个退卡有没有退，还是说始终？
2: 退完了，那个本金退完了。
1: 是什么时候退的？
2: 去年。
1: 去年什么时候退的？
2: 十一月份左右吧。
1: 他是在2025年十
2: 月
1: 份时候收到了这个
2: 本
1: 金。
2: 他们服务挺好的，已经那个把本金就是，剩余的4000多块钱退完了。然后那个当时他们是刘经理，完了我跟他提出这问，我也跟他谈了，然后刘经理说那意思，我们没有这么办，而且我没有这个权利，得需要我们老板定。我说那你给我联系你们老板。然后给他这么多月的时间，后来他也不给联系，也没有，他就说找不着，然后就一直推到现在。就现在之后呢，我想呢这个事情呢，因为确实我觉得没享受到当年的这个折扣，但是他们服务挺好啊，他们服务挺好。我对他们服务没有异议，只是就是想享受，
1: 就是说咱们这个消费者呢，对于咱们这个商务会馆本身的服务，还有咱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满意的，但是就是对于退卡的金额是不满意的。
0: 那我只能是做一个反馈，
1: 是
0: 我这边做不了决定。
1: 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探讨，就是您跟你老汇报的时候呢，要跟他讲一下，一个是他联系的新闻媒体，另外一个他这个退卡的确是违反咱们司法解释的。就是如果充卡，对，充卡的时候是10000赠3000，那么它的折扣就相当于一个7.69折。那我们不可能说给消费者退卡的时候按照原来一分折扣都不打就给他退，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就是咱们退卡的时候也得按照他相应的已产生的消费金额要给他打折，要算出来他的实际的费用。就比如说人家花了一个已经花了5000多了，这5000多还是要给他打7.69折。要算一下他实际消费，我估计他实际消费应该是在4000元左右。这样的话他退就能退6000。应该是这样。严部长，您说。
2: 老师，我打扰一下，我打扰一下，能不能就是请那部长那个就是说一下，他们现在经理当场就联系一下好吗？他们现在换的经理，因为他做不了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部的经理。
1: 这个消费者的意思是希望您提供一下你们现在新的领导的电话，我们直接要联系。
0: 我没有他电话呀，他刚上任2天。
1: 哦，那他就得当面汇报。那我把，
0: 然后我今天还休息。
1: 我知道您的意思。那我把咱们这消费者的电话给到您，您方便记一下，然后您联系完之后直接给消费者联系呢，这样我们就不再从中间再给你们再进行二次的联络了。如果二次联络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播出的问题。
0: 行，
2: 听老师这样呗，他那个直接跟你们台里说呗。如果他跟我说不方便，跟你台里说也行。
1: 他一定是跟你说更方便呀。
2: 哦，那也行，
1: 这个逻辑肯定是跟你说更方便呀，对不对？
2: 行。
1: 所以说肯定是把你的电话给他更方便呢。你也知道打我的电话有时候2天打不进来，你说他给我打电话方便还是给你打电话方便？
2: 行，
1: 对不对？肯定是联系你更方便。那您这样，严部长，那您记好咱们消费者本人电话，然后跟您领导汇报一下，好不好？后续如果说你们圆满解决，那我们就不再介入了。那导播老师，你把严部长电话转到你那儿，把这个消费者电话告诉他就可以了。那按照您的要求已经帮您都弄完了，好不好？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可以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就行了。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 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身

0: 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金鹤老师。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在一个牙科，在一个楼下的地段一去看牙，但是上周六，然后那个我联系这个医生要复诊，他说那个医保局检查，他这会儿配合调查呢，他说等我有时间再回复你。然后结果现在我发现他们诊所已经暂停营业7-8天了，然后我给医生发消息发微信，这两天他都没有回，打电话他关机，我给他这个诊所美团还有他那个门口留的电话打电话也都没有人接听。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我现在联系不上这个诊所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主治医生。然后、
0: 那你在那是还剩多少钱吗？是吗？
1: 我这个牙看了一半，现在正在进行根管治疗。根管治疗现在还要差做牙冠，但是现在就已经停滞了，因为他那个诊所暂停营业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后续应该怎么办，因为联系不上这个医生。然后但是我前两天查到了医生在另外一个口腔诊所也有注册他那个执业医师，然后我不知道如果、这个、
0: 我还是问问题，就是你是因为预存了钱没有用完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预存钱没有用完。
0: 预存多少钱啊？
1: 还有一个牙冠的钱800块钱。
0: 哦，还有一个800。
1: 对。
0: 稍等啊。那你跟我打电话也没有啥用啊，那联系不到我，我也联系不到啊。我
1: 现在
0: 咋帮你啊？因为我们要联系到他本人才行的呀。
1: 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因为联系不上人，
0: 就只能是卫生局去联系，
1: 是吗？
0: 就只能是卫生局去联系啊，行政管理部门去联系。他如果也联系不到，他找不到处理人的话，那咱们只剩下诉讼了。就是你问我方法是这个。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卫生行政部门一定是在对方，有营业的情况之下才能找到他。
1: 但是我知道他有另外一家口腔诊所备案了。
0: 另外一家口腔诊所备案，那有啥意义呢？
1: 他
0: 是两个经营主体啊。
1: 那个
0: 都不在一个城市啊，咱们这是行政部门，不可能上那块儿去找他去啊。
1: 不是，他是一个，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诊所是在道外区，他另外一个备案的是在南岗区，是在。
0: 他也是两个市场监管所啊。
1: 那我可以联系南岗区，让南岗区去联系他们，去找他们，因为我在这个诊所，我没有看完的牙，有后续的费用。
0: 一般他

0: 但我不想诉讼了，
1: 所以我才说那不就得通过12345吗？
0: 哦，明白了，就是给市长今天打电话，让市长
1: 现在去协调这两个市长监管所，对不对？因为他跨区了嘛。
0: 跨区了啊，我不能直接去找南岗的那个地。
1: 没有在南岗真正产生消费啊。
0: 那我想问一下，那正常情况下，
1: 正常南岗受理的是在南岗产生实际消费的。
0: 那他这个到外的这个诊所，他现在面临停业检查，那我怎么知道他停业多久，什么时候能开业呢？
1: 这个他可能就不开了吧。
0: 意思有可能他就彻底吊销营业执照了是吗？他这个情况，
1: 我那都是猜测。一般我们就是说他这个关门就等同于他就不能再开了。
0: 听有的小道消息说他家应该是被医保局检那个查封了，说是罚钱了，但具体什么时候营业我不清楚。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通过12345是最好的，在那家店治，转到南岗去治。这诉讼我觉得这个诉求也挺简单的。他在全市有两家店，南岗一家店，道外一家店，我在道外还有800元治疗费没有使用，我要求在南岗店使用，这诉求多明显啊。
0: 那就是给那个市长打电话，他就能联系上我这个主治医生了是吗？
1: 不一定，他联系的应该是实际的经营者，他不是说在两边出诊就行的。你还是没理解核心概念，他必须是一个老板，一个经营者，一个品牌，这才有可能。
0: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就是我道外这个老板和南岗的不是一个老板，不行是吗？
1: 不行，这种就不行。你不能说我这个医生有时候跟老板不是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还能说绑定一个买车，这 4S 店这个那个销售不干了，还不买了？对不对？人这个销售今天在宝马店卖车，你后期宝马出现问题不得找宝马吗？人家后期这个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人上奥迪了，你还能上奥迪去找他吗？你还能说我就认你这张脸，就你卖给我的车，那这不现实啊。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逻辑，你总是说啊这个主治医师怎么主治，但核心是实际经营，能理解？我再这么讲是不是能理解？
0: 追着医生跑，
1: 那当然是这样了呀，那肯定是这样，那你都想都不用想，那按摩师不流动啊，啥不都得流动啊，那还能因为就刚才刚处理完那个搓澡退费那个问题，或者是你还能因为这个搓澡师傅上别的地方干活去了，完了我追着他跑。我这么给你举例子，我在 A 浴池存的10000块钱，我找贾师傅搓澡，后来贾师傅上 B 浴池干活去了，我拿 A 浴池的卡上 B 消费去，那 B 管咱不呀？他这个道理都是共通的，你能理解我在说这个意思不？这道理是共通的。
0: 我把钱给谁了，我就应该找谁，而不是找我的主治医师。
1: 你说这个对了，你除非你主治医师和老板是一个人，就他开的店，你一直给我造成这个错觉，就是给我造成的感觉，就这个给你看牙的这个医生他自己的店，你只给我带下来这个感觉了。如果他就是给你看这个大夫，你实际钱交给了这个店儿，那是店儿的事儿。你这个医生呢，他还这买卖，他这个店儿都黄了，他不找新工作呀？你自己去想啊，他肯定要找新工作的呀。
0: 那我现在就应该给道外的市场监督，就是给12345打电话。
1: 所以这两家店根本不是一个店，也不是老板，也不是一个品牌呀，对不对？
0: 对呀，
1: 你自己去想，那你那新店谁能管你啊？你都不用了，你就把我跟你说的第一个思路撤销，第一个思路就没有用了，还是得按照咱们最最开始所说的，他也没有连锁，也没有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在哈尔滨只有这么一个门店，这个老板开的，然后这个店呢，被医保局查到有违规，这个店现在暂时不开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和这个医生没有关系，有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钱瞎了。
1: 嗯，
0: 我只能认倒霉了。如果他要是一直不营业，我只能认倒霉。
1: 就是诉讼。先去找当地那个一个是找卫生部门，再找一个市场监管部门，就这两个部门去投诉吧。你打12345只能投诉道外这家店了。那

0: 那个南岗那个店跟他没有关系，医生是流动的、
1: 嗯、
0: 医生很有可能他在这个店出诊，他就不干了，他就是那个店出诊去了。嗯，听明白了。
1: 一个是卫生部门，一个是市场监管部门。
0: 对，这两个部门都可以通过幺二三四五联系、
1: 嗯、
0: 啊。
1: 就这两个部门给幺二三四五联系，然后是怎么做呢？我看看，我记一下。幺二三四五。
0: 话术是我在道外某某牙科诊所进行、
1: 嗯。嗯，治疗
0: 牙齿治疗。
1: 嗯，
0: 现在这个店无法经营，我还有800块钱的预付款未使用。
1: 嗯
0: 嗯，要求退款，就不要求继续看你的牙了，要求把这个钱退回来，拿这个800块钱继续上南岗诊所找那个医生去看。
1: 嗯 嗯，
0: 因为他了解你牙的情况。
1: 行，那我知道了。行、
0: 哦，这么个情况。
1: 谢谢柯老师，我会。嗯，那现在就可以给市长一下打电话了。
0: 对，现在就打12345吧。啊、哦，
1: 嗯，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谢了，
0: 再见，哎，好嘞。咱们确定一下，就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那个钱涨了啊、哦，四线。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因为啊，一旦发生了发烧感冒的情况，就会诱发很多的基础疾病，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侵袭呢，我们身体上之前没有得过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病毒的侵袭也会感染上一些基础疾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要加强营养，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咱们有均衡的营养了，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呢，就不怕外界风寒湿邪还有细菌病毒的侵袭了，不是吗？那说均衡营养不仅仅是吃饱饭，还得吃好饭，什么意思呀？平时您既得吃得饱，又得加强营养，就这每一顿饭当中啊，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哎，说我今天吃这顿饭对我的骨头有好处，明天吃那顿饭呢对我的胃肠有帮助，后天吃的那个菜呀对我的睡眠有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会生活懂养生的幸福生活呢。都说呀，这个一日三餐要加强营养，那可不是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大家呢在品美食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今天呢，海兰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很多的听

0: 女朋友都说，海兰呐，你说我这觉啊一直睡不好啊，啊，那我吃点啥呀？来，咱们来学习一下在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睡眠，你都可以多吃点啥呢？能吃水果的，愿意吃水果蔬菜的啊，咱们吃点什么？平时调整睡眠的水果可以多吃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等。苹果、葡萄和香蕉也可以多吃点什么蔬菜呢？比如说菠菜、韭菜等等，这些青菜也是可以调整睡眠的。另外，部分水果和蔬菜当中呢，含有褪黑素以及镁元素和钾元素等等，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促进神经和肌肉的放松，对植物神经来进行调理，提高植物神经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你看呢，这葡萄啊、苹果啊、香蕉还有菠菜、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对不对呀？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经常吃，经常用它们来做做菜，那吃几道菜，吃点水果，就可以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功能，您说会不会去选择呀？饮品类的呀，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温牛奶。这个牛奶呢，含有一些色氨酸和钙，钙呢又有利于大脑充分的去利用色氨酸，能够促进睡眠。还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因为菊花有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对于睡前无法放松的群体来说，能够帮助其快速入睡。哎，可以喝牛奶、喝菊花茶这些饮品，帮助我们起到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稍后啊，我还将教大家呢做上几道菜，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调整咱们睡眠的一些小偏方。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仔细的来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看一看哪一个菜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哪一个菜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吃，还能够调整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菠菜、韭菜呀、作为晚餐的菜肴还能够有助于调整睡眠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常吃一些呀，比如说做一点韭菜、木耳、鸡蛋粉条的素饺子，比如说呢可以用这个平时用杏鲍菇切点丝儿炒一点韭菜，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呢可以做一点韭菜盒子等等，或者是来一个韭菜虾仁的这个饺子，放一点猪肉末，一会儿呢我详细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啊。韭菜虾仁的饺子呀，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去选择，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对睡眠还有好处呢。当然海兰还会提供给大家很多，比如说什么百合糖水儿。百合糖水儿呢，其实百合本身就是安神清心的食物，能够治疗失眠多梦、心烦不安。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可以放到菜里，又可以放到粥里，比如说酸枣仁汤，一会儿我都详细跟大家说啊，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拿起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说到调整睡眠，好朋友说了，海兰呐，你原来在节目里边介绍那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们可买了，哎呦，这过节的时候呢姑娘儿子都回来了，说他们呢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的睡眠呢也不咋地儿，哎呦，我买这十瓶啊没等自己怎么吃呢，给姑娘儿子都拿走了。真是那句话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说哎呀，姑娘儿子回来了，那我能当妈的眼看着他们平时压力挺大的，觉也睡不好，我能眼瞅着吗？哎，我吃着酸枣仁啊感觉还非常不错，我就把这酸枣仁呢给我姑娘拿去四瓶，给我儿子拿去四瓶，拢共买了十瓶，自己开开一瓶吃，没有了，没剩多少了，是不是啊？啊，如果说您家也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我接到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微信啊。王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跟我走了欧洲啊、跟我走了这个新疆，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啊。吃完了咱这个酸枣仁呢啊、给我的一个信息说啥时候还有货，您帮我给订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 就给大家来团购了。那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吧，对不对？酸枣仁片，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因为这名啊实在太长了，大家也记不住。专门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啊、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不适合婴幼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平时睡不好觉的，上班族压力太大的，晚上躺在床上啊，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哎，越睡不着越寻思事儿，越寻思事儿就越睡不着。还有，好容易睡着了，哎呦，要上厕所，上到厕所再回来，完了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因为睡眠不好啊，第二天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不得劲儿了，对不对？然后心情也烦躁了，记忆力也减退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爱掉了。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这些情况的人，我建议大家都来试试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安全的酸枣仁。话说咱这酸枣仁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便宜啊，静修堂品牌的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大家都知道吗？咱们买板蓝根那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品牌您放心，大品牌，179块钱10瓶，每瓶60片，天天都吃，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和一个月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通热线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会抽空啊接听大家的电话，也会一会儿啊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选用哪一些小偏方和哪些菜肴来进行改善。想听酸枣仁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睡眠不好了我就得吃点安定啊，不是，这个药别乱吃，咱们得遵医嘱。如果医生给咱开这个药了，咱们就吃；医生没开，咱们就慢慢调。不是像这个吃安定片的时候，这小孩不睡觉啊，帮给他一棒子消晕了，躺那就睡了，那小孩再起来的时候头疼不疼？那你吃完安定片，吃完那些睡觉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之后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昏昏沉沉，还头疼迷糊恶心呢？对不对？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而咱们的酸枣仁儿，它是食品级的，药食同源，好多你调整睡眠的中医的方子里边都有酸枣仁儿，对不对呀？所以它健康安全，没有副作用，它也没有什么依赖性，放心的定吧啊！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79块钱就100多块钱，能吃5个月，干啥不给自己个机会去调整调整呢？对不对？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童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订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啊，
4: 然后再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呢？
4: 哎，对对。
0: 好嘞，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然后得续上。
0: 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儿是不是？
5: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儿、
0: 哎。一组酸枣仁儿，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三星的。

0: 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1: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平安一生说：“海兰呐，你说把那生姜丝儿削完皮儿啊，生姜削完皮儿切成丝儿，放到枕头旁边，拿纱布包上。哎，这招我觉得挺好使啊。哎呀，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闻着这个生姜的味儿，还挺香，还挺舒服的呢。哎，慢慢慢慢的就睡着了。这只是一个小偏方，这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总结出来的。咱们可以试一试，有很多人呐就感觉这个挺好使呢，是不是？欢迎的是下一位五线的朴先生。”你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海兰，
0: 哎，是
3: 我。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啊，我问海兰，
0: 哎，
5: 这个是酸枣仁这片，这里边就是这一种酸枣仁片吗？
0: 不是，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
5: 先给我定一组，
0: 它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啥副作用
5: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有啥问题你再详细问一会儿哦。五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四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哎，
0: 定酸枣仁哈。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6: 哎，
0: 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6: 酸枣仁多少钱一组？
0: 17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两次，早一次晚一次，随餐吃就行了。这样的话，一组10瓶就吃5个月的量啊。
6: 好，你先给我订一组吧。
0: 行，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6: 好
0: 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
7: 谢谢。
0: 啊，要订酸枣仁，别客气，报上了啊。刁女士你好，尾号是9770，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石女士你好。
8: 哎，我先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吧。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做菜，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啊。
9: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品美食，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啊，您说。
10: 我一下是酸枣仁里边都什么成分的？
0: 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什么东西呢？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合成，起到抗焦虑、镇静的这样的作用。啊，哎，嗯，也是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那酸枣仁的是179块钱十瓶啊。我跟大家说说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什么吧。其实我不用多说了吧，百合这段时间吃啊，不光是管睡眠，而且呢外边有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细菌病毒的时候啊，想要预防感冒的时候，百合它除了改善睡眠还有清肺的作用啊，对不对？哎，然后茯苓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说呀，说我这睡眠不行不好啊，我想一下就睡着，我想吃那种安定片。

0: 片啥的，大家自己别乱用药，到正规的医院让临床医生给您开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不光是安定片，其实有很多管睡眠类的药物当中都是含有安定成分的，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话呢，有副作用也有依赖性，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吃。那么酸枣仁是干嘛的？它是慢慢帮助你调整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它没那能耐啊、哦、啊！大家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你好长时间你都睡不着觉了，你说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那个东西，你敢吃吗？对不对？来，我再教给大家做一个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不光要用到酸枣仁，方便的话啊，咱们到药店呢准备买一点龙骨，20克就行，20克，连半两都不到，一丢丢啊。再买30克牡蛎，然后呢买它20克炒酸枣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配合着吃咱们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呢，再做一做酸枣仁龙骨牡蛎粥，你会觉得这个粥也很有好处啊。先把这龙骨牡蛎酸枣仁加上水，给它像煎药一样煎出汁儿来，然后把渣全都扔了啊，过滤出比较细粉一点的汁儿，把咱家的大米呀、啊、洗干净了，加水煮成粥，粥煮到半熟的时候，把咱们煎好的那个酸枣仁汁儿啊加到这个粥里边，煮到完全煮熟，黏糊了变稠了，当成晚餐，就是晚上去喝这个酸枣仁龙骨牡蛎粥，非常的不错啊。100克的大米就是2两大米就行了，龙骨准备20克，牡蛎30克，炒酸枣仁20克。这个酸枣仁啊，不是什么酸枣仁都可以调整睡眠的，要炒酸枣仁，你就像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儿里边呢，放的就是炒酸枣仁。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没有啥副作用，但是呢，咱们也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吗？今天教大家做这款粥啊，不是早上喝的，是晚上喝的。哎，大家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您学会了吗？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是什么品牌呀？静修堂品牌的啊，就是咱平时我基本上啊这几年买的板蓝根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了，大家最熟悉这个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还是那句话，它是食品级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依赖性。你像你吃一些调整睡眠的药啊，即便它不是安定片，但是它是药物，那么药物相对来讲可能第一是药三分毒，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什么药物，对不对呀？哎，但是呢吃药还得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啊，这可是很重要的。然后药物呢，可能你吃上之后你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吃完之后真的头，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啊，我有一次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吃过一次，只吃过一次管睡觉那个药，就吃了一片，哎呀，当时吃完了之后是睡着觉了，但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就是那种睡着跟咱正常的调整好了神经功能睡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平时不太容易睡好觉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都有体会，睡的也是昏昏沉沉，睡得也特别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哎，然后头还疼，所以不建议大家。但是如果说您必须要用药调整了，咱们就得遵医嘱啊。好吧，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吧。想定酸枣仁的179块钱10瓶，179块钱10瓶，这一组一个人吃，天天吃，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挺出名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了。不多说，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就行了。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管睡眠的小偏方，非常方便，特别简单，自己在家里边做菜做饭的时候就能做了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酸枣仁179块钱10瓶，一个人吃，天天吃，一天吃2顿，一顿吃2片，这样的话呢，可以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性的，不是 适合小孩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不给他吃这个啊。小孩啊，他身体上没有什么营养的流失啊，不用吃这个东西，即便酸枣仁没有啥副作用，小孩他也不用吃啊。只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啊，小朋友根本用不着吃啊，给他喝点牛奶。一会儿这样吧，我先接听几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食物。那么咱们大家先准备一下笔和纸，咱们记录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现在准备好笔和纸，一会儿我多说一些能够改善睡眠的食物，咱们多记一记，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好不好？酸枣仁现在可以继续订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江女士，哎呦，等的时间长了，尾号是5625，江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2: 再订10斤海参。
0: 十斤海参，老听众啊，原来买过海参。
2: 对，买过。
0: 啊，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哎，
2: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3: 哎，
0: 能听见我说话吗，周女士？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那个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嗯，订酸枣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这酸枣仁真的太合适了，话说睡不好觉真难受啊，是不是啊？第二天都是我感觉啊，我就说第二天心脏不舒服啊，心烦呐，焦虑呀，啊，血压也不平稳呐，就这些症状都说得清了。我觉得我要头一天这个没睡好觉，一晚上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我都活不起了。呵呵，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呀，真的老难受了。所以这个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够香甜入眠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就是睡觉睡不好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的、还非常容易醒的、经常容易做梦的，就是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啊，真是谁有这症状谁知道，就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啊？啊，咱们慢慢来调整啊。酸枣仁它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想1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对不对？你出去买两块肉100多块钱就没了，但是它食品级的没啥副作用，你就吃着试试看呗。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酸枣仁都出回头客了，好多的回过头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又来找我们来订的啊。所以这酸枣仁真的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你今天打进电话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了，但是你要是再等的话没有货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嘞。
0: 二线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哎、啊，
7: 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呢？
7: 哎，对 对。
0: 好嘞，我给您，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7: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7: 然后得续上。
0: 啊，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
8: 啊、
0: 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8: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0: 哎、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

0: 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1: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海兰。
0: 哎，是我。
3: 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4: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吃出美味与健康。你看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海兰，我刚才打电话订上酸枣仁了，之前呢吃了一种叫褪黑素的药，也挺好使，但是吃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关节疼。经啊，我的朋友给我查看，说这个褪黑素里边为什么我吃完能睡觉呢？加了别的东西，他加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打不明白他这个字儿。但是加的这个东西啊，会导致我的关节会疼痛，骨头会疼，所以那个褪黑素我不吃了。我想试试你们这酸枣仁，你试试吧。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药物类的，确实让你能睡着觉。你看，就褪黑素，其实有一种植物褪黑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一些食物当中，很多都含有褪黑素。但是你吃的那个褪黑素，如果它不是真正的褪黑素，里边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激素类的成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啊。感谢幸福像花儿一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呢也来记录一下。欢迎的四线的就是裘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来吧，准备好笔和纸的听众朋友记录一下，都什么食物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呢？首先可以选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如是什么，像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还有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豆腐皮儿啊这一类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色氨酸啊能够辅助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而且还能够辅助促进身体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自己的人体是能够自己给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褪黑素就是帮助我们拥有香甜睡眠的重要元素，对不对呀？那么它能够辅助我们人体啊，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就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睡眠质量呗。再说一下，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还有豆腐皮儿啊，觉睡不好的、经常容易醒的、没法进入深睡眠的，你都可以多吃点这些啊。后面还有一会儿我再继续介绍。欢迎的是二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周女士，欢迎您。周女士，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对呀。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继续跟大家说怎么样去从食物当中改善睡眠，还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呢。常见的维生素的食物都有什么？

0: 么呢？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你像苹果我刚才说了，香蕉我刚才说了，平时呢还可以多吃点西兰花，吃点胡萝卜等等。其中这个维生素 B 呀，它就具有协同作用。啥意思呀？这个维生素 B 就能够辅助增强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辅助缓解身体的疲劳，从而改善睡眠的质量。你看啊，苹果、香蕉、西兰花和胡萝卜也能够辅助睡眠，你也可以多吃一点。欢迎的是三线的朱女士，你好。
1: 嗯。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
0: 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跟您联系。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报上名了，你就可以拿到179块钱一组10瓶，十瓶一共179，一瓶才17.9块，多便宜啊，对不对？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来，第三个给大家提示的，生活当中可以调整我们改善睡眠的食物啊，大家再来记录一下，比如说能够养心安神的食物。养心安神都有啥呢？比如说核桃，你可以呢吃点核桃仁儿啊，用这个西芹百合炒一点核桃，平时做粥的时候呢也可以煮点核桃仁儿粥，都可以。还有红枣，这个红枣啊现在就更好买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呀？可以平时煲粥的时候呢加入点红枣，你在里边啊，比如说咱家做一个炖个排骨汤啊，炖个羊肉汤啊，也可以加点红枣，甚至在家里边涮小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加点红枣呢，红枣也可以改善睡眠。还有啥呢？猪心，哎呦，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啊？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因为猪心里边有两种非常好的东西。第一啊，就是含有辅酶 Q10， 第二就是它含有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睡眠。还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呢？叫龙眼。龙眼和红枣呢都是具有辅助养心安神的作用。你看啊，龙眼就是一种水果，现在嘛卖的也挺多，而且还不贵，一斤能要不少呢啊，就那金黄色的里边带个大黑籽的那个龙眼，它也是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帮助机体进入睡眠状态，改善入睡困难、睡后容易醒的这些症状。那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对
0: 呀。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自己去拨通啊。酸枣仁是17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也曾经长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些睡眠的障碍啊，入睡困难，没法进入到深睡眠，就算睡着了也是很浅，有点动静就醒啊，或者是呢躺在床上啊就想起来白天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哎呦，啥不开心我想啥，越想啥我越睡不着，越不睡不着我越难受，我越不开心，哎呦，好容易睡着了，哎呀妈呀，还没等睡俩小时呢，上厕所，上个厕所或者做一个梦又醒了，醒完之后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这类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非常不错，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并且也没有依赖性，跟你平时吃那管睡眠的药啊，它俩不是一样的啊，不是那个小孩不睡觉一棒子笑晕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那种，那起来头又晕又迷糊头又疼的啊，谁还愿意吃那个呀，对不对？它是帮助您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来进行调整的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179块钱是十瓶一组，一共十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3: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六线的西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

0: 人哈。
1: 啊，我定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邓女士，159的手机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这位听众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酸枣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王先生，哎，酸枣仁，
4: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要听酸枣仁是不是？
5: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一顿晚一顿，一次两片，然后随餐嚼服啊。哎，
5: 好嘞，
0: 嗯，预定成功。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6: 啊，对呀。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石女士，尾号3529，预定成功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来说，含有一些促进睡眠的营养物质的食物还有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能促进睡眠，比如说鸡肉和鱼肉啊，还有呢一些这个蜂蜜等等这些食物，鸡肉、鱼肉、蜂蜜这些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收音机前的您明白了吗？学会了吗？记住了吗？今天海兰可是告诉大家好多啊，针对于睡眠来进行调整的食物，你像花生、坚果、燕麦、牛奶、小米粥、红豆、大豆、豆腐皮儿，还有呢苹果、香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呢核桃、红枣、猪心、龙眼，还有呢就是鸡肉、鱼肉和蜂蜜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都记好了吗？欢迎六线的齐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二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8: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儿。
8: 对对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这道菜，咱们来一个黄焖鸡腿儿。刚才不说了吗？鸡腿儿里边啊，鸡肉里边它也含有高蛋白质，蛋白质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的。哎啊，咱就吃点，你看满大街都有那个黄焖鸡米饭，咱自己在家做一个黄焖鸡腿儿，准备个1到2个鸡腿儿吧，人口多就来2个大鸡腿儿，人口少就来1个就够了，准备点洋葱、姜啊啊，小辣椒啊，大蒜呐、啊，就这些东西啊。把那洋葱和姜切成片儿，这个葱啊切成段儿，大蒜呢就给它对半切就行了啊。就这些食材，把鸡腿先给它洗干净了，剁成鸡块，你把骨头去掉了，那就更好了啊。然后剁成块之后，把这鸡呀、啊、先搁那泡着啊，鸡腿先搁水泡上，凉水先泡一会儿。我先接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咱们继续做菜啊。六线的，哟，万女士啊，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齐女士，你好，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8: 是怎么用啊？
0: 早上2片，晚上2片，随餐吃，嚼服就行了。一瓶是60片，一瓶能吃半个月，10瓶能正好吃5个月的量啊。
8: 10瓶多少钱？
0: 179块钱。
8: 你给我邮了，邮了一瓶。
0: 啊，一瓶一组。
8: 6瓶。
0: 六瓶，十瓶，
8: 啊，十瓶，
0: 179块钱，十瓶吃5个月啊，十瓶一共吃5个月，一块给您送过去啊。
8: 哎，好
0: 了，哎，好嘞，感谢参与。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咱们继续做菜啊。 刚才那鸡腿泡好了吧？鸡

腿切成块啊，放那个冷水里头给它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把那血水都给它洗干净了，就不腥了。因为咱们现在啊买到的鸡腿鲜的更好，如果是冻的的话呢，很容易有一些腥味，对不对呀？多泡一会儿哈，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啊，冷水啊，锅里边加上凉水，凉水来焯这个鸡腿儿。凉水的时候不要水热了，凉水就把这鸡腿放进去，放一点点的料酒，放两片姜，放一个葱段，给它去去腥。等到烧开锅了，把这上面那个沫子呀、啊、都给它撇掉了。沫子撇掉了之后呢，鸡腿捞出来，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了。如果能吃辣的，你就放点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就来点甜面酱、大豆豆瓣酱，一样各一勺半就行了。如果能吃辣的，放点郫县豆瓣酱，这和大豆豆瓣酱和甜面酱一样一勺，每样各一勺，调出来这个料汁啊，中间呢可以放一点点的温水，放生抽，放一点点的蚝油，再放一点点的料酒啊，这三样酱一样各一勺，加生抽，加蚝油，加料酒，加一点点的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咱这个黄焖的料汁就给它调整好了啊。这时候起锅烧油，油热了放入洋葱和葱姜蒜。他说放洋葱我还放大葱吗？放啊，他们俩起到的不是同一个作用啊。把洋葱和葱姜蒜呢都给它爆香了，炒香之后呢给它盛出来，放到一个砂锅或者平时咱家炖菜那个炖锅汤锅里边都行。如果说呀就使这个大勺去炖了也可以，但是也给它先盛出来。盛出来这锅里这个底油啊先把鸡块给它炒香了，先把它给爆香了。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土豆就行了啊，基本上大土豆一个，小土豆准备两个，给那个土豆啊削好皮，去好块，用水呢给它多投几次，把那个表面那个淀粉呢给它投干净了，省着太黏糊啊。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的土豆块倒到鸡块里边，倒到这个鸡腿，它不在锅里呢吗？把土豆块跟这个鸡块啊一起多炒几这个多炒几个个，多扒拉扒拉。土豆和鸡块一起炒完之后呢，再把能吃辣的放小辣椒，不能吃辣的放点青椒就可以了，放到里边扒拉扒拉。多扒拉一会儿之后，要倒入咱们调好的灵魂料汁了。这料汁是相当灵魂了，黄焖鸡的料汁啊，我跟你说啊。我都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大家回去做吧。这个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啊，做出来之后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把调好那个料汁均匀的倒入咱们锅里那个小鸡和鸡腿和那个土豆块上边，然后搁一大勺炖也行，咱家要有砂锅啊、汤锅、炖锅啊，转到那个锅里去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加上盖，大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中间开盖看一看啊，别给整糊巴了。如果说咱们想多炖一会儿，说想吃烂烂乎乎的，稍微多添点汤，鸡肉熟了，那土豆自然而然就熟了，你就吃去吧，老香了，特别有营养。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上这道菜，我跟你说，鸡肉里边含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改善睡眠，今天晚上你就做，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得香香甜甜了。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吃个鸡腿儿都能让我睡着觉了。慢慢调整呗，对不对？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这营养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这几道菜和粥尝试着轮番做一做。如果说您想啊选择一种快速的补给营养来调整睡眠，那就选择酸枣仁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这品牌可是200多年的历史了。话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像失眠多梦啊、健忘啊、眩晕啊、体虚自汗盗汗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头疼头胀，第二天早上起来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这中医老祖宗给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理念真的是有用啊。说美梦一觉倒不至于让你百病都消了，但睡不好这一觉啊可真是百病都来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血压是高居不下呀，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第二天早上这起来，这心脏啊砰砰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第二天是心烦意乱呐，啊特别焦虑，心情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记忆力也减退了，黑眼圈也出来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特别容易掉了。
但是如果你借助药片入睡呀、啊，长时间吃，你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大不说，还会有依赖性啊，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本身就是药食同。

0: 圆的，宁心安神的，对不对？哎，可以起到镇静催眠的作用。酸枣仁都能放到粥里，放到汤里，有啥呢？对不对？你还有啥可担心的呢？茯苓就更是了，对不对？舒缓神经，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所以酸枣仁、茯苓、百合它都是好东西呀。17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一共能吃五个月的服用量，一个人吃，天天吃，顿顿吃，能吃五个月的服用量，179块钱，一天吃两次啊，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随餐嚼服。酸枣仁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没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这个酸枣仁的厂家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到市面上药店去找一找板蓝根，你就知道了。它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广药集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你还有啥可顾虑和担心的？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呀？广州白云山药业啊，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睡不好觉的你就尝试着去试一试吧，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17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才179，还给您送到家，和一瓶17.9块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想订这个酸枣仁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823231128232311。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2: 好嘞。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感谢参与，再见。继续邀请进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订酸枣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3: 那个片儿嘞，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片儿啊。
3: 啊。
0: 嗯。
3: 这个是怎么吃法啊？一天？
0: 一天吃两对儿，一次吃两片儿，早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儿，晚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儿 啊。一瓶是60片儿，这179块钱吃五个月的量啊。
3: 好，
0: 十瓶
3: 啊，
0: 好嘞，
3: 嗯
0: 嗯，好嘞，感谢参与。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睡不好觉的，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啊！因为这个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记忆力减退，头昏脑胀啊，情绪也不稳定，有的呢这个心脏也难受，突突跳啊，有的呢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焦虑烦躁，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呀？长期失眠呢，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想啊，脑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呀，你如果长期失眠，你的大脑长期得不到休息，那你算一算吧，对不对？真是这样啊。所以你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睡着了才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那你都不让他休息，对不对？哎，那你想咱们的大脑能健康吗？是不是？你没别说那个年龄大的人了，就连我们年轻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都觉得我这记忆力减退了，对不对？脑袋都不好使啊，从这屋走到那屋我都想不起来我要拿啥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并且保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晚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思虑过度的，今天寻思这个，明天寻思那个的，是不是？哎，咱就少寻思点事儿。你老寻思事儿的话，那你肯定得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少寻思点事儿，哎，咱们尽量做到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是不是啊？睡好觉了，你的脑袋才能好使，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世界范围之内目前都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到提前的预防，别让我们的脑袋一直付出代价，别让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寻思事儿，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你想，你那个脑袋能好使吗？对不对？它能舒服吗？那多难受啊，是不是？那我在节目里边呢，也多教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方面帮助调整 整的这个菜。那我们酸枣仁想要预定的，如果说你想选择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和方法，

0: 823-1112 823-2311 823-2311。
1: 欢迎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嗯，
1: 您说您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啊？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
2: 好吧。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喂，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1: 哎、酸枣仁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好，给我订一组呗。对对对，
1: 好嘞，我
4: 是管睡眠的是吧？
1: 酸枣仁，对呀，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它不是药啊，不是药，说你让你吃上了就一定能马上就能睡着觉，但是它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副作用，它是帮助你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啊。
4: 那太好了，
1: 哎、
4: 谢谢
1: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欢迎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5: 您好，我想要那个酸枣仁、
1: 哎、酸枣仁哈，睡不好觉是不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1: 欢迎的是五线的一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儿啊。
6: 哎，酸枣仁儿一组。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啊。想订酸枣仁儿，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报名预定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能订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批到货数量都非常非常少，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少，酸枣仁儿咱们的回头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有不少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上的，想订都没捞着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自己报名去预定去。
0: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1: 断货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咋好的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膏，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口服液的，这个酸枣仁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海兰。
1: 哎，要订酸枣仁哈。
7: 哎，对，
1: 好，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夏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
8: 给我订两组那个酸枣仁呗。
1: 两组酸枣仁，原来买过是不是？
8: 买过好几次了。
1: 啊、买过好几次，那老听众就不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酸枣仁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
8: 这个特别管用、
1: 啊，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问题，它安全。对不 对,
8: 对
1: 它没有啥依赖性，它没有啥副作用，而且价格还便宜。那你想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金也不多，你一下子整挺贵的，他也没有办法常年去吃啊，对不 对,
8: 对
1: 他帮助您啊慢慢的去调整。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 823-2311,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 823-231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郎正腿上带了伤，他实在跑不动了，发现前面树上拴了一匹小毛驴，他赶忙解下了缰绳，骑到驴上，跑出没有几步去，发现有人喊了一声破烂的卖，这个小驴挺听话，咕噜在地下打了一个滚，把郎正可就摔下来了。郎正刚想爬起来，一看眼前站着这个大胡子老头，把郎正就吓了一跳。哎呦，是他！郎正的耳朵被这个大胡子老头不给削掉了一个吗？他知道这老头是世外高人，这时候郎五金就追上来了，赶忙拿绳子把郎正抹肩头捋双背绑了一个结结实实，把郎五金恨的恨不能把郎正给勒死。这时候大胡子老头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放，嘟打了一声口哨，这个小毛驴咕噜在地下起来，就奔着大胡子老头去了。这大胡子老头牵着缰绳就扬长而去了。唐铁牛也来到跟前了。哎，我说郎五金呢，刚才那个大胡子老头上哪儿去了？郎五金说，我还真没注意。哎，唐铁牛一想，我早来一步就把这个老爷子给留下了。这时候许多宋将全赶到了树林，众宋军把郎正推推搡搡带回了店房。郎五金把郎正带到了谢亮的灵堂供桌前，扑通把他往地下一扔，你给我爹爹跪下。这时候红玉珠撤下来脸上的黑纱，郎正啊，你再看看我红玉珠，当年的花容月貌的红玉珠啊，现在脸上是伤疤片片。郎正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最后的时刻。五金呐，你快下手给你爹爹报仇。好，郎正啊，你伤天越理，杀死了多少无辜的好人，今天是你最后的时刻，我现在认母归宗了，从今往后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叫谢五金。郎正，我就要你的命。说的话一百鞭铁穿，啪，把郎正打了一个脑浆崩裂。郎正被郎五金给打死了，阮英立刻传令把他的尸首拉到荒郊以外刨坑葬埋，人死了就不结仇了。 蓝武金对阮英说：“阮元帅，我打算立刻回到越州，我要把岳阳垒拆掉之后，到了越州城里，叫里头的兵将举旗归顺，投降大宋，我蓝武金也好减功折罪，报答阮元帅对我母子的救命之恩。”阮英说：“我们元帅周景龙昨天大队人马20万，离我们这不远，已经安营下寨了。我们马上和我们的宋军兵打一家，剑合一处。武金将军，既然你要回越州，我也放心不下。我呀，派几个人跟着你一起去。多谢元帅。”阮英以防万一呀。他怕蓝武金自己回去出错啊，他派石长青、花云平和唐铁牛，另外还有宋万清，再加20名宋军。临走的时候，阮英嘱咐长青和云平：“你们耳目要灵通一些，要多加注意。”是末将遵令。早饭后，蓝武金跟他们来到了岳阳擂台之下。这儿啊，有不少贼兵在这把守擂台呀。蓝武金一来，这些贼兵就过来了。哎呦，总兵老爷您回来了，您怎么才来呀？你们把擂台给我拆掉。
2: 啊，拆擂台？他们大伙一愣，这功夫蓝武志、蓝武祥就跳下了擂台了。大哥，您回来了，昨天晚上你不是跟咱爹到宋营去杀阮英去了吗？怎么你回来咱爹没回来呢？
1: 蓝武金看了看蓝武祥、蓝武志二位先帝，郎正他死了。
2: 啊，被宋军杀害了？
1: 不是，
2: 被我把他砸死了。你把咱爹砸死了？
1: 不是我爹，郎正是你们的爹，他是我杀父的仇人，我接过了他的性命。郎武金把一切情况跟郎武志、郎武祥讲说了一遍。郎武祥听到这儿，火冒三丈，拿着哨棍：“好啊，郎武金呐、啊！我把你这丧尽天良、忘记我爹爹养育之恩，你好狠毒！我给我爹爹报仇！”唰，白哨棍奔着郎武金就砸去了。郎武金用他的冰铁穿往外招架，跟郎武祥征战不过17、8个回合。上边铁穿一晃郎武祥的眼，下边用扁踹卧牛腿，汤就把他踹趴下了。来，绑！把蓝武祥就绑起来了。蓝武志一看，手中拿这一堆冰铁剪，纵身就过来了。蓝武金呐、啊，我要你的命，给我爹爹报仇！武志啊，不管怎么说，你我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也有手足之情。我不想伤害你们，郎正我已经打死了，我想劝你们改邪归正，越州城兵将归顺宋朝，我们弃暗投明。武志，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马上给我扶绑。你少说废话吧！唰，铁剪就砸去了。郎武金摆他的冰铁穿往外招架，跟他打到30多个回合。郎武志哪是武金的对手啊，直累的双膀发麻，虎口全破了，往外直流血呀。一想，完喽，我打不过他呀，武祥啊，我也救不了你。郎武志没办法，他转身往下就拜。郎武金手拿冰铁穿高声呐喊：“武志啊，你跑不了了！”蓝武志此时真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公鸡，狼狼狈狈、仓皇 往越州逃奔。吴金后边手拿冰铁锤，是紧追不放。正往前追着呢，就看在东南上来了二三百人，当中为首有一个贼人，手里拿着一对倭瓜锤，就迎上了郎武志。郎武志把一切情况讲说一遍，再看这小子拿着倭瓜锤就挡住了郎武金。别走了。郎武金一看认识，这是五绝第三绝，叫龙敖。龙腾龙霄汉是君山寨的总寨主，他四个儿子父子五人成为五绝，他是龙腾龙霄汉的次子，叫龙敖。这小子长得真恶，脑瓜门啊就像拿刀切去半拉似的往里抹抹着，两个眼睛像蛤蟆眼睛往外鼓着，趴的鼻子大嘴叉，面如青蟹盖，是个矮胖子。这对倭瓜锤啊看样子分量可不轻，既然叫倭瓜锤，就像倭瓜的形状，把俩锤往两旁一分。郎无金呐、过去我拿你当朋友，我认为这小伙子还不错，我没想到你人面兽心，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流，你倒反了君山寨呀。郎无金，今天我一定叫你死到我的锤下，我让你知道你家二少爷的厉害。一百倭锤没等打郎无金，五金百川奔他翁就砸了去了。龙敖跟郎武金二人征战了有二十多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没分胜败输赢。龙敖一想，我要想胜郎武金也得费点事啊，一看他打来打去，把双锤往一块一碰，烫烫烫，这锤碰了三下，就看这锤里头出来这么几股黄烟啊。郎武金知道这是用的毒气，不好，马上想转身跑，可是来不及了，只要鼻子一闻上那就中毒枯通。郎武金就趴到地下了，龙敖一看把双锤一举，郎武金呐、我就叫你死于我的锤下，摆大锤刚往前一赶步，啪，由对过飞过一个铁弹丸来，就是一个小铁球啊，正打到龙敖的脑门上，嘣，当时就起了有鸭蛋大小一个包啊。哎呦，他往前一闪，石长青花云平过来就把郎武金给救下来了。这个铁弹丸是谁打的？是宋万清打的。长青云平一看这回又亏了宋万清，没有他郎武金可就没命了。石长青花云平刚想摆刀过去战龙敖，宋万清把他们拦住，不能跟他打，因为他锤里头有埋伏，我们要是跟他打非吃亏不可，我们先回去吧。好，长青云平跟二十名宋军抬着郎武金就回到了宋营，把郎武金放在床上，阮英、八王千岁和周景龙他们全进帐来了。红玉珠坐在儿子的旁边抽抽搭搭的直哭，儿啊，没想到我的命这么苦，我唯一的儿子你也活不了了，你睁眼看看娘啊。阮英说，老人家您不要难过，我们一定想办法救活郎武金。武金，武金，你睁眼呐。郎武金慢慢的把眼睛睁开，有气无力的对阮英说，阮元帅，我知道龙敖他锤里的埋伏，他是一种毒药，他这种毒药 只要人闻上，7天就死。我大概不久于人世了。吴金，你不必难过，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你看，我们的八王千岁和我们的元帅周景龙全来看你来了。蓝武金一看王爷来了，他还有知觉呀，那意思想起来给王爷见礼，王爷把他给摁住了。武金，你身负重伤，已经中了毒了，你不要起来再见本王了。武金呐，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子，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一定想办法救活你这条命。蓝武金点了点头，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周景龙也说，武金呐，你不要想的太多，我们一定救你。蓝武金又点了点头。阮英说，武金，你能给我们提供点条件不能？得什么办法能把你救活呢？蓝武金说呀，因为龙敖我跟他很熟，我听他说过，他这个锤里头这种药面，这种毒药是一个和尚给他研究的，这个和尚叫什么法号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住在长江对岸的青龙寺，这和尚能配毒药，他也能配解药，只要和尚肯开恩，给了解药，我就能活命。当然龙敖身上他也有解药，要想把他的解药弄到我们手，那可太难了，我看你们不必费事了吧。武金，你好好在这躺着，我们一定想办法弄到解药，来，我们走吧。阮英、周景龙、八王千岁他们出了偏帐，阮英传令箭，叫宋军加万分的小心，一定保护红玉珠母子的生命安全。阮英升帐后，派唐铁牛，三哥，这个事儿就得交给你，到青龙寺老和尚那儿管他要解药去，他要多少钱都可以，一定把解药买到手。
2: 是，遵令。
3: 唐铁牛一看呢，对，什么好事啊都得我摊上。唐铁牛一想啊，这个事儿啊得多麻烦呢，那和尚跟龙敖是一伙的，那解药就能随便的给我吗？
2: 行啊，猴就知道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之舌，他知道我能白活，能白活得分怎么回事啊。硬硬脑瓜皮去一趟吧。
3: 唐铁牛身上带好了银子，来到长江岸边，雇了一只小船，就把它摆到对岸了。唐铁牛下了船，见人一打听，说前边那座山呢，山上那座寺院就叫青龙寺。
2: 谢谢了。
3: 唐铁牛顺着山坡羊肠小道，他就上了山了。来到这庙门外一看，这个寺院修得很阔气。唐铁牛上了几凳台阶，一抬头看上头有一块匾，黑地儿金字儿，上写青龙寺。没错，就这儿了。
2: 帮帮帮，张老慈悲，张老慈悲，张老开门。
4: 弥陀佛，外边是谁呀？咕隆咕隆，咣当，
3: 把山门开了。唐铁牛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他认识这个和尚啊，矮胖子，脑袋像个肉团子似的。唐铁牛一想啊，这老和尚临走的时候说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不是东京汴梁宰我们状元府画女尸的那个和尚吗？
1: 这老和尚人送外号生铁佛，叫法远呐。
5: 张老你好。
4: 啊，是你呀，你不是状元府的小八义吗？你叫唐铁牛啊，对不对呀？
5: 对对，一点错没有。张老，我来，哎，今天来拜访你老人家。
4: 好啊，既然来拜访我，那就里边请吧。唐铁牛啊，觉着脑瓜顶都直发麻呀，完喽，这药没个药来，跟我们有仇啊，这可怎么办呢？
5: 哎，跟他进去看看，
1: 到里面啊，看事做事，见景生情。走，
5: 多谢张老，
4: 里边请。
1: 唐铁牛跟着生铁佛法远就来到禅堂。到禅堂门口这儿，唐铁牛一看，在禅堂门旁边啊，有一个大铁佛在那儿立着，明光锃亮。一推门，法远一摆手，里边请。
5: 啊，好好好了，
1: 唐铁牛跟着和尚就进了禅堂了。
4: 先茶。
1: 过来一个小徒弟，给他们端过两碗水来，还挺客气。这个生铁佛，唐铁牛一看呢，他越客气，我心里越犯嘀咕。
4: 唐将军，到我这个寺院里来有事吧？我看你是贵族不查见地呀。
5: 张老，咱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咱们今天呢直截了当的别拐弯。
4: 我们宋营有人带了伤了，中了毒了，就是龙鳌那锤里头出来的那个黄烟，说七天就死，就是您会配那个解药到这儿来，求您行方便，您救人一命强如吃斋行善，您把药给我，要什么条件答复什么条件。张老，您行这个方便吧。
5: 哦，管我来要解药啊？行，解药我可以给你，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4: 那您提。我门旁边有一个大铁佛，你要能把我这铁佛打院里给我背到寺院门口去，我马上把解药就交给你。我也是练武出身嘛，我愿意以武会友啊。
5: 啊啊啊！
1: 唐铁牛一想，那铁佛呀，我连动也动不了他呀，别说我背呀。
5: 啊，就那个铁佛不是吗？好了，咱们出去看看。
1: 唐铁牛跟着生铁佛就出了禅堂，来到门外。
4: 生铁佛一指这个大铁佛，唐铁牛，你把他背到门外，我身上就有解药。
5: 张老，别开玩笑了，这玩意儿你能背得动吗？跟你说老实话，你要能背得动，我就能背得动。
4: 怎么着，你还不服吗？
5: 不是啊，我看您是开玩笑，这么重能背得起来吗？
4: 好，我就给你做做样板，我把它背起来，背到外面，你再给我背到里面来。
5: 行。
1: 生铁佛把这个大铁佛往背后一背，俩手一托，就背到了寺院门外。
4: 生铁佛法远把这个大铁佛背到山门外，往门旁边一放，扑通，把铁佛放这儿。

0: 活动活动身子。唐铁牛，你把他背到我院里去吧。
1: 唐铁牛一看，我把他老奶奶，我哪有那劲头啊，我连动这个铁佛都动不了。我看呐，今天这老小子非收拾我不可呀，我得想办法逃啊，我要不想办法，我非死到这儿不可呀。
0: 生铁佛法远，我刚才呀，我是真佛不露相，既然成小八义，八仙过海各有其能，没两下子能成为小八义吗？对不对？今天呢，我给你露一手。法远，你把铁佛背起来，这不算多高明的武功，你看我给你来一手。我给你来一手啊，牛角追风掌，用气功，我百步之外，只要我一用气，啪，我把这铁佛就能打倒下，你信不信？唐矬子，你真有这两下子吗？
2: 那当然了。
1: 唐铁牛想啊，我为什么要百步之外呢？因为我在百步之外我好跑啊，他在那儿光注意我练气功了，我呀俩鸭子不行仨鸭子我就跑了。
0: 唐铁牛走出一百步去，生铁佛发源在这儿抱着家看着。唐矬子，你要真有这两下子我也见识见识，你要没有这两下子你就下不了山了。唐铁牛走出百步之后，看着牛角追风掌，看着我这气功来。嘿，唐铁牛装模作样，好像把气都用到右手上了，打，啪，扑通，大铁佛呀倒下了，把法远呐吓傻了，唐铁牛啊也傻了。
2: 哎，这怎么回事？我真有牛角追风掌吗？
1: 他自个儿都信不着自个儿啊，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啊，在大铁佛底座里头啊，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出来，一伸懒腰，呵呵，哎呀，好乏呀！唐铁牛一看，哎，这不是干巴老头吗？生铁佛当时一看就明白了，要饭的老花子，你跟唐铁牛是一伙的吧？你来到山上也是找晦气的吧？既然你来了，那么你也算数吗？你把这大铁佛给我背到寺内，我就把解药马上给你，说了算数吗？那好吧，那么我就把这玩意儿给你弄到院里头去，我还没照料过，试试看吧。干巴老头伸出他干干巴巴的这一张手，一摸这个铁佛的脑袋，嘎嘣，把铁佛的耳朵给拧下一个来。哎呦，这玩意儿也不结实啊。生铁佛法远一看，当时是木雕泥塑。
3: 唐铁牛在青龙寺眼看不行的时候，正在这千钧一发当中，巧遇干巴老头。这干巴老头在铁佛里钻出来，用手在铁佛脑袋上头那么一划了，嘎巴，把大铁佛的耳朵给拧下一个来。当时生铁佛法远一看，就吓得木雕泥塑了。哎呦，这个老花子好大的功夫啊，要练到这儿份上，那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啊，这绝不是一般的人物。法远呐，这是光棍啊，他心想， 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不能跟人家斗啊。老人家，我佩服您好大的功夫，今天使我生铁佛法远，长了见识，今后得跟您领教领教。嘿嘿，说这干什么，我呀没练过什么武功，我看呐，就你这玩意儿太糟了，老人家您不要再开玩笑了。张老啊，出家之人嘛，都讲究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出家人是普救众生的，你呀就把药啊给了那个唐铁牛吧，这也算你积德行好啊。老人家您不要再说了，我这药我一定给他，冲着您的面子。生铁佛呀在身上拿出了解药，就递给了唐铁牛。唐铁牛接过解药来一看，和尚啊，这老和尚冲他直翻白眼，气的。唐铁牛一想，白生气，不管你怎么生气，反解药啊归我了。老英雄，您请到庙里头歇息歇息再走吧。我不去了，我还得要饭去呢。说着话，干巴老头顺着山坡就往下来，唐铁牛跟着老头后头也就下了山了。唐铁牛心里想，这回呀我有了保镖了，生铁佛一根毫毛你也不敢动我。跟干巴老头一边往下走，干巴老头问他，唐三将军呐，你刚才用的那个掌叫什么了的？什么牛角追风掌？我呀走南闯北的，走的地界不算多，可是我听说过天地三才掌、八卦掌、六合掌，可没听说过牛角追风掌。
0: 嗨，我老爷子，
3: 您哪知道啊，我是鼻的，眼看不行，我哪练过气功呢，这是我编的瞎话。
0: 哦，我还寻思跟你师父学的呢。嗨，别给我师父丢人了，武术当中哪有这个掌啊。老爷子，你跟我到宋营去，到那儿歇息歇息吧。
3: 我呀不去了，我还得找我的儿子呢。
0: 啊，您儿子还没找着啊？
3: 行了，回见吧。唐铁牛知道这老头的毛病，帮完忙就走，你怎么拽他他也不来。
0: 唐铁牛一合计，也行啊，我到关键时刻眼看要玩完的时候啊，这个老头准出现，他呀是我的贵人，回营吧，反正解药到手了。
3: 唐铁牛回了宋营，见阮英把情况诉说了一遍，阮英带着唐铁牛来到偏帐，赶紧给郎五金治病吧，把解药给郎五金就灌下去了。过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吧，郎五金清醒过来了。啊，虽然说郎五金呢清醒过来了，但是四肢无力，就连抓小鸡儿的力气都没有，没有伏击之力。郎五金对阮英说，阮元帅呀，我看呐，我残废了，我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我怎么能再帮着你们攻打越州呢？元帅，我深感惭愧。阮英说，不着急，你慢慢养着吧。过了两三天，郎五金他的病情还不见好转，阮英一想，我不能叫郎五金母子留到宋营，这儿夜长了梦多。最后阮英跟周景龙八王爷一合计，把他母子送到后方汉阳去，把他们送到汉阳去，叫郎五金在那儿养病，什么时候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郎五金感动的是热泪盈眶，阮元帅呀，我本想

0: 养功补过，能帮你们攻打洞庭湖，好报答阮元帅对待我母子的大恩大德。没想到我现在成了废人，我真是愧待大家。蓝武金，你何出此言呢？用不着再说更多的了，快上车吧。蓝武金说：阮元帅，我临走的时候跟您还有几句话讲，这是我肺腑之言。第一，阮元帅，您可要加小心呐。阮元帅，据我所知，你宋营里隐藏着洞庭湖派来的奸细。
1: 啊，
0: 他是谁？这个我不知道。那么说，被你拿来的蓝武祥他知道吗？现在被我把蓝武祥已经押到偏帐。元帅，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可能郎正能知道，被我已经打死了。哦，第二件事啊，你们东京汴梁的皇亲国丈蔡京跑到洞庭湖里去了，跟龙腾龙霄汉在一起，他们研究想什么时候造反大宋江山，他们想造反。嗯，第三件事，元帅呀，我看你们要想取下越州很容易，想拿下洞庭湖来可不容易。洞庭湖君山寨是个总寨，它里头共分九个山头，九个山头一个山头九个小寨，同共是9981寨。你们就是进去了想出来，我看呢都不容易。因为君山寨呀，有一位老英雄三手大侠叫邱慕天，他跟龙腾龙霄汉一起设计制造的君山寨。我那意思呢，给您提供点条件，您得多加小心，不要小看洞庭湖君山寨呀。那么说，三手大侠邱慕天他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请他来帮忙？据我知道啊，我听郎正说过，邱慕天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听说呀，前两三年呢，他上外国跟外国人学习外国的西洋萧黄，没想到不幸在路上坐着船遇见大风，船翻了，邱慕天淹死了。他还有一双儿女，他女儿呢叫邱秀峰，儿子叫邱丹峰。他有个君山图啊，可能他留到家里了。你们要是能把这一张图得到手，就能破君山，到里头以免麻烦。这是我蓝武金肺腑之言。元帅，您找一找邱家姐弟，好帮你们破君山寨洞庭湖。阮英说：蓝武金呐，但不知邱家姐弟住到什么地方。他们姐弟呀，他们住到离我们这儿不远，30里地，邱家湾在正东方向。元帅，我没有更多说的了，那我就告辞了。蓝武金外边上了大车，跟着母亲红玉珠大板一腰鞭就奔汉阳去了。不表蓝武金，单说阮英。阮英回到帐中，马上召集弟兄们以研究，派唐铁牛、徐文彪去请邱家姐弟，叫他们把这张君山图拿出来，帮着我们好早日铲除君山寨这些乡马，跟他们讲明来意，别叫他们怀疑我们，我们对他们姐弟没有别的意思。徐文彪说：我记下了。唐铁牛、徐文彪带好了盘费，外边两个人上了马，离开宋营，就来到了邱家湾。 到了

0: 纠集湾，两个人下了马，拉着马的缰绳进了街口，见人一打听，说前面就是老邱家。他们拉着马正往前走呢，一看旁边过来一帮人呢，有的抬着大礼盒，扛着整匹的彩缎红绸，就奔老邱家去了。有十多个，徐文彪一拉唐铁牛，先别走，这帮人上老邱家干什么去了？这帮人进去了，徐文彪见老百姓就打听，这是老邱家吗？他们家出什么事了？这帮人怎么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啊？当地老百姓有好说话的就跟徐文彪说了，你不知道啊，邱家的姑娘啊给了老龙家了。你知道哪个老龙家吗？洞庭湖君山寨的总寨主龙腾龙霄汉的二儿子叫龙敖，是龙敖的妻子，听说从小定的亲，这些年哪不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完婚，今天不是送聘礼来了吗？可能啊三五天就得完婚了。徐文彪一听，嗯，他是龙敖的妻子，三哥呀，咱们可不能自找没趣，别进去了，到里头我一说准翻了，咱们得另想办法。这个邱家湾呢是个镇店，旁边也有小饭馆，哥两个在外头把马拴到树上，到饭馆坐下叫俩菜，咱吃点饭，在这儿瞄着影子看他们什么时候出来。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啊，一看这帮人在里头啊可能喝酒了，一个个喝脸红扑扑的，在院里头出来了，一边走嘻嘻哈哈的就离开了邱家湾。徐文彪说，三哥走，咱跟着他们，详细情况咱们还不知道呢，最好咱们抓他一个。对，唐铁牛跟文彪两个人上了马，也离开邱家湾，在后边瞄着影子跟着他们。这十来多个人啊，有一个人落后了，那几个人走了，听这个人说话，哎，你们先走吧，我回家去看看，好几个月没回家了，你回去带个信儿啊，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啊。好嘞，这个人就奔树林去了。唐铁牛说，就抓他，扔崩在马上，唐铁牛就跳下去了，几蹦就把这个贼挡住了，别走。这个当贼他没能反应过来呢，当唐铁牛一脚就把这个贼踹趴下了，别动。
1: 哎，饶命饶命，您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宋军。好臭贼，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实话，我是一手指头不碰你，我还能留着你这条命，你要是跟我不说实话，我摆铁棒槌就把你砸个脑浆崩裂。
1: 英雄饶命，宋军饶命，我一定说实话。
0: 徐文彪也到跟前了，咦，把马勒住，腾也跳下马，拉着思江，你起来，你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万，我叫万能，人送我个外号叫巧嘴话梅。
0: 啊，你小子准是能说会道啊，你哪人呢？
1: 我家就是云乡村的，我好几个月没回家了，我想回家看看我娘，没想到就碰见你们二位了。
0: 走，跟我们到宋营去，把胳膊背过来。唐铁牛把巧嘴话梅胳膊一背就绑起来了。徐文彪跟唐铁牛把这个万能就带到宋营，来到阮英的帐中，跪下
1: 给元帅叩头。
0: 阮英说，你就是巧嘴话梅叫万能吗？
1: 对，元帅，我就是万能。元帅，只要您能留着我这一条命，您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阮英说，万能啊，你到邱家湾去干什么去了？
1: 我呀，下聘礼去了。
0: 那个邱家小姐邱秀峰啊，是我们二少爷龙敖的妻子，后天呢
1: 我们就去把姑娘接来，到越州城里跟我们二少爷武绝。

0: 这第三绝，龙鳌完婚拜天地呀。为什么过去不娶亲，现在才想起来娶亲呢？你跟我说实话。
1: 嗯，是这么回事儿。这里头啊，有一段缘由，我呀，按理说不该讲。当然，您留着我的命了，是不是呢？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二少爷呀，已经娶妻了，是蔡京为的媒。东京汴梁，你们知道有一个吏部天官叫杨戬吗？杨戬的女儿许配我们二少爷龙鳌了，他们已经完婚都2年了。当初啊，这个事儿啊也就过去了，根本就不想再娶邱家小姐了。谁知道我这个倒不明白呀、啊，什么最近怎么想起来又来娶邱小姐？这个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呀、啊，说出去可了不得，你邱小姐不能干呢，那能做小吗？谁知道她犯了什么病了，又要娶邱小姐完婚。阮英听到这儿一皱眉头，明白了，来呀、啊，把万囊押到偏帐。元帅，你饶我的命，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临走还捣鼓着。阮英一想，龙鳌啊，你们好狠毒啊，你不是去娶邱秀峰啊，有可能你们意识到这张军山图，我们宋军在这扎着营，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们想到这儿了又去娶邱秀峰啊，怎么能叫你这淫贼再沾污这清白之身，去污蔑这邱家的小姐？我一定想办法救他。阮英把弟兄们召集到一起，跟五哥说，五哥，这件事就得这么这么这么办。五哥，这件事就得您了，您冒充贼人龙鳌到那儿去娶亲，把邱小姐接到宋营，一来为了这张军山图，二来保护这位小姐。兄弟，既然已经决定下来了，那么我就去吧。阮英一切等项安排好了，最后把万能找来。阮英问他，龙鳌跟龙家姐弟见过面没有？
0: 嗯，没见过面，他们家可能还有老太太。老太太我这听他们唠嗑当中，我听音儿听话听出来的，可能老太太在龙鳌小的时候见过面吧，大了时候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嗯，万能，今天本帅派你到邱家湾去娶亲
0: 啊。我去娶亲，
1: 对，我们的人去接亲，你可不能说漏了，你要说漏了一点，当时就要你的命。
0: 行行，只要你留着我就行。
1: 另外我可告诉你，你就是跑喽，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家是云乡村的，你全家大小一个也活不了。
0: 那您放心吧，我保证给您做到。
1: 阮英派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唐铁牛、金棍、孟春达100人抬着花红小轿，石长青啊披红戴花，因为这是新姑老爷去娶亲就得披红戴花。小八爷弟兄跟随着，100宋兵都扮成了老百姓，便衣便服，带着20-30个鼓乐手，好吹喇叭啊。万能在头前骑着马装模作样，领着小八一弟兄就来到邱家湾。一进街口啊，先放炮啊，到到到到，噼里啪啦鞭炮直响，小喇叭直吹，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这个热闹劲儿啊啊，老百姓也跟着嚷，接亲的来啦。邱家府的家将到里头禀报老太太，
0: 老太太一听。

0: 不说是后天来吗？怎么第二天就来了呢？可能等不及了。家将说辛谷老爷已经到门口了，老太太说迎接。带着儿子邱丹峰来到外边，把石昌清他们就接到了客厅，唐铁牛、花云平、巧嘴画眉万能都一块进客厅了。老太太说万能啊，不说是后天来吗？怎么第二天就来了？不是，现在兵荒马乱的，怕夜长梦多，今天呢就来娶亲。老太太早一天晚一天不也那么回事吗？石昌清过来拜见岳母。老太太一看，呵，这孩子可出息的真不善呐、小的时候我见过，长得可不怎么好看，还不白，现在出息的真不善呐、长得真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我女儿跟他要过日子，这一辈子真能心满意足喽。我这个当丈母娘的也高兴，这孩子长得怎么这么俊呢？真有人缘。老太太叫家将把春红叫到客厅里。老太太说，春红啊，快到楼上给你姑娘送信儿，叫你姑娘梳洗打扮，一会儿上轿，二少爷呀、来接她来了。丫鬟春红赶忙跑到后边绣房里，姑娘啊，二少爷龙敖啊来接你来了，花红小轿在门口等着呢，您梳洗打扮后等上轿吧。丫鬟，你见到二少爷了吗？
1: 见着了。
0: 都说他长得不怎么好看，他长得怎么样？
1: 哎呦，姑娘可漂亮了，不信您先去看看。
0: 邱秀峰跟着丫鬟来到客厅，在窗户外边拿手指头捅了个窟窿，往里一看，老太太呀陪着他们在那吃饭呢。丫鬟用手一指，姑娘，就那个就是我们姑老爷。邱秀峰一看这小伙，石昌清是小八义当中的美男子，那可真成得起是甩甩甩帅，长得真漂亮。姑娘打心眼里高兴，阿弥陀佛，我丈夫真是一表人才呀。姑娘回楼上啊，梳洗打扮穿戴完毕，这时候外边嚷，搀新人上轿啊。丫鬟春红搀着邱秀峰，头上蒙着红盖头，来到大门外就进了花红小轿了。老太太在门口那站着，还掉了几滴眼泪，因为女儿是妈的贴心肉吗？老太太说，丹峰啊，你送你姐姐去。邱丹峰外边上了马，石昌清辞别了岳母，上马，小白弟兄一百宋军带着他们姐弟二人就出了邱家湾。老太太刚坐到大厅，家将进来报禀报老夫人，二少爷龙敖前来接亲。老太太一看，怎么又来个龙敖啊？龙敖怎么来的？龙敖也不放心，因为巧嘴画眉昨天晚上没回去，他是第二天也来接亲来了。老太太到外头跟他一说，被人给接走了。你是龙敖，那么那个是谁呢？哎呦，糟喽！龙敖一想啊，一定是宋军来把邱秀峰接走了。追！后边带领着五六十名贼兵，就追下来了。他们出了邱家湾，追出一段路去，远远就看见前边小八义的队伍了，因为这抬着花红轿走得慢呢。第一个是郎武志，手里拿着冰铁锏就追上来了。你们给我站住！宋军，你们是骗子，你们来把邱秀峰给骗走，你快把花红小轿留下。说着话摆双锏就追过来了。唐铁牛一看不好啊，他们要追上来这就完了。徒弟孟春达呀，你去抵挡一阵。
2: 老师，好嘞。
0: 孟春达手里拿独角通人槊，就挡住郎武志。
2: 小子，回去回去，
0: 你们宋军是骗子，把花红小轿给我放下。
2: 干什么放下？那是我们娶的媳妇儿。
0: 你招剪，嗡，他摆双剪奔他砸去了。小

0: 是啊，手脖子都掰了。
1: 哎呦，这小子这劲头真大，还没见过这么个小子呢，1丈30多高啊，长得也凶啊。
0: 这时候啊，香马就全追上来了，第一个就钻云燕子西金哥。
1: 蓝武志，怎么样，你带伤了？
2: 不行，他们宋军实在厉害，那个大个子叫孟春达。
1: 看我的，小八义都是我的败将之君，没想到今天跑这儿来张狂来了。唰，他一压单刀，纵身一下，
0: 西金哥多快呀，就追上来了。唐铁牛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唐铁牛一看他认识，我的妈呀，这是西金哥，外号钻云燕子、采花淫贼，这个小子怎么又出来了？
1: 这个时候他的出现对我们太不利了。西金哥这小子是武林当中的高手啊，他能打左手镖，还有锦被低头连珠弩，再加他的刀法纯熟，是刀招过人。
0: 唐铁牛一想，今天他来喽，恐怕我们弟兄打不了啊，这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把他引开啊，谁叫我是当哥哥的呢，我把他引开，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就死。叫我的弟兄们把他们邱家姐弟能保护他们安全到宋营就行了。唐铁牛拿着铁棒槌扔蹦蹦过来了，
1: 徒弟啊，你们快走啊，我断后路。带西金哥，认识我吗？
0: 西金哥一看是唐铁牛啊，矬小子，扒皮练骨头我都认识你。看刀，摆刀奔唐铁牛就剁去。
1: 开，小子，在这儿打算什么英雄？咱俩上那儿打去，敢跟我来吗？
0: 西金哥是矬小子，上哪儿我怕你？摆刀又剁，唐铁牛扔崩，蹦出有1丈多远去。
1: 来呀、啊，来呀、啊，咱们上这儿打来。
0: 唐铁牛就往西北上下去了。西金哥气的五官都挪位了，后边一压单刀就追下来了。
1: 唐铁牛一看，可完喽，他要追上我，我就得死啊！
0: 唐铁牛正往前边跑着呢，看前面来了一辆轿车，唐铁牛冲着轿车就嚷上了：“
1: 快躲开，叫我过去，不然我就没命了！”
0: 这时候，轿车里有人说话：“
3: 外面是我郎君吗？”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西伯侯姬昌死中得活，被纣王赦免归国。本来呢，这事儿就算完了，但是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偏偏遇上费仲尤浑这两个小人，

他们素日就记恨姬昌，因为西伯侯为人耿直，从来不给他们俩送礼打溜须，他们俩就怀恨在心，非要置姬昌于死地而后快。在赵王的面前又讨了一道密旨，以践行为名去套姬昌的话，抓着把柄就要把姬昌置于死地。您说这俩小子有多阴险呢？领旨之后，他们骑着快马，带着仆从才赶到十里长亭。百官一听他们俩来了，人人都有不悦之色呀，但是又不敢得罪。打过招呼之后，百官各找借口纷纷离去，人家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跟这种人就得敬而远之。这十里长亭就剩下西伯侯了，费仲幽魂紧走两步，满面堆笑。您可记住啊，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这可叫笑面虎杀人贼呀、啊，越这样的人越阴险。他们笑完了说了：侯爷，您这可是大喜的事啊，我二人特为给君侯前来饯行，祝侯爷一路顺风。哎呀，不敢不敢，有劳二位大驾给姬昌送行，我真是有点过意不去。哎，哪里话呢，同殿称臣嘛，哈哈哈哈，酒宴摆下，他的仆人把食盒打开，桌子擦干净了又摆不上了。姬昌能吃得下去吗？这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费仲幽魂一边一个坐下了，边喝酒边谈。这西伯侯姬昌啊，天生的酒量，要高兴的时候这一顿能有百碗的酒量，能喝一百碗。当然了，那阵酒的度数可能不太高，但是像他喝这么多的确实少见呢、啊。刚才跟百官他就喝了一顿了，费仲幽魂这一劝酒，姬昌觉着有点过意不去，连着又喝了几碗，这酒啊就喝的多了点了。费仲幽魂互相使了一下眼色，这才说：金侯啊，你真叫人羡慕，听说在西岐一带你有圣人之称，老百姓提到你的名字竟如神灵啊，您真是治国有方，治家有法，令人可亲可佩。那么君侯，我们还听说你还会演先天八卦术，能善卜人的吉凶，国有此事乎？姬昌啊，你别看喝多了，心里头挺明白，就留着神住着意呢，知道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别看这么应酬着，姬昌说话格外的留神。听他们俩突然问起这件事来了，心里一翻个，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会我也得说不会。二位大人，那都是谣传，其实我喜欢这种东西，但我并不精通。哎呀，您太客气了。哎，这么办行不行？您给

0: 给我们哥俩算上一卦。哎呀，我那叫胡说，哎，胡说我们也爱听，闲着也没事儿，咱做个临别的纪念，您给我们算一卦吧。姬昌叫他们逼得没办法了，好吧，拿出几个铜制钱来，在手里头摇了摇，就问：“请问二位，你们想问点什么呢？”哎，喂，这么办吧，你算算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死？哎，是寿终正寝呢，还是能得什么其他不好的结果？就问这事儿。姬昌点了点头，把这几个铜钱哗啦往桌上一放，嘴里念念有词，不住的皱眉。哎呀，不好啊！
1: 啊，
0: 怎么个意思？还是不说也罢。哎，别，您看您不说叫我们多堵心呢，该怎么地就怎么说。好吧，咱把话说清楚，一卜形象嘛，这个东西说准也可能不准，因为里头变化多端，况且我还不那么精通。就此卦而论，二位都不能寿终正寝呐。这俩小子一听脸就变色了。
1: 哦，那不能寿终正寝，我们能得什么结果呢？
0: 西伯侯摇了摇头。哎呀，这卦上真就看不出来。你说是凶杀、雷劈、电击、刀砍、枪扎、车压、马踩、淹死、吊死等等等都不存在
1: 呀。那我们得怎么死呢？
0: 这就很难说了。总之一句话，你们俩都不能得好结果啊。文王会算吗？不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叫诚心拿他们俩开涮。姬昌心说，就你们俩素日的为人，就你们做的那些事儿，死有余辜。就我刚才说这些都不足解恨，你们俩不定得个什么报应。总而言之，不能得好死，故意用这个卦拿他们俩开涮。这俩小子信以为真了。
1: 这，
0: 哎呀，真像您卦里说，我们哥俩太惨了。二位大人不必认真，我刚才说了我不精通，你自当我满嘴胡说八道了。来，喝酒喝酒。哎，好，请反正我们哥俩以为卦嘛是心理作用，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说了几句闲话，费仲一想，还没套出他什么话来呢，还得接茬往下唠。哎，君侯，你能不能给咱们天子算上一卦，看看天子临危得个什么结果？姬昌一听明白了，这俩小子没安好心，往坏道上领我呢，我一句话走了本儿，就犯下不赦之罪，我焉能上当？但是还不敢说不算，又故意的把几个纸钱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哗啦往桌上一撒，嘴里念念有词。这一卦倒很明显，天子寿元百岁，能够寿终正寝，此卦大吉大利呀。俩小子失败了，没套出姬昌什么话来，但是他们不撒手啊，又问：“那您看咱们大商朝的天下还能做多少年呢？”姬昌装模作样又算了一卦：“咱们的江山固若金汤，
1: 从卦上来

0: 能有万年的长寿啊，子子孙孙万代继承，这也是大吉大利的卦。
1: 这外甥
0: 也找不着的毛病啊。
1: 来来，喝酒喝酒，
0: 可劲儿灌几场。后来一看姬昌啊，眼皮都有点撩不起来，说话嘴也不太好使了。这俩小子又问君侯啊，咱别谈这卦了，咱说点真格的吧。虽然说你远在岐山不在朝歌，但是你的耳目很灵通，什么事儿都清楚。你说咱们天子自从那苏妲己进宫之后，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啊。你听说了吧？制造一种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叫什么炮烙，烧红了把人绑到上头烙啊！哎呀，简直目不忍睹啊！太惨了。上大夫梅伯、赵启都受了这种酷刑，这都不说，这是外人嘛。就朝阳正宫江娘娘犯了什么罪了？先挖一墓，刨落双手，挺好个人活活给折磨死了。你说这苏妲己是个人吗？嗯，您给他算一卦，看看他能得个什么结果。坏事就坏在这酒上。一开始姬昌呢心里挺明白，嘴有把门的，所以说话不走板。现在酒这一喝呢，心里发热，脑袋发胀，听他们俩提到妲己上了，姬昌就忘乎所以了，啪把酒杯一蹲：二位大人不用算卦，事儿是明摆着呢，恶人焉有好报啊！妲己要照这样子下去，他肯定不会得好结。说到这，姬昌把这话又咽下去了。不好，我上当了。这俩小子明明是领着我说，我为什么还要说呢？二位啊，恕我失言。休论国政，莫论人非，我喝多了是满口胡说八道，告辞了，告辞了。姬昌说完吩咐仆人收拾马匹就要走，肺中游魂暗中高兴：老匹夫，老滑头，你不是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呢？你敢辱骂苏娘娘，比辱骂天子还严重啊，回去我们就给你诛上。这俩小子假意送行，拱手告别，姬昌领人上路，他们俩马上骑马返回朝歌，见纣王一五一十讲的。当然他们俩没按原话说，天之家业，添油加醋，说的是绘声绘色呀。纣王闻听大怒，匹夫焉敢如此，朕把他放了，不但不感恩，还竟敢在十里长亭辱骂圣君跟娘娘，这还了得？曹天曹雷在在，率200铁骑把这老匹夫姬昌给我抓回来，绑在午门外正法。你说这姬昌倒霉不倒霉？走出去没有100里地让人给逮回来了，连纣王的面都没见着，推到午门就要问斩，惊动了文臣武将，心说我们都给送了行了，西伯侯没事儿了，怎么给抓回来了？
2: 哦，明白了，在最后费仲游魂去了，他们也去给践行，肯定没安好心，坏事坏在这俩小子身上了。西伯侯啊，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俩素日的为人吗？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文武百官碰了碰头，力保西伯侯。人多了有力量啊，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再加上微子、其子、微子启、微子衍，文武大臣跪倒了一大片，力保西伯侯。纣王呢，只是听这一说，又无凭又无据。杀这姬昌啊，确实亏理。后来纣王想了再三，好吧，看在重卿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我也不能把他放回去，要把他囚禁到有里，以观后效。旨意传下，绝不行改动的。西伯侯姬昌给押送到有里城。有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当时叫有里，小地方不大，也就能有10000来人口吧。命人押解着送到那儿去了，让他偏偏做苦力活，看看他什么表现，表现得好把他放回西岐，表现得不好发牢骚反抗，那就抓回朝歌从重处置。姬昌啊，心里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撤自己的嘴巴子，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这么大年纪了，喝了酒我就忘乎所以，胡说八道啊，小心着小心着，结果出这么个漏子，这叫自作自受。还得感谢文武百官呢，不然的话早掉脑袋了。他被囚禁在有里，手下那么多仆人呢，他都打发走了。临行之时，他告诉这当头的，回到西岐，见着我娘太姜，见着我妻太姬，见着我儿伯邑考、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军南宫科，告诉我一切平好啊，让他们放心。切记，千万要记住，谁也不准来看我，特别是我的三亲六故。这阵我的身边不需要亲人，因为朝廷在我身边安下了耳目啊。你知哪一句话说走板，不见人这事儿好办，我有办法能逃出龙牢回归西岐，要来人看我，那可就罪上加罪了。仆人点头洒泪分别，回西岐报信去了。费仲游魂也不甘心，认为奏上这本，天子肯定得杀了姬昌，没想到文武跟着捣乱又没杀成，迟早这老家伙非跑了不可，能不恨我们哥俩吗？怎么办呢？哎，又一想，常赶集没有碰不上亲戚的时候，等抓准的机会再设法置他一死。这俩小子只好忍气吞声了。自从这件事过去之后，朝堂就乱了套了，人们三五成群议论这些事情，说这天子太混了，真是个无道的暴君，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折磨死原配的夫人，要杀自个儿的亲儿子，退忠良杀大臣，刨落两位上大夫，囚禁西圣人姬昌，还杀掉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隶属他的罪恶简直多有千条啊，人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又过了些日子，不好的消息传到京。

0: 城，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起大兵40万替父报仇，人家能拉倒吗？不但给父亲报仇，还要给姐姐报仇，声讨这无道的昏君。另外，南伯侯鄂崇禹的儿子鄂顺起大兵30万攻打游魂关，给爹报仇，非要把大商朝给平了不可。战报传来，人心惶惶，纣王也吃不下饭去了，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上殿议事，问了问咱们国家还有多少军队。回陛下，还有大军60万。太少了，太少了，你要想办法马上招兵，招不上来就给我抓，一定要把这个战争平息下去，保住大商朝的江山社稷。黄飞虎领旨下令。那么天子有诏旨，不敢不实行啊。招兵哪能招得上来呀、啊？干脆抓吧，也不管你是60岁的老者，15岁的顽童啊，只要个头够了就抓吧，发给刀枪就送往前敌。老百姓最厌烦战争，尤其是这种不义之战，怨声载道，不但抓兵拉夫征粮征款，搜刮百姓，从京里到州府县道全都乱作一团。老百姓关上门连哭再喊，叫骂这昏君呐、啊！你听吧，家家户户都是怨气不断，哎哎，把生的这年头倒了血霉了，就说呀，咱们怎么生的这个时代，哎哎呦哎哎，一人一口怨气凑到一块儿，就组成了巨大的气流，冲到天顶上去了。这就是那句话，怨气冲天。这天上啊33层呢，上头有一个最高有权力的人，就是玉皇大帝，主宰万物之主。据说这玉皇大帝姓张，是河北人。什么时候做的玉皇大帝，什么原因做的，怎么做的，这咱不清楚，反正就是张玉皇就得了。这一天，玉皇大帝升座凌霄宝殿，正跟各位神仙商讨事情，突然发现凌霄殿前怨气冲天。
1: 啊，这是什么原因？
0: 太白金星臣在，查访明白，速回启奏。臣遵旨。太白金星走到南天门，把云彩扒拉开，往下看了几眼，等看清楚了，又回到凌霄殿，向玉皇大帝启奏，说纣王现在抓兵拉夫，搜刮民财，商朝又打了大仗，老百姓不服，因此怨气冲天。这下惊动了上天的张玉皇，就是玉皇大帝，把天布打开一查，哦，明白了，原来殷纣应该做640年天下，现在到了时候了，得派谁去福保民主，结束燕纣的统治呢？哎，他突然想到了 李

子，玉皇大帝决定派一个高人下凡，搅乱商朝的江山，等候福保明主。派谁呢？他想起灵珠子来了。这灵珠子可不是人，是一颗宝珠，张玉皇是最心爱呀，命人到宝藏库把灵珠子拖来了，在盒里头装着，打开光芒四射，香味扑鼻。他一想，这灵珠子可以化作人形，让谁办这个事儿呢？往下一看，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这儿呢。他把太乙真人叫过来，告诉他，你把灵珠子带走，围着世界转一圈，看谁家有德，净做好事的，你就把灵珠子送去，让他产生孩儿，这孩子就是灵珠子化身，长大成人之后能福保明主，去灭商纣。太乙真人领了法旨，拖着灵珠子走了，回到乾元山金光洞，把洞里的事情料理料理，第二天脚驾祥云为世界转一圈，那快劲甭提了。太乙真人睁开慧眼往下看，找谁家合适呢？还得有妇女怀孕的人家。嗯，看看这家不行，这家净缺德，再看看那家不行，别看他女人怀孕了，偷鸡摸鸭子，净说瞎话。再瞅瞅那家还不行，哎呀，真难呐，找不出几家行善的来了。他把云头一拐，到了陈塘关上空，往下一看，嗯，这家不错。这家是谁呀？陈塘关的总兵李靖的府地。李靖啊，做了24年总兵官，历代都是忠臣，到他这儿传第四辈了。李靖为人耿直，两袖清风，挣的钱是不少，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把陈塘关治理的比什么地方全强。老百姓提起李总兵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而且这李靖向来不跟费仲尤浑这些人打交道，嫉恶如仇，是个正人君子。再看他夫人严氏已经怀揣有孕了，掐手指一算还是个怪胎，这孩子揣的月份也太多了，干脆把灵珠子给了他吧，假托人形降世在凡间。玉皇大帝保管满意。说到这儿，咱再说这李靖，方才说的一点不假。李靖吃喝当然不愁了，家趁人职，要权势有权势，要地位有地位。他的夫人也非常贤惠，已经给他生了俩儿子，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现在怀上第三胎。使他最堵心的是，夫人怀胎之后肚腹成形，一个月俩月仨月一年两年三年，这孩子怀了三年多了也没产生。李靖心说这是怪事儿，十月怀胎就能分娩呢，这怎么三年多了？看来这是个怪胎，不然就是我夫人中了病了。到晚上没事，两口子睡觉的时候，李靖指着夫人的肚子就说，这是不是气骨或者是水骨啊？你应当找个大夫好好看看。严氏说都看过了。

先生都说这是喜脉。再者说，我也没有别的病，那哪有揣这么些年头的呢？这真是怪哉怪哉呀！夫妻二人不住的长叹。就在这一天的晚间，夫人做了个梦，正在屋里歇着呢，突然门一开，走进了一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齿红的脸膛，脑门上长了个八卦太极图，身穿绛紫色道袍，腰系丝绦，双垂灯笼坠，在手里托着颗珠子，锃明刷亮，能有鹅卵大小。殷夫人大怒啊，用手点指，高声断喝：“你这道人毫不知礼！这乃是内宅，妇道人家居住之处，你是一出家人，岂能擅入？”老道一笑，把掌中这颗珠子对着他一扔，唰，一道光。严夫人吓得一张嘴，正好扔嘴里头，滑不呲溜进石肚里去了。老道踪迹不见，夫人从梦中惊醒，哎呦，吓出一身冷汗呐、啊！哎呦，做的是什么梦啊？再一看，李靖在身边熟睡，灯还长着呢。啊，看这些日子，我心里不安宁。竟思索怀孩子这个事儿，因此才做了这个怪梦。夫人打算起来喝口水，但是一活动着身子，突然觉着肚腹疼痛难忍，哎呦，坏了，要生孩子。他这一叫唤，李总兵醒了：“夫人，你怎么了？”“哎呀，可能要分娩。”“是吗？这可是大喜的事儿。”李靖披衣而起，赶紧跑到厅堂，把手下人招回来了，找接生婆丫鬟，赶紧到内宅服侍夫人。李靖呢，沐浴更衣，焚香再拜呀，祷告上苍能给我生个好孩子，管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保佑我夫人平安无事。行完礼，磕完头，他就坐到佛堂边上了，左等也不来信儿，右等也没信儿，把他急的想回内宅看看，又诸多不便。正在这时，家人叫李福撒脚如飞跑来了：“总兵大人，老爷，夫人生了啊！生了，夫人怎么样？平安无事。”“我请问你，生的是男还是女？”“这他妈扯，不是男也不是女。”“胡说！人就是男女有别，不是男不是女，是什么？”“老爷不信，您去看看去吧。生了个怪胎，圆乎乎的一个大肉球。”“啊！”李靖心说：“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哪有怀揣这么些年月的？”拉宝剑，有人提灯赶奔夫人的寝室，开门进屋一看呢，好嘛，老娘婆钻床底下去了，几个丫鬟吓得挤得一块儿，抖作一团。夫人围着背，面如金纸，屋里充满恐怖的气氛。李靖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哦，刚才点檀香来的。不对，檀香不是这味儿，哎呀，这味儿闻了，这个好受劲儿就甭提了，走五官通七窍，上面打嗝，下的放屁，这玩意儿就这么好。再仔细观瞧，内室充满七彩光芒，哪冒的光呢？哦，这才发现，地当央有一个粉红色的大肉球，能有多大？比那篮球还大着三圈，要么跟15斤的西瓜一般大小，而且光彩夺目啊！李福在外头就说：“老爷，刚才我听接生婆说，就生了这个。”

大肉球。李靖这火就不打一出来，进了屋用手指这肉球，呆，你是哪方的妖怪到我家来作孽，这还了得，我李某在此。这也不是开兵打仗的，他跑这叫阵来了，其实气糊涂了，一伸手磕碰，擦亮亮拽出防身宝剑，把宝剑一挥，对准肉球就是一剑。哪知这肉球还会动弹，宝剑往下一落，这肉球嘟咕了旁边去了，没砍着。这李靖回手又是一剑，咕又咕了这边来了。李靖砍了十几剑也没忙活着，相反的把李总兵累得通身是汗。呵，李靖心说这里边什么玩意儿，还带活动的，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左一剑右一剑，人跟肉球在屋里就折腾开了。后来这人呢还是有主意，逼来逼去把这大肉球逼得墙犄角了，这回没地方活动了。李靖手疾眼快，咔嚓一剑把肉球是劈为两半。突然间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一道金光把屋子都给照亮了。紧跟着从肉球里的嘣儿蹦出个小胖小子来，嘿，这大胖小子见风就长啊，蹦出来那阵还不大，叫风这一吹不要紧，身长五尺左右，一身粉肉，粗胳膊壮腿，粉奶奶的脸蛋，黑针针两道眉，一对大豹子眼，鼻似悬胆，樱桃小口，满嘴小白牙。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右手腕子戴着个金镯子，腰里的围着一块闪光发亮的红钉子。这小孩从肉球里蹦出来之后，嘣一蹦就蹦到李靖怀里头了，俩手抓住他胡子，爹爹爹爹爹爹，怪哉怪哉，这乃是一妖怪呀，哪有孩子生下来会说话的，哪有这么大个还在满嘴牙的，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但李靖把宝剑举了三举没舍得下手啊，明明是个大孩子，哎呀怪呀，觉得有点心疼。哎，这小孩还会撒娇，双手搂着李靖的脖子亲了又亲，啃了又啃。李靖心软下来了，我那好孩子，一看他是个小小子，给夫人抱到被窝里去了。夫人一看，这是我生的，哎呦，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把孩子抱到被窝里，娘儿俩亲了又亲，啃了又啃，这才转忧为喜。李靖吩咐人，快把那肉球那皮儿剪吧剪吧给我扔掉，屋里收拾干净。丫鬟婆子一看老爷这样，大家也都高兴了，老娘婆从床底下钻出来了，李靖加倍给了赏钱，和府上下一起祝贺。你看这孩子咋生下来，给李府增添了喜气呀，人们奔走相告，是无人不知。你说怪不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那严氏夫人生那孩子吓得身高五尺，什么话都会说，叫爹叫娘那个甜劲儿就甭提了，哪像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个月睁一只眼，哺育那么长时间，到一年到头了这才能下地走两步，什么时候能拉扯成人呢，跟人家没法比，可不是怎么的。看来老爷有福，人家积了德，这是积来的，说什么的都有。到第三天了，不得举办举办吗？有人出主意，在外头放挂鞭吧，这挂鞭可倒霉了，乒啪乒啪乒啪，这一响，把这孩子给吓着了。
本来这

0: 孩子呲着小牙光乐，这一听这鞭声，脸儿一变得哭开了，这哭起来就没完了，而且这嗓音也太大，哭声直达户外，连大街上走道的人都能听见，把房盖都能鼓起来，而且他这哭也特别，一口气儿啊不带缓气儿的，啊啊啊啊！后来把李靖哭的都要疯了，我的小弟儿哎，哪有这么哭的？孩子不吃不喝呀，哭的一身汗又一身汗。结果这三天的喜事儿也没办，这孩子一口气就哭了七天七夜，家宅都不安。李靖请过多少先生给看，先生也看不出毛病来，吃多少药也不好使唤。后来李总兵一咬牙，家门不幸，还是妖怪，肯定他不是人，他哪这么大劲儿？像别的孩子哭累了能睡一觉，哪怕缓缓乏接茬在哭呢，这位可好，不带缓气儿的，十二个时辰哭个对头，接茬还往下哭，这不是败家星吗？宰了他！李靖正在生气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门外有位道人求见。不见不见不见，道人必定是化缘，用钱给他拿钱，用饭叫他吃饭，吃完叫他走。道人说了，您再忙也得见，说有急事要见总兵大人。哎呀，叫他进来。李靖哪想到了，来的这位是了不起的仙人，望屋一进，道骨仙风，头梳日月双杂髻，齿红面，四方大脸，脑门上长着八卦太极图，身穿绛紫色道装，腰系水火刺刀，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说话声音好像巨钟一般。李总兵不敢小瞧，抢步过来躬身施礼，仙长，因下官心绪烦乱，有失迎接，望仙长海涵。不敢不敢，总兵大人不必客气，仙长请坐，总兵大人请。说完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靖一抱拳，请问仙长，哪座高山，何处洞府，贵上下怎样称呼？您来找我有事吗？贫道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哟，李靖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这是神仙啊。你看他怎么知道，李靖当年也学过道，而且还学了多少年呢，他这点能耐就是学道时学来的。从他老师嘴中他知道天上的神仙都是谁谁谁谁谁谁，其中就提到过乾元山的太乙真人，这是十大上仙之首啊，道行是最高不过呀。今天到了他府里来，他们不感觉到吃惊吗？李靖赶紧撩衣服跪下，不知神仙驾到，我李某罪该万死，起来起来起来。李靖，听说你喜得贵子，哎呀，仙长别提了，喜什么喜呀，这是个丧门星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小孩哭大概有原因吧，没找人给看看吗？哎，看过了全然无效，既然如此，把孩子抱来让我观看，多谢仙长，快把孩子抱来。 好家这哭声啊，离多远就听见了。两个家人抱着，累得都通身是汗。这孩子攥着俩小拳头，两条腿乱蹬，这劲儿怎么那么大呀？把家人一踹就踹个跟头，要不怎么得俩人抱着呢？好不容易抱到前厅，李靖用手一指：“这孽障，要以我的本意，我把他摔死。”他娘觉着不忍，不管怎么说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县长，您看这怎么办？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我看看。太乙真人把大肥袖子一甩，把孩子抱到怀里，在他脑门上拍了三掌，啪啪啪。李靖一看也怪不痛快的，心说这神仙怎么还打人呢？哪有这么干的？不管怎么说，这我们家里的人，你这手要中给打死怎么办？但心里不乐意，嘴没说。哪知这三掌拍完了，孩子的哭声当时就停止了，就好像啊刚在那肉球里蹦出来那时候一样，满脸都是笑，眼睛都变成月牙了，两只小胖手摇摇晃晃，两条小胖腿左蹬右蹬，左手搂住太乙真人的脖子，右手抓住他胡子，左看右看，奔奔奔连亲了几口，然后扭回头来把小手一张：“爹爹爹爹啊，哎呀，真是神仙呐、啊！”这三掌震开迷弯弓，这孩子恢复正常了。李靖是高兴的不得了，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啃了又啃。老真人，我得怎么报答您？要说报答也可以，这样吧，我看我们爷俩有缘，我想收他做个弟子，不知总兵可愿否？
1: 哎呀，我求之不得，既然这样你就收个弟子吧。
0: 好，一言为定。请问李总兵，孩子起名没有？
1: 尚没有起名，叫他都哭懵了，也没这份心了。
0: 你府上一共有几位公子？
1: 已经有俩了，算上他是仨，长子金吒，次子木吒。
0: 嗯，那两位公子现在何处啊？
1: 他们已经都拜师学艺，现在的外面未回，一个拜了普贤真人，一个拜了文殊广法天尊。
0: 哦，原来如此。这样吧，那我给孩子起个名，就叫讹诈，你看怎样？
1: 讹诈，好，好名字。
0: 太乙真人也挺高兴，把讹诈抱过来，趴到他的耳边上，念念有词。
1: 就见讹诈小眼珠瞪着，仔细听着，一边听还一边点头。李靖一看，真怪事儿啊，有什么话不公开说还咬耳朵呀？他明白吗？你看这爷俩真有缘呐。
0: 太乙真人说完了，李靖命人把讹诈三公子抱回内宅，老真人这才起身告辞，李靖一直送到门外。老真人冲着李靖笑了三声，是飘然而去。
1: 李靖不明白太乙真人为什么笑，为什么有话不公开说，
0: 他哪知道老真人早就算旧了，心说你有了这三公子，这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一将是福保明主搅闹燕州的江山，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大开杀戒。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分享一款特别好的产品，那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介绍过特别好的一款真真正正的野生葛根粉。这个葛根呢，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群，经常久坐啊，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活络活络咱们的这个经络呀，放松放松咱们的肌肉啊，缓解咱们颈椎等各个关节不适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葛根里边大家都知道啊，核心的营养价值就是葛根素啊，对不对？葛根素的营养价值相当之高，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呢，日常应酬多，爱喝酒，经常熬夜的人，它还能够帮助我

0: 的肝脏，帮助代谢，加速排毒。经常喝酒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各种药的，哎，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葛根粉，但是呢，这个葛根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有人呢买到那个葛根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葛根粉，或者含量不高的葛根粉，加了淀粉的，加了这粉那粉的，加了面粉的，哎，价格挺便宜，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葛根粉，咱就等于没喝，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您想让这个葛根素真正的帮助我们血管，哎，去改善改善循环呢，真正的让我们血脂和血压更好一些，真正的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防护和保护，去预防咱们担心的那些情况，那你就好好的认真的喝点正宗的含量高的葛根粉，对不对呀？而且呢，这个葛根素啊，它其中对于不管是男士还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啊，这个燥热，容易口干，特别容易上火的啊，胃肠也不咋舒服的这部分朋友，它还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的，哎，养护咱们脾胃的一些养生价值，可以说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所以建议生活当中，如果咱家有真正的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葛根粉的话，那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认真的去喝一段时间。甚至我身边的有一些会生活懂养生的啊，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就跟我差不多40多岁的我这些好朋友，有很多都拿这个葛根粉去代餐呢，对不对？非常好的东西。而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荐的这款葛根粉啊，贼便宜，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四斤装的才199块钱。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你去上网查一下，一般的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而且没有其他配料表，除了葛根没有其他东西的，这个都得是100来块钱一斤。而咱们呢199块钱四斤和将近50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不多说了，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四斤装，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就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正的好的高端的葛根粉，你呢先倒入一点这个凉水，把那个葛根粉的小颗粒给它化开，化开了倒一点点啊，也就是一个小碗底儿，把它化开之后倒里边滚开的滚烫的开水，边倒边搅，搅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透了丝儿的那个糊状，自带淡淡的葛根的香气，是那种葛香味儿，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早上泡它一碗啊，养胃补能量，中午哎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喝它一碗，缓解咱周身的疲惫，喝酒前先来它一碗，又护肝又解腻。所以说啊，一年四季葛根粉，尤其是这种高端的真正品质的深山葛根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啊，你呢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把它给订上。有一些老听众朋友这个葛根粉都已经喝好了，从来没买过的，甚至没听说过，从来没喝过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想试试葛根粉，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喝一喝，买咱们这个，因为它是纯正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纯正野生款的葛根粉，你可以上网这个平台那平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有多合适。所以我不多说，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我有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喝上一小碗的葛根粉，甚至都用它来代餐。为啥用代餐呢？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脂肪多余的油脂脂肪的含量， 那顿饭喝完这个葛根粉之后呢，他又不饿了，非常舒服。葛之味品牌的野生葛根粉，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特级野生葛根粉，上面就写着这样的字样呢。你自己不会挑不会选，那我们呢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比你们挑的严格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嘴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 原来没买过，但听您介绍那个就是纯的野生葛根粉，好像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0: 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其实野生这个葛根本身就不贵，就让大家给炒贵了。而且呢，因为它添加点淀粉呐、啊，或者是这个麦粉呐 啊什么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感觉，哎呀，你这个挺粉末挺多的呀，说我这个喝着挺好。其实你看配料表，它不管是添加了淀粉，还添加了面粉，添加了什么粉，配料表上都得给你写着，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像您这种啊没买过的，你就试试咱们这个葛根粉，你会成为咱回头客的，试试吧啊。
1: 好，
0: 哎，好嘞，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要预定葛根粉的，价格不高，199块钱，你能买到4斤呢。你平时买，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它的原料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喝过咱们这个葛根粉的，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原来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的，他就说了：“哎，原来我买那个葛根真是不会挑，价格虽然有点便宜，但是它真不是不怎么纯。你这个葛根粉喝着真挺纯的，这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喝完之后是这样的。”江西上饶英氏葛业是在当地啊葛根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专业科研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品质相当有保障的。你平时就听说一个厂家，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厂家是什么样，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大量的调研，要看取很多的这个数据，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你说您有我们的团购专员会选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葛根到底好成什么样，上网去查一查。第一啊，咱们大家有两个文献可以去看，搜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记载的。你再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你看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给大家去定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葛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身边那些老伙伴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都在喝葛根粉，但是它一定得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这个预定的啊，你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199块钱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 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

0: 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
1: 还有更重要更简单的一种办法，直接上网查葛根素对人体有哪些帮助，他就都告诉你了，非常好的东西。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葛根的好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酒，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太喜欢喝酒，但是平时呢应酬比较多，没有办法，哎，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葛根粉，给他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一小碗，哎，坚持一段时间给他喝上，因为葛根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你经常喝酒的，酒不伤肝吗？对不对？不管啥酒，啤酒、白酒、红酒，它都伤害肝脏啊。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原来就喝过葛根粉的啊，我特别诚意的邀请，原来你喝过葛根粉，但是你买的葛根粉比较价格便宜一些，不是真正的野生的特级葛根粉，那您尝尝咱这款。如果您原来就买过野生特级葛根粉，价格比较贵的，您试着订一组咱这个葛根粉，花钱不多。199块钱就有足足四斤装的，四大桶的，非常合适，试试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你好，我要订葛根粉。
1: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它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丁如葛根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我好，给我订一组，
1: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问一下，
1: 您说
6: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6: 这样的血，
1: 咱这个葛根粉呢，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一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6: 那我就定点吧
1: 啊
6: 好不好，
1: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6: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1: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6: 啊、
1: 行，我给您定上了，
6: 谢谢
1: 阿姨、
6: 啊，
1: 别客气。
6: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听主那个
1: 葛根粉是不是、
7: 啊？葛根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8: 订一下葛根粉。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
0: 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个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 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1勺2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1小勺啊2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4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啊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啊，大家想更多的详细的了解这个葛根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想啊具体看一看适不适合您，你这样我不教给大家了吗？自己拿手机上网去查，你就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啊好多人愿意问这个包那个包的，对不对？你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你葛根有什么好处了，直接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这个上面看看啊，神农本草经里边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吃了葛根之后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二个你再重新搜一下啊，把那都退出去，看完之后退出去，重新搜葛根空格，什么标点符号都不带，葛根空格完了写个本草纲目，把本草纲目也输进去，你再看看啊，本草纲目当中这些非常著名的古医书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哎，你看看它葛根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身体
1: 健康方面有哪些帮助，有啥好处，你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适不适合喝啊。现在有好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们都拿葛根去代餐，或者是说啊，早上起来尤其是你看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不敢喝粥，还想喝点稀的溜的。那喝粥的话呢，可能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太升糖了，那你试一试没有淀粉的葛根粉呢，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东西啊，试试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咱们这个节目里你要知道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你自己上网去看查好了啊，只要葛根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啊比较好，你就赶紧定，因为咱们能够保证的是特级野生葛根粉，199块钱四桶四斤装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团购的是咱们的野生葛根粉，就特别哎安排了这么一档节目，好多人听到葛根粉有货了都想预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现在定现在还能给您送去，这一两天就有现货，等到这一批要断货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啊，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能订得到的，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就赶紧订，等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不再说了，可能就没有货了，就会一直断货。还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我很多啊，其他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过的东西，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多要就要一组两组的话，你现在啊我不一一念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挺多，品种还挺杂的，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这个预定，基本上都是有现货，少量的啊，除了季节性产品都是有现货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我不一一念留言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呐、啊，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
0: 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他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 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

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蔗粉，有钠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得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一两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的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儿。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一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

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坐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4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4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啊，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

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
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2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你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啊，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团购的是野生葛根粉，而且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葛根，没有其他的东西，并且啊，什么添加没有，最重要一点，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便宜，199块钱是四桶，一组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就是你算算它合到49.9块一斤，那你在市面上就不是这种特级野生葛根粉，也得卖个70-80块钱，就是它没有添加的这种，对不对？如果是特级的，如果是野生的，都得180块钱一斤，咱们才合到49.9块一斤，自己说是不是可不合适？所以说啊，想要预定的，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想要好好的用这个葛根补给补给营养，其实我都觉着啊，有很多人选择葛根粉是干啥？用它来代餐，用它来代餐，包括平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葛根粉，就有的第一次啊团购那一组四桶都喝的差不多了，老两口都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第二次来进行回购了。这个野生葛根粉啊是季节性产品，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海兰还给你去介绍199块钱能买到四桶的这个葛根粉的。如果说有一天你听不到我们节目里边介绍了，那就没有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你像这个B 族维生素啊，像咱们的维生素 C 呀 啊，像咱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好多老听众朋友去都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有很多其实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它不是季节性产品，而这个葛根粉是真正的深山野生的葛根粉，它是季节性的，不是啥时候都能订得到的。所以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订啊，等到葛根粉这一波到货，下次啥时候再来就真的不知道了啊。马上咱们就节目结束了，199块钱想订四桶葛根粉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再拖，等到断货之后真的就订不到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终南

甘愿是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哎，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说依然呐、啊，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哎，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哎，抽筋儿啊。嗯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您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哈、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哎，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1到2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啊，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

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碎，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一溜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话，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哎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3天2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
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脂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1198，9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耐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脂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脂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脂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1: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酒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酒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订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3: 订过。
0: 订过。
3: 马上吃了。
0: 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4: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他 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 1198，足足9桶啊。王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
7: 订
0: 住。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8: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可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 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3赠1啊，买3赠1，599，现在呢是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6赠3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2: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订。
0: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 你把你那个盖呀什么都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哦、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5: 订过马上快没
0: 了。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6: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谢谢啊。嗯，然后呢、啊、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6: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耐力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了，肺心病住院啦，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4: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4: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4: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4: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啦？
4: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哎、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4: 哎呀、
0: 啊、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 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8: 啊、我就剩三盒了、
0: 啊、
8: 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8: 啊、我吃挺好的。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8: 我喷那个瓜子粉、
0: 啊、
8: 还有那个蛋白，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
0: 啊、
8: 嗯，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
8: 嗯、
0: 挺会吃、挺会养生啊。祝您健康、
8: 嗯、
0: 幸福啊。
8: 嗯、
0: 行。哎 ,87996984, 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0: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10: 啊、
0: 哦，
10: 那好，
0: 嗯，
10: 来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
0: 哎，
1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14: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14: 我的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14: 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14: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

0: 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六赠三桶，一共九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九桶，1198。
1: 啊，定一组。
0: 定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1: 买过，
0: 是不是？
1: 是三个一组，后来是九个一组。
0: 哎，是。
1: 今天就没听着。
0: 九个一组，九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1: 对，
0: 给您定上。
1: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1: 定上吧。
0: 啊，李阿姨。
1: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1: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
1: 对，我们爸黄瓜籽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定上。
1: 奶粉也喝。
0: 嗯，
1: 还有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外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2: 啊。
0: 哎，
2: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2: 啊，1198，
0: 对，
2: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2: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1: 九桶
2: 450克，
0: 450克，对，里边有小勺，嗯
2: 啊啊，
0: 嗯，
2: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2: 谢谢，
0: 给您盯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的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10根8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九桶呢，九桶啊。
4: 能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4: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一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4: 预防感冒的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几岁的孩子？
4: 16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4: 谢谢你订一桶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4: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

0: 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1: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1: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这叫什么牌？
0: 麦丽士。
1: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1: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九桶，论桶一桶的嘛，一桶一桶的。
1: 论桶的。
0: 嗯。
1: 啊啊。
0: 嗯。
1: 一桶是多少重量？
0: 一桶450克。
1: 啊，一共是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九桶。
1: 一千多少？
0: 1198，九桶。
1: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1: 哎，
0: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2: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2: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是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爱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要一组。玉人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3: 哎，是的，
0: 哎，龚阿姨，
3: 谢谢，
0: 第一次订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3: 第一次订，
0: 尝试尝试啊，您就喝吧。
3: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根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听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儿，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2: 哎，对，您好，
1: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啊！
2: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4: 哎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1: 450克。
4: 口味是啥口味儿？
1: 淡淡的乳香味儿，
4: 有奶味儿。
1: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4: 那我订一组，
1: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咱那是哪产的？
1: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5: 啊，多少克？
1: 450克一桶。嗯，
5: 买六赠三是吗？
1: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5: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一。
1: 九桶1198，嗯。
5: 啊，就130哈。
1: 133出头，啊。
5: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1: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 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2: 两组，
1: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7: 好，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8: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1: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8: 做之后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1: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
8: 啊、
1: 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8: 行，那我先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
1: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过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八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2: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1: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2: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1: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2: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
1: 行，先定一组，尝试
2: 尝
1: 试。
2: 好，那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1: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2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4: 啊，对，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0: 好嘞。
1: 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0: 要一组。
1: 好的，定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
1: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定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1: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3: 第一次订
1: 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1: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3: 哎，
1: 给您订上、
3: 哎、
1: 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的。
1: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4: 是的，给老人订、
1: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4: 谢谢。
1: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4: 谢谢。
1: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今天呢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共同关注天气，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3度。雨水开启了休假的模式，晴好天气全面回归了。哎，真的感受到了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空气中啊充满了那种比较舒爽的感觉。但是温差真的有点大，所以一早一晚别忘了穿长衣长裤，提高免疫功能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即将面临着是温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寒凉围绕大家，燥邪围绕大家，所以近期咱也会多多关注步入到了秋季，如何饮食养生，如何滋阴润燥，如何提高免疫力。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大伙儿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调理身体的经验。8799-6984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也欢迎大家用什么小偏方、小食疗、小妙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是特别有效的方法，多多给我们反馈，欢迎您拨通8799-6984。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随着温度的降低，慢慢步入到了秋季，很多人啊，由于这个环境的改变，身体有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手脚特别的冰凉，有的人呢是觉得自己肠胃特别的寒凉。那如果是针对手脚凉，哎，咱们聊一聊听众的经验。有听众啊是这么说的，如果您同时手脚凉，然后肠胃消化功能又比较弱，哎，自己觉得气血又挺亏虚的，年龄呢又比较大，可以试试去了解了解补中益气丸，这是一个中成药，然后呢您可以让中医大夫把把关，或者到中药店买药的时候详细看看说明书，让卖药的职业药师帮咱分析把关也是可以的。这个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听到的名字咱们就能够了解一二，是补气的嘛，对不对？尤其针对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比如说你有脱肛啊，有泄泻呀，哎，就是跑肚拉稀，或者是呢子宫脱垂，然后有肛瘘，哎，肛门下垂等等，其实这都是中气下陷固摄不住的表现，可以参考了解了解，去认知一下补中益气丸。当然了，任何的药物都是有禁忌的，比如说如果你有高血压，如果你有肝细冠心病，如果你有肾病方方面面，那你这个药该怎么用，能不能用，就得找医生把把关了，别盲目用药。当然除了药物，你说我得问问大夫把把关，那如果是听众用过的小石帘小妙招，就不用问大夫了，咱就可以自己操作。比如说您非常明确自己脾胃虚寒，喝点稍微凉的呀冰的东西啊，还有这个完全胃肠就受不了了，这个也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千万别碰冰凉的东西了，对吧？因为已经入秋了。有很多肠胃不适的朋友，就是由于吃了稍微凉一点的瓜果梨桃，比如说您从冰箱里拿出来，您知道不能吃凉的，你就放那儿搁着，哎，说缓一缓吧，两三小时之后再吃吧，哎，可能脾胃虚弱的人你缓一天也都不行，因为本身有些水果就是寒凉的，在冰箱里待着挺长时间就寒上加寒，所以如果您是脾胃虚寒的，你要想吃点水果，比如说梨呀、苹果呀、桃子什么的，哎，咱就洗洗切切块煮了吃，也是很好的搭配。另外啊，食疗方面，如果您脾胃虚寒，可以每天早上生姜切碎了，你是切成泥也行，切成片也行，切成碎碎的这个颗粒也可以，然后煎鸡蛋或者是炒鸡蛋都可以。白天的时候呢，生姜煮水，搁点大枣啊，搁点红糖啊，代茶饮，也是针对脾胃虚寒比较好的调理方式。再就是我们前两天回顾过的爱心听众刘丽娟给我们推荐的手脚凉啊，老寒腿啊，老寒腰啊，怎么办呢？生姜切五片，艾叶十克，婆婆丁十克，丁香十克，煮水代茶饮。生姜五片，艾叶十克，婆婆丁十克，丁香十克，煮水代茶饮。喝了这个身体可热乎了，像手脚凉，老寒腿，老寒腰，全身从上到下都冷，我们用这个招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结论和感受。曾经啊，我们的爱心听众也推荐过一个针对手脚凉全身冷的一个方子，这个是中药方子，我们要用也得务必找医生把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了解了解。这里边有丹参、天麻、三七、山楂、西洋参、瓜蒌壳、何首乌，每样买几两，或者是半斤或者一斤都行，因为咱们用的时候是有数的，我们可以打成粉混合装瓶备用，每天一次，每次吃两到三克，用水送服。其实两到三克没有多少，可能就是一瓶勺的量，哎，每天两到三克，用水送服。丹参、 天麻、三七、山楂、西洋参、瓜蒌壳、何首乌，这也是咱听众亲身体验的。但这里边药方比较多，它不像土豆、茄子、白菜、山楂、陈皮、大枣，所以大家用起来必须要谨慎一些。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呀，仍然有扣女的线路，欢迎您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 蹦蹦蹦，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口常开，青春常在，八十不稀奇，其实还是小弟弟，人生六十才开始。啦啦啦啦。收听快乐老家，我叫孙子轩，今年3岁了，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工作40多年，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等这些。

0: 心脉问题，中老年朋友五脏六腑机能下降，造成脾胃虚弱，气血亏虚，疲劳乏力，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夜尿频多等各类不适，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中医调理身体，讲究辨证施治，固本培元，通过我仔细把脉，望闻问切，帮您分析病情，找到原因，从根源调理脏腑和气血，补虚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帮助把身体调顺，恢复精气神，老当益壮。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天凉好个秋啊，是指啊秋高气爽，我们的湿度啊可能会渐渐减少，然后干燥的环境围绕大家，体感舒适，但是环境确实是有的时候会遇到寒、遇到燥、遇到凉。一旦我们的关节啊受寒，可能就会出现风湿、类风湿复发、肩周疼痛等等。有一个招是赵红给咱们推荐的，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哎，比如说有听众问哈、啊，哎，我这膝盖疼痛能不能用啊？或者这个腰疼痛能不能用啊？都是可以借鉴的。因为毕竟都是外用的招，赵红推荐这个吧，就是针对肩周疼痛、肩周炎，有风湿有寒症。他的爱人是有风湿，然后是在那个肩膀，就肩周呗，挺严重的，都住院了，用了一些招也没有彻底好转。后来呀，也是听人介绍用这个招，20多天就见效了，不疼了，好了，好的比较明显，快速的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相对你住院调理很长时间都没有彻底好，那咱用一些小方法，20多天就见效了，其实算挺快的了。他这个招是外用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准备3斤老姜、3两花椒粒儿，打成粉，大概这样一个比例就行，一起炒，要多炒一会儿，然后呢放进布袋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外敷，可以先敷这个我们自己炒的姜和花椒粒的这个袋儿，然后再敷是一个盐袋，它根据自己的承受力吧，你就趴着敷，可以敷40多分钟，但如果你越敷越烫，越敷越烫就承受不了了，那我们可以时间短一些，这个看自己的情况，上面盖上点被子比较好，这样比较容易保持一个恒温的温度，每天敷，每次加热。因为你第二天用，你可以上锅加热一上，外上呢外面保上保鲜膜，然后保鲜膜漏一点点缝，这样既能够热透，还不会给它整得特别湿，热好了之后拿出来没有那么烫皮肤了，能够承受了，然后我们再继续敷。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一劳永逸，说我们做这一次就永远永远都能用，你感觉啊其中的营养成分蒸煮的、热乎的，或者说流失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再买一些，再做新的。自己第二次用了2斤老姜、2两花椒粒儿，就还是这样做的。一定要买老的姜，块大的那种。那你看看，这个是针对肩周的风湿疼痛，对不对？他后来也在疼痛的部位拔了血罐，就拔出泡，挤出脓血。就更好的快了。那你像同样的道理，肩周可以用，那我们的膝关节、腰部的疼痛其实也可以参考了解，然后具体的你用多少量啊，敷多长时间呢，这个确确实实看自己的承受力和自己的一个习惯，可以差不多就行，因为主要用这些材料驱风散寒、疏经活络，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 ,87996984, 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 ,87996984。我们有请看学琴，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个方，就是。

0: 我想，就是有时候想不到，想不起来东西，
1: 嗯，
0: 或者那个有啥事儿忘了，
1: 嗯，
0: 想不起来，就着急，就心口我堵得慌，就冒汗，有没有这个偏方啊？
1: 阿姨，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哈，你说别的听众有没有人推荐过这种情况呢？没有，我们只能说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吧。有没有谁跟你一样，说着急，然后呢，想啥事儿想不起来，或者想找东西找不着，就心口
0: 对，
1: 窝一下子开始堵了，
0: 啊，
1: 就难受
0: 就
1: 了。
0: 感就难受，就得上楼下走一走，就
1: 就
0: 是上
1: 是，
0: 外边走走。
1: 啊，这个心脏的这个不得劲儿，跟你找不着东西。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啊？
0: 我吧，就是啥事儿想不起来，就爱犯这毛病。完
1: 嗯，
0: 了，上楼下走一圈儿，完了算看看别的，分散分精力就好一点儿。
1: 嗯，嗯，分散分散精力就好一点。阿姨，您还是挺理性的，知道给自己想点招解决和改善，对吧？
0: 谢谢医生。
1: 但是我认为哈，就是咱们不能随便用药啊。就是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情况肯定是跟我们的自己的心肝脾肺肾有关。有一种情况，中医的理论叫有点抑郁，有点那个烦躁。其实这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那情绪是跟什么有关？
0: 我要是不想要找不东西，找没想着些什么乱七八糟事儿吧，
1: 挺好
0: 啥
1: 的。
0: 事儿没挺好啥，有时候脑子就愿意胡思乱想，一整嘛就控制不住，
1: 这个思
0: 想
1: 虑
0: 完了，
1: 过度，您知道跟什么问这个五脏六腑有关吗？大部分是跟脾胃有关的，
0: 品味，
1: 啊，对，跟脾胃有关，然后也跟我们的这个脏燥有关，就是过于燥了，尤其是秋季这个季节，
0: 是哈。
1: 不能随便用药，建议您看看医生，给您把把脉，判断一下，
0: 看了，他说我那什么，说我肝火大，心火大，给我开的疏肝颗粒，吃2天吧，有点好转，但是不那么太，
1: 阿姨才
0: 没
1: 吃2天，你要想
0: 吃
1: 调
0: 了
1: 整
0: 四
1: 体
0: 天，
1: 质，
0: 吃了四天，
1: 4天
0: 中
1: 太
0: 药叫
1: 短
0: 中，
1: 了。要想调理体质哈，咱说你这个体质不是4天，也不是4个礼拜形成的，所以你要喝中药，用中成药去调理，你得坚持一个阶段吧。医生至少得让你吃一个疗程吧，对不对？你得
0: 他
1: 按疗
0: 要
1: 程来啊。
0: 好，
1: 好吧，目前没有什么方儿能给到您，因为咱就是交流经验嘛，没有听众推荐过跟您一样的经验，我们呼吁大家帮忙吧，好不好啊？
0: 好，谢
1: 哎，
0: 谢院长，
1: 但是我
0: 谢
1: 觉
0: 谢。
1: 得吃点什么，你像那个莲子啊，这不宁心安神的嘛，吃点莲子啊，吃点百合呀，用点茯苓啊，这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是不是？
0: 百合、茯
1: 对
0: 苓。
1: 呀，对呀，这都是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有好处没坏处
0: 这
1: 啊。
0: 个起点起水喝还怎么
1: 你是
0: 吃？
1: 煮粥也行啊，然后呢，你那个熬粥的时候放了一点就可以，或者你炒一炒，干干巴巴的当零食来吃也行，都可以的。研
0: 行。
1: 成粉末和水里或奶里都行啊啊，好
0: 好。
1: 吧，祝您健康。大家伙如果有看学琴阿姨这种情况，就是想啥事儿想不起来就着急，一着急心口窝就堵，然后就比较不舒服。哎，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给我们分析分析，推荐推荐。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但是中医中药这个一定是讲究一人一方的。那么刚刚阿姨讲，医生给她判断的是中成药，对不对？可以吃一个阶段，才吃4天就想让她特别好转、明显好转、彻底好了，这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调理体质需要日积月累。

1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近期咱都会关注入秋之后的起居饮食养生，包括鼻炎容易复发的人，气管不好啊，皮肤容易干燥啊，睡眠不好啊，方方面面。那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您的经验，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如何润肺滋阴。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已经九月初了，那我们都在计划着看。

0: 着这个日历哈，说这个中秋节在哪一天，国庆的黄金周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咱们都会特别期待一些节日的到来。那么入秋之后，咱们也会发现，有的人会明显的觉得特别的干燥，那有的人脾胃不和。其实这时候关键要养肺润肺补脾胃，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特别关注，咱们就关注一下如何补脾养肺。选择的食材特别的重要，因为它关乎到我们的身体素质，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山药。山药是归肺经、归脾经、归肾经的，它能够补肺、补脾、补肾，三脏同补。入秋之后，其实一直我们从九月到十一月多吃山药都很好，因为这个阶段为五之气，主气阳明燥津，客气少阳相火，温燥为主。其实确实挺复杂，但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你这个九月到十一月这个阶段，你就多补肺，多补肺阴，滋阴润燥，多用山药就行了。尤其是干咳、咽喉干燥、口腔干燥、鼻黏膜有一些问题的听众朋友们，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在九月到十一月咱就使劲儿多吃山药，最好每天都能吃点。那么给大家推荐用对的食疗方，可以素可以荤，这山药又能当主食又能当零食。为什么呀？我们可以把它刮了皮，蒸熟了当主食来吃。你像偶尔啊，我们吃点地瓜、山药、紫薯这些东西，哎，我们少吃点米饭、馒头，也是一个很好的饮食的均衡。而现在市面上也有卖那种山药片的小零食，您发现了没有？只要咱买到的那个，比如说是非油炸的，或者咱自己把山药切成薄片，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变成那种山药薄片，哎，又健康又解馋，撒点芝麻盐什么的，或者蘸点番茄酱吃，对不对？可以炖肉啊，山药炖排骨啊，山药炖五花肉，对不对？这都是荤素搭配，又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当素食。比如说山药搭配苹果煮水，哎，这个尝试是比较新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到药店买干的山药，当然了也可以用鲜的山药。干的山药在家里储存着就比较方便，用的时候直接抓一小捏拿来煮就行了，如果我们要做的是山药煮苹果水的话。但如果用鲜的呢，你要是经常煮稍微有点麻烦，戴点手套刮刮皮切成片也可以。主要食材的搭配，刚刚阿姨不是心烦意乱吗，建议大家用点茯苓。哎，这个小方子食疗里边就用到茯苓了。我们可以准备山药片干的十克左右，哎，抓一小捏也可以。如果你用的是鲜山药，就得稍微多点，哎，干的话呢，咱们用十克左右。如果是鲜的，那我们就用三十克左右，或者呢一段差不多就可以啊。苹果准备一个，茯苓十克，陈皮三五克都行。陈皮提前要泡一泡，茯苓和干的山药冲洗干净。苹果洗干净，可以去皮也可以不去皮，要把苹果的核给它去掉。全部材料放入养生壶里边，加1000毫升左右的水，我们就炖煮就行了。那我们了解了解为啥这几样搭配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为啥在秋季建议大家这样吃。其中淮山药肯定是补肺补脾补肾的，它是源头上健脾，然后呢陈皮和茯苓健脾祛湿，我们在这个去路上啊要排湿气。苹果健脾益胃，生津润燥又通便，所以我们可以这几样搭配达到我们的养生的目的。随机均饮食谱当中也说了，苹果是润肺悦心、生津开胃、耐饥醒酒的，所以在秋季多吃苹果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们有请一下童金学，早上好。
1: 依然你好啊。
0: 哎，你好。
1: 你那天播送那个杜仲跟那百合，那怎么吃啊？
0: 主要是挺多的小方子里边都有杜仲跟百合、
1: 啊、
0: 那个是针对什么的呢、啊、
1: 那个你说的是这到这个处暑了吃它的最好了，老年人是冲水喝还是熬粥喝呀？
0: 啊，如果是小食疗的话怎么喝都行啊，你给它吃了就行啊。嗯
1: 那好，谢谢啊、
0: 嗯、不用谢啊，祝您健康。像百合呀莲子啊这些东西，它本身如果是干的状态，包括茯苓什么的都是比较硬的，您发现了没哈？茯苓啊百合呀杜仲啊这个莲子啊对吧，芡实啊这些东西都是硬的。然后如果咱们要熬粥或者煮水，你就可以先泡，这样煮的会比较快，因为当我们泡的过程当中吧，它也不耗费时间，不耗费精力，不费火费煤费电，对吧？你就早上起来把这些我们要用的食疗的原材料投洗一下，用水泡上就行，然后盖着点盖儿。因为咱们比如说你早上泡啊，然后呢下午帮四五点钟煮，或者早上六七点钟泡，你中午煮，你就先泡上，哎，这六七个小时给它泡软乎了，我们煮的时候就用这个泡的水直接煮就行。哎，这样就比较省煤气省电，干的状态下直接丢进去加水煮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啊，因为它比较硬，所以煮的时间会久一些，那咱就得是费点精力去看着点火什么的都可以。哎，只要我们长期坚持用食疗，要坚持啊，而且天天用，我们持续一个阶段就会很好的有收获了。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一会儿继续给您推荐健脾润肺的食疗搭配。

有我微信的听众特别有爱心，说让心烦意乱的那个姐妹吃柴胡疏肝丸，这是听众的经验啊，就一着急就心烦，心就堵，难受哈。有听众建议您吃柴胡疏肝丸，谢谢大家的建议。但是这个中成药得问大夫啊，咱这个思路是很好的，感谢您的推荐。这个吧，必须问大夫把关，这是一个思路。柴胡疏肝丸，你看，据我了解到的啊，像那种心火比较亢盛的，也会出现偶尔的心烦，这个急躁。包括入睡困难，这个得找医生把关。比如说摸摸脉，哎，了解了解是不是有口干舌燥、夜间燥热、舌尖红的情况。那如果有夜间燥热、舌尖红，又着急、心烦，就心难受这种情况，没准就是心火过旺、心火亢奋。那这种心火过旺和心火亢奋，有可能啊，医生会给您开一些栀子汤之类的。哎，这个得因人而异。还有呢，心烦，有的时候呢，一着急甚至想哭，情绪特别低落，这也是脏躁症的表现。有的情况和类型是属于心阴不足，也心烦意乱，精神恍惚，悲伤欲哭，失眠多梦，情绪特别容易波动，经常容易不开心，哎，一着急就难过，哎，就堵得慌，心就突突不得劲儿。也有类似这种情况跟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可能医生给您开的是甘麦大枣汤。这个甘麦大枣汤是一个鸡方，中医大夫就会以这个方子为基础给患者把脉，君臣佐使加一些适合患者本人的。这个方剂是鸡方，养心阴，安神定志，缓急和中。还有的人吧，心烦意乱，烦躁不眠，头晕目眩，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容易醒，是这个烦躁啊，头晕呢，有的人是跟肝血不足有关的。这种肝血不足的情况，可能医生就会用一些酸枣仁汤为基方，这里边有知母呀、茯苓啊、川芎啊、甘草等等，再给你把脉，君臣佐使。所以类型不一样，咱别盲目用药。爱心听众推荐我们听众来用的啊，听众看啊。

0: 阿姨不是心烦嘛，一烦一着急就心憋挺。听众建议您吃柴胡树甘丸，但是不能直接盲目买柴胡树甘丸去吃去啊，一定看看说明书。但是听众的提醒咱得感谢，对不对？欢迎大家多多奉献爱心。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左庆。
1: 哎，李安早上好。
0: 秦阿姨你好啊。
1: 嗯，我最近做胃难受，做 B 超，那个做那个胃镜啊，
0: 嗯嗯，
1: 说是那个是胃溃疡。
0: 嗯嗯，
1: 那个我记得咱们台有是那个鬼的红，
0: 嗯，
1: 夹面包片啊，
0: 嗯，
1: 是蜂蜜，还有蜂蜜或白矾，还有啥了我忘了，这两个方我想求。嗯
0: 一个呢就比较简单，就是鬼子红买来了吧，
1: 嗯，
0: 掏耳勺那么一丢丢就行。
1: 嗯，
0: 哎，一勺，咱不是吃饭的勺，
1: 嗯，
0: 是掏耳勺。
1: 我觉得，哎，懂。
0: 就这么一点点吧，你就用馒头夹着，
1: 嗯，
0: 因为它是粉末嘛，就比较散，
1: 嗯，
0: 你用馒头面包夹一下，直接就咽下去就行了，就早上空腹这么做就行。
1: 嗯嗯
0: 啊，这是最简单的招了。
1: 嗯，
0: 然后另外您提到的蜂蜜那个吧，它是要和一和的，比如说鬼子红一勺半勺，也是掏耳勺那么一点啊，然后准备一斤半或者两斤的蜂蜜来调和。
1: 嗯嗯，
0: 搅和搅和，然后两三，
1: 啊，不高白矾啥的，
0: 这个方里边没有白矾啊，
1: 嗯，
0: 这个版本里边没有白矾啊，
1: 嗯，
0: 然后就能用了。每天早上这是用吃饭的勺，
1: 嗯，
0: 来个两三勺，用水和一和喝。
1: 哎，对，连蜂蜜在鬼红都搁里呢，是吧？
0: 对呀，嗯，
1: 哎，好，
0: 嗯，好，您酌情选择啊，
1: 哎，
0: 可以二选一。但相对而言，您发现没？第一个方，第一个方案。这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案啊。第一个方案量就相对大，因为一勺掏耳勺直接每天早上空腹来，也许两三天一个礼拜就好了。但第二个方同样是掏耳勺那么大，一勺或小勺半勺，然后呢和在一斤半左右的蜂蜜里边，那一和它相对每一天你的用量就会少一些，所以你发现没，第二个版本鬼子红每一天的用量会要少很多的，对吧？那看你自己的情况来酌情选择。接下来有请周广斌。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问一下那个就手脚发颤的，手发颤那个，嗯，
0: 您是说大蒜和枸杞子的那个方是不是？这个可以用一用，有的听众真的很好使，但也有人听众说过没有什么反应，但关键它是安全的啊。两头大蒜去掉皮，二两枸杞子，你就不粘锅，特别小的小火都给它炒黄了，水分炒没了，研成粉末，早上空腹用水送服，一天多次吃完了就行，每天都吃这些量，连续七天有人就彻底好了。周叔叔听广播呢，那您就在广播当中来再听一听，了解了解啊。这个手抖手颤，听众用过的方是大蒜和枸杞子，其实这个是遵循古法，古中医不是说有什么在瓦片上焙干研磨吗，研成沫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咱自己老百姓在家咱可能不会做一些中药的处理方式，什么炙啊断啊煮啊等等炒啊之类的，咱可能不会。其实最早的方式炒干之后研成粉末，我们喝这个粉末，但是操作不明白的咱有听众就差不多就行，听众讲话了，差不多就行，给它炒干了炒酥了，然后你就嚼一嚼直接吃，这两样大蒜和枸杞子都炒干了，有听众讲就是炒的比较酥比较硬，你就嚼嚼吃，一天可以分两次或者三次，哎，坚持几天就好了。那你看看有的听众就是觉得好使啊，非常明显就是不抖不颤了，但有的人用就是没有什么反应，但是 好好，这个安全啊，安全，大家伙儿放心大胆的尝试。其实这个颤啊抖啊也是有好多原因的，你比如说帕金森这就容易抖，对不对？还包括我们说脑血管的一些问题也容易抖，肌肉筋膜受损也容易抖，它原因太多了。您如果不知道原因，找老中医帮咱判断判断原因也是很好的。就像一着急就闷呐，啊，一着急心脏就不得劲儿难受啊，居然跟情绪有这么明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跟我们的脾胃呀、肾脏啊有密切相连的关系？找中医大夫把把脉，判断一下是什么类型。像刚刚依然了解到的那些类型，咱自个儿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对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该给大家推荐怎样的食疗，因为咱们节目当中就是分享经验，一旦遇到您求助的问题，目前没有听众分享过一样的经验，咱就没有什么能够借鉴的。那一方面咱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考虑自己的情况，如果真是年龄偏大，又加上了到了秋季入冬了，秋到这个冬的过渡眼看着就来了，十一都离咱不远了，所以这个阶段呢九到十一月吧，就也是我们关键阶段，要养肺润肺补肾，哪个脏器出现问题都不得劲儿。所以如果您面临着这个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胸闷心悸气短乏力呀、咱们的肝呢、胆呢、胃啊、肠啊，都有一些结节鼓包的问题，还包括一体多病，比如说您同时啊又痛风，又半夜起夜次数多，又有胃肠的一些胃炎啊等等，然后眼睛还有点干巴有点涩，哇，一个人好多问题了，咱们找中医系统调理特别有必要。因为你想哈，如果咱们说救活不那么严重的问题，咱救活严重的问题，咱把不严重的问题搁那儿，你就去调我们特别重要的或者特别难受的，比如说吃中成药啥的，有的时候自己判断的中成药一点都不准，吃着吃着那些被您忽略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主要要调理的还没见效，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找中医把把脉很有必要，等于帮我们捋清思路，哎，让我们能够明晰自己调整的方向。而许振山老中医啊，他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因为他快50年的经验了。许振山老中医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专家委员，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的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心脏啊、脑子方面的脑血管的问题呀，包括我们更年期的问题呀，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呀，年龄大了固摄不住，特别容易上厕所，哎，次数太多了，早上晚特别能折腾，你晚上起夜次数太多咋睡觉，对不对？这些个问题交给许振山老中医帮咱调理。许老爷子快50年的经验了，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这一点特别的难得，所以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找许老爷子把脉是这个原因，不光经验丰富，然后呢还仔细认真。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8468883，8464-8-3。比如说现在入秋了，干燥嘛，很多人气管就开始不好了，肺子也开始难受了，肺主皮毛，这肺子出现问题，鼻子啊也难受，然后咱们的鼻黏膜啊、肠胃黏膜啊，哎，我们头皮啊、皮肤啊、小腿肚子特别痒痒，对吧？这都跟我们的肺脏失调有关，我们要调调肺，润润肺，自己用一些煮什么萝卜水呀、什么鼻涕水啊，也都没什么用，对吧？哎，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找许振山把脉，预约电话8464-8-3，8468883，8464-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您也不用非得现在地址啊，倒什么车坐什么车，您呢不用着急，您打电话约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详细告知。8468883。继续聊一聊我们今日的特别关注，关注的就是在秋季如何润肺、养肾、健脾胃。山药玉竹煮水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您可以试一试。同样啊，如果是干的山药10克就行了，苹果准备1个，玉竹准备5克10克左右都可以。 玉竹也是应该在秋季多多搭配的东西，这个东西也能煮水，也能炖甜品，也能入菜，也能入药。哎，玉竹嘛是养阴润肺的，太适合秋天的各种燥症了，比如说力气不足的，鼻腔干燥的，嗓子发干的，眼睛干痒涩的，干咳少痰的，只要干吧，就不管哪儿干，眼睛干，嗓子干，干咳，哎，我们说熬了

0: 了第二天口特别的干燥，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睡觉之前明显觉得口干舌燥，平时白天多用点玉竹，你单纯用玉竹泡水喝，煮水喝也是不错的搭配。接下来有请杨丽，你好。杨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叫依然就行，你好。
1: 那个我有两个小偏方想咨询一下你。
0: 嗯，您说。
1: 就是那个我就是常年就是脚后跟老经常裂口子。那个也一直不好，还有个孩子，我儿子都30了，就是屁股沟他老经常坐着也裂个小口，也上那些软膏啥也不好使。我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偏方。
0: 屁股沟那是什么地方啊？是尾巴根那块吗？
1: 对，就在那个屁股沟稍微往下一点儿那块就裂一个口。天天晚上我给他上什么碘伏了，什么还有那些药水，我给他擦一擦，还是不愈合，就是一直有一个小长条小沟，就是
0: 就是属于说有点像伤口不乐意愈合似的。
1: 嗯，
0: 它还不算伤口，就是叫裂的口。咱先说说脚啊，我们说手脚干裂，有听众也是用了一些护肤品，什么都没有用，后来抹了一种东西叫蛇油膏。
1: 蛇油膏，我也抹过以前好像。
0: 就是咱先说。
1: 你说。
0: 咱先说说小方法啊，像抹蛇油膏，还有人直接抹猪油。抹豆油啊，这都是土方法。就是您不光要外抹，就你别光指着我就卖抹了。还有人说手脚裂口不愿意好，土方法抹洋蜡，就是蜡烛。蜡烛怎么操作哈？和烧开的豆油混合，比例差不多就行，搅和搅和，每天抹，每天涂，这是土方子哈。对吧，这都是土方子
1: 啊。
0: 然后呢，除了外抹，你得注意补营养，这都是典型有燥嘛，那你应该比如说补点这个滋阴润燥的梨啊、百合、银耳啊，刚刚提到的玉竹啊，这些东西多吃点，从我们内里的体质改一改，是不是滋阴润燥
1: 嘛。我再问一下，那个玉竹是上药店买呀，还是中药材买啊？
0: 都能买得到，超市都有卖的。对呀，超市就是卖菊花啊，什么山楂片、山楂干那块都有卖的。
1: 买玉竹。
0: 对，玉竹、银耳、百合、梨这些润燥的，你要改变体质就不裂口了，是不是？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
1: 那意思孩子那个裂沟那块怎么就是好？
0: 同样的道理，这不都是干裂吗？你像听众讲的猪油啊、豆油啊，都可以抹一抹的，蛇油膏、蛇油霜之类的。
1: 行，
0: 好的，您再听听节目啊。大家伙儿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给我们推荐推荐？欢迎您多多拨通87996984，87996984。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在这样秋季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多的选择 DHA EPA 含量高的食材来通通血管， Omega 3扫清血液垃圾。而在众多的方式方法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吃维生素一丸啊，或者呢咱们这个用一点纳豆片啊，哎，这些都是补营养补剂，但是你说又想好吃，又对于健康有帮助，民以食为天嘛。既然咱不能吃大鱼大肉，比如说油炸的什么松鼠桂鱼，那肯定不行啊，炸过的肯定是有损健康的，油脂含量过重。那么如果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是不是肥甘厚腻？但如果咱们入秋了，不贴点秋膘啊，那不吃这些肉质的东西，咱也没劲儿，没精神头啊。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点鱼肉是很好的。而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应该选择蒸啊煮啊这些方式是比较好，但是买鱼洗鱼杀鱼又比较方便又比较麻烦。那么如何能够做到又方便又美味又营养，对血管还好？哎，那我们就应该多多选择买点鱼罐头吃。咱们卫诺华品牌的将军鱼罐头现在可以订购。前两天还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哎，吃的真好，真好吃哈，终于能够吃鱼自由了。

0: 哎，因为能够真正解馋，吃够吃过瘾，别到时候不解馋。因为有的时候咱自己家人啊，三四口人做一条鱼都不够吃，对吧？有的时候过年过节我们下饭店，比如说点鱼肉，点那个锅包肉，点炖菜，点素菜，那基本上不太可能点两条鱼，是不是？都是点一条鱼，三五口人、五六口人吃一顿饭店也不够吃。而如果咱家有味弄华品牌的鱼罐头，就省事了，能够实现我们真正解馋、吃过瘾。这个鱼罐头好吃，它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一个是番茄口味。酱浸口味就是像鲜咸味，哎，它呢比较鲜溜，比较鲜美。一罐400克大克重，还不带配菜，248一个组合，12罐安排送货到家。另外一个口味呢是番茄口味的，番茄口味就是比较酸甜开胃，浓浓的那个番茄汤汁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喜欢酸甜口的就会选择番茄口味，也是12罐，每一罐400克，然后呢248一个组合。这一款味弄华品牌的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海域环境好，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鱼，这个海鱼生活在温度特别低的环境，那你看温度低，生长周期慢，肉质紧实，但是我们是高温高压焖炖的工艺，鱼骨头都酥了，然后给你炖的特别烂乎。这一款生活在深海洁净海域，肉质格外细腻，炖煮的特别烂乎的，还有优质蛋白和天然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健康的鱼肉的选择，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好。如果您现在出现了比如说血管有点淤堵的情况，哎，当然不严重，严重咱就得急救了。比如说有轻微的有点迷糊呀，哎，我们的下肢有点不过血啊，有点麻木啊，像蚂蚁在爬呀，或者脑子有点迷糊混僵僵的啊，反应能力比较差，有的时候皮肤状态深一块浅一块，走道有的时候会趔趄等等，这都是血管轻微淤堵的一些表现。饮食特别重要，因为你每一天饮食都在干预，每一天饮食都在干预，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点鱼肉。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建议我们每周吃四次的鱼，一定是深海鱼才有帮助，深海鱼有 DHA 和 EPA。 那我们味弄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非常值得大家选择，好消化，非常软糯，哎，这个汁儿啊都浸得透透的，口感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没牙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抿着吃，肠胃消化功能弱的就更加不能，我们说很多排骨啊肘子什么的就消化不了啊。那肉食的选择咱们就选择味弄华品牌的鱼肉，配点粥啊，配点米饭，配点软软乎乎的馒头也都是挺好的，醇厚浓郁的汤汁卤汁入味。喜欢鲜咸口的我们就选酱浸口味的，喜欢酸甜清爽开胃的能激发食欲的我们就选择番茄口味的，独立罐装常温能放两年呢，老人家不热做饭了，晚餐打开一罐鱼罐头配点什么黄瓜柿子啥的，不就有荤有素非常健康吗？87996984，马口铁包装，非常保鲜，真空抽离的方式，87996984，248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可以选一组酱浸的，也可以选一组番茄口味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做。87996984，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就30组啊，就30组，多一组也没有了。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这款味弄华的酱浸鱼罐头是加拿大海域环境为原料的，配料特别干净，三四岁的小孩都能放心吃。比如说如果一两岁的小孩你把这个鱼肉怼碎了啊，哎，我们也能够做点辅食，这里边的鱼骨头都酥了，但是给一两岁的小孩做辅食咱们就挑鱼肉就行了，鱼骨已经变酥，我们成年人可以嚼嚼直接就吃了，鱼骨头当中的磷和钙和镁都能被消化吸收，这多好，对不对？一点都不浪费。248一组，12罐，抓紧报名，导播老师再接电话啊，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一共就30组，87996984。有请一下李凤春，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李阿姨。
1: 我刚才吧，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小孩不说那身上裂口吗，
0: 他这个位置挺特别的，是在
1: 那
0: 就是有点像屁股沟，就是那个尾巴根儿，
1: 那也没事儿。
0: 哎，对，
1: 就是我吧，我就是到天冷的时候我这手背我就裂口。裂口吧，你要是不管了它长不上这口血口，
0: 那肯定的。
1: 然后我就抹香油，
0: 嗯，
1: 抹几次这口就长上了
0: 啊。你也是抹香油？
1: 抹香油好，
0: 嗯嗯，
1: 我刚才听他们说没有人说香油哈，
0: 有听众推荐过豆油，
1: 豆油不行，香油效果最好
0: 啊啊，好的，您就是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啊，
0: 说这个裂口可以用香油抹，对吗？
1: 对
0: 啊，阿姨那时候一天你多抹多次呗，一天可以多抹几次，对不对？
1: 就没事就抹，
0: 没事就抹呀，啊啊啊，
1: 干了就抹。
0: 好好的，嗯，
1: 抹几次就长上了这口。
0: 好的，谢谢李凤春阿姨，感谢您啊，祝您健康，谢谢您的爱心。哎，李阿姨给我们推荐方法了，说那个裂口啊，这个刚刚杨丽不是寻求帮助吗？裂口这个事儿哈，您试试抹香油，你看这么多方法，哎，您发现了没？生活当中做饭的一些油都能派上用场。原来有听众抹豆油，有听众推荐过抹猪油，哎，我们这李凤春阿姨又推荐了抹香油，都可以试一试，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不同的方案。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要想订购我们卫农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你抓紧报名87996984。感谢爱心听众玉儿，玉儿也在关注节目，有我的微信。玉儿说了啊，依然老师好，脚后跟裂口是真菌感染，外涂达克宁，屁股根裂口涂尿素软膏。哎，看玉儿的经验是分析的两方面，一个针对脚后跟的裂口、脚跟的裂口、脚的裂口是真菌感染，抹达克宁。屁股根这个吧，建议用尿素软膏。哎，我们杨丽听众是不是在关注节目啊？杨丽姐姐哈，你了解了解这个啊？哎，可以涂抹的是尿素软膏，针对尾巴根儿、尾巴根儿这块啊。当然了，这都是大伙儿的经验跟建议，我们要用到自己身上吧，还是要到药店详细问一问，了解了解，把把关，这样用的就比较放心了。87996984。有听众讲卫农化品牌鱼罐头的克重是多少，是400克的大克重，400克的大克重啊，400克的大克重，248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了啊，刚才好多听众都两组两组那么定，好多都是回头客。咱们这是古法焖炖的工艺，鱼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完全可以嚼着吃，保留了海鱼本身的丰富营养，哎，又彻底的免去了我们担心鱼刺卡喉的这个风险，对不对？像很多老爸爸老妈妈给孙子挑鱼刺戴上老花镜，或者怕自己鱼刺卡着了，或曾经被鱼刺卡过都不敢吃鱼了，但是也馋呢。那我们通过鱼罐头就可以摆脱这些顾虑了，鱼骨都已经能够酥软了，咱们正常嚼一嚼全都能吃下，确实是一道硬菜，对不对？那我们出去旅个游啊，哎，出去这个交流活动啊，我们参加什么活动团呢，或者一人带个菜啥的，或者串门子，再拎点鱼罐头不是挺好的吗？而且现在好多听众就开始储备节日的礼物了，这个鱼罐头248一个组合12罐，哎，自己家留一半，爸妈家留一半也是挺好的啊，也是对爸爸妈妈的关心，老爹爹老妈妈不愿意做饭了，打开一罐鱼罐头配点那个绿叶菜什么的，就轻轻松松简简单单，配点白粥也比较好消化，软软糯糯的，大快朵颐呀，他已经给你切分成一块一块的大块的肉了啊！哎，我们把汤汁嗦了一下，能够看得到那个肉的纹路跟肌理，非常好咬，非常烂乎，也是高端好鱼肉的一个代表。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品牌，跟普通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你抓紧报名吧，最后三两个名额，248一组12罐。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你选择怎样的一个口味啊？给导播老师这儿报名就行了。87996984，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的时候，您来说你是选择酱进口味的，还是选择番茄口味的，但咱的名额就两三组了，不多了，限定时间限定节目优惠套组，87996984，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送货上门。你看哈，如果咱出去旅游，哎，我们可以揣几罐。说到旅游啊，这个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特别火爆的，你说9月19号的团一天就满团了，9月22号的团一天就满团了，9月23号昨天也满团了，那么好多听众也没报上啊。但是我们2799的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哈尔滨出发电台独立成团的这个，就这个11的

0: 那周庄啊、乌镇呐、上海外滩、南京路等等，好多知名景点咱都不落下。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抓紧时间报名啊，余位不多，跟咱们出去走吧，特别让人放心。又是不冷不热的季节，又能够一次逛遍两个我们的这个江南水乡。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了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1: 2号，西藏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截至2号的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 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

0: 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的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的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
0: 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了公告，吉隆的泥石流灾害救灾的捐赠渠道已经开通。
1: 来关注一下，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且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
1: 2号，新疆阿拉山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班列突破了6000列。
0: 近日，上海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立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
1: 近日，福建莆田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之后不慎误入深水区，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水中，成功的救起了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的将落水男子也救出。
0: 继续来关注的是近日的一则自媒体博主在海滩开展公益净滩时挖出了2年前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大量的拍摄道具，现场铁架锈蚀，泡沫散落，与节目找到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民锐评发文说，大美山河不是免费的影棚啊，这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在节目的剧本里，不在宣发的口号中，而在拍摄全周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啊。
1: 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以及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再来关注天象方面的消息，西方天空将会迎来金星与角宿的惺惺相惜，这是在3号，东方天空将会迎来月亮与昂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希望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会更佳。
1: 上海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23号到26号指定的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有意愿观赛的朋友必须在14号的24点之前通过市赛通小程序或市赛通 APP 来进行预约。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年。81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1: 新的一天了，早安，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早间呢，不少朋友也都说，哎呀，卫东啊，我想要蜂蜜呀。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真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

而更可贵的是，这片领海那是咱东北黑风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风种啊，东北黑风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水也是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块，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

0: 400-39-0139 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然后今天我再说一下啊，这不是我们杨澜粉现在做活动吗？这一组便宜30块钱，然后现在呢蜂蜜这儿呢也给大家做波活动，158定一组的，每一组便宜9块钱，虽然10块8块的，但是咱这利润也薄。那个有这样的活动哈，希望大家呢能够选定吧。然后呢这个多少的是咱们厂家的一份心意啊，哎，今天订蜂蜜的能给大家呢便宜9块钱啊，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以下时间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哎妈，今天呢好不容易休息在家了，打算呢给家整个大扫除。我老公跟我说了，让我把他这块啊一挠么啥的收拾收拾，整开整。
0: 滴滴滴的燕华呀，
1: 哎，
0: 哎呀，这小地板擦的真带劲呢，这小厨房油烟机都给抠了，
1: 啥也别说了，平时工作挺忙的，
0: 幸亏我今天有准备，来，我把这个兜子打开看看啊，我特别给你买的猪口条，我给你买个榴莲，完了之后呢，我一会儿啊再给你做一个那个红焖鲤鱼啊，然后我今天呢就是特别的买的三只大闸蟹。
1: 哎，
0: 你两只我一只，孩子没搁家，咱俩偷着吃啊！
1: 咦，你真这话
0: 不是孩子吃一吃就扎嘴，不能让孩子吃。
1: 那不是说咱背着他吃
0: 啊，
1: 主要是螃蟹吧，含量大。
0: 对对对对对，
1: 吃完了容易啊闹肚子、肠胃炎啥的，咱这不对孩子负责任吗？
0: 那可不呗，而且螃蟹走道横着走，万一咱家孩子将来不走正道呢？
1: 哎呀妈呀，
0: 不能给孩子吃螃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啥，那咱俩的，哎呀。你家整真干净，那我开始做饭了，你看看有活就干，没活你就别干了啊，赶紧在沙发躺着按遥控器玩啊。
1: 哎呀妈，你看我老头都会唠嗑，那我哪能闲着呢，接着干，给我老头啊把这小茶壶小茶杯刷刷涮涮。妈呀，这啥玩意儿啊，哎呦我天哪，油子麻花的。哎呀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我拿点洗衣粉，拿点小钢刷，刷刷刷刷刷刷。哎呀，
0: 媳妇儿啊，
1: 你看这水呀、啊！
0: 来，快点的，给我端一下盘子
1: 啊！
0: 你还干活呢？别干了！
1: 哎呀，你不行，啊、老公啊
0: 啊！
1: 你那个放在你那个茶几旁边那个串啊
0: 啊，
1: 太脏了！
0: 不脏啊，我天天盘，天天摸，都包浆了。
1: 哎妈呀，你那不都是汗渍、油渍、水渍吗？灰尘啥的，
0: 那都是油的麻花的。
1: 我刚才呀、啊，给你拿洗衣粉泡了泡，又搁小光刷刷了刷
0: 啊！
1: 妈，你看刷多干净。原汁原味的，
0: 你
1: 刷完之后
0: 把我茶台刷了，
1: 不是，我把那个串刷了，
0: 串你刷了
1: 啊，
0: 我都破音了，
1: 咋了、
0: 啊、我那个串啊，我含辛茹苦的盘了2-3年了
1: 啊，
0: 你拿那个洗碟铃洗涤剂先，
1: 哎呀你不知道啊
0: 啊，
1: 那小钢刷刷出来的水呀、啊、都茶叶色啊，
0: 掉汤就掉渣，
1: 哎呀妈呀，那真是咱说真是包浆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白盘了吗，这不是啊，人家就要那种磁化的感脚，你这可倒好，一下子回到解放前。哎呀，妻子啊看不惯自己老公的这个手串，觉得埋了八胎的都包浆了，拿那小刷子拿那洗涤剂刷刷刷洗刷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哎，结果呢发现了变成本皮本色了，这男子不乐意了，你说我这白猛搓这长时间了，天天的揉啊揉啊捏捏呀啊，这一下子回到还原了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这段时间福建厦门一个男子酒后独自打车前往海边，网约车司机陈霞送客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乘客呢遗落手机，情况不对，立刻下车寻找，看到男子正在往海里走，司机呢及时的伸出了援手，成功的拯救了一条生命。那当时啊，男子呢清醒之后下车就朝大海走去了，当时也说到，说师傅我要去双塔子附近的海边，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匆忙的下车。 那么此时呢，这看到乘客呢情绪崩溃，一边哭一边挣扎，试图继续的往深海走，陈霞呢忍着伤痛死死的拽住对方，始终没松手。他一边劝导一边坚守住海边，直到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那一刻陈霞才松开手，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事后呢，经过医院检查，他的手臂和右肩都撞伤了。面对危机时刻，陈霞师傅用受伤的手臂拽回了一条生命。他说当时啊，也没想那么多，人拉回来就好，朴素的话语却格外有分量。
1: 近日，海口的一个超市之内发生了惊险一幕，手扶电梯发生了故障，一位老人失去重心摔倒，被困在电梯上，一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将老人救下。监控视频显示，电梯故障期间，老人始终抓着扶手不敢松手，随后就跌倒在电梯的台阶上，持续数秒之后，一位身穿着外卖服的工作人员出现在画面里，将老人扶起，护送他抵达到了楼上。老人的女儿邱女士至今呢回忆起来依然感到恐惧，她说当时情况真的太危险了。她呢也是向当地的记者介绍说，事情呢发生在8月31号早上，在海口的一家超市，她的母亲呢是想从负一坐到一楼，踏上电梯之后就发现扶手没有动，正常的扶手和台阶是同时向上的。当时呢，他和妈妈在电梯上被拖拽了很长时间，手部、脚部都有大面积的挫伤、红肿和淤青。当时他在距离事发地点10米左右的地方，听说有人这个摔倒了，哎，赶过去，好在呢那位小哥出现，一下子扶住了老人，否则呀，后果不堪设想。他也坦言，旁边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在，没有人站出来。这个外卖小哥真的非常勇敢。
0: 我拿的是爷爷奶奶的钱，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不该追究我的责任。当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提审陈某的时候，他仍心存侥幸，为自己的盗窃行为辩解。那么这陈某啊，跟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他呢是在2025年6月的时候，趁着爷爷奶奶睡着了，盗走存放在家中的20000元钱，还有一枚金镯子，并且把盗窃所得的现金以及黄金手镯卖掉。他为了核实情况，案情细节，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上门与陈某的爷爷奶奶谈话沟通。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人并没选择包容孙女儿。老人向检察官倾诉说，因为过分的溺爱，陈某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就多次拿家中的财物，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的教育孙女，让她认清自身的错误。那么最终呢，综合法院的全案案情，今年7月份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1: 近日，四川美术学院快乐小鸡喂养合作社的10只鸡、2只鹅被校内施工人员盗走一事引发了热议。上述合作社的同学透露说，8月19号到24号期间，先后有2批工人趁着夜色上山，用麻袋分批带走了这批鸡和鹅，并且在校外将其食用了。根据当地的报道说，这个事件当中有7名涉案人员已经被行政拘留12天，施工方已经赔付7000元，赔偿涵盖了鸡鹅的价值、鸡舍建设的材料以及谷物支出及部分同学的精神损失费。
0: 9月1号啊，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说，请保洁吧，帮学生们打扫打扫教室和卫生，每个月600块钱。一位学生妈妈当即提出质疑了，说那再请俩保姆呗。随后呢，她被老师单独禁言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妈妈说到了，说孩子送到学校是去上学的，不是到学校当公主当少爷的，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他还说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但是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谁给那位家长的权利。同时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那么根据了解啊，相关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业务的股市呢将会对此事进行核查。那么 根据网络也报道说，要不要众筹请保洁打扫教室，是不少家长争辩的老话题了。但是一反对就禁言，这背后暴露的是家长群的管理问题。那么该不该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本应该就应该让家长充分的讨论，有反对有质疑很正常。如果说能够充分的交流，那这么一个家长群的对话呢，也不至于引发舆情。
1: 8月29号，河北保定市高阳县正信楼门前的一名女子当街殴打了另外一名女子，并且拽掉了对方的裤子。事发过程被拍下来，并且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目击者张先生。事情呢发生在29号的中午，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是闹市区，所以围观群众比较多，附近有特警执勤。警察来了之后，把打人的女子控制了起来，而被打女子也是送到了医院去。那目前呢，此事正在进行处理，相关视频已经下架，并且对传播视频的人员进行了处理。针对于此事，律师是这样解读的：一女子殴打对方并当众啊拽掉对方的裤子，已经超出了普通打架的范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规定，施暴者可被拘留、罚款。当众拽人裤子，公然侮辱他人，如果情节严重，还涉嫌侮辱罪，被害人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而施暴者同时需要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相关的民事责任。而事件的现场视频网上扩散，有偿售卖、传播属于是违法行为，既侵犯了他人的人格肖像权益，可承担民事赔偿，还可以按照散布隐私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涉嫌寻衅滋事。那普通网友没有经过打码转发原视频，也构成了民事的侵权，平台应当及时下架限流，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二次的伤害。一定不要认为网上是法外之地啊，一定要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啊。
0: 这段时间广东深圳张女士呢发现小区邻家起火的事儿，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是上传起火视频网络链接呢不断的蹦出，这不是偶发事件，最终呢让她呢整个延缓了半分钟来上传视频。所以说呢，这现在啊有关部门对于 APP 的使用是不是有这个跳转广告，哎，大家呢应该及时的关注。
1: 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辽宁锦州的一个网友拍摄视频说，动物园的狮子瘦成杆了，来回刻板机械性的走八字，疑似抑郁了。锦州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说，前两天呢，母狮子生崽了啊，看不着母狮子，来回转可能是像孩子了。正常呢，他俩是一起玩的，而狮子年龄越来越大，脂肪呢没有那么厚，吃的肉呢其实都是牛腱子肉啊，可没有苛责这个狮子啊，大家伙呢也不要过分担心，动物园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一事儿啊。狮子瘦成小杆杆了啊，确实是叮儿当的。
0: 朋友们，刚才有大家问我说，卫东羊奶粉现在有实惠呀？对呀，这个实惠活动呢，咱们就持续两三天左右。康度羊奶粉，朋友们，您家里边老人或者是您自己喝呢吗？如果说一直没有喝过咱康度羊奶粉呢，我跟您讲一下为啥现在人都在喝这个，就是羊奶粉。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发现呢，高科技的羊奶粉啊，甚至是细腻口感的羊奶粉，它在味道、口感、营养上特别优质。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款呢康度的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在这里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牧草。我们这个呢是沙能奶山羊，然后呢低密度自然放羊，每年都超过220天。这沙能奶山羊啊，它就以牧草为食，喝的是冰川的冰雪融化的水，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每一滴生羊乳都是那么纯净、那么天然、营养那么饱满。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呢，它是什么呢，奶源品质好，从牧场到工厂闭城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鲜奶的鲜活与活性。朋友们，那为啥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这个奶呢就是没有奶味儿，完了之后呢感觉稀了嘎叉的，跟母汤的那个米汤似的。我告诉你啊，羊奶粉有多种，你像咱们这康度羊奶粉呢是纯正的， 是用七斤鲜奶，完了之后呢给大家浓缩成一斤羊奶粉。你喝那种呢是哎，可能用那个半两羊奶的味儿，完了之后呢加了一大堆其他的添加。你那叫啥呢？叫配方型的羊奶粉啊。这个配方型羊奶粉它搞的是噱头，而我们真正的啊这个纯正的羊奶粉搞的是什么？品质。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品质卓越，我们运用了德式杀菌技术、高温闪蒸脱膻技术，然后呢保留了鲜奶汤中的免疫活性啊，包括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这玩意儿还用添加。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个鲜奶当中呢自然就带，不用添加。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咱们这个就是在配料表这国家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这个羊乳粉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是纯正的羊奶粉啊。所以说呢配料表100%羊乳粉。我们这个羊奶粉里边啊通过施打工艺啊，奶粉的粉粒呢细腻均匀，冲泡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不结块不挂壁，说明啥？咱里边没放啥其他的东西，营养非常容易被吸收。咱们这个呢就是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这一般的商家不给您做这个吸收利用率，咱们这个做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呢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喝羊奶粉呢？您听我讲，就是呢刚做完手术的，完了在医院出院，在家呢养身体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不幸得上这个病那个病了，完了终于顶过了，又放又化的，头发掉光光了，身体素质非常虚弱的，再加上咱有的朋友啥情况呢？免疫力低，哎，你一到季节更替的时候，不是打喷嚏了，就是感冒了，不是咳嗽了，就是喘了，齁巴的。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就是自己骨瘦如柴的，你听我说啊，胃肠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完了这睡眠熬熬熬，心脏还不好，整个人状态贼差，那你一定要喝点羊奶粉。你这人呐，如果说骨瘦如柴的，一点疙瘩肉都没有，你说说那个没有蛋白质还没有脂肪，就是皮包骨了，来个风吹草动的，一场感冒都能要你命了，是不是？咱们这羊奶粉有那种就是说我乳糖不耐受啊，喝点牛奶就胀肚啊，朋友们，您喝咱康度羊奶粉就是小分子的，而且呢没有致敏的酪蛋白，所以说你喝吧，就是不敢喝奶的朋友您都敢喝康度的羊奶粉。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今天呢搞活动，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粉丝团购价649，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直降30，619就能拿一整箱子，而且这一整箱子呢4斤8两的净含量，每一斤呢给大家分成一包一包的了，一斤呢一包一包，一袋呢一包一包的，一包16克，完了一冲，哎呀，正好是一对儿，咱这一箱子你天天喝的话，至少能喝3-4个月。啊，朋友们，619块钱至少能喝3-4个月，然后是说隔三差五喝的话能喝小半年儿。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羊奶粉。100%纯正的羊乳粉，我们没有搞噱头，没有夸大宣传，就以纯正的奶源硬核的工艺，再加上零添加的配方，高吸收的营养说话。咱这用一杯实实在在的好的羊奶，践行的是健康普惠千万家的品牌理念。所以说朋友们，您就喝一喝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好的羊奶粉喝完之后，哎，你自己感觉自己的状态它都不一样，而且咱这是零蔗糖的，你喝起来之后呢，哎，还有淡淡的奶的醇香和回甘的，就是真正的羊奶的那种回甘的滋味。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啊，400-39-0139，400-39-0139。今天立降30，大家问我说，哎呦，我家里边现在剩一盒了，我买不买？买，因为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家家户户啥的订的多，那个时候一分钱都不能降。这把呢，一组649直降30啊，哎，619，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0: 续来关注一下啊，为了推进哈尔滨市2026年秋季学期的学生资助政策的执行，确保符合条件政策学生应住尽住，9月1号，哈尔滨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的政策执行公告，明确各学段学生的资助标准，对于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免除保育教育费。对于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对象是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具有着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的家中经济困难学生，将会提供的是国家助学金，按照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三档，分别为每生每年3300元、2300元或者是1300元，而普通高中是免除学杂费的啊。普通高中具有着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脱贫学生的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杂费。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也是在发放之中，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的教育正式学籍1、2、3年级在校涉及农专业的和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龙江县、泰来县、赣南县以及富裕县、柯东县、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兰溪县、青冈县、明水县等11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还有呢为中等职业教育这个困难家庭免除学杂费。那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的寄宿制低保家庭学生的就餐补贴、大中院校家庭经济特困、特殊困难学生的价格补贴等相关的情况。
1: 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在这个早间是不是给你注入了满满的活力？希望大家伙我们都用这种热情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充满着这满满的正能量和对于生活的一份充满着浓浓的希望啊。那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平淡，是不是？您希不希望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真正感受一份这份爱个够、看个够、玩个够的怅然？哎，机会来了啊，9月20号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上海、无锡、苏州、杭州还有这个两大江南水乡的行程，咱们又加开了一班。9月20号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这个不像市面上的那种散客拼团啊，说你到当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会在一个团里面，那个时候啊，语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又有地方差异，那你说咱是不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等磨合差不多了，团也到日期了，对不对？而我们984文艺广播的团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咱们9月20号出发的时候，你就发现哟，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啊，有道理有难杠的，而且年龄还和您相仿呢，大多都是在65岁一左一右啊，没有特别小的，也没有年龄特别大的，这样大家呢爱好相同。因为啥呀？年龄相仿又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所以咱们就不需要磨合，直接就有一股亲近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单蹦的就来报我们的团队，就单个一个人啊，要么老大姐，要么老大哥自己报。因为啥？他不孤单，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同性别的老人和大家一起来出行。这样的话既节省了单房舱的价格，而且你一路上搭个伴儿，咱也不孤单。还是那句话，年龄相仿又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大家伙就一份亲近感。经常会那种情况，刚一见面吧，大家伙都有点啥呢？害羞，是不是？算是同性别的他也害羞啊，人就有一个陌生感。没关系，你看三句两句一聊一唠，有那种什么老邻居连着同学的啊，有他家当年呢在一块儿工作过的，就是这种感觉啊，大家自备熟悉感。最主要，为啥我们这个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和周庄这团，你看报完了9月19就报23，报完23报22，报完22又给大家加开一班9月20号，因为大家伙是真认呢，一看这行程是真全呢，咱是双飞哈尔滨岂止双飞。早晨呢咱是7点多钟飞，10点多钟到，直飞上海啊，等着回程那天呢晚上9点多钟往回飞，大概是午夜的时候到达哈尔滨。第一不是红眼航班，第二它是直飞，第三点咱坐着大巴车，那玩一下就到了，玩一下就回来了，当天不占天儿。不像那种团队，其实吧这个事儿吧，咱说啥咱也是赶上了，这事儿选不了。这事真是选不了，飞机就这个点儿，对不对？但是咱就赶上了，你当天早点到，回程那天晚点回，那你说是不是咱玩的就时间就长，还沉悠，对不对？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啥呢？咱团队不购物啊，哎呀，这点是真是，就大家伙为啥我们9月22号有10位听众朋友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说984真是说话算数，咱说不出去购物就没有购物，真是这样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6。

0: 1804505668 1804505668 1804505668。那9月20号，那柯尼得跟大家伙说啊，交代一下，真的就是我们九月份最后一个团队了，再加加不上了啊，这飞机票咋都加不上了，真的就是这样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 1804505166818 1804505166668。为啥咱卡着这个点儿给大家密集性的加九月份的这个团期？因为时间好，一入秋啊，南方有点燥热，到了9月20多号凉森了，是不是就凉哇哇的啊，冷风习习啊，就是这种凉风习习感觉呢，不冷不热的就特别舒服。哎，恰巧那个时候呢，哈尔滨没供暖，对不对？哈尔滨那真的是凉哇哇呀，咱哈尔滨没供暖，然后呢咱出去走一圈，哎，回来11大黄差不多供暖了，是不是？咱把那个不咋舒服那个阶段咱给它跨过去。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咱这个行程全呢，真的是全呢，咱大家伙一看一个相中，一看一个相中，所以你也不妨加上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自己个儿看这行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很全面，串联了这些景点。而且我们这两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伙很多朋友呢是去过这里面很多地方，但是都是很多年以前去过的。你比如说上海，我们很多老大哥老大姐说，哎呀妈，那我老熟了，但是这么多年没去，就想看看现如今的上海滩是啥样式儿的，对不对？还有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说你这些城市我都去过，但是乌镇周庄我没感受过水乡，我想去看一看。都说啊，这影视剧里也好啊，你说乌镇那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在那儿开的，他为啥，他凭啥呀？我就想去看一看，咱这就是与时俱进的老大哥老大姐，对不对？咱跟着时代潮流走，咱看看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啥在乌镇开，对不对？你去看一看，它除了景色之外还融合了很多科技的象征啊。所以我们这回的行程要去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和周庄，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 1804505166818 1804505166668。咱们2799包含你往返直飞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包含咱们的景点门票费用，还没有购物，咋样？这行程拖不拖底？电台工作人员为你推荐的团队，对不对？1804505166818 1804505166818 1804505166668。咱们游历的景点有哪些呢？人文金陵、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风光，这真的是在我心趴上的景点，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去过一次难以忘怀的地方啊。会来到无锡的网红仙境拈花湾，去感受这里的夜景。你就听见拈花湾，就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乌浓细雨的一般的那种感受，是不是？就江南水乡的惬意。还会来到苏州，看一看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来到人间仙境西湖漫步，这是杭州的景点。除了烟雨江南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咱们还会来到魔都上海，感受外滩的万国建筑，来感受一下繁华的南京路，和你当年看的一不一样，看一看老城城隍庙。所以我们这次景点呢，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你就来个转景，来个转场，前一秒咱们感受的是咱们黑龙江的大美龙江的壮阔，咱们两个多小时的飞机直达烟雨朦胧的江南小城，感受一下古风雅韵和夜景啊。咱们全程双标加住宿，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 1804505166818 1804505166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一秒夸给您发过去，您全程比价格、比行程、比服务，就是这样的。984文艺广播真心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贴心打造。9月份最后一班啊，9月20号最后一班行程，最后一班行程啊，1804505166818 1804505166668。
1: 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

0: 常播报。
1: 哎呀，咋的，姐们儿？我看你家愁眉不展的呢，你跟你妈又生气了？
2: 哎呀妈，别提了，
1: 给你照顾孩子多好啊，老跟你妈生气。
2: 哎呀妈呀，不，我就跟你说啊，咱就是说，你稀罕孩子是稀罕孩子，
1: 对劲儿，
2: 还在那睡觉呢，睡的就小手啊，就热乎的，哎，非得给人孩子再盖个被，这一盖被好，给人盖醒了。哎，然后我一说，我说妈呀，你不用给那孩子盖被，屋里窗都不开，然后你给那个孩子人睡得热乎的，你非得盖那被给啥？够急眼了！
1: 哎呀，
2: 哎呀妈呀，就说了，趁着我说他了啊，人家也是好心，人就盖这么一回，盖醒了，我又磕的他了。
1: 反正我见过你妈，我知道你妈那脾气老脏性了。
2: 哎、你别提了，
1: 强势啊。
2: 然后、
1: 哎、
2: 昨天因为我老公就看孩子的时候、就说我妈在那给孩子冲米粉，我老公就问一句、说妈那水热不热？完了，
1: 吃心了是不是？
2: 哎呀，就趁着了，又说了啊，你们不在家，我照顾孩子好好的，你们能看我一辈子呀？啊，你们能一直看着
1: 呀？
2: 你们能一直看，你们一直看。啊，不高兴了！哎呦，我的天哪！
1: 你瞅你妈一天天可真掉歪呀！这
2: 最主要还啥呢？
1: 啊，
2: 你这个是他，你问他了
1: 啊？
2: 你有的时候说你这个就是咱说，比如说他整啥事儿，咱不满意了，说还听不明白呢，还听不懂呢。
1: 哎，你说我家我妈可好了，我家呀，我妈呀给孩子啊，比我们想的周到细致啊。
2: 是啊。
1: 哎，该吃辅食，该辅食，该奶，就是都定好点儿，拿手机定87个闹钟啊。该换衣服、换粑粑戒子啥的就整。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人和人住还给我们做饭。给我们小夫妻做饭，一天呢，我妈就像恳恳勤勤的老黄牛一样啊，天天的无私付出啊，可好了，这真是有个好妈妈，可省事儿了。我一天天一会儿我跟朋友去 KTV 去唱歌喝酒，哎呀，
2: 你这哪是自己个生孩子，你这给你妈生个孩子，这是。
1: 哎呀，我妈一天天，
2: 哎呀，我可知道，
1: 可细致了。
2: 你妈上回你忘了，咱一起出去玩去，
1: 嗯、
2: 哎，玩完了咱把那屋造的撇了片了的，
1: 等我妈收拾，
2: 咱就带孩子上门口又溜玩了，再回来的时候，你看你妈给分类的。
1: 哎呀
2: 妈呀，水是水，菜是菜，
1: 是、
2: 哎呀妈呀，那个玩具是玩具，整的那真是如糟的。哎呀，就咱说呀，没你的命啊！
1: 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妈刚才发信息，回家晚上给我做7个菜呢。妈，你咋的了？妈呀，
3: 我说姑娘啊，
1: 妈，你怎么最近身累累健瘦呢？
3: 妈，刚才一上秤，妈瘦40斤呢。
1: 妈呀，半年了，瘦40斤，在我们家。妈，你是在我们家吃的不好还是喝的不好啊？
3: 都不是。
1: 小强说啥了？
3: 没有。
1: 那你说咋的？
3: 妈，那个把包收拾好了。
1: 干啥呀？
3: 行李我也装明白了。
1: 啊。
3: 妈，跟你说啥呢？
1: 啥意思啊？
3: 就是，
1: 哎呀哈。
3: 妈，稀罕孩子是稀罕孩子。
1: 稀罕孩子。
3: 但是妈呀，受不了这罪儿啊！
1: 不是每天我看你都开开心心的，又给我们做饭，又伺候孩子，
3: 你别提了，
1: 又擦窗户、收拾屋子地，
3: 强颜欢笑啊！
1: 啊，妈呀，整了半天，这所有的压力和苦楚，你在心里默默承担的。
3: 咱就是说啥呢？
1: 啊，
3: 我自打带娃以来呀，
1: 啊，
3: 妈比上班都累呀。
1: 那你也不说呀，
3: 我这神经我紧绷着，
1: 我一回家你脸上挂个甜甜的微笑，
3: 那不是寻思我怕我但凡拉了点脸你就该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3: 说妈不理解你们
1: 啊，
3: 就是不担待事儿
1: 啊，
3: 不成全人，
1: 不能。
3: 妈就说啥呢，妈呀，我就怕他带我这育儿方式不对呀。
1: 对，
3: 我说实话，我还给孩子冲奶粉的时候，我都瞟着你俩那脸色眼色呀。
1: 我的天哪，你说
3: 我就怕我这整不好了，我一看你俩一撂眼珠子、
1: 啊、
3: 我就完了，错了，哪出问题了？
1: 哎呀，
3: 等你们走了，我一边带孩子，我
1: 一边哭啊，
3: 我一边啊，我哪敢哭啊，
1: 啊，
3: 我都怕眼泪我掉到孩子身上，你们发现孩子身上有泪渍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这半夜呀、
1: 啊、
3: 孩子睡觉了，
1: 你别说了，
3: 我说你都别提了，孩子睡觉了，我就开始查手机呀、啊、我就看如何育儿啊。
1: 哎呀，
3: 我就最主要还怕啥呢，怕孩子醒。
1: 哎呀，
3: 怕孩子不舒服。
1: 不是、啊、
3: 咱说呀、
1: 啊、
3: 你是看妈把屋里料理的说是井井有条、明明白白，你还不知道吗？妈强迫症啊，妈完美主义呀、啊
1: 哎！妈呀，可别说了，你说你一天天呐，内耗还如履薄冰的。
3: 再说，你说我小时候不，你小时候我带你的时候，我十分从容啊。
1: 是，
3: 这我咋没完没有想到给别人带孩子，我身心俱疲，我整日焦虑不安呐、啊。
1: 你说我妈瘦都左腮了，咱讲话了。
3: 我呀。

0: 啊，得回家缓缓了。
1: 妈，回去吧。
0: 我再这么整啊，我都得精神分裂了。
1: 你这热没风不挺好呢？轻度抑郁，妈，该治病治病，赶紧的花钱请人吧。
2: 哎呀，这老人帮忙带孩子哈，半年瘦了将近40斤，被确诊为焦虑症。
0: 嗯，咱说老人也得劳逸结合，所以我才经常在我们的旅游的这个宣传过程当中跟儿女说，说你看你逢年过节啊，寒暑假你都想着带着说自己孩子、自己媳妇儿、老公出去玩，你有没有想过给老人放个假？
2: 对，
0: 咱很多老年朋友就属于啥呢？哎妈，岁数大了往哪儿走啊？但实际上你说他渴不渴望出去看看外面山山水水的？
2: 当然
0: 了，你说谁看着那种山山水水？说小桥流水，人家心里不得劲儿，不高兴，都一样。我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啥呢？第一，情绪绷得太紧了。第二呢，就是啥呢？真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娱乐内容。
2: 就每天吧，他会压力很大，
0: 是
2: 啊，内耗的非常严重。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苏姐到单位了。
0: 嗯，
2: 今天咋来的？
0: 我
2: 啊，
0: 打车呀！
2: 哎呀，我这比较、
0: 你咋来的？
2: 坐火车来的。
0: 啊，不，你家那么远吗？
2: 还行，反正也不算远，也不算近，适中吧。
0: 啊，
2: 呀，苏姐来了，早上好，
0: 小张，
2: 哎，
0: 你好，咋来的？
2: 我坐火车来的。
0: 不是，
2: 你咋来的？
0: 哎，
2: 啊，
0: 咱俩家吧，我知道，
2: 啊、
0: 我知道你家搁哪儿。我那天我看那个人畜那个档案里，我看着了，
2: 啊、
0: 我瞟一眼，
2: 啊，
0: 咱俩家离挺近的。
2: 是啊，
0: 要不咱俩。天早拼个车呗，
2: 也行的。你拼车多少钱呢？
0: 拼车咱俩用不了多少钱，一个人7-8块钱，多好啊、
2: 哎！那拉倒吧，我还是坐火车吧。我明儿火车，后儿火车，大后儿还坐火车，我这比你这便宜。
0: 不是，你为啥总坐火车呀？火车上有谁呀？你非得天天坐火车？
2: 谁也没有啊，但是便宜啊，一天1块钱。我1块钱就到了，
0: 你别闹了！
2: 哎呀，
0: 哎呀，我说小张
2: 啊，
0: 你老姐明白，你不乐意和姐在一块拼车，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事儿，
2: 你赶紧的，
0: 那你没必要说骗姐呀，啥物价水平了，啥年代了，还1块钱坐个火车，公交车都2块钱打个折，1.8了都，
2: 真1块钱，我跟你撒那谎干啥呀？
0: 你拿，
2: 来我给你看看付款记录，你看看，
0: 妈呀，
2: 1块钱，但里边没有空调，不过没有空调可以开窗户。
0: 妈，真有啊！
2: 这不平旺到大同吗？
0: 妈呀，
2: 21分钟1块钱起吗？
0: 这么便宜啊？咋能这么便宜呢？
2: 哎呀，您一直这样，只是
0: 惠民的呀，
2: 不是惠民，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啊！
0: 妈呀，张儿啊，
2: 啊，
0: 明天火车站等姐呗？
2: 你意思是？
0: 咱一起来呗？
2: 哎呀，那行，来，
0: 这玩意儿省一分是一分的过日子，
2: 关键是可开心了，每次上班就跟出门旅行似的。哎呀，我们看到了哈，这个火车站一站1块钱起，
0: 真有真有、
2: 真有哈。
0: 不但是绿皮火车，没有空调，但是有风扇，就配套上相对来说差一点、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啊，咱们要去的是华东双水乡，去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及周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就像柯尼刚刚说的一样啊，咱们刚才情景演绎当中演绎到的，就是说咱家里的老人其实也是需要出去放松放松的。我们经常说看到那种新闻。有老大姐，几个人拿着小纱巾，拿着小啤酒到海边去放松一下，谁都需要这种瞬间。所以呢，如果说您是中老年朋友，还是说您家里有中老年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条消息吧。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全程是零购物的，您不用担心中老年朋友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去啊，说那购物比团费都贵，那不会是出现这种情况，电台品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是从上个礼拜四来为大家来介绍华东游的啊，经历了一周，刨出周六周天，就这么几天功夫，9月19号的团队。